0: 过，你就要走到哪。所以我们作业中对着什么刮风下雨啊，这些都是常有的事啊。最苦的那段时间呢，我觉得可能就是银西高铁介入的时候，因为银西高铁介入的时候要保证那个按时的要开通，所以我们那个周期是很紧的。所以在开通之前呢，我们要对我们全线将近是700多公里、800公里的线路，整个全部要去检查一遍。大热天是吧，进到隧道里面，大家好不容易是吧，就可以什么休息一会儿，放松了，职工可能都没有胃口去吃，有的职工呢是就是靠着隧道壁里面说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你像我们都有时候都是不能按点吃饭，12点左右的时候正是作业的时候，所以我们一般出去作业啊，都什么带个饼子呀，带个水。你有时候带的像夏天，你还不能带不方便的食物，还容易变质。一般都带的这些什么面包呀、饼干呀、饼子之类的。边作业的时候，可能是就是边就是吃上两口饼子垫吧垫吧那种的。
1: 那刚刚你也提到了银西高铁，银西高铁的重要性对于宁夏人来讲，它是不言而喻的。您参与其中，你觉得你收获最大的是什么呀？
0: 那么银西高铁作为我们宁夏的第一条高铁呢，但是对我们铁路职工来说，我们也面临着诸多个第一。没有前车之鉴，没有经验就是可借的时候呢，我们就什么自己去摸索，去总结，制定一些标准。你包括我们制定的什么是汉风的什么外部轮廓的呀，双层的检查的判定一下标准呀，我们可动性倒差的检测的一些作业规范，因为这些东西没有的话，我们就要去制定，去规范大家的什么作业标准，才能提高我们的双层检测率。不止我们在用，都已经在什么我们集团公司和公共系统什么推广应用。前期都就是这些标准呀，都是没有，我们去制定完了之后，就是各个站道呀去就是借鉴、去推广、去应用。
2: 2013年，在兰州铁路局以及银川公务段的推动下，以黄涛名字命名的黄涛碳商工作室正式成立。工作室成立后，为了能更好地帮职工解答问题、解决烦恼，黄涛和工作室的成员们专门开通了黄涛工作室120热线，先后解决各种专业问题百余件，
3: 基本上是一个一个的过，就是教我们这个怎么去探伤，这个探头是怎么发射的，怎么去发现这个伤损的。
4: 是不管是从理论学习还是实作这块，他都讲的就是比较通俗易懂。
5: 觉得还是前面可能放心干完活了，直接架子就收到前面，要么你就这样拿到放到后头也行了。其实就一个三角的一个支架，完了之后这边就是一个把手。
6: 我觉得你换到这边的话，就是你拿着人，他摆子在前面，你至少能看见。
2: 长期以来，探伤工人的探伤工具都是肩背手提，劳动强度大不说，工作效率还低，仪器工具相互磕碰，容易出现故障。于是黄涛动起了研发探伤小车的念头。
7: 你这次搬过来这个地方大呀？
8: 还行，
7: 感觉这个怎么比以前的那个是不是厚实啊？一样。
9: 这个是那个短轴，这是小轮的，这是长轴。
2: 经过反复测试完善，3个月时间，黄涛团队终于制作出了汉凤便携式探伤小车，并在线路上得到推广。
10: 搭到钢轨上就可以走，推着就可以走。到了我们作业地点之后呢，我们放下来之后不用再去找东西，我们的单探头、我们的打磨刷都在小盒子里，我们拿出来就可以干。
0: 从我这块来说，我觉得是只要为我们职工提供便利，哪怕一个小就是小改革，这也值得去做。
1: 黄工，您的工作哈，可以说是又繁忙又辛苦，但是我知道您自己还写了很多有关探伤的书，而且自己也搞了很多的创新。
0: 我的主要工作不仅仅是现场去作业，可能更多的是就你说是编制一些教材呀，制定一些什么标准呀、规范呀，可能是一些什么小革新呀、小发明呀，就解决我们现场的一些问题。前年做的一个倒插隐秘部位探伤的一个加持装置啊，当然我们这个小工具从外观看起来没有什么高科技含量，但是在现场却很应用。因为我们在现场作业中呢，有些部位啊空间很狭小，那么我们手持探头呢，是可以说是你手伸不进去够不着，那么这些部位我还要去检测，我们就没办法去检测了。所以我们针对这种就是这种问题吧，我们工作室呢自己研发做了一个什么探头加持装置。这个小工具呢

0: 除了我们自己单位在用，其他的单位也都在用啊。可能从外观看没有什么高，都高大上。我们一说什么创新成果、发明创造，带有什么高精尖的这些含量。但是从我个人认为呢，是你只要给职工能够提供便利，解决职工的劳动强度，提高我们的作业效率，我觉得这项工作就是值得的。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们技术创新成果有30多项，有9项成果获得了国家专利，我自己编写的教材都20多本，
1: 还有3位让您非常自豪的冠军徒弟。
0: 工作这么多年吧，在我培养的这个勤工里面，让我最自豪的可能是有3位这个我们年轻职工。你像我们的勤工这孙洋洋啊，在2015年的话获得了个全路比赛的1名啊。我的徒弟吕烨是2021年获得了全国这个振兴杯的比赛的一个冠军吧，也可以说是我们摊上的第一位女状元。他们这些就是年轻的职工，就是参加职业技能大赛啊，他们拿上荣誉、拿上名次以后呢，你作为老师也罢，那么作为师傅也罢，我是打心底里面是为他们感到什么？感到骄傲啊，感到自豪。那么我作为师傅呢，我把我所学的知识传授给他们。那么我的这些徒弟啊，包括他们也都是在一线工作。那么他把他们所学的知识呢，应用在自己的岗位上面，也可以什么去就是去感染、去引领、去带动更多的人啊，就是成为什么业务标兵啊，业务骨干。
2: 钢轨一路延伸，藏着我的20多年时光，一步一步地在钢轨上摸索探伤工作，让我明白了肩上责任的重大。我跟这些波形术语较真，就是为了让火车跑得稳当，旅客坐得安心。我想只要心里有爱，敢闯敢拼，愿意钻研，就能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干出精彩，让平凡的岗位发出不平凡的光。

山石窟镶嵌于绵延的峰峦之中，犹如一本厚重的经卷，溢出的墨滴用水滴石穿之力贯通古今，藏着月光和涛声，藏着宁静，也藏着慈悲。如同置于天地间的一只巨大的木鱼，用旷世的清音抚慰了悠悠的时光和一方厚土的沧桑。就在1000多年前，一双双朴素的手雕刻出这一个个立体的佛像，心怀仁慈，普度众生，亘古不变。我惊叹于时光深处的刻刀和斧凿，在电光火石之中赋予石头灵魂的安详，盈盈美态间将石头的柔软和佛身的光晕合而为一。山不在高，有佛则名。桃花上绽放着吉祥，我独坐须弥山巅，将万里浮云一眼看穿。我行遍世间所有的路，逆着时光行走，只为今生与你邂逅。须弥山足够大，可以把人心装下，也足够宽广，能承住着人间的奇思妙想。迢遥的时光与佛光一起倾泻，染红了须弥山中高耸的石头。大山敞开悲悯的胸怀，上溅出的火星

0: 点燃世人的盏盏心灯，苦难和悲伤都已过去，辉煌和灿烂铺满大地。
1: 爹，我回来了。
2: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鬼神在场，
5: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上官要受百刑，不得善终。

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拙张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境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仙声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五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石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1000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

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猿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咋啦？
1: 不哭了啊！哎呀，你还有脸在这儿哭？你娘把俺哥的前程都给耽误了，你还有脸在这儿哭？哭了，
2: 儿子，嗯，想我了吗？
1: 没有，一点都没想。
2: 没想也是你带的，都赖你。
1: 赖我干什么呀？赖我你自己带啊。
3: 妈妈，
2: 妈妈抱，妈妈抱，妈妈抱。
1: 不打饭去了，
2: 给我打个清淡点的菜。
1: 又不是我做的饭，我哪知道有没有清淡的菜？再说什么菜算清淡，什么菜不算清淡？
2: 哎，你今天怎么了？吃枪药了？
1: 吃枪药了？我还想吃炸药呢。
4: 行，打饭去啊！
5: 不打饭、啊、能干什么去？
4: 怎么了这是？
5: 什么怎么了？打饭呗！不打饭你们吃什么？
6: 你跟德焕闹别扭了？
2: 我怎么会跟他闹别扭？
6: 那他怎么火唧唧的？
2: 我怎么知道啊？我还想问你呢，你惹他了？
6: 这我上了一下午课，我哪有功夫惹他呀？
2: 说的是啊，我还上了一下午班呢，我哪有闲工夫惹他？
6: 估计是想家了。
2: 你不是说在这世界上他就你一个亲人吗？这亲人都在眼跟前了，他还想谁啊？
6: 这想家不一定是想人呢，也可能是想那个地方，想家乡了。
2: 说得好听，想家乡，还挺有诗意的嘛。你不是说你们家乡穷得要命？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有什么可想的？我看他是烧的，过好日子烧爆的。
6: 你少说两句。
2: 我凭什么要少说两句啊？我上了一天的班，累得要死，回来又生一肚子气。我不跟你说，跟谁说？行，一会儿等你妹回来了，我跟她说。
6: 行，你还是跟我说。反正我是凤乡里的老手，两头受气，受惯了。
2: 那你就受着吧，你活该。早说了，我愿让你妹来当官。
6: 哎呀，行。说不话怎么又来了？
7: 哎呦好啊，爸，
2: 要不要蘸点汤？蘸点汤好吧？啊，蘸一点汤啊。哎呦，来，张大嘴，哎呦。
6: 你这个菜啊，太油腻了，清淡点就好了。
8: 有油的菜才好吃呢，是不是啊？是不是国庆？
6: 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嫂子现在吃不了油腻的，你怎么说也得打个清淡点的吧？
8: 炒菜不用油吗？有不用油炒的菜吗？再说见到油就腻，那还吃什么菜呀？光吃饭不就得了？
6: 你这是怎么了？谁惹你了？
2: 别理我，我烦着呢。
6: 你烦什么？
2: 行了，你别问我了。哎呦！
6: 你看看你，你怎么也学会撇嘴了？
2: 娶你老婆能撇，我就不能撇了。

0: 三哥，你过来，你过来看看。
1: 儿啊，
0: 过来。老说俺上厕所不冲，你看他呢？你看。
1: 啊，你冲了呗。
0: 那哪行啊！俺要是冲了，再跟你说，你能信吗？俺当然是得让你先看见了。
1: 哎呀，我看见了，我也信了。你冲了不就完了吗？冲去。
0: 啊，这绳呢？这个资本家小姐，搞破坏、捣乱的劲儿倒挺大的。你看，
1: 说什么呢？
0: 我说的不对吗？她不就是资本家小姐吗？俺还知道她娘家嫂子是地主家小姐呢。
1: 你听谁在胡说八道啊？
0: 人家胡说八道的，人家什么都知道。人家还说你当不上大官是咋回事呢？不都是全赖她呀？真是哥，你真是自找的。
1: 你给我闭嘴！
0: 就会跟俺厉害，有本事你跟老婆厉害去。
1: 吃点东西吧。
0: 吃饱了。
1: 吃什么了？
0: 吃气。
1: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嘛，啊！
0: 我一个出身不好的人，我敢跟谁一般见识啊？
1: 你这耳朵还挺好使的嘛。
0: 我现在嘴忍气吞声的不能说话了，我耳朵再聋了，我不得让人欺负死？
1: 那有我在，谁敢欺负你啊？啊！
0: 就你那个打字不识的妹妹都敢欺负我，有你有个屁用！
1: 你说你这一个有文化的人，老是皮皮的，讲文明吗？
0: 跟你们这种人讲文明，我还不如对您弹琴。
1: 你越说越不像话了。
0: 你就知道冲我厉害，你冲你妹妹厉害像。
1: 哎呀，你一个有文化的人，跟一个没文化的人学，你说你有出息吗？
0: 我就是没出息，我才受这种窝囊气。
1: 哎，行了。哎，别哭，哭坏了身子，别哭了。
2: 哎呀，婶婶，别
3: 停！
2: 哎呀，
3: 防着吧。

0: 张德华，你给我出来！人家是咋了？这是？
1: 你怕啥？
0: 俺怕啥嘞？那不怕，恁哆嗦啥嘞？
1: 俺哪哆嗦了？你才哆嗦呢！你哆嗦连擀面杖都拿不住了！
0: 我叫你呢，你听见没有？
1: 那是咋嘞？俺哪知道啊？呀，他不会是看见俺嚼东西喂孩子了吧？
0: 哎呀，这可坏了！恁嫂子那爱干净，肯定跟恁拼了。
1: 啊，拼就拼了，谁怕谁呀、啊？你干嘛？你喊啥啊你？

0: 我问你，你是怎么喂孩子的？
1: 你说我怎么喂孩子的？
0: 你是不是嚼了东西吐给他吃？是不是？
2: 是。咋了？不行啊？
0: 当然不行了。你说行吗？
2: 我说行，所以我才那么喂的。
0: 这么喂孩子不对。
2: 咋不对了？
0: 咋对啊？
2: 俺们老家都这么喂，祖祖辈辈都这么喂。那孩子没长牙的时候，可不是就这么吃东西吗？
0: 哟，你还挺有理的。还你们老家，还祖祖辈辈，这是你们老家吗？
2: 提我们老家咋了？提我们老家犯王法了？你还不让俺提我们老家了？没有俺们老家能有俺哥，没有俺哥能有你，能有这儿子，还不让俺提我们老家了？切！
0: 什么？你说什么？没有你哥哪有我？你这哪来的逻辑？
2: 什么逻辑？罗丫的，我不知道，反正我就知道你沾我哥的光，享我哥的福。要是没有我哥当军官，你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吗？

0: 是这么回事啊？你想不认账啊？那么没良心的。
1: 有意思，你以为我现在过的什么好日子啊？
0: 当然了，你现在过的不是什么好日子。那什么是好日子啊？
1: 对你来说这当然是好日子，对我来说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好日子。
0: 我知道你啥意思，你是说你们家过去的日子好，你资本家的日子好，那你有本事你还回你娘家过去，你跑两个宅来干啥？你瞪着眼干啥？你亲什么亲？我亲了，我亲你啊！
1: 你真少叫，
0: 你少叫了，你也没少叫。就会来这一套。
1: 一天到晚就知道哭。哎呀，你可真有本事啊你啊！
0: 撒孩子撒气你！
1: 这是我儿子，我愿意撒，你管不成。这还是我侄子呢，我就管。
0: 行啊，江德华，你厉害啊！我不敢让你带孩子了，你走吧，
1: 滚回你老家去。
0: 哎，这是你家吗？啊，
1: 要走你走，
0: 什么不是我的家，就是你的家，
1: 就是你
0: 家，
1: 就是我的家，
0: 这是俺哥的家啊，俺侄子家啊，那家就不是你的家，你不是想过你自己家的日子吗？回你娘家去。
1: 不行。行，你不走我走，
0: 把孩子给我。这孩子姓江不姓啊？你死
1: 啥屎啊？
0: 我的孩子？
1: 什么你的孩子？你自己走！
0: 还给我！
1: 讨厌你！
0: 要走你自己走。
2: 哎，出去啊！娘的，是该有人制止你。
3: 你这脚肿了吧？
4: 好像是有点肿。
5: 这也不是时候吧？这肿的有点太早了吧？
4: 脚肿还分时候？
5: 哎，那可不，人都是怀孕后期才肿的。
4: 人家那是命好，最后才肿。我命不好，早早就肿了。
5: 你这命啊，还真是一般了点儿。连个乡下的小姑子都能够把你给赶回娘家来，
4: 岂止是乡下人啊，人家还没文化呢，还大字不识一个，还文盲呢。
6: 哎，我看你那小姑子可不像不识字的，太能说了，一句接一句的说呀，根本就不像一个没文化的文盲。
5: 文盲是不识字，又不是哑巴不会说话，这人能说会道，这可是天生的，跟有没有文化是没什么关系的。
4: 你说的太对了，要搁过去啊，我还不信呢。现在我算是信了，就我那小姑子，还有我那邻居，一个比一个能熟，不服都不行。
6: 想不到啊，这世上还有你能服的人啊。
5: 这就叫做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4: 真没想到，我安杰这块城里豆腐，倒叫乡下的卤水给点了。你说我活的还有什么劲儿啊，我死了算了。
6: 哎，你可不能死，你要死了他小姑父可怎么活呀？他小姑父来了，说走走走走走，这人呢经不住念头。
7: 来了来了啊，他小姑父来，快进来。
8: 安杰回来了吧？
6: 回来了，楼上呢，泡脚呢，脚都肿了。
8: 哦。哎呦，我听说你脚肿了，是吗？来来，让我看看。来来来，
4: 别动。
8: 哎呦，你看看，还真是肿了呀。你是走回来的吧？
1: 滚一边去！
8: 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发这么大脾气呀？啊！行了，别生气了，我知道了啊，我都训他了，一开始还不听跟我吵呢，后来我急了，我就冲他吼，我说你干什么你？真是，马上就老老实实的向我道歉了。
4: 你糊弄谁呢？他能老实啊？老老实实道歉，骗谁呢？再说了，他跟你道歉有什么用啊？
8: 这事情这么严重了，我敢吗？你说我有这个胆？

0: 你什么不敢啊？兵不厌诈的教训还不接受？
1: 吃一堑长一智，嗯，这个教训接受的好。哎呀，看来这个战术以后不能用了，我得换一个战术。
0: 你想换什么？
1: 跟你玩战术，我跟你说不用掖着藏着的，我敞开了逗你玩。哎，这36计我就用了1计，还反复使用。你说说，这还剩35计，我得用多少年呢？
0: 你给我滚！
2: 我滚可以，那你跟我一起滚呢？嗯，
0: 想好事，想美事。
1: 哎呀，我是有点想美事儿。人说是好事多磨，那我就在这多磨几次呗。
0: 想好事儿，想美事儿。
1: 我说，你怎么老是这几句话？你不能换一下啊？
0: 我还会说你给我滚。
1: 滚就滚呀，你有什么？
2: 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0: 你说，
1: 我滚之前，你让我先把你脚给残了。
0: 滚！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闷得慌，出来透透气。哼，你闷什么啊？你有什么可闷的？啊，只许你闷，就不许我闷。
1: 消息还挺灵啊，什么也瞒不住你。
0: 我刚回来的时候，正赶上你老婆跟你妹妹干架，他俩的声音是一个比一个高，跟比赛似的。
1: 那他俩谁更厉害啊？
0: 当然是你妹妹啊。
1: 好家伙，
0: 临危不惧啊！你老婆声音高八度，她直接16度，总比你老婆多一倍，压着你老婆。哎呀，我看你老婆一点脾气也没有，只好落荒而跑了。
1: 你这不但听得全，看得也挺全啊，还知道我老婆跑了。
0: 不是，这是隔壁邻居住着嘛，就在眼皮底下，是吧？ 这不看也得看，不听也得听。哎，你以为我愿意听呢？愿意看呢？哎，就你那操蛋老婆啊，虎着脸出来，我跟他打招呼，他理都不理呀，转身就走，还大家闺秀嘛。
1: 你也是没有眼力劲儿，人家都已经成那样了，你还去给人打招呼，这不是自找没趣儿吗？
0: 我是真没想到。
1: 你妹妹是真有两把刷子，厉害，实在是佩服。你佩服什么呀？就他那两把秃毛刷子，没有你那半仙的老婆那神刷子帮忙，他能赶跑人家？没准早被人家给赶跑了。
0: 你什么意思？
1: 这话既然说到这儿，哎，我也只好说说你。你说你这么一个大老爷们儿。 怎么嘴这么快？这什么事儿都往家里说？我说什么了？你说什么了？你不知道啊？啊？你说我老婆怎么出身不好，让我怎么受影响？你说你说这个干啥呀？弄得你老婆这原原本本的给我妹妹传达过去以后，让她窝了一肚子气，还逮着机会，那嗓门可不是比我老高。
0: 说过吗？我怎么不记得我说过了？
1: 你没说过，这别人还跑到你们家去给你老婆说去？你不是吃饱撑的吗？
0: 你也是，怎么什么都跟你老婆说呀？你还不一样，什么话都跟你老婆说啊？我每次说她坏话，她立马就知道。你说是不是你告的密？
1: 咱这告的不一样啊，我那是开玩笑，你这就是泄密，这性质完全不一样。
0: 好，
1: 我没理，我有错，向你赔礼道歉。
0: 道歉有什么用啊？
1: 那你说什么有用啊？
0: 把我老婆请回来，才能有用吗？门儿也没有。

0: 胡咧什么？
1: 神经病！
2: 嘿，那以为俺啥也看不出来，你肚子那花花肠，那以为俺啥也不知道？老婆是人家的好，孩子是人家的乖，嘿，那巴不得跟人家换换呢，你巴不得人家都
3: 你想想不到还有这花花肠。这么长时间，
4: 你这回老婆找我撒什么气呀？
3: 怎么了？什么响了？
5: 你自己出来看。

0: 干什么？你这是啊？干什么？今天天好，大太阳，晒晒被子，人家都在晒呢。
1: 这人家晒你就晒，人家不晒你就不晒，你凑啥热闹啊？你这是？
0: 人家不晒，俺还想不起来晒呢。哎呀！ 老王，今天没事儿，咱们把你嫂子给接回来吧。他没长腿啊，他不会自己回来啊。还要用人八抬大轿把他抬回来啊。再说了，光咱俩也不行，咱俩人抬得动八抬大轿吗？
1: 看看你这张不吃亏的嘴啊，到头来我跟你说还是你自己吃亏。
0: 吃亏就吃亏，俺乐意，反正俺不去，谁愿意去谁去。
1: 好，我去。
2: 这儿这么难受，他们高兴成这样。行，你们在这嘀咕什么呢？啊，
3: 夸你呢。
2: 夸我什么呀？
3: 夸你礼贤下士啊。
2: 哦，啊，老兄啊，不简单呐，能做到礼贤下士真不简单。 老弟，你到底想要说什么呀？
3: 哎，你怎么能喊我老弟呢？
2: 我是你老弟吗？
4: 你喊我老兄，我才喊你老弟的。
2: 我那个是范称，你连这个都听不出来啊？
4: 听不出来，我弟却听不出来。
2: 行啊，
4: 您哪儿那么废话？
2: 哎，对你来的刚好，你家属正在洗手间里难受呢，你赶紧去安慰安慰他。 你说你这个当姐姐的真不够意思，妹妹在这难受，你们还在这高兴啊？
4: 我们什么时候高兴了？
2: 我没进门，我就听见你们在这笑，那还好意思说？
4: 这是一，行了，别解释了，回来再找你们算账。
2: 谁找谁蹭账？你谁让他吐的？还不是你！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呀，把好吃好喝的都吐到别人家了，也不吐到自己家。
4: 也行啊，吐在自己娘家也行啊，非水不流外人田嘛。
2: 讨厌，你来干嘛？
4: 我接你回家呀。
2: 接我回家？
4: 啊，这儿就是我的家，我哪还有家？也对，你说的也对啊，这是你的娘家嘛，是你的老家。可是你别忘了啊，你还有个婆家，还有个亲家。
2: 那儿哪是我？

0: 我家呀，那是你们姓姜的家。让开！我一个外人，势单力薄的，我跑那儿说什么气？
1: 你怎么不说话了？
2: 你说吧，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呗。
0: 我还不说了呢。
1: 那你就接着吐，把想吐的都吐出来。那就出去了，在这儿闻什么味儿啊？别急，咱慢慢吐啊，跟我回家吧，啊！你答应了？
0: 你想好事。
1: 我就说嘛，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多磨几次呗。你要注意。不注意什么？注意你的态度，对我客气，好点。否则的话，我……
0: 否则的话，怎么了？
1: 否则的话，我就把你。留在这儿不管你了，看你怎么办。
0: 更好，我拿蒜拌。
1: 你不是不吃蒜吗？
0: 你不是不嫌味儿吗？我拌给你吃啊。
1: 你看看，你看看你，哎呦，都已经成这样了，还想着给我做饭吃。看样子呀，我是不能把你留在这儿不管你哦。
0: 江德福，我讨厌你。
3: 安姐，吃完饭收拾收拾，回你自己家吧。
0: 这就是我的家。
3: 你还有另外一个家，还有丈夫、孩子，把孩子丢在家里不管，赖在娘家不走，这算什么事儿？
0: 你猪啊！
3: 去。
0: 谁爱笑话谁笑话，反正我不走。
3: 不走不行。今天必须走，必须回去。我们再留你，那就是我们的不对了。你不能让人家三番五次的理你。跟你台阶下就赶快下，否则的话，
0: 否则的话怎么了？
1: 你别用否则吓唬他了，我已经用过了，不管用。
4: 哎呀，老弟，我看出来了，他可都是你惯出来的。女人不能惯呐，这是经验，也是教训。
5: 少说一句能憋死你啊！
4: 哎呀，我发表自己的看法有什么不行？
5: 别人家的事儿呢，少插言少管。
4: 嘿，你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可不好啊！这是别人家吗？啊，她不是你妹妹吗？她这种动不动就往娘家跑的做法对吗？此风不可长，也不可蔓延。你说到时候咱们俩一闹别扭，你往娘家一跑，我怎么办啊？是不是大哥？
0: 闹了半天，你还是为了你自己啊？你以为他为了谁啊？
4: 我为了谁啊？我为了人家江团长，是不是？
5: 哎，你什么时候学会献媚的？
4: 我刚学的，我跟你们学的。
0: 你跟谁献媚啊？谁让你献媚？
4: 我给江团长献媚，行了吧？对不对？
1: 啊，行行，太行了，老兄，太行了。
0: 知道什么呀？你就行行行。
1: 我知道你现在不得人心，被孤立了，对不对，老兄？
4: 老弟，你说的太对了。
0: 想不到你们俩还能狼狈为奸呢。
3: 哼，你们赶快吃吧，吃完喝完，赶快回去。
0: 谁爱走谁走，反正我不走。
1: 不走就不走吧，在这儿多吃几顿，给咱家省点钱。
6: 老弟啊，革命尚未成功，你为尚需努力啊。
1: 老兄啊，革命这个字儿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这么别扭？哎，老丁，老丁。

0: 跑什么呀跑，
1: 我都不好意思见你。
0: 你老婆一天不回来，我这心里一天不安生。你看你这个人，我老婆不回来你干嘛心里惦记啊？你这么惦记我老婆干什么？
2: 谁惦记你老婆呀？
0: 不是，我惦记你老婆干什么呀？
2: 你肚子里那点花花肠子你以为别人不知道啊？
0: 你说清楚，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这话就是你老婆说的，我才说的。
0: 我老婆
2: 啊？
0: 她说什么了？
2: 呦，却把你给紧张的。你以为老婆傻呀？这跟半仙儿似的，静着呢。
0: 我老婆什么时候跟你说的？她怎么说的？
2: 你老婆说呀，你长得跟花花肠子。哎，不过啊，这话不是冲我说的啊，是冲你说的。不巧被我给听见了。
0: 好你个江德福，你缺不缺德呀？啊，偷听人家两口吵架。
2: 哎，你喊什么喊什么呀你？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啊。那街坊邻居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0: 嘿，
3: 说心里话，爸，说实在话，我，老丁，是真不愿意给你当邻居。
4: 为什么呀？你这。
5: 瞎子还喝了，你别都喝醉了。
4: 你说谁喝的醉了？我没醉。
5: 你看你嘴成啥熊样了？
4: 我跟老姜我们喝个酒，你捣什么乱啊？啊！还反了你了？
2: 干什么呢？
5: 干啥呀你？你这是？
4: 出去！
5: 走，捡零食。
4: 出去！
3: 同志，俺也没用。
5: 讨厌，吓我一跳。
3: 同志，你也讨厌，你也吓我一跳。回家吧。啊？难道不想孩子吗？孩子可是想他娘了啊！每天晚上这哭的不停，哭得我心都揪得慌。
6: 三十六计里有胡说八道这一计吗？
3: 我怎么胡说八道了？不信你回家看看去。
6: 那不是我的家，我不回去。
3: 这怎么又不是你的家了呢？啊，儿子都给我生了，怎么你还想抵赖？
6: 那可不是我说的，是你妹说的。你要不信啊，回去问问江德花同志。
2: 他怎么又成了江德花了？
4: 他不是叫江德华吗？
3: 你都承认他是同志了，怎么就不能对自己的同志宽容一点呢？
6: 啊，我对他宽容，你回去问问他，他对我宽容吗？我倒是想拿他当同志，可是人家不干了。你再回去问问他，他拿我当同志了吗？人家是嫌我出身不好，我配给人家当同志？切！
3: 你现在怎么也切开？
6: 我乐意，许他切就不许我切。
3: 切！你不气死我算了。
6: 哼，你离死还远着呢，少吓唬我。哼，
3: 就你们这么折腾劲儿啊，死不来找我，我得去找死去。
6: 你少来这一套。
3: 回去吧，啊！我求你回去了，行不行？
6: 不回去。
3: 我都三顾茅庐了，你怎么着？你比诸葛亮的架子还大呀？
6: 我可不敢比诸葛亮。你也别拿自己当刘备，够格吗？
3: 哼，闹了半天你是嫌我不够格啊？那你说谁够格？
6: 刘备够格，你请得着吗？切！
7: 进来。怎么是你啊，稀客呀？啊，
2: 我来探亲，顺便看看你这个大媒人。
7: 你来探什么亲啊？来，坐吧。
2: 我老婆在你手底下工作，我来看她不是探亲呐。
7: 我明白了，打架了，人家不回去了，对不对？
2: 想不到他架子那么大，我都三顾茅庐了，还是没用。

0: 人家说我不够格。
1: 那谁够格呢？
0: 看来啊，只有你这个杨书记够格了。你是他的领导，又是他的媒人，恐怕呀，只有你亲自出马了。
1: 哎呦，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把你扶上马，这还不够？你们吵了架呢，我还得当消防。
0: 听你这么一说，你这个工作还真是不老少啊。
1: 可不是不少吗？
0: 那就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吧。
1: 你不是挺能挺厉害的吗？不是把江德福给改造的有模有样的了吗？怎么就斗不过农村妇女啊？听说人家呀大字儿都不识一个，你说你从自己家里给赶跑了，你真能耐。你说话呀，真的是因为为孩子的事儿闹的？
2: 不是，而且我也没闹。
1: 你一个人跑回娘家，不管孩子不管家，这不叫闹叫什么呀？那你说那到底是为什么事呢？你说话呀，我最受不了有什么话吧不能痛痛快快说了。你说一个家里能有什么大事儿啊？有什么不好说的？说呀，到底是为什么事儿？
2: 还不是因为我的出身问题。
1: 哎，你出身怎么了？你小姑子嫌你出身不好啊？
2: 人家是嫌我拖了他哥的后腿呗，话里话外都带着刺儿呢，我能不走吗？
1: 是挺气人的，但也不该你走啊，要走也该他走，让他滚蛋。
2: 我可没那本事。
1: 你那本事啊都用在江德福身上了。我琢磨着他可能是听到他哥那件事儿了。
2: 他哥什么事儿啊？
1: 哎呀，没什么事儿，你不用知道。
2: 杨书记，杨大姐，是什么事儿啊？你告诉我吧，到底是什么事儿啊？
1: 哎呀，都过去了，那都是过去的事儿。
2: 过去什么事儿啊？
1: 还不是江德福工作上的事儿呗。当初啊，上面本来是想提拔他，让他到二支队那儿当参谋长的。提副时，那命令都快下了，因为他要跟你结这个婚，这个事儿呢也就黄了。大家都挺替他惋惜的，可是他妹怎么知道这事儿的呢？你说江德福连你都不说，能跑去跟他妹妹说吗？行了，安杰，闹几天啊，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也就行了。给你梯子，你就赶快下吧啊！人家江德福呀，对你够好的了，要不然你说他一个孔孟之乡的大男人，能舔着脸跑来让我给你做工作吗？听话，今天晚上就回去。晚上我要没事儿啊，我要去你家检查。
3: 来，国静，来。
2: 哦，好嘞。

0: 回来了，下班回来了。
1: 切！
0: 撇什么嘴？
1: 我自己的嘴，我愿意撇。

0: 你啊，还是刘备同志管用吧。他说话你就听啊。
1: 是啊。
0: 怎么了？怎么哭了？啊？哭什么呀？挨批了。

0: 明天啊，我再找他算账去。好了，别哭了，别哭了。对不起啊，是我拖你后腿了。
1: 嗨，你看看你，都给我生了孩子了，还跟我这么客气。真的对不起啊。行了行了，越说越来劲了。 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我还要感谢你呢，真的，凡姐，我要谢谢你，让我过上这么好的日子。
0: 我也谢谢你。
1: 什么？你说什么来着？
0: 我也谢谢你，让我这么幸福。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

0: 为证，山海同辉。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我们随意的行为，却是他们一生的劫难。
1: 妈妈说，要像爱我的洋娃娃一样爱他们。
0: 手上留情，脚下留意，留住最美的景色。
2: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3: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2: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4: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2: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5: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拿不下。
2: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6: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一步。
2: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

0: 哎，你说你妹看到这些东西肯定会特别高兴吧？
1: 嗯，那是肯定的。
2: 如果呀、啊、你以后再跟她不一般见识，她会更高兴。
0: 真是的，一个巴掌拍不响啊，你就不说话。
1: 你呀、啊、要经常说，她呢

0: 也要老提醒你们两个呀、都不是省油的灯哦。
1: 两个惹是生非的巴掌啊，最好还是别老在一起，
0: 真是让我头疼啊。
2: 我这儿不用你头疼，你还是把你的头留给你妹去疼吧。你看我逢年过节的给她买这买那，有几个我这样的孙子。
1: 你还别说，在这个花钱买东西这个问题上啊，你是无话可说，尤其是在先人后己这个问题上，就更让人无话可说了。
2: 去你的，这是在表扬我。
0: 你还听出点什么了？
2: 我还听出你在讽刺我。
0: 哦，你都听出来了，这我就放心了。
3: 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4: 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3: 啊！不哭了，不哭了。
1: 孩子发什么脾气啊？你哄哄他。
4: 我哪有这本事啊？你让你妹哄啊，她办法多多。哎呀，
1: 说了啊，来，爸爸
4: 说的不对吗？哎呦，我难道说的不是事实吗？你刚才没看见他都干了些什么？你眼睛瞎了？
1: 哎呀，你小声点儿，憋着吵吵吵吵吵，让他都听见了。他已经够难为情的了，我看刚才他都哭了
4: 啊。他哭。他哭什么？他有什么可哭的？该哭的人是我，我才应该哭呢。我自己孩子吃别人的奶，这叫什么事儿啊？
1: 又不是别人，是他姑姑。
4: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你怎么不说了？你好意思再说吗？难道你们老家都这么哄孩子的？是吗？你哑巴了？你说呀，是不是啊？好啊，你们老家可真有本事啊，连这么不要脸的办法都想得出来。
1: 你说话注意点。
4: 我注意什么？
1: 什么叫不要脸？
4: 这难道不叫不要脸啊？一个没生过孩子的人撩起衣服来喂别人孩子奶，这叫要脸啊？哎呀，
1: 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小声点行不行？
4: 我也求求你，赶紧让你妹走吧，我真受不了她了。

走，我走。我没有办法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我实在不想再见到他。

0: 啥了不起的，出身不好还有脸嘞？啥人？啥东西？
1: 怎么了？你又怎么了？谁又惹你了啊？
0: 谁还能有谁？那姊妹俩小姐呗。
1: 你胡咧咧啥呀？不说闲话憋不死你。
0: 姊妹俩小姐好像又跑嘞。
1: 跑了？往哪儿跑了？
0: 她还能往哪儿跑？那就姊妹俩娘家跑呗。
1: 你少胡说八道。
0: 刚才她气呼呼的走了，手里还拎了个包。
1: 你操那心干嘛？赶紧做饭去。
0: 邻里居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
1: 做饭。

0: 你干嘛去？烟没了，俺到隔壁要点烟去。
1: 回来。啥呀？烟没了，俺到隔壁要点烟去。
2: 烟没了就大着吃，还往那边跑，真是急事不急打。
0: 俺就是急得慌嘛。你急个什么劲呢？俺就是想知道这次又咋了，又是咋回事儿。
1: 你是不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坐那去。
3: 做饭，你准不吃萝卜丝呢？你急死俺了！
4: 你这是，
3: 三哥，俺还是走吧，俺还是回老家吧，俺在这儿。
4: 老给你惹事儿，俺哪还有脸在这待下去啊？你别走，你不用走。俺得走，俺死活都得走。人有脸，树有皮，俺不是那不要脸的人。三哥，你给俺打张火车票，送俺走吧。国庆。
5: 姑要走了，你想不想姑啊？姑求，
4: 哥，哥，俺真舍不得俺侄子。

0: 我死活都想不明白，哎，你说他是怎么想的？怎么能干出那样的事儿来？他就不害臊吗？就不难为情啊？
1: 是有点莫名其妙，
0: 只是有点莫名其妙啊。
1: 哎呀，那你还想怎么着啊？
0: 你不感到震惊啊？我当时都目瞪口呆了，估计他哥也是，手上拿的东西都掉在地上了。
1: 你们是做父母的，又亲眼所见，那肯定会震惊的。
0: 你还是姨妈呢，你也应该震惊。
1: 好好好，我震惊，我震惊，我深感震惊，行了吧？
0: 不行。
1: 哎呀，那你还想怎么办啊？
0: 反正这次不能就这么轻描淡写的放过他，得给他点厉害看看。上次他那么喂孩子，就那么稀里糊涂过去了，连个错都没认。这次要再不给他点颜色，以后还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儿。
1: 哎呀，还能干出什么事儿啊？还能有什么比这出格的事儿啊？
0: 是出格吧？你也认为他出格吧？
1: 按说他呢，不该这么做。虽说他结了婚，但也没个孩子，是有点不可思议。
0: 就是。

0: 这不可思议吗？哎，平常他哥多护着他呀，不让我说他一个不字。这次好了吧？话可说了吧，半个字都说不出来。你看他，
1: 你没吃饱啊你？
0: 拱我干嘛？还拱我？哎，你看，你看你这样拱我。
2: 你说你小姑是不是就是这样啊？你儿子饿了只拱他，他又没招，只能这么哄他，
1: 对吧？
0: 你别胡说八道，怎么把责任怪到我儿子头上了？哎呀，其实呀，你小姑子这人啊，真的不错，真的挺好，真的。
2: 你说你总是这样，这动不动就往娘家跑。
0: 哎，嘘，孩子睡了。
2: 你把娘家当什么地儿了？
0: 他管娘家当避难所呗？怎么，不行啊？你真把我们当成泼出去的水了？
2: 你当然是泼出去的水了。这泼出去的水总是都有，你说合适吗？这人家将来富裕高兴吗？干吗？
0: 他干不干的，该你什么事儿？
2: 你老往这里跑，人家会认为我们在包庇你，纵容你。
0: 人家才没你那么多心眼呢。行，我今天不在你这儿过夜。
2: 人家来接我们，马上就走，这行了吧？
3: 人家还能马上来接你？
0: 行了，
3: 我自己的丈夫，我自己知道。要不咱俩打个赌？
2: 打什么赌？
3: 你请吃西餐。才不念珠呢，肯定你们两口子串通好的。
0: 你以为你带了人质来，我就跟你回去？
3: 你可以不回去，但是儿子得要留在这儿。
4: 为什么？没人给你看孩子了，自己看吧。他呢？你妹呢？走了。啊？哎，我这个妹妹啊，命不好，这没想到命这么苦，刚生下来。 我娘就没了，那嫁人了吧？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吧？哎，没想到这一个月以后，她男人当兵走了。这一走啊，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没了音讯。她又不能改嫁，她男人呢，谁知道是死是活？这不好说啊，没人敢娶她。她就这么当牛做马的在人家受着吧。我这想呢，是找这么个机会。 把他给接过来，跟我这个当哥的好好的过上两天好日子。哎，没想他这命真不好。我看他在火车上捂着脸，在那哭，我这心里啊，难受的跟什么似的。哎呦！你哎呦什么？一边哎呦去。
3: 妹夫，我看过几天让你妹妹再回来。我没意见，你叫她回来吧。哎，算了吧，以后再想别的办法了。她在啊，我也紧张，整天提心吊胆的，生怕她俩打仗闹别扭。我们哪儿打仗啊？是，你们没打仗，你们打架了，光打架就够我受的。
4: 不来了，天南地北的，看你们怎么打。他不来怎么办啊？孩子谁带啊？那你不是一直吵吵着说要找一个保姆吗？你就找吧。
0: 行啊，那明天怎么办？明天我还上班呢，孩子谁带啊？
4: 那总不能让我背着孩子去上课吧？哎，要不让孙妈到你们家去吧？啊，他儿子订婚，他回去看看，过几天就回来了。行吗？
5: 那你们家怎么办？你嫂子也不上班，有什么不行的？嫂子，行吗？行，你哥说行就行，他说了算啊。那真太好了，真太谢谢你们了。
6: 谢什么？一家人客气什么？那就这么定了，啊。
5: 哎，下班了。
6: 哎，
5: 那你知道今天发生了，他们会来吗？
6: 我知道啊，他们不是野外考核吗？
5: 谁知道？

0: 也这么穷。
1: 那吃了，
2: 我不太饿，我随便吃点对付对付就行。
1: 哎，那可不中，那还带着绳子来，这打人能对付，这话可不中。哎，到俺家吃了是吧？
2: 不去了，太麻烦了。
1: 还麻烦啥？有啥可麻烦的？俺都吃过了，还剩了点，够恁吃了。
3: 真的不用了。
1: 切，你是嫌俺不干净吧？那不是吃剩下的，那是俺给俺家大样他爹溜出来的。
3: 真的，那就留给丁大哥吃吧。
1: 哎，恁这人咋那么别扭了？恁跟恁小姑子没法比，就跟恁家那江团长也没法比。
3: 我，
1: 你痛快点。吃还是不吃？
3: 那好吧，
1: 这还差不多，
3: 这还像个邻居一样。
1: 来，快吃，来哟，到十二点来了，再回去吃冰了呢。来，快来，俺知道恁爱干净，讲卫生，俺仔细点就是了。来，哎，恁吃吧。
3: 哎，
1: 过去。哎呀，到这儿来，来。哎呀，吃吧。
3: 过去，尝尝。哎，他吃过了。
1: 哎呀，
3: 他在托儿所吃过了。
1: 吃过了，怕啥？再吃点。
3: 来，吃。他没洗手。
1: 呀，小孩手又不脏。哎，你吃那个。
3: 不碍事。
1: 你吃。哎，你没帮忙着吃冰。吃咸的。
3: 不用不用不用，这冰已经很好了。
1: 这冰香吧？俺家大样的爹说了，哎呀，俺烙的冰啊，比那棍子里的都香。来，你再尝尝这咸的，
3: 也可香了，确实油。
1: 来，恁吃。香
3: 香，真的很香。
1: 还说不饿嘞？上了一天的班，还带那么重的身子，能不饿呀？德华来信了没？
3: 没有。
1: 那还是生着恁的气嘞。要不就是还拉不下脸。哎呀，其实哪有啥呀？不就是给孩子吃了口奶吗？那他又不是外人，那是孩子的亲姑，不跟亲娘一样？再说了，女人的奶子不就是让娃叼的？恁又不在家，她叼不着，那不就剩下哭了？她姑弄不住她，哎呀，急得跟个傻似的，满头大汗。后来是俺给她出的主意，让孩儿叼叼她的奶。开始她还不敢，她撩不开自己的怀，那毕竟没生过孩子。后来这小祖宗啊也哭得跟个傻似的，他姑没脾气了，就解开了裤子，撩开了怀。你猜怎么着？你啊，说多了，恁吃，恁吃，

0: 回来了。
1: 小心又小心，还是把你给吵醒。哎，外面下雨了。啊，
0: 考试过了吗？笑什么？
1: 我笑啊。你说这老婆和老婆，哎，这就不一样。你这一回来就问我呢，考试过了吗？人家老丁家的老婆，一回来就问，饿了吧？
0: 那老丁老婆有第二句话吗？
1: 有啊，我忘了。
0: 我的第二句话你不许忘。
1: 你第二句话是什么？
0: 你饿了吧？
1: 晚了，我已经在老丁家吃过了。
0: 怎么这么馋呢？不回来吃？
1: 回来吃？回来吃你能给我留饭吗？回来吃我能吃上热乎乎的饭吗？我听说啊，你也到人老丁家去蹭饭吃去。
0: 我怎么

0: 蹭饭啊，是大嫂非拉我去的，不去都不行，还拿我跟你们做比较，还说我不实在，说你们实在。
1: 哎呀，人老丁家呀就是太实在了，实在的都不能不实在。
0: 就是这样啊，其实他们也挺可爱的。
1: 可爱吗？你不是嫌人家脏吗？你就不怕人家那个往手里头吐吐沫了啊？我听说你当时吃的不是也挺香的吗？
0: 把我给饿的都前腔贴后腔了，早把那给忘了。
1: 你看看你们这种人呢，就是虚头巴脑，这明明是饿的前腔贴后腔了吧，那偏要咬着牙说哎呀不太饿，结果怎么着，狼吞虎咽的露了馅了吧？
0: 他说我狼吞虎咽了。
1: 他能够说出狼吞虎咽那样的话吗？这话是我说的，我想象。不过你到人家家去一趟，吃了顿饭，哎，可把人家给美坏了。哎呀，围着饭桌知道的这件事儿，就跟捡着一个金元宝似的。
0: 所以啊，所以说他可爱嘛。
1: 你用这种话说人家不太好。
0: 怎么不好了？
1: 反正听着别扭，不舒服。
0: 怎么别扭？怎么不舒服了？
1: 算了，快来，明天再说吧。
0: 明天我还不说了呢。
1: 你说你们这种人太不地道了，吃人家好吃的，隔夜就忘。睡觉。
0: 你还没说你考试考得怎么样了呢。

0: 走了啊。
1: 我差点忘了，孙妈回来了，今天就能过来。
0: 哎呦，
1: 你叹什么气啊？你不愿意让她来啊？不高兴啊？
0: 高兴啊，我高兴咱们家啊终于用上保姆。
1: 嗯。
2: 哎，二燕。

0: 哎呦，大姐，哎，来了。嗯，来了，刚来不一会儿。哎呀，你看一来了就忙活，歇一会儿吧。
1: 不忙活，不歇了。
0: 哎，安姐呢？哦，
1: 小姐买饭去了。
0: 哎，嗯，你刚才叫她什么？小姐。
1: 哎呦。你看我，从前在家里娇惯了，小姐已经结婚了，该改口了。
0: 是该改口了，不能再叫她小姐了，以后啊。
1: 嗯。
0: 倒不是因为她现在结婚了，而是因为现在是新社会了，旧社会那些老称呼啊，不能再叫了，以后绝不能再叫小姐了啊。
1: 哦，不叫了，我不叫了。
0: 那你打算以后叫她什么呀？
1: 我也不知道该叫什么了。
0: 叫同志啊。你就叫他同志。
1: 同志
0: 啊，
1: 行吗？
0: 怎么不行啊？叫同志不行，叫什么行啊？你就叫他小安，或者叫同志，哪个都行啊。
1: 那我是不是也该叫您同志？
0: 那当然了，就叫我江同志，反正怎么顺嘴怎么来吧啊。
1: 哎，同志，江同志。
0: 儿子，醒了！哎呀，来，爸，好了，嗯，你知道吗？你娘现在成小姐了，真是乱弹琴，哎呦，
1: 小姐，姑爷回来了，
2: 你见到他了？
1: 嗯。
2: 跟你说什么了？
1: 哦，他不让我叫你小姐，让我叫你同志，叫小安也行。

0: 他让你也管他叫同志吧？
1: 是，他说叫同志也行，叫江同志也行，说怎么顺口怎么叫。
0: 那你怎么叫顺口啊？
1: 都不顺口。同志，那是该我叫的吗？
2: 怎么那么别扭？
0: 别扭也得叫啊。
1: 那我叫一个试试，你叫吧。同志，
0: 真别扭。
1: 那我叫安同志
0: 也别扭。
1: 同志，安同志，
0: 安同志，都别扭。那还是叫安同志吧，前面加个姓总归好一点。
3: 看你吧。
0: 你看着我干嘛？不认识了？
3: 请问您是谁呀？
0: 你说我是谁呀？
3: 您叫安小姐吗？
0: 是，同志，江同志。
3: 哎，我警告你啊，以后不许再让别人叫你小姐了。咱们家没有小姐，不许有小姐。这要让外人听见了，可了不得了。你听见没有？
4: 张同志、安同志，饭好了，哎，出来吃饭吧。
3: 哎。安同志，快请吧。
5: 江同志，耍流氓。

0: 哎呦，哎呦，吓我一跳！你这没事没事。你找谁呀？俺谁也不找，俺就是凯蜜来了。俺就住在隔壁，是邻居。
1: 好啊好啊。
0: 哎，嗯，恁姓啥？哦，我姓孙。姓啥？姓孙，孙子的孙。哦，这姓好记。

0: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
1: 嘿，恁真利索个人儿，咋想着给人家做保姆了？啊，以前他家是小姑子给看孩子，俺跟他关系处得可好了，可是他跟他嫂子处不来。恁说这胳膊哪能拧得过大腿啊？这不哭哭啼啼的回老家了。哎，他也怪可怜的，他是个寡妇。哎，他还不如个寡妇。
2: 这寡妇还能改个家，他就不能。你知道为啥？
0: 为啥？
2: 他男人打仗的时候失踪了，生不见人，死不见鬼的，连个烈士都不算。
1: 俺听俺的大杨他爹说，就属这样的人最窝囊。你说他窝囊不窝囊？
0: 嗯，是挺窝囊的。
1: 咋是挺窝囊了？是太窝囊了。自己死了还不算，家属连个烈士都捞不着。
3: 娘，你哪里？
1: 你娘在这儿嘞。
3: 我回来吧，俺哥被人打架，把人头打破了。
1: 你这个小兔崽子，他一天都不够惹祸，他一天的就不说他。
4: 好久没喝到这么好喝的鸡汤了，大姐，还是你做饭好吃。
5: 你都这样了，早该补一补了。
4: 我没意见啊，我同意。
5: 隔壁住的是什么人家了？
4: 啊，
5: 是个军官吗？
4: 是啊，你问这些吗？

0: 我可没见过那样的军官太太。哎，你说的是隔壁嫂子吧？
1: 你见到她了？
0: 哎呦，是她自己跑来的。哎呦，她可真能说呀！哎，一点不认生，呱呱呱的，什么都说。
2: 她都跟你说什么了？
0: 说你和小姑子的事儿呢。
2: 说她什么？
0: 就说你呀、啊、和。

0: 死不见鬼，他连个寡妇都不如呢。他说这些干什么呀？就是嘛，我也不能堵他的嘴呀。我就想，怎么还有这样的军官太太？这样的军官太太多呢，你待久了就不会打听小官来了。哎，这些军官呀，还真有良心，不像那陈世美，一进了城就喜新厌旧。嗯，
1: 你慢点喝呀！你看你，这又不是第一次喝鸡汤，在家不是天天喝吗？你胡说什么？我什么时候天天喝鸡汤了？
0: 我的意思是，经常喝吗？
1: 经常是天天啊！你以后不要乱说话。还有，以后少跟外面人接触，尤其对门那王秀娥。
0: 知道了。
2: 哎呦，这什么味儿啊？这么香啊！啊，
3: 江同志，哎，回来了。我今天炖了只老母鸡。
2: 哎呦，这从来没有闻过这么香的鸡味儿，一定很好吃吧？
3: 江同志，您先回屋歇歇，饭好了，我叫你们。
2: 哎，好，好，辛苦你了啊。

0: 回来了。哟，外面的鸡汤味儿，里面是啥味儿啊？
1: 啥味儿啊？能有啥味儿啊？
0: 我看有点鸡屎味儿嘛。
1: 才鸡屎味儿。
0: 又怎么了？谁又惹你了？
1: 你这个陈世美，就是走到天涯海角都有人戳你的脊梁骨。
2: 你忘了约法三章了你啊？
1: 你光跟我约法三章有个屁用啊！有本事你跟全国人民约法三章去。
2: 哎呀，你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了？你这穿着屁屁的，这还小姐？
1: 哟，我又是小姐了。你又不反对我当小姐了？
0: 我反对你当小姐，但是我也没鼓励你当泼妇啊。你看看你现在，你越来越像王秀波了。
1: 这邻里邻居的住着，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我能不学坏吗？
2: 哎，也不是什么坏，就是不太讨人喜欢。
1: 就是，是不讨人喜欢。哎，我跟你说，他下午又跑到咱们家来了，拉着大姐说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大姐都瞧不上，还问我呢，这就是军官太太，还有这样的军官太太？
0: 那军官太太什么样啊？
1: 我这样啊，小姐样啊。
0: 什么小姐样啊？什么屁样啊？
1: 你说谁屁啊？你说什么？
2: 哎呀，哎，别动，别动，别把我儿子提前蹬出来，小心点。
0: 来，我把鞋给你穿上。
1: 这下好多了，刚才真的气死我了。
0: 哎呀，又怎么了？谁又惹你生气？
1: 你呗。大姐刚才问我，老丁为什么要娶王秀娥那样的女人当媳妇儿？我跟她说那是在老家娶的，没办法。大姐就夸老丁仁义有良心。接着就批评那些喜新厌旧的陈世美。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的情况跟陈世美不一样，我可不是陈世美。
1: 你当然不是陈世美了，你乡下那媳妇儿又不叫秦香莲，我又不是什么公主。
3: 江同志，安同志，饭好了，吃饭了。
0: 啊，你也别说啊，他有保姆还真挺好的。
1: 挺好的。
0: 挺好的。
1: 挺舒服的。
0: 挺舒服的，
1: 资产阶级的生活好吧？
0: 好个屁！
1: 真虚伪。
4: 嗯。你要再敢吃一碗？嗯。
5: 拿勺使点吧。嗯。
6: 真吃了。
1: 那谁？

0: 合成的。
1: 干嘛？
2: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别说脏话，别骂人，你咋就不听呢？
0: 那这说的脏话了，啥时候骂人了？
2: 你那个娘就是脏话。他们娘谁呀、啊？不是你妈啊？
0: 长那样子一说，俺啥也别说了，啥都是脏话。
3: 你最好啊，啥都别说，
4: 让我耳根子清净清净。
2: 你看个什么戏啊？
0: 天到晚的没个人说话，哎，对门那伯母跟哑巴似的，憋死俺了。不知道德华儿现在在干啥呀？他累不累？
5: 谁呀？
6: 我
7: 来了来了。哎，请问你找谁呀？
6: 你是谁啊？
7: 我
6: 啊，你是他们找的保姆吧？
7: 你是谁？
6: 俺是谁还用你管？
7: 哎，举人，你不告诉我你是谁，我怎么能放你进家里呢？
6: 哎呀，这是俺哥的家，也就是俺的家，俺进来还用你？哎呦，
7: 你是国金他姑啊？
6: 哎呀，是，
7: 咋了？啊，
6: 这家收拾的还挺干净的啊。
7: 干净什么呢？凑合吧。
6: 嘿，怎么能凑合呢？你个当保姆的，给人家干活怎么能凑合呢？哎呀，国金啊，姑姑抱姑姑，想死你了！哎呦，来，帮我接着点。哎呦，国庆啊，想不想姑姑啊？啊，想不想姑？哎呦，答应了。呀，你住这儿，那俺住哪儿？
7: 这我就不知道了。
6: 俺又没问你。

0: 俺嫂子知道又给人话说了，俺咋没听见睡响嘞？哎呀，忘了忘，要忘储蓄嘞。要是让俺嫂子知道，又给人话说了。哎，嫂子，俺德华，咱想着回来了。俺心里放不下俺侄子，半夜里醒来，伸手一摸，摸不到俺侄子，俺那累躺的也花花的，那半个枕头都是湿的。这会儿俺洗，嫂子，不瞒你说，俺心里也想你。这会儿俺也洗，德华，俺也可想你了。恁不信，你们恁哥、恁嫂露问他们，这德华啥时候回来呀？啥时候再来？
1: 他们咋说的？
0: 俺嫂子咋说的？他不愿意让俺来吧？
1: 恁嫂子可没这样说啊，人家是上过学的人，咱能不明事理嘞？他
0: 不愿意让俺来，俺就不来了。这是俺哥的家，俺是俺哥的亲妹子，俺侄儿的亲姑。真是，俺愿意来就来，愿意走就走。
2: 晒他什么事儿？
0: 嫂子，你这是咋了？你挤过啥眼啊？
1: 俺哪儿挤过眼了？哎，德华，你看俺这眼里是不是进虫了？
0: 进虫了？
1: 进虫了？嗯。
0: 呀，这疼了！哎，你冲了，疼了，疼了！行了，咱们别在这碍事儿了。
2: 嫂子，恁咋回事啊？回老家带啥了呢？你眼里不是进虫子了吗？
0: 你眼睛里才进虫来呢！你家这个保姆，她跟你嫂子的关系可不一般。
2: 他们是啥亲戚？
0: 他是恁嫂子家以前的佣人，在你嫂子家都待了十多年了。
2: 嫂子，你吓一跳，俺还以为是啥亲戚呢，那不就是个老妈子吗？还能跟他一条心？那俺村里地主家的佣人老妈子，解放后斗地主的时候，一个个那个恨呐，他们都跳到台上去，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就骂他们，那急了还上去扇他们嘴巴子呢。
0: 说的也是啊，照理说他该恨他们没事啊。
2: 他一点儿也不和你嫂子，俺同志长，俺同志短的，就得客气了。
0: 那俺嫂子对他呢？俺嫂子对他好吗？
2: 好，一口一个大姐的叫着，可和气了。
0: 比对俺和气，
2: 差不多，恁俩差不多。

0: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爹，我回来了。
2: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高粱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鬼神在上，
5: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百命，不得善终。
0: 每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

0: 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有力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它是什么方式？好干好卖，跟你介绍介绍。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你干啥呢？
1: 哎呦，你吓我一跳！
0: 俺干啥了就吓你一跳？俺听说你过去是俺嫂子娘家的佣人，是不是啊？
2: 是。
0: 那俺去俺嫂子家的时候咋没见过你呢？
2: 可能正好赶上我回去了吧。
0: 那他们对你可真不孬，老给你放假。
2: 他们家人好，待我也很好。
0: 俺村地主老财可不这样，不光俺们村的，别的村的都这样。那地主老财没一个好东西，那地主老财家的丫鬟老妈子一提起他们来，那恨得牙根痒痒。你怎么不说话？我就闹不明白了，难道乡下的地主老财和城里的资本家就这么不一样？嗯，
2: 大概不一样吧。
0: 有啥不一样的？那不都是剥削人吗？
2: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不知道？俺看你还是让他们家剥削轻了。
3: 江同志回来了。
4: 啊。哎，大姐。
5: 哎。
4: 国庆呢？
5: 国庆他姑来了，他抱着国庆出去了。
4: 谁来了？哦，
5: 他说他是您的妹妹，是国庆的姑。
6: 谁呢？
4: 还能等谁呀？等你呗。你怎么来了？
6: 俺怎么来的？俺坐火车来的呗。咋了？不行啊？
4: 怎么不行啊？我是说你怎么不拍个电影报，我好去接你去啊。
6: 花那个钱干啥呀？俺又不是没来过，俺又不是不会坐火车。
4: 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6: 好啥呀？俺的铺都让保姆给占了，俺晚上睡哪儿？
4: 还都没你睡的地儿了，会有地儿的。
6: 哎呦，俺都来了还要保姆干什么呀？花那个钱显得你家钱多呀。
4: 再商量啊，再商量。
6: 跟谁商量？就跟你老婆商量吗？
4: 那也得商量啊。那个大姐啊，来了刚没半个月，干得好好的，你说怎么跟人家说呀？
6: 啊，你说她干得好好的，那就是俺没好好干了，不想让俺干了。
4: 我是这个意思吗？你又不是外人，你能跟外人比吗？我的意思是说，不用随便的轻易把人打发走了呀。
6: 怎么不能打发？他不就是一个保姆吗？给他点钱不就行了？
4: 哎呀，你懂什么？那个大姐不是随便就打发走的，人家啊在你嫂子家已经干了十几年了，是老熟人了。我们刚把人请来，然后就把人打发走了，说得过去吗？
6: 过去？过去是什么时候啊？过去不就是旧社会吗？他们还敢提过去，还敢提旧社会。三哥，不是俺说你啊，你胆可真够大的，还敢用资本家家里的佣人当保姆，你真是吃了豹子胆。你这么看着俺干啥？不认识俺啊？
4: 行了，快点回去。刚来了到处乱串，不跟你说好了，你不要到处乱串门吗？这毛病怎么就不改呢？
6: 这俺都来了，能不去跟大家伙打声招呼吗？
4: 你以为大家伙都盼着你来啊？
6: 哼，人家大家伙可比你有良心，见到俺可高兴了，不像你见到俺还哼哼的。你干嘛去？
4: 我干嘛去还用你管呢？
6: 俺还不知道你要干嘛去。哼，
4: 你哼什么？你哼啊？
6: 许你哼就不许俺哼了，俺就哼。哼
4: 怎么变成这样？
6: 哎，停下停下，
7: 炮校还没到呢，
6: 我就在这儿下，你快停啊。
7: 哎，你怎么又不下了？
6: 我马上就下了，我等会儿就下。
7: 哎，你躲什么呀？
8: 谁躲了？我这儿付钱呢。
7: 这
4: 还没到呢，你付什么钱呢？
6: 我爱在哪儿付就在哪儿付，用不着你管。
4: 哎，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谢谢啊。
6: 就你话多，
4: 就你毛病多。坐车就坐车呗，躲什么呀？偷偷摸摸的干什么？
6: 我还不是怕你说我吗？
4: 从此以后啊，你可以不用偷偷摸摸的了啊，可以大摇大摆的做。
6: 真的可以吗？
4: 真的可以啊。
6: 为什么？
4: 因为你的肚子，因为你肚子里的孩子。哼，
6: 我说嘛，我还是沾了别人的光。哎，你跑出来干嘛？
4: 我来迎接你啊。哼，
6: 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吗？
4: 你不知道啊，今天的太阳就是从西边出来的。
6: 出什么事儿了？
4: 哎，你还真聪明啊，我什么话都没说呢，你就知道出事了。
6: 你快说啊，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4: 哎呀，你看看你，都嫁给解放军这么久了，你怎么还这么沉不住气？
6: 你说不说？你要急死我呀！
4: 你要有一个思想准备啊，我说什么你别生气。
6: 行行，你说吧，我不会生气的，天塌下来我都不会生气。
4: 天倒是没塌下来，你那个小姑子倒是来了。
6: 我的小姑子？啊，
4: 就是我那个苦命的妹妹。哦，
6: 哼，你不用用这种哀兵战术，36计你已经用了2计了，还剩34计。
4: 哎，你不生气吧？你没生气吧？啊，
6: 你那苦命的妹妹要来，我敢生什么气呀？我生气你干吗？嗯，你还不得跟我生气？
4: 那我还真保不准了。哎，安同志，你现在这个阶级觉悟确实是提高了啊。哎，你是怎么提高的？
6: 嗯，你不用给我灌迷魂汤，你不批我资产阶级思想，我已经烧高香了。
4: 资产阶级思想是要批的，你看你现在这个无产阶级觉悟不就是批出来的吗？是不是？哎
6: 呀，别说这些废话了，他来了怎么办啊？孙妈，哦，不是，大姐，大姐怎么办啊？哎
4: 呀，我这不是正在发愁呢吗？
6: 你发什么愁啊？一切都以你那苦命的妹妹为主。
4: 那是当然了，那还用说吗？
6: 那你发什么愁？
4: 我是愁那个孙妈该怎么办啊？不是，大姐该怎么办呢？
6: 怎么办啊？请回去呗。虽说请佛容易送佛难，但是也没办法，还是得请他走。
4: 说实话，这我真不希望大姐走。你说她在这儿呢，省了咱们多少事儿啊？这里里外外的，咱们根本就不用操心。
6: 就是。哎，
4: 说不好听点的，比我那个妹妹啊强多了。别的不说，就说做饭吧，就比她强到姥姥家去了。你这样保姆到哪儿找去啊？
6: 到我们家找。
4: 就是就是，我是这样想啊，你看看行不行啊？先让妹妹住下来，你别着急的让大姐走，让大姐带着她也好啊。再说了，你这也马上生了，让她来伺候月子，我也放点心的，你说是不是？
6: 是不是都让你说了，还让我说什么呀？只能这样了，还有什么办法？
4: 今天我到银房科再找张床来，啊？
6: 那今天晚上呢？哟，
4: 今天晚上只好麻烦你，跟他晚上凑合过一夜。啊？
6: 那你呢？
4: 我也只好就到宿舍凑合过一夜了。
6: 凑合凑合，咱就这么凑着过。哎，
4: 哎，慢点慢点。
8: 叶不知那边咋样了？
4: 什么咋样了？
8: 俺把他们家打起来呗。
4: 你是害怕人家打起来吗？我看你是盼着人家打起来。
8: 那说啥嘞？俺是那种人啊。
9: 你就是这种人，唯恐天下不乱的人。
8: 这咋回事啊？俺说他那就跟俺急，他那啥人啊？怎么护着他？
9: 又来了啊？又犯浑？
8: 谁犯浑了？恁才犯浑嘞！吃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小心人家男人打到你的腿。
9: 娘的，这日子没法过。
8: 那心早空了，那心早就不在俺娘几个身上了，连猪八戒都打你怕了呢。那死哪儿去？那死哪儿去？
9: 上哪儿去不用你管。
10: 娘的！

0: 老婆呀，怎么还不睡啊？你不也没睡呢吗？
1: 睡不着，睡不着啊！
0: 不搂着老婆睡，就睡不着了。
2: 哼，
0: 有这个因素，但也不全是。
2: 那还有什么？
0: 哎，我这心里头啊，七上八下，我真担心他们俩躺一个床上打起来。
2: 他们俩要是打起来。我老婆可就有事干喽。
0: 为什么？有她什么事干啊？
2: 拉架呀，她一定跑过去拉架的。
0: 那可糟了，那我老婆就可就吃亏了。
2: 看你这点出息，光想着你老婆，怎么不想想你妹妹呢？
0: 哼，我妹妹有你老婆帮忙啊，吃不了亏。哎，
3: 我说你小子，是不是跟老婆打架了才跑？

0: 我没说错吧？哼，为什么？
1: 睡你的吧，还管我们两口子的事儿？
0: 你这个人，你管我们家的事儿，你不是管得还挺来劲的？怎么就不能让别人关心关心你家的事儿？
2: 我们家的事儿不用你关心，你还是操心操心你老婆和你妹妹打没打起来的事儿吧。
0: 老丁啊，你可真不是个东西，我这心情刚好受点儿，你又提。
3: 行了，知足吧，你的心里还有好受的时候，我的心里连好受的时候都没有过。
4: 华姐，怎么了？是在很严重啊？
5: 哎，睡吧。

0: 啊，娘哎，你干啥呢？
1: 我睡不着。
0: 你睡不着，你看着俺干啥？

0: 吃了这么一大口，啊，饿了是不是？嗯、
1: 啊。哎，孩子饿了，你给孩子蒸个鸡蛋羹吧。
2: 你去蒸吧。
0: 你没看我这抱着孩子呢？
2: 哎呀，你这不能把孩子放在车上待一会儿吗？
1: 你这人有意思啊！你就不会放放你手里的活啊？这孩子放下会哭，你手里的活放下会哭吗？讲完了。
2: 啊、哦，走喽，咱们去吃鸡蛋羹去喽。哎呀，
0: 这么长时间好了吗？
3: 你自己不能去看看吗？
1: 哎，我说你这人有点意思啊，让你干点活你总要推给我，我都替你看着孩子了，够可以的了吧？这还不行？
2: 你怎么是替我看孩子呢？
1: 怎么不是替你看孩子呀？我要是不来，这孩子不得你看，不得你抱。
2: 你要是不来呀、啊，我也不用天天抱着孩子。
1: 那是啊，这孩子又不是你们家的，你当然不会天天抱的。

0: 就蒸这么少，这够吃吗？两个鸡蛋孩子够吃了。如果你也要吃的话，那是不够。你啥意思啊？我说两个鸡蛋孩子够吃了。你刚才后边说啥？后面我说你也要吃，那是不够。我说的不对吗？
1: 对个屁！你怎么骂人啊？谁让你说我吃鸡蛋羹了啊？
0: 你没吃吗？
1: 我啥时候吃了？我哪吃了？
0: 你每次都吃，而且都是吃第一口。
1: 你当别人没看见眼瞎呢？我那是吃吗？我就是尝了咸蛋。
0: 有这么尝咸蛋的吗？你尝一大口。
1: 俺就这么尝，你管得着吗？俺家的鸡蛋，俺愿咋尝就咋尝，用不着你管。
0: 你承认你吃就行了，谁稀得管你？

0: 大华，恁哥为啥离的婚？
1: 俺还真不大清楚，俺心里也直纳闷呢。你说俺哥第一天回的家，第三天就把婚给离了，俺那嫂子也没吵也没闹，就那么乖乖的回娘家了。
0: 哎，你会不会是恁那个嫂子干啥缺德事儿了？
1: 不会吧？
2: 不会。哎呦，俺那个小祖宗哎！
3: 哎呀，
2: 洗，哎呀，床上了，
3: 这是咋尿了呢？洗呀，忘了把它尿了，这咋办呢？
2: 咋办？恁赔呗。
3: 哎呀，俺给你洗洗吧。
2: 啥洗啥洗？哎，谁像恁家嫂子恁讲究啊？三天两头的洗洗，那床单洗的，哎，外面贴丝儿上，谁家的床单都看不见，全是恁家的。哎
3: 呀，就数他毛病多，床上不让坐，说身上有细菌，他不让坐，俺就不坐了。他上班不在家，俺天天跑到他床上坐着去，俺也没见细菌吃了他，是不是、啊、国庆？
2: 国庆都困了。哎呦哎呦哎呦

0: 做什么好吃的了？这么香。
1: 我家那扣肉。
0: 扣肉？
1: 嗯。
0: 馋得我口水都要出来了。
1: 你喜欢吃就多吃点，反正你也吃不了几顿我做的饭了。
0: 啊？什么意思啊？
1: 小姐，我有点想家了，我想回去了。
0: 想家你就回去看看呗。干嘛？不打算回来了？
1: 国庆他姑在这儿，也不缺人，我还是走吧。
0: 他跟你闹别扭了？
1: 小姐，没有，没有。
0: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小姐，小姐的，又管我叫小姐了。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点难过，就想这么叫叫。
0: 大姐，
1: 你也别这么叫我，
0: 还像从前那样，叫我孙妈吧。
1: 大姐人人都能叫，孙妈。再也没人叫
0: 了，孙妈，
1: 小姐，
2: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3: 我在这儿等你。
2: 等我干什么？
3: 我等你说点事儿。
2: 什么事儿啊？你能有什么事儿啊？
4: 肯定是恶人先告状。
2: 说吧，什么事儿？是不是又跟谁闹别扭了？
3: 俺哪敢呢？人家小姐老妈子的，人家是一伙儿，俺哪斗得过人家呀？
2: 你干嘛动不动就要跟人家斗啊？不斗不行啊？
3: 俺不斗行吗？他俩在家里偷偷摸摸的，你叫我一声小姐，我叫你一声孙妈的，这像什么话？这要是传出去，那不又害了你了？
2: 你要是不传出去，没人能知道。
3: 你怎么又赖到俺头上了？
2: 我警告你啊，在家里的事儿不许到外头来说。
3: 俺不说，俺知道，对你做好的事儿俺从来都不说。哎，三哥，你等等俺，你赶快让那个孙妈走了，留着她也是个祸。
2: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让你叫大姐，叫大姐，你怎么就不叫呢？啊，老是哎那么叫人家，要不然就叫孙妈。那孙妈是你叫的吗？
3: 俺知道，孙妈不是俺叫的，是你老婆叫的，是那个资本家小姐叫的，行了吧？
0: 回来了。
2: 啊。
1: 安同志，可以开饭了吗？
0: 江同志，可以吗？
5: 可以。

0: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是不是你妹妹跟你说什么了？
1: 是不是大姐又叫你小姐了？
0: 她都听见了。
1: 人家又不聋，怎么能听不见啊？
0: 我以为她不在家呢，还以为家里没人呢。行了行了。
2: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怎么就不听呢？啊，你怎么就不知道厉害呢？
0: 我知道，我们从来都没叫过，就是今天大姐心情有点不好，叫我一声小姐，我一感动，
3: 跟谁好
0: 就叫了她一声怎么样？
1: 人家叫你一声小姐，你就感动了啊？看样子你还是愿意当大小姐。
0: 因为德华老是欺负她。
1: 什么？谁欺负她？
0: 江德华，你妹妹，你那苦命的妹妹。
1: 这话是谁说的？
0: 大姐今天亲口跟我说的。
1: 她说德华欺负她。
0: 是的，千真万确。
1: 千真万确，人家江德华还说你们俩欺负她呢。
0: 什么？我们俩欺负她？
1: 对啊，这也是千真万确啊。人家说了。你们俩是一伙的，你们主仆二人欺负他一个人，人家还委屈的要命了。
0: 真是恶人先告状。
1: 你那个孙妈也不是什么善人，她不是也告状了吗？
0: 她不是告状，她是今天跟我说她想走，我非问她为什么，她才跟我说的。
1: 啊，然后她说那个德华欺负她了，是吧？
0: 嗯。
1: 你信吗？
0: 她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我当然信了。
1: 有什么鼻子，有什么眼儿，你给我说说，我听听。
0: 比如说
1: 啊，
0: 德华老是指使大姐干这干那，明明大姐在忙活，明明德华闲在那儿，他还要指使人家干这干那。
1: 完了。
0: 嗯。
1: 这有鼻子有眼了啊！
0: 你可真是他亲哥。
1: 你说呀，你说。
0: 再比如
1: 啊，
0: 今天下午，大姐在那儿洗衣服。德华非让大姐给孩子煮鸡蛋羹。
1: 嗯，
0: 哎，大姐说你自己不能煮啊。你知道德华说什么？
1: 说什么？
0: 他说：“嘿，你真有意思啊，我看着孩子呢，你别得寸进尺啊。”
1: 这江德华能说出这个得寸进尺这样的话吗？能吗？说了吗？
0: 得寸进尺是我说的，反正他就是这个意思。他还说了呢，他还说。我要是不回来，孩子都得你自己看。
1: 这都是什么混账话？
0: 就是混账吧。
1: 你就别得寸进尺了啊！
0: 哎，怎么又说我了？
1: 你们呀，没一个好东西。三个女人一台戏，你说你们这一天到晚的演的什么破烂戏，乱七八糟，真是烦人，烦死人了。
0: 何止三个女人啊？这里有四个女人，你还不知道吧？
1: 还有谁啊？
0: 你说有谁啊？你长脑子干嘛使呢？人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好近水楼台乱搅和。
1: 啊，你是说老丁的家属啊？
0: 这还用问呢？当然是他了，还能有别人吗？谁还有这闲心啊？他老是给德华帮腔，话里话外的刺的大姐。今天更好了，跑到这儿来当面说大姐不是了。有一个德华，大姐都够受了，这又跑出一个程咬金来，你说大姐能受得了吗？要是我，我也不干了，我也走了。
1: 哎呀，我还以为你们主仆二人欺负我妹妹一个人呢，我这心里还不是滋味呢。哎，现在好了啊，那有一个程咬金帮他。你们俩呀，就算扯平了，2-2，势均力敌，谁也不占便宜，谁也不吃亏。
0: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这是和稀泥，什么势均？

0: 力敌呀、啊！白天我上班，只有大姐一个人在家，能是势均力敌吗？
1: 哎，那你下班了，人家德华不就剩一个人了吗？这不扯平了吗？
0: 你也下班了，你都回来了，谁还能拿他怎么着啊？
1: 哎，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0: 看什么？
1: 这一下就说漏嘴了吧？
0: 说漏什么？
1: 我不在家，还是你们俩欺负我妹妹啊？
0: 谁欺负她呀？还你们的，我们是谁啊？
1: 你们主仆二人啊，这个你们不能不承认吧？
0: 哎，我们又是主仆二人啦。嗯，你不是说了吗？革命队伍里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大姐来是来帮忙的，不是来当佣人的。也不是来当保姆的，是亲人，是一家人。现在怎么又成主仆了？哦，我是主人，你是什么？你也是主人，你是男主人，你跟他也是主仆关系。
1: 小声点，小声点，你不怕别人听见啊？你不怕别人知道你出身啊？
0: 去
1: 什么仆人、主人的，这没完没了。
0: 我看你就是虚伪，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你能说主仆，我就不能说主仆啊？
1: 那。我那是批判的书。
0: 那我怎么了？
1: 你是怀念的书。
0: 你说我什么你呀？哎，
1: 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2: 别生气了啊。
1: 回头啊，我找德华说说，让他以后注意就是了。但是啊，这大姐现在不能走，尤其是现在咱们这种家庭。不能让人受了委屈就走啊，这不是咱们家庭该干的事儿。
0: 你什么意思啊？那是哪种家庭该干的事儿啊？
1: 哎，你可别多心啊，我可不是那个意思啊。
2: 行了行了，我呀回头找德华好好谈一谈就行了。
0: 光找德华谈没用，还得找那个陈咬金谈。
1: 哎，我是铁路警察啊，那一段不归我管，归老丁管。
0: 那你就找老丁谈。
1: 这话怎么说呀？这不是明摆着让人家两口子吵架吗？我看啊，老丁最近老跟他老婆干仗了，他现在心情也不太好，这话还是别说。哼，
0: 有那样的老婆心情能好吗？我谁心情能好啊？
1: 哎，你别说别人了啊，你还是说说你自己。
0: 我怎么了？我有什么可说的？
1: 你有什么可说的？老子现在心情就很不好，你说你有什么可说的？
2: 行了，别找了，在这儿呢。
1: 现在快点快点铺床吧。哎呀，我这累了一天了，早困了。
0: 你今天要是不跟你妹说，别想睡觉。
1: 哎，有你这样的老婆，我心情能好？
0: 那你跟老丁换换吧。
1: 嗯？你什么意思啊？
0: 啊？你不愿意了吧？
1: 这么说你愿意？
0: 我不愿意。
1: 这还差不多。
0: 你讨厌。
1: 你过来一下，我跟你说点事儿。
3: 你有什么事儿你就在这儿说呗。
1: 让你去过来你就过来，啰嗦什么？

0: 长得闷声似的蹲在这块儿，病人就不出门了。
1: 今天晚上谁也别出门。
0: 俺去到洗脚睡。
1: 厕所。
0: 那厕所里有人，咋让他拉屎嘞？
1: 那就待会儿到，正好冲屎。
0: 啥人呀？
2: 小姐，
3: 我进去吗？
4: 怎么这样对他？
3: 他怎么对他了？你说我怎么对他了？再说了，本来就是，你说是我干的。
4: 行行行，别给我解释了。
3: 你给我解释，那你要听谁解释啊？本来就是，本来他就是我们村里的活活，你给我带活干嘛？什么活都给我干上去啊！
0: 哎，是邓华是吗？咋就他一个人的事儿了？
5: 公天下不乱，你想听几个人的事儿？你是不是盼着他们全家的声都出来啊，打成一股粥？
0: 你说啥嘞？俺是那种人吗？

0: 俺德华吃亏，就那一个人怪可怜的。
1: 他可怜？你听这动静像可怜的样啊？他声音比谁都高，像个泼妇。
0: 是，你们是啥人嘞？那胳膊肘咋净往外拐嘞？
1: 真是。
2: 哎，我今天还是第一次看见他哭呢，怪可怜的哈。

0: 谢谢啊，难为你了。你生气了？
1: 关灯睡觉。

0: 你要干什么？你我干什么了？我就是想让你往里躺点儿。是的，好心当成驴肝肺。你会有什么好心？
1: 你说什么？你大点声！
0: 我问你呢，你说什么？你刚才说什么了？别吵了，都这么晚了。
1: 真别吵了！你再说一遍，你刚才说什么了？
2: 行行，
3: 怎么了？你听，
2: 你以为有人护着你？
3: 听着，
2: 你以为我没听见啊？你以为我耳朵聋了？你以为有人护着你，我就怕你了？你本来就是个老妈子嘛，你还怕别人说？你听听他说的什么话呀？
3: 你给我闭嘴！
2: 你也是劳动人民出身，怎么能说出这样回荡的话呢？
3: 大姐也是苦出身，你们是一条绳上的苦瓜，你们应该团结一心才是啊！
0: 江同志，您别生气了，都是我不好，你快回去睡吧，别着凉了。
2: 讨债做好人来的你，
3: 你给我闭嘴！我平时怎么跟你说的啊？你怎么就记不住呢？你当放屁啊？
0: 你就会说我，就会跟我厉害，有本事你跟你老婆厉害去！
4: 哎，阿娘，你打我！你打！哎呀，亲娘啊，你快出去看看！阿娘，你这是要干啥？去看看我！你打！你
5: 这玩意儿肯定是吃亏了，你去劝劝吧。
6: 劝什么劝？你去了只会火上浇油。
4: 我还不知道你心头上，你这是撞好人了你！不是你把钱让我哥打我的吗？我这是撞好人了你！哎呀，
5: 肯定是德华，慢慢，那你兴奋的去。
7: 要不就让他在那边。

0: 过夜吧？他现在在气头上呢，怎么可能跟你回来啊？
1: 你说我怎么能动手打人呢？
0: 就是。
1: 真不像话。
0: 你不也是在气头上吗？
1: 你也是的，那早不丢拖鞋，晚不丢拖鞋，偏偏我在气头上的时候，哎，你把这拖鞋给我扔过来了。你说那跟炮弹似的，我能不抓起来用吗？
0: 你怎么能怪我呢？我给你拖鞋是让你穿的，又不是让你打人的。真是的。
1: 哎呀，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就连德华都认为是你让我打他的，说这还有什么用？外人是信他的还是信咱们的？
0: 肯定是信他的了，还能信咱们的？
2: 哎呀，这些人真是的，
3: 咋还动手打人嘞？
2: 一点不像个当哥的样。
0: 那那别哭了，别哭了。
2: 恁嫂子也不是啥好东西，其实人家都是拉着男人不让动手，他倒好，还敢递家伙，啥玩意儿？
4: 你好好说话，不要乱骂人。
2: 啊，俺一说他，你就不让，他是恁啥人啊？
4: 我出去睡。
2: 那爱去哪儿去哪儿。是。
5: 你怎么在这儿了？
4: 怎么不进去啊？
6: 好点了吗？
4: 没好多少，
6: 还哭呢？
4: 快不哭了。
6: 那你得好好劝劝他，你出来干什么呀？
4: 我才懒得劝呢，说的都是歪理，还理直气壮。我看你这妹妹啊，就是该打，
7: 打的还太轻。
6: 哎呀，我没打他，我哪儿打他了？
4: 那他哭什么呀？
6: 我在气头上，我就扔了一只拖鞋过去，根本就没打着他。
4: 枪法怎么这么不准呢？
6: 哎，去你的！幸亏是没打着他，真要是打着他了，他还不得跑到校长家去？哎，
7: 听说你的武器是你老婆递给你的？
6: 你就别胡说八道啊！那我老婆能干出这种没水平的事儿吗？
7: 能。走吧，陪我回宿舍睡去。
6: 啊，行行行，哎，你等一下啊，回去打声招呼。
7: 哎，瞧你这点出息，你把对你老婆的这点劲儿，你拿出一半对你妹妹，啊，也不至于害得我大半夜没地儿睡吧？等你啊。
6: 啊，去！
8: 我看你都感冒了。
6: 奶奶的，我能不感冒吗？
0: 对不起啊。
6: 你不用跟我那么客气，以后啊你对我妹妹客气点就行了。
9: 来吃。

0: 大姐，大姐，哎呦，大姐，大姐，你醒醒，孙妈，孙妈，
1: 哎，小姐，小姐，你怎么了？
0: 别叫小姐。
1: 哦，安同志，安同志，
0: 肚子疼，肚子疼，可能要生了。
1: 不会吧，半个月了，
0: 会吧？就是要生了，我知道，就是这种疼法。
1: 安同志呢？啊，江同志呢？江同志呢？
0: 我在学生宿舍睡呢。
1: 学生宿舍？哎呦，不认识。那，
0: 你到隔壁去，把德华叫回来，他这应该知道他哥在哪儿。去呀！哎呦。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爷，我回来了。
1: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0: 不敬礼，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高粱的。
0: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

0: 是好儿子，今天鬼使在场，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妖兽毁灭，不得善终。
1: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小姐，小姐，
1: 肚子疼，肚子疼，可能要生了。
0: 不会吧，半个月呢，会吧？
1: 就是要生了，我知道，就是这种疼法。
2: 同志呢？啊，江同志呢？江同志呢？
1: 我们的学生宿舍睡呢。
2: 学生宿舍？哎呦，我不认识。那，
1: 你到隔壁去，把德华叫回来，他这应该知道他哥在哪儿。去呀！哎呦，哎呦，谁呀？吓死人了！嫂子，嫂子，你家来人。
0: 谁还是爱你？
3: 德华，
0: 你被看走了呀！德华，让人家的保姆。
1: 给气的吧，
0: 是不是董乐抬气来？
1: 那可咋办呢，嫂子？那可咋办呢？俺嫂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俺可担待不起。
0: 那你可要是知道了，肯定跟您拼了。
1: 俺嫂子，你别吓坏了，俺现在已经腿都软了。
0: 现在知道腿软了，当时干啥去？要不是恁惹的事儿，恁嫂子能总抬气呀你？
1: 嫂子，你到底跟谁一伙的呀？
0: 谁有理俺就跟谁一伙，你快点吧你。
1: 俺娘，俺哪知道他们宿舍在哪儿啊？
0: 那天天抱着孩子往外面跑，还以为他啥都知道了。
1: 俺哪天天跑了？
0: 疼死我！
1: 还是去医院吧。
0: 这外面黑灯瞎火的，你咋走啊？再说俺们都不认识医院，这往哪儿走啊？咱
1: 哎，你们快打个电话，给校长打电话，让杨书记帮个忙。
2: 哎呀嘞，往校长家打电话，这半夜三更的，谁敢啊？
1: 我敢，我去。
0: 你啥呀你？

0: 上医院，
1: ！
0: 漆黑漆黑的，
1: 头发谁的头发？
0: 你头发，你在干啥呢你？
1: 我
0: 看看，
1: 哎呦，
0: 头我都看见了，
1: 我看看，
0: 你被砍了，
1: 不是你们行不行啊？
0: 那么巧，倒杯热水，纸纸草纸，
1: 这还有啥嘞？这还有啥嘞？
0: 哎呀，这我干啥呀？快去拿水找纸你。
1: 你要干啥？
0: 不是啊，废话，接什么？
1: 你行吗？
0: 咋不行嘞？俺在老家净看人家接生了。再说，俺自己个儿都生了仨了，都是在家生的，一个也没有上医院，哪个生的孬？接生？你又不接生，你洗手干啥？
1: 哎呀，谢谢，好帮你打下手。
0: 呀，行了，姑奶奶，你别给我添乱就行了。
1: 哎，你还没打肥皂呢。
0: 哎呀，来不及了。
1: 行不行，别打。
0: 真麻烦，行，
1: 哎，擦手，
0: 哎呀，姑奶奶，俺算是服了你家这群人了。啊！孩子的头快要出来了，还是来了，快，来！是我的老天爷呀，这孩子的头都要出来了，
1: 孩子头要出来了，这咋办呢？
0: 小白，
1: 你快动手啊！你快接生啊！你干嘛站着不动啊？
0: 是这样，孩子出来了，得叫脐带吧。对呀，俺咋把这事给忘了？快找把剪刀来！
1: 去剪什么的剪子？
0: 剪脐带的剪子。
1: 俺家没有剪那啥的带子的剪子。
0: 姑奶奶，恁家有啥剪子都行都中。哎呀，你坚持住啊！再说，接手。出来了，坚持住！
1: 来，
0: 警官，
2: 得消毒。
0: 哦，对，当然得消消毒了。
1: 去洗洗，
0: 光洗洗不行，得要用开水煮煮，也来不及了。那水还没开呢，这孩子都出来了，
1: 那咋办呢？
0: 那咋办？你就知道那咋办？赵平，辣椒来，
1: 整辣椒干啥？你要喝呀？
0: 你啰嗦个啥呀？让你去你就去吧。哎呀，快点儿！哎，就要出来了啊！坚持住！你妈救我呀！得救我！姑奶奶，
1: 来了，这酒行吗？
0: 行，是辣酒就行。
1: 俺哥说了，这酒可贵了，还
0: 不贵也就是他了。现在啥能贵过孩子的命？拿着。
1: 来一口，你先喝点，这酒挺贵的。哎呀，原来你是想喝这么贵的酒啊！
0: 去你娘的，猴拉的，猴难喝的，你以为爱喝呀？不是你家哎讲卫生哎干净吗？当然要好好消消毒了。那给我。
1: 要干什么啊？
0: 消毒，给毽子消消毒。
1: 别出来了，你拿着。你要伤人呢你。
0: 你拿着。坚持住，你使劲儿啊。孩子就要出来了，使劲儿，使劲儿的，
1: 没劲了，实在是没劲了，
0: 咋会没劲儿了呢？你吃了那么多饭，你吃哪儿去了你呀？使劲儿，像拉屎一样的，使劲儿！
1: 哎呀，你娘哎，使劲儿！

0: 时候了，快挨着你嫂子的腿！啊！别动了啊，神经！
1: 小倩，开食堂。
2: 我说，别回去了，到食堂吃得了。
3: 啊，不行，我还是要回去看看。
2: 瞧这点出息，跟老婆还得早请示晚汇报的。
3: 我老婆就那样了，关心还是要关心的。
2: 离生还早着呢，你紧张什么呀？
3: 那可说不准。那我那儿子就提前了十几天，这个要万一再提前了呢？
2: 这说明你们家都是急性子。那你回去，我也回去得了。
3: 你回去干嘛？你们家的锅也没糊。
2: 哎呀，我们家那口凉锅呀，被你们家热锅比的，成天拿我跟你比，把我比的是一无是处，真是操蛋。
3: 说实话啊，你跟我比啊，差距还是挺大的啊。嘿嘿。啊？
4: 什么事儿啊？这是
5: 孩子哭啊？
4: 不会是我老婆生了吧？
2: 你说梦话呢吧？你老婆那么娇贵，能在家里生孩子？啊？
0: 哎呀，江同志，恭喜您又得了个大胖小子。
4: 什么？你说什么？哎呀，
0: 你听，孩子在哭呢，动静儿多大。
5: 哎，哎，嘿，窜得比兔子还快。
2: 哎，对门生了，又是个儿子。我跟你说话呢，对门生了，你没听见啊？
6: 您还啥呀？俺听见了。哎呦，不弄。哼，你看人干啥呀？您不认识俺了？
2: 有点儿。恁是谁呀？
6: 俺是恁老婆。咋着？想不认账？
2: 想。不认账完了。
6: 恁有那刀？不认账试试。
2: 说正常的，对门又生了儿子，你怎么没反应啊？
6: 人家生了个娃，瞧恁给高兴的，一遍又一遍的说。
2: 你又皮紧了是吧？
6: 哎，说啥嘞？好，来来来来，恁打恁打，来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恁打。哈哈
2: 哈哈神经病。
6: 谁是神经病？神经病能给人家接生？
2: 啥？恁说啥？能给谁接生？

0: 你傻了？你高兴傻了？
1: 我刚……
2: 你要干啥？
3: 你哥是要检查。
2: 哎呀，不缺胳膊少腿的，你检查什么？你别闹了，把孩子给吵醒了。
1: 哎呀，你们胆子可真大呀，敢在家里生孩子，还敢让他接生啊？
2: 哥，你说这话可真没良心，要不是人家大嫂，你这孩子没准就生在马路上了呢。
1: 没事吧？
3: 现在才想起问我，你说呢？
1: 看见你撇嘴儿，我就知道。你撇什么嘴呀？你以为撇嘴好看？
4: 回来了。
5: 啊，回来了。
4: 告诉你件稀奇的事儿，安杰生了，又生了个儿子。
5: 哦，
6: 江德伯又生一儿子，嘿，这有什么稀奇的？
5: 我还以为是龙凤胎呢。
4: 又来了，知道你有本事，不生则无，一生就俩。
6: 这还不叫本事啊？你想想，省了你多少事儿，省了你十月怀胎的辛苦。你瞧瞧他们，得一个一个的怀，再一个一个的生，咱们费那个劲儿呢啊？
4: 你也就这件事情占上风了，还没完没了的说了。
7: 哎，你还别说，就这一点事儿，就够他江德福。

0: 我追一阵子了，
1: 人家现在追上来了。
2: 是，数目是追上了，
3: 可质量呢？我生的可是双胞胎呀、你让他给我生个看看。
1: 哎，对，没说完呢。哎，你猜啊，你知道在哪儿生的吗？
4: 在哪儿？
1: 在家。
3: 在家里啊？
1: 你知道谁帮他们接生的吗？
4: 不是医生吗？
1: 是医生的还能叫稀奇吗？哎呀，算了算了，告诉你吧，就是他们家那个邻居，哎，就是那连孙妈都看不上、大字不识一个的那个军官太太。
4: 哎，安杰没事吧？
1: 母子平安，而且医生也检查过了，说非常的好。哎，你说稀奇不稀奇？
3: 是够稀奇的，真是无知者无畏。他们是傻大胆办傻事儿，傻人有傻福。可怜你妹妹了，多心高气傲的一个人啊，嫁到那种地方，碰到这种事儿，可不得听天由命吗？哎，可怜呐，可怜。
1: 还好。

0: 集合了，醒醒，醒醒！嘿嘿，
1: 睡得还挺香。
2: 哎呀，我们家那老二啊，黑白睡颠倒了，白天睡，晚上哭，哭得我都草去了。
1: 那是夜哭狼。在我们老家啊，谁家要是碰到这样的孩子啊，就在村口立一告示，上面写着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夜哭狼，过往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哎，你不妨可以试试啊。
2: 我才不试呢，那是迷信。我看呢，还是你的名字给起坏了，他是天天哭夜夜闹，我看他是八成不愿意叫这个名字。
1: 不愿意叫就别叫，又没拿枪逼着你叫。将军庆不太一般了，
2: 还不如江国庆呢。
1: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嫌我起的名字不如校长老婆起的好是吧？我也没办法，谁让校长老婆啊把调子都定了，那国庆完了可不就军庆吗？
2: 那军庆完了呢？
1: 民庆呗。
2: 行，那我就敲锣打鼓的继续往下生。
1: 随你便吧。
2: 我是敲锣打鼓的继续往下生，你倒好，真是一样一样的生。
0: 再生个丫头
1: 我就不生了，生个丫头我就取名叫小样，就此打住。
2: 想的还挺周到。
3: 哎，杨书记，您不是骑自行车吗？
4: 嗨，车胎扎了，只好坐车了。
3: 哎，你怎么不骑车子呀？
4: 我不会，不会骑。
3: 学呗。骑车子有那么难学吗？
4: 我摔了几次就懒得学了。
3: 你也太娇气了。哎，小安，你是不是要跟江团长一起进岛啊？
4: 进岛？进什么岛？
3: 你难道不知道吗？江团长毕业分配到松山岛了，他提升了，到守备师啊，当参谋长了。
4: 他不是要留校的吗？
3: 炮校的庙太小，留不住人家，人家不干了，就推荐了一个你们的邻居留下了。
4: 我们的邻居是老丁吗？
3: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哎，我怎么记得他老婆给你接过生吧？
4: 对，
3: 我觉得挺好的。江团长这个人啊，不适合留校。他呀是个带兵打仗的料，留校太可惜了。
4: 不是都解放了吗？还打什么仗啊？
3: 解放了，那刀枪就该入库了。你说那国家养军队干什么呀？解散了得了。小安呐，我得给你打个预防针，到时候啊，可不能拖江团长的后腿，知道吗？

0: 再仔细找找。
1: 这都找这么半天了，还这么多只眼睛呢。
2: 稍安勿躁，只要是中国的领土，这肯定找得到。
0: 哎，那可说不定，不是所有中国的领土在中国地图上都能找得到。
3: 咦，你这样什么话？中国的领土在中国的地图上找不到，那到哪儿去了？被你割让出卖了？哎，你这么激动干嘛？你不要感情用事吗？我的意思是说，也许地方太小了，在地图上未必能标得出来。你说，这地图上有什么张庄、李庄、陈家庄吗？有吗？你找找看。
4: 这怎么会小呢？能驻扎一个师，这地方能小吗？
0: 哎，那可说不准，说不定。
2: 说不准就少说两句，没人帮你当哑巴。哎，
1: 会不会不在咱们省啊？也许是在外省呢。
2: 也有道理啊，那部队不是讲五湖四海吗？可能调出外省了，咱一个省一个省，
3: 一个省一个省找。哎，那不是大海捞针吗？能捞得起来吗？
2: 哎，你这人怎么回事？怎么老在这泼冷水？又没让你捞。
1: 行了，你们别吵了，也别捞了，还大海捞针呢。就是捞上金子来，我也不稀罕。要去他自己去，我才不去。
4: 你不去能行吗？
1: 怎么不行啊？不就是两地分居吗？大不了就离婚。
4: 哎，你说得轻巧，什么话张口就来。
2: 急什么呀，小妹只是随口一说，你急什么？
4: 这话能随口一说吗？
5: 哎，这谁要离婚啊？
2: 哎呀，
5: 谁要离婚啊？啊？
4: 你要离婚啊？啊？
1: 对，是我，是我要离婚。
5: 你为什么要离婚啊？
1: 我不能和一个骗子生活在一起。
5: 谁是骗子啊？
1: 你是骗子，你就是个大骗子。
5: 我怎么是骗子了？还是个大骗子？
1: 你不是说你要留校吗？不是说要留在这儿吗？
5: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留校了？啊？
1: 杨书记说你要留校了，他亲口跟我说你要留校的。
5: 那杨书记就是大骗子，怎么连我也一块骂了？
4: 留不留校又不由我来决定。再说了，我是个军人呢，军令如山，我能不服从吗？啊！
1: 我不管那些，要走你自己走，我不走。
0: 安姐，
1: 你叫我干嘛？
0: 好了，小妹，说两句就行了，没完没了就不好了。
1: 我什么时候没完没了了？我们家的事儿不用你管。
6: 哎哎，这叫什么话呀？要是你们家的事儿，你回娘家来干什么？还打电话都把我们叫回来。
5: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啊！你看看你，都是泼出去的水了，还跑回家来耍横来，你以为你是谁呀？
1: 我是谁呀？我能是谁呀？我不就是个大骗子的老婆吗？
0: 行了行了行了
3: 行了，自己承认了，自己
0: 坐坐
1: 坐。那你承认你是骗子？
5: 哎，我可没承认啊。不过，你要是承认自己是大骗子的老婆，那我也没办法。
0: 老弟啊，啊，我早就说过，他这个样子就是你惯出来的。
5: 哎，我惯的还不够，还惯的不好，
4: 不赖他，赖我。
0: 对了，我听说要提升了，当参谋长了。啊？
5: 你都传达了，那我就不用再费事了。哎，这是。
0: 啊，是这样，我们大家刚才在找你的那个松山岛，找了一圈都没找到。哎，这个地图上怎么没标出来那个松山岛呢？
5: 我说老兄啊，知道什么叫军事重地吗？
0: 我知道。
5: 知道还问呢？这点还不明白？还是个大知识分子呢？啊？
4: 哎，老蒋，什么时候走？
5: 很快。再有时间半个月吧。
4: 哦，他们也一起走吧。
5: 哎呀，这我就不知道了，人家走不走的，我也不能把人捆着走啊。
4: 你放心，他的工作我们来做。
1: 我的工作没人能做，别没说。
5: 哎，这革命靠自觉，咱们呀就等他自己觉悟吧。啊，哎。

0: 哎，你过来一下。
1: 干什么？
0: 哎，你过来就知道了。来，
1: 这是什么？
0: 你不是要找松山岛吗？啊？
1: 在哪儿啊？我怎么找不到啊？
0: 哎呀，真是笨蛋！往左下角看。
1: 啊？就这么小啊？
0: 有大的。你看，是不是吗？有大的。
1: 你个骗子！
2: 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他把大头脑
3: 弄
2: 变大了，
3: 你
2: 当我傻呀？
3: 干什么你呀？
1: 哎，暂停，暂停！
2: 早跟我一样都在军校的。
3: 不管闲事儿。
2: 骗子！你就是个大骗子！
1: 他说谁是骗子？
3: 跟你有关系吗？

0: 这还军事重地呢，这的确就是要塞啊，的确就是军事重地。你说我能拿军事机密给你开玩笑吗？
1: 有甄别大的要塞吗？有甄别大的军事基地吗？
0: 怎么没有啊？哎哎哎，姐姐，你别给我做坏了。你看，哎，你看，你连机密的东西都看了啊？你有资格看吗？
1: 你以为我愿意看呢？哎呀！
0: 是对牛弹琴，不过也好，平时啊都是你对牛弹琴，今天我终于也落着一回对牛弹琴。哎，我这么跟你说吧，嵩山岛的确不大，但是绝对比甄别大，他连一个守备师都能装得下，还装不下你一个随军家属啊？
1: 谁是随军家属？
0: 你呀，你是随军家属啊？你不随军呐？
1: 我随军？谁跟你说我要随军了？
0: 哎，那你不随军，你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1: 听你这口气，好像我不随军，我还死路一条似的。
0: 那也没那么严重，又不是谁离不开谁。
1: 哼，
0: 我无所谓啊，我这一拍屁股，我打着背包我就走了。
1: 你怎么办？啊，
0: 你带了两个孩子，你一个人你咋办呢？
1: 地球离你不转了，照样转。
2: 我带着孩子，我这样过。
3: 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啊？没有德国爸爸大姐帮忙，你一个人怎么过啊？我怎么不能过啊？我过不好，我还过不赖吗？好，那你就一个人过过试试。明天我就让他们俩走人。你干嘛呢？这么不小心！哎呀，是我不小心。他让谁管啊？该管的人是他呀，对吧？
0: 国庆，哥，这衣服都带吗？都带，能带都带走。哎，德华，这我走以后，你要跟你嫂子搞好团结。
1: 那俺可做不到，你那媳妇儿谁团结得了？怎么不能啊？我跟
0: 你嫂子这不团结的挺好的吗？团结的好，人家咋不跟你一块儿做？那是暂时的，这过不了几天，她不是就追过来了吗？
1: 你那是，白天做梦，痴子乱想，这是你媳妇儿说的。
0: 是吗？你嫂子能说出这种没有水平的话来？
1: 难不成还是俺骗你的？你不信你问他去。问就问。哎，是你说的吗？我说什么了？你
0: 在外面听了半天了，还听不明白啊？我猜的你肯定说的是白日做梦，对不对？对，我还说了痴心妄想。哟，这有点难，我没猜出来。
1: 水又不要钱，
4: 那是说不要钱嘞，大概谁不要钱啊？
1: 行行行，一会儿我给你钱，行了吧？
4: 那嫂子可真够倔的啊。

0: 说不去还真就不去了，反正俺可做不出来。
1: 你当然没事了，你从农村来再到海港去，那不是一样吗？俺嫂子就不一样了。
0: 他有啥不一样呀、啊？俩脑袋四只眼啊！
1: 你再给我倒点儿。你农村妇女，俺嫂子是城市小姐，那能一样吗？
0: 谁是农村妇女？那还是农村妇女呢？那咋不跟着去了？
1: 俺去谁看孩子呀？俺又不是来看大人的。那孩子不去，俺咋去？俺去干啥？
0: 行，哎呀，这回啊，恁家可算是清静了。恁哥走了，保姆也走了，就剩下恁跟恁嫂子了。
1: 啥？俺那俩侄呢？他俩就不是人了？
0: 哼，是哈，咋这俩笑的给忘了？
2: 你老婆这毛病可不好，这动不动就往娘家跑，惯的毛病。这换上是我，
3: 换上你怎么办？
2: 早把他腿打折了，他那怎么往外跑？
3: 得了，你也就是给嘴过过年。也没看你把你老婆收拾得多老实啊，
2: 起码不敢乱跑吧？
3: 他呀，那是不敢，万一跑丢了呢？
4: 说正经的吧，他不跟你走，你怎么办？
3: 哎，我能怎么办呢？我还能捆着他走啊？
4: 你不是会骗吗？
3: 骗不了了，事太大，骗不动了。
4: 老弟啊。说实在话，这些天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怪不得劲儿的。
3: 为什么呀？
4: 我总觉得是我害得你们妻离子散。
3: 哎呀，你少扯淡，你哪有那本事啊？把你弄的，
4: 本来应该你留校的。
3: 哎，我不愿意留校，你不是不知道是吧？按理说呢。应该是我心里不得劲儿，是我让你留校当教员的。
4: 当教员有什么不好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3: 哎，咱可说好了，你可不是我老师。
4: 可你老婆说了，我是你的狗头军师。
3: 哎呀，他那是胡说八道。
4: 说真的，你这一走啊，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我是真怵的，打心里怵的。
3: 你怵的什么呀？我还正想拜托你关照他们呢。
4: 关照可以，可就是不知道怎么关照啊。
3: 你怎么关照你老婆，你就怎么关照我老婆呗。
4: 老姜，这可你说的啊。
3: 我说的，这点自信都没有，还能两地分居吗？
4: 行，你放心吧，我一定好好替你关照他们。
5: 和江叔叔说一路顺风。
6: 江叔叔一路顺风。
5: 哎，好。
6: 江叔叔一路顺风。
5: 哎，好，走了。
7: 嘿，大家说，哎呀，俺给恁煮了几个鸡蛋，路上饿了吃啊。
5: 你干什么呀？这路上饿不着他。
7: 哎呀，在家是时候，出门处处难，恁不知道出门的难处。哎，
5: 好，我拿两个，
4: 净给我出洋相。
7: 俺出啥洋相了？俺又给恁丢啥人了？
8: 哎，嫂子，卖不了那么多，他吃不了，
7: 还能光他一个人吃？路上分给别人吃的，别人也好照应他。拿着，拿着，拿着。
5: 你老往我口袋里放也不是个事儿啊，都挤烂了都。
7: 哎呀，不碍事，不碍事啊。
5: 你不用对我这么好，你把你那点好啊，都用在我老婆身上就行了。
8: 气人家都不出来送你，你还替人家瞎操心。
7: 就是，那上辈子欠他了。
5: 你不给老子惹事儿，你心里不舒坦是吧？
3: 我说老兄啊。你这个态度好，有你这个态度我就放心了。
5: 我什么态度啊？
3: 比较公正啊，不拉偏架。
5: 你是不是特别希望他们打起来呀？
3: 我特别担心他们打起来，他们俩要是联手了，那我老婆还能招架得了吗？
7: 哎呀，还真是娶了媳妇忘了娘啊。
8: 他早就没娘了，
7: 那忘了妹子也不中啊。
8: 俺不是他妹子，他也不是俺哥。
7: 哎，恁看恁看，
8: 哎，又不是没长眼。
5: 我走了啊。行了，走吧。

0: 你就不能派人点好吗？嫂子，哎呀，三更的，叫人纳闷儿，那有啥好事儿？哎，来了来了啊！哎呀，快进去！呀，哎，走了走了，掉坑里了。
1: 谁掉坑里了？没头没脑的。
0: 军情，军情发烧了，他尿带着他上卫生所了，都一个多小时了，还没回来。豆娃说：“把证，咱俩都掉坑里了。”
2: 我
0: 撒吧，
2: 去。
0: 传证一证。

0: 嫂子，
1: 大华，你嫂子回来了没？
2: 哎呀，老天爷，咋还没回来？丁大哥回来了吗？
1: 废话，回来俺还来找。三更半夜，孤男寡女的，啥事儿这是？
2: 嫂子，你说这话像话吗？
1: 能懂个屁！

0: 哭了，不哭了，躺
1: 下了。我
2: 行，那我回去了，好好睡一觉吧。
3: 看把他给弄的。

0: 还睡嘞？
1: 嗯，
0: 真能睡。
1: 嗯，
0: 哎呀，娃儿啃个饼能啃一夜，谁信嘞？
1: 不是一夜，是半夜。
0: 半夜咋了？半夜也不行啊。哎，说是给娃儿往鞋里打油，打了一瓶子油，恁信啊？
1: 谁跟你说的？
0: 谁还能跟俺说呀？恁嫂子啥也没说，
1: 她一回来就睡着呢，到现在还没醒呢。
0: 恁不说，哎，还忘了呢。你想着没？恁丁大哥跟恁嫂子说啥来着？
1: 说啥了？
0: 恁丁大哥放下恁那侄子，就跟恁嫂子说：“好好睡一觉吧。”
1: 那又怎么了？
0: 那又咋了？俺跟恁丁大哥都睡了快十年了，从来没让俺好好睡一觉。去，好好睡一觉吧。哟，俺那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气死了。等会儿恁过来。大花，恁也不是外人，俺也不掖着藏着了，俺实话跟恁说，恁丁大哥惦记恁那嫂子不是一天两天了。
2: 恁哥在家的时候就惦记上了，恁哥还

1: 我这大了吧唧的把他拖出给他，那不是用肉包子打够啊？行，那信不信？啊？切，信不信由你。俺能往自己男人身上泼脏水吗？俺又不傻，俺又不呆，俺弄吗？
0: 恁丁大哥就是喜欢那斯文端正的女人，老
1: 嫌俺大子不是个睁眼瞎。恁嫂子又文化又漂亮，恁说恁丁大哥能不动心？
0: 你咋知道他们弄到一块儿去了？是你男人惦记俺嫂子，俺嫂子能看上你男人？
1: 哎，一个巴掌是拍不响啊！那一个巴掌，想拍另一个巴掌，是啥难事儿啊？ 就算昨天晚上他俩没拍上啊，这邻里邻居的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这俩巴掌早晚拍上，咋办？
0: 那咱俩看远点儿。
1: 哎呦，我的傻妹妹呀、啊，咱俩打字不是一个，想看人家两个精明的人，恁成啊？
0: 那你说咋办呢？
1: 那咋办？哎呀，俺要是有啥办法，俺也就不愁了。
2: 走了，丁，吃饭去啊！啊，一会儿去。哎，王老师，下班了。
3: 丁大哥，下班了。
2: 你等会儿，我这有你两封信。
3: 哦。
2: 来，丰收了。谢谢啊。
3: 你怎么退回来了？我这地址写的没错啊。<笑>你笑什么？
2: 你不知道我笑什么呀？你看看你信封上怎么写的。哎呀，我是跟他逗着玩的。他也是跟你逗着玩的。
3: 啊？
2: 你看啊，查无此人，退回原址这几个字是他写的。
3: 哦，还真是的。
2: 他肯定是先把信看了，然后再封上。
3: 再原址退回，这是他一贯的风格。他真讨厌。谢谢啊，
4: 不客气。
3: 我走了。
2: 好。
3: 德华，
4: 你打饭去了？
3: 嗯。 怎么了？谁又惹你了？哎，我跟你说话呢，你哑巴了？我哑巴了，我瞎了才好。哎，哎，恁叹啥气？
1: 你叹啥气呀？恁说嘞。
3: 俺不说，俺能不说？俺说，这咋回事儿嘛？这是，
1: 管好你男人就行了。他又不是个小孩儿，俺又不能天天看着他。那你说还有啥法儿？要俺说，让恁嫂子走，他到恁哥那儿去，让恁哥看着他。
3: 你说的倒轻巧，他要是愿意去，那不早就去了？还用等到现在？这，
1: 咋才能让他走嘞？哎，您好，安杰同志在家吗？
3: 不在。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2: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3: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2: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田吃饭的，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福林这个消息，就老无所成，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

0: 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1: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2: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1: 那最近时间好咋？
3: 好着呢嘛，在你妈这能吃不好吗？全熟的。
1: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3: 嘿，那都好，咱们明年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2: 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米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0: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4: 我要从这戈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0: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5: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6: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7: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0: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我们的开场演员了。我们看过就是线上节目都知道开场演员是非常难的，起点法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开场演员，他叫大汉。
1: 哎，大家好，我是大汉。我是一个重庆人啊，刚来深圳。其实确实开场会难一些，因为而且我们一般外地来的演员到当地呢是会保护一下的，是不会让他开场的。
2: 我不知道那个俱乐部老板咋想的，
1: 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来了就是深圳人。
3: 深圳啊，就是打工人的城市，地铁能开到晚上12点，快餐下午过2点，晚上过7点半就给你打折。
4: Hello，
5: 干嘛呀？
4: 我不是在翠湖这边刚好有那个雪儿泡菜吗？我买一点，然后一会儿去丹丹家拿着。
5: 你干嘛呢？
3: 想你啊。
5: 你吃饭了吗？
3: 没有，不吃了，一会儿晚上吃。
4: 你手咋的了？
5: 啊，带个冰袖。哎呀，
4: 妈的，我还带个冰袖。
3: 我态度还行吗？
5: 态度

0: 你那样。嗯，
1: 好了，
0: 好嘞。
1: 点出去了。
0: 点去吧，去吧。拜拜。
1: 拜拜。
0: 我能感觉出来，我感觉出来的那边很不自然，因为他有点那种社恐，他有时候还是比较哀的那种，就哪怕是个脱口秀演员，但是台上跟台下还是有点区别的。

0: 欢迎重庆演员大汉。
1: 大家好，我是大汉。
2: 谢谢。
3: 我之前为了找女朋友啊，我主要火力呢就集中在网上，我就是玩了很多社交软件，哎，其中有一款特别好，它是主打寻找灵魂伴侣的。
4: 他段子里面不是就是说你，那个时候和你在搜
5: 认识的啊，二零年。七八月份的时候，
3: 我很快就遇到，我就先发制人，我说你好，你是哪儿的呀？没想到我就说你好，一起出来看电影呀。
5: 刚好那一天是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心情可能会有一点就是低落，然后加上身边的同事啊朋友他们可能当时都回家，所以就是身边都没有什么人，就我自己一个，然后就在网上就碰到了大汉，然后还是我主动的，我说要不要一起出来看个电影。
3: 那我还是很清楚的，我自己这个长相是不配有那么快的进度的。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他的相册，是个很好看的小姐姐，我看着看着我就觉得我不配，那谁配呢？我就到了电影院，结果我跟那个女孩啊在一起已经4年了。
5: 后面的话，慢慢的开始简单的一些聊天。哎，这个人他挺善谈，然后而且我们俩很多的想法和观点是能够相切合的，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
6: 我认识他以后，我就觉得我生活要立马回到正轨，我就回到昆明去找了份工作。
5: 当时他就离开珠海，然后说那就先回到他这个生活的昆明嘛，然后我就偷偷的跑过来了。看到我之后他就有点觉得很惊慌失措，然后也很激动，然后也是那一次我就开始坚定说要不然我就来昆明。
6: 我以前是从来不过生日的，然后那个时候我俩刚在一起，家里面就是什么 Happy Birthday 啊这种全部布置好了，然后他自己也换了一条特别漂亮的裙子，他就边录像边牵着我走，然后他就说，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沙发上就是他的娃娃，他那些娃娃，他的沙发上今天咱们的亲朋好友都来到了现场。当时一下就绷不住了，就想到我俩的境况，就在昆明没有朋友没有家人，又加上我自己也没有家人也没有朋友。
3: 这4年我还是体会到一点啊，就是一段好的感情啊真的需要双方都要付出的，比如说我女朋友她就付出了时间来经营我们这段感情，我呢就付出了尊严来配合她经营我们这段感情。
5: 我是脾气会稍微比较急，然后他呢是比较偏哀人一点，社恐一些。东北女生嘛，不光是我哈，很多东北女生可能对男朋友会动动手啊，是吧？不听话就打一打呀，就是要求他去做一些家务啊。
3: 有一天我在家玩手机，我坐在那儿玩呢，说大汉，你去拖一下地。他说叫你去拖一下地。我说你们东北人没有死到三吗？

在吗？在家呢。你别管了，我们先。嗯呐，好，拜拜。

0: 不熟的，我憋半天才憋了一句，我以后我护你周全，我跟保安一样。
1: 申东女士，你站起来！我不要了！我给你准备了戒指，这就是我最大的生日愿望，乖乖。我希望我能够，你能够答应我，我让我护你，今后所有的人生，我保你安全，保你周全。你让我让你快乐，我要护你周全，希望你愿意。答应你嫁给我，这是我今天最大的生日愿望。我爱你，乖乖。
2: 我愿意。
3: 我俩都不知道在感动啥，他也在哭。然后他说愿意，愿意把戒指戴上了，我俩就拥抱。还没抱完呢，他就反悔了。他说
2: 太草率了，我要一个圣龙柱一天的。家也没录上，我们俩刚才这站着都没录上。
3: 走走走，赶场赶场的。
4: 这块他们的语言环境就是说普通话，他们会慢。
5: 哎，大家好，我是大汉。
3: 你今天演只是两场，我今天演五场，我感觉好累。
4: 我有点犯困。
6: 我妈她第一反应就是。我怎么敢
7: 从珠海跑过来，人家在那边都找人工作了，都待一两个月了，我才通知你。
6: 当时我也把大汉的情况，家里的情况都和我父母讲了，我父母更不同意了。
7: 一开始说没钱我还能认了，后期说负债你知道不，哎呦你都不知道我那啥心情。哎，咋整，那些孩子你就有个性，你咋整？
3: 没钱，我妈就1000万现金全没了，失联了，到现在也没联系。跟我相关的也可能100多万吧，拍卖了一套房子，剩下的都自己卖水果，做水果生意这样还的。
7: 我是在让他拿15万，我姑娘在家站着还没等于大汉的那啥，我这都没跟大汉说过，我姑娘就搁那横方说没有。没有15万，那我说那没有15万，10万也没有。
6: 因为我妈妈当时极力反对，我确实动摇了一次。
7: 爸，也做不了啥事，都听我的。这孩子有时候喝点酒也嘟囔，也骂他，就是骂大汉是个骗子。
3: 我每天早上7点钟出门，10点多才回来，感觉我自己也没有办法更努力了，就是。
7: 那你图他啥呀？那就跟他在一起开心。
6: 我当时的第一想法说我可以跟他分开，但不是现在，因为现在是他最难的时候，因为那段时间他们家发生了一些变故。
3: 我打电话的说哭着说，就是说你爸摔倒了。我说摔倒了你哭啥呀？他说医生说快不行了。我说啊，当时第一个想法就是怎么搞钱救他。
6: 当他爸爸离世的时候，他还是挺坚强的。直到有一次，就是大家一起去唱歌，他突然就别人点了一首《水手》，然后他就突然就是说他想唱这首歌。
3: 可能我跟我爸唯一的感情链接就是那首歌。
6: 然后唱着唱的时候，他就在那个 KTV 爆哭，
3: 崩溃了。我就一直抱着我女朋友哭。
1: 请听到广播的孙东女士，您乘坐的 MU5864 前往昆明的航班，
2: 飞走了，
1: 前往昆明的航班已经登机了，请听到广播后立刻到达 F22 登机口，尽快登机。
2: 不好好赚钱，多赚点钱，知道吗？也不枉费我们两个天天的这样分开。
1: 有很多同行会反对，很反对像今天这样的演出形式，就是这样高密度的演出，但是每个人境况不一样。
2: 从去年开始我们俩就一直分开。

我上个月给他求婚了。很失败啊。那天我俩一起约会，在外面逛了一天，杯内的戒指也背了一天，没找到地方跪，发现自己有点社恐，最后回家跪，回家掏出戒指一跪下就开始哭，我也没有准备词儿，我掏。

0: 最长的时候都已经是有半年时间，
1: 这一年两年吧，他至少把他的一些债务问题已经解决了，也会通过视频电话呀，打语音交流和沟通。尤其是他不放心我自己一个人在家，他觉得太孤单嘛，所以他也会让就是猫猫来陪我。对，这样的话我有一些事情做，就有一些陪伴了，就也不会太难过。行不行啊？银行卡密码。
2: 哎，我觉得挺好看
3: 哎，但是它会有点干，你油皮还好。
4: 走吧，
5: 拜拜，
4: 拜拜。

0: 你有病啊！
1: 回来给你道歉呀！那你为啥生气？啊，为啥生那么大的气？
0: 你不记得了？就是因为前段时间嘛，然后不工作压力有点大，事儿有点多，不顺心。然后我去跟你讲这个事情，你感觉你好像很敷衍我，你不怎么理我。
1: 你这个工作就是这些东西。
0: 可是我跟你说的不是工作上的，就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像两地分开的一个状态，有很多这种我有情绪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察觉到。我跟你讲，就好像是在对酒弹琴，没有得到一点点的情绪价值。你想的是事情，但是我当时想第一时间让你去安慰我的情绪，是安慰我的心情。就既然所有的事情都要我自己去消化它，那我要你干什么？是吧？那也不能每次的时候都是要这样。哦，生气了，完了，我不想理你，然后你又再跑回来，偷偷的跑回来。
1: 哄你啊，夫人。
0: 又不是我让你回来的。
2: 经常哭。
3: 我一回家，他就坐在那儿嗷嗷哭。哎呀，哎呀，你们老板怎么喊我呀？哎呀，我待不下去了，是吧？
2: 因为就是因为刚来昆明嘛，人生地不熟，谁也不认识。那会儿很迫切，就很想马上扎根在这里，赶快找到一份工作，我这样好有钱赚呀，然后好有自己的一个生活。
3: 跟我闹
2: 没咋闹吧，
3: 说我离福气不挣钱啊，太乐观了。我说那要咋挣钱吧，我白天上班晚上脱口秀已经是安排满了，这时候你还可以去跑个滴滴。
2: 你当时你家庭条件是啥样，你还欠着债，然后我又刚来，我的薪资也没有很高，然后你又欠着钱，然后当时你的工资也不高，你也是靠那个提成吃饭的，然后你出去演出你也不赚钱，就一天天就这样往外跑，时间都搭在里面了，但是得不到任何的收入啊。那我就是很着急啊，我替你着急啊，我就想了一个人怎么可以乐观成这个样子。你学历又不高，你找工作又不好找，你又没有一技之长，你又还没有工作经验。那你说你没有工作经验，没有学历，又没有一技之长，你去干啥？你只能去送外卖。那我当时我就是这么觉得，我就觉得你不上进呢。我觉得你一天天的，你不会为了自己，不会为了我们以后未来去做打算
3: 啊。那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我现在的认知是对的吗？
2: 我也没觉得。
3: 你放。
2: 我心里本来就很有压力，然后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在自己去消耗，而且我在质疑我自己，我是不是当初的选择是错误的，我是不是就不应该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人，或者为了一个这样的感情，然后就又觉得很可能我当时

0: 好像有点圣母情节，就有点想想救赎他的那种感觉吧。这样讲有点太不要脸。
1: 回一点。啊。啊
2: 这不是，这是我来一首被子，然后你来一个什么东西，你来一个家族组啊，啊，剩下其他的再请别人吗？叫一个，
3: 我给华华发一个。
4: 才来什么？吃泡这泡。
3: 小哥，你先。
5: 之前承诺要带我去重庆，所以我觉得那好吧，那就听他的安排。
6: 看一下，看高一点，
7: 下巴再高。
3: 我这个脚
6: 没问题啊。
7: 眼神，坚定的眼神，
6: 看看。
3: 都是从小的时候就，包括他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从小都一起认识嘛。
8: 反正在那打住的乡村旅游是搞得还不错。嗯。打住的那个李子花。
9: 李子还有花呀？
8: 李子肯定有花的，没花那个结果啊，大哥。
9: 从哪里出来哟？
8: 来，
9: 啊，
8: 来。

0: 我们小时候他的外号叫小帅哥，就那种奶油小生的那种，然后两个头发梳得顺光顺光的，头发上面多住两天，他家里面有几只蟑螂，你就知道。
1: 可以，
2: 你终于少一场个人脑袋长。
3: 你们小的时候是这样子吗？
0: 对，小时候还要舒服一点。我们小时候就在旁边，就现在围起来这个地方，不是那个热的时候就直接打进去，就旅游都可以倒腾出来。
4: 那个时候本来是我奶奶上午她去买菜，就顺便送我上学，然后。突然有一天早上起来，他看见我，他不叫我名字了，他就你川。后来我放了学回家，我听爸妈就说我奶奶去买菜的时候就是连钱都不认识，后来发现是那个
3: 老年痴呆
4: 突发的那种老年痴呆。
3: 但他还认识你。
4: 对，他就知道要送我去学校，他也不知道我叫啥。
3: 可能以后我们也会有那一天。
4: 那如果我突然一天傻了忘记了，你怎么办？
5: 那就重新让你记忆起来呗。
3: 你不是说你去重新寄宿学校吗？然后10岁。
4: 对，10岁。第一次我爸妈送了我一次，然后我爷爷送了我一次，总共就送了我这么2次。
3: 但至少你很独立了。
4: 可是他们那个时候老说我独立，夸一下嘛，心里面好受点。但是后来越长大越感觉跟别人还是不一样的。
3: 其实你不想独立。
6: 父母突然来看我，我当时还记得我妈来的时候是逆光的，我妈一个熊猫眼。我妈你咋了？她说没事，我前两天搬货。

0: 的时候被砸了，我爸就站在后面不说。他们说是为了我没有分开，其实也没有好好的在一起。
1: 不是嘛，这
2: 是给你们带的那个火腿肠，大厨的红菜。
3: 他是跟我孩子是小学的同学，因为我们两家也走得比较近。
4: 这个小孩的品质也很好，因为当时我就是盼着他学坏。
5: 好，以后要回来的话就来看你们。
3: 把最困难的时间过了就好了，以后的路他就会宽的。
0: 回老家就很痛苦，你知道吗？就是会有人指着鼻子问说，哎，你妈呢？你妈是不是欠钱跑路了？
6: 就是心理安慰，我也安慰过自己，就是家里出事儿找不到我妈，然后同时心里又担心她，就去重庆去了好几个寺庙，每一个寺庙每一尊佛都拜，
7: 你希望他平安是吗？

0: 年就变化这么大吗？啊，
1: 爱上他了，爱上他了。最开始我们来租不起带电梯的仓库，就在这儿，就在这个五号库，然后那层
0: 几层
1: 货就这么往上
0: 搬上去啊。
1: 对，
0: 你每天这样要扛多少次？
1: 扛好多次，就是有好几次都扛通宵，超级累。就这儿被他们封起来，
0: 这个
1: 说对，我们自己把这个窗子涂上，我们设计了个 logo， 然后涂上自己 logo。
0: 这么累还能坚持要去做它？
1: 就还债啊，就是还债，要挣钱。咱俩一起把生活越过越好了，还纠结这苦日子干啥？
0: 那我希望你有一些什么，你心里就是难过伤心的时候，你要第一时间跟我去讲。因为我是你最亲近的人，我也希望，我不光是希望跟你分享喜悦，还希望去跟你去承担。
1: 希望以后我们没有什么。
0: 希望没有。
2: 来，欢迎，
3: 大家回来哈，
2: 欢迎兄弟，
3: 快乐过日子，买好吃好整，听到没？三点了噻，
2: 三点了，
3: 掌声鬼在，听到没？掌声鬼在。高登回来干了。
2: 我们的第一次到重庆还是不止。
0: 第一次来。对对对。
3: 你别说了，兄弟
1: 了。兄弟，我跟你说他，我跟你说他那还是啥子？来云南我们见了面，最后一天晚上喝酒，然后前面就在一起很多天了，他比较认可我，然后端起酒杯第一句话是：“我的女儿就交给你了。”然后过了几天回东北，我说你老汉儿最近喝酒嘛，喝了，我说他是现在对我有啥子评价没得？回去过后，他说他喝了酒过后跟那些朋友说，我女儿在云南遭骗了。
3: 见老人了，现在
2: 就是习俗没得。
4: 来超市啊！
2: 但是他们北方有彩礼，我们那边不包饺子啊，我们就是拿烟酒茶去过节了，
3: 那是上门儿，
2: 哎，上个门儿。
4: 正常的不管，说老辈是老丈人，他吃不吃，
3: 尴不尴尬？
4: 哦，但是他肯定喝了有用的。
2: 但是去了，如果喝酒就没人管他嘞，勤快点儿，该收碗收碗，该洗碗洗碗。
4: 勤不勤快，不是说你帮他洗个碗那个，你自己的事情，你宁愿多接出去接几个电话，不管有没有电话，出去接几个电话，你都不要想着你很哎，在他屋头你很哈疼啊，刷手啊或者刷抖音，一定不要刷手机，那个是垃圾。
5: 慢慢相聚，喝酒慢慢的关爱，祝福你好运常伴。
2: 紧张不？
1: 紧有点。

0: 累一遍快乐的，你把你们打出来，你们真什么呀？
1: 你现在在家抽吗？可以在家抽烟吗？
2: 抽烟我很敢，很好，很好，很好玩。
3: 在金水岩、五指山、天水湖，
2: 老多地方了，
3: 转一转。
0: 他就差啥啃板凳
3: 了。能吃惯东北菜不？
4: 吃不惯，我太不挑了。
0: 你爸妈这个还不能算是东北菜的水平啊，真的是我们家的最高水平了啊！
1: 东北人做的就是东北菜。
3: 我就从他，我看他跟大汉他俩在一起。总有嗑唠，我就感觉到这就是可能就是所谓的那个，爱吧哈。我这一生的软肋就是他，这家伙拿捏的死死的。大汉总而言之还那啥，潜力股，东东的眼光应该受不了。最后就是，就是能护他周全，哎，我就是你的妈。
4: 好
3: 完了，那个她是你小妹，
0: 别煮茶了呀！我是你儿媳妇儿。
5: 那这样的老房子现在越来越少了，你看。
1: 你家比我想象中好，我听你的描述，我就感觉你家很破，然后很黑里面。
5: 那咋的？我家这么多不咋的。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是有一年有什么时候我们觉得在外面待不下去了，我们就也回来。贺总还是会在，还有这么多人。
1: 坐好了，女士，准备出发了。
5: 啊，驾！
1: 来，驾！
6: 我这手可以吧？我这手自带暖气。
1: 大海，你可以烧纸哦，烧点钱用。你看，烧也烧得远，是东北。下面为啥子来东北哦？娶媳妇儿哦，来到这儿媳妇儿来的。
6: 就怕走的时候，我俩已经在一起了。
5: 在一起。
1: 本来以为我不会还想你，但是呢，我还是经常想起你。我也有自己的家了，你放心吧。事业嘛，也在稳步向前。第二媳妇儿在东北，东北人叫孙东，河港一个大城市。
5: 放心吧，叔叔，我会替你照顾好大汉的。
0: 希望叔叔也保佑大汉健康顺顺利利的。

声东击西。我给你准备了一封信，我给你念一下。生活最重要的仪式感。

0: 是生日、节日、纪念日这些日子，而是我们为生活一起努力的样子。我想说的是，我们越来越相爱，生活越来越好，就好像我们认真的过生日，许的每一个愿望都实现了一样。所以在你生日的今天，我也许一下愿，我们许很多愿，都让它实现。我希望你永远天真美丽，希望你不被烦恼袭击，希望你愿意。
1: 我愿意，
2: 愿意，
3: 愿意吗？大声点吧！
1: 我愿意。
4: 一个重庆本地演员，重庆本地演员，有请我们的大汉。
5: 哎，大家好，我是大汉。
6: 哎，大家看到我做本地吗？不是，你问问感情怎么
7: 样？我爸知道我说脱口秀的时候，巨开心，跟他身边所有的朋友分享着我，那我儿子上舞台了。
5: 来配合他经营，我们就很感激。拖一下地。
7: 那个时候还是个新人，刚刚开始有好笑的段子，发给他看。能看到更成熟的我了。
5: 就可以，就你在他面前展示脆弱，去激发他的保护欲。我就激发他保护欲的时候到了，我上班的时候就给他发。

0: 两个人异地过吗？
1: 我们一直是异地。
0: 哦，离着多远？
2: 很远。
0: 很远，
1: 在异地了，一直在异地了。
2: 啊，2000公里。
1: 那一次他说了我很感动的话，就是他说北京山东离北京很近，但是他是从重庆过去的嘛，他说从山东坐高铁只要2个小时，他觉得很近，然后就过去了。
0: 做过的让彼此比较感动的事情是什么？
3: 感动的事情啊，就给我一个惊喜嘛，
2: 就是上个月吧，上个月我要去，他在北京上学嘛，然后我要去山东参加一个比赛，然后当时我没跟他说，然后晚上就去他学校找他了。
4: 我生病的时候他可以很大老远跑过来，他去办中国签证，然后就是为了寒假来和我一起见我家人。
5: 就是我在内蒙，然后他因为工作远去了内蒙。
0: 就你是决定为了他留在那个地方吗？
5: 所以觉得很真诚，真诚是必杀技。

0: 如果你是一名厨师，你的梦想是什么？同行给出的答案里最多的回答就是拥有一家属于自己的餐厅。而这个梦想在今天有了一个升级版，那就是拥有一座自己的农场。
1: Bonjour, c'est Belle.

0: 西贝莱是一位米其林厨师，他的老家在美国，去日本做过料理，来巴黎学的法餐，在巴黎的郊区，他拥有了一家自己的餐厅。
1: Definitely sweet, so sweet.
0: 西贝莱今天要为我做的是一款菜单上没有的菜，他称之为每日优选。这道菜根据每天收获的不同食材随机变化，创作灵感来自于他的农场。

西贝莱的农场有点特殊，它很小，收获的食材只够自己用。但幸运的是，它距离餐厅只有100米，步行只需要1分钟。健康、新鲜、来源可溯，是越来越多的人追求的饮食需求。在如今拉近人与食物之间的距离，让饮食回归自然，这样的理念被命名为"从农场到餐桌"。

0: 我叫张云佳，是一位来自云南的厨师。在过去的六个月里，我和好朋友胡俊文一直在探寻那些连接中法的美食。
1: OK
2: 你们应该尝一尝。 Yeah, you should try it。
0: 中国是全球消费蔬果最多的国家，而法国则是中国在欧洲最主要的农产品出口市场。在这一集里，我会从中国的贺兰山下来到法国中部的平原，看看蔬果会给我们的餐桌带来多少惊喜。

0: 每天下午四点是法国人的下午茶时间。在所有的下午茶甜品里，有一款是几乎可以在法国所有的面包店、咖啡馆和甜品店都能轻松买到的，它就是苹果派。
1: 啊 ，maybe two。
0: 苹果派可能是法国花样最多的甜点，不同的款式应对不同的场合，它可以出现在节日聚餐、生日派对、会议茶歇，或者只是为了消耗家里多余的苹果。法国人发明了这么多种苹果派，当然有好吃的原因，但更重要的理由是法国人对苹果的偏爱和高产。法国是欧洲最会种苹果的国家，他们一共有8000多家苹果园，种植的品类超过400种。现在还不到苹果收获的季节，但是为了能有个好收成，农户们有一件不得不做的事。
2: C'est juste, on enlève des fruits. Hop, voilà. Pour en avoir qu'un seul, afin que les fruits soient très très sucrés.
1: 嗯，刚刚农场主先生跟我们说，这个苹果现在看着它很小，我们把它从树上摘下来的原因是要留出更多的养分和空间给大苹果。中国人喜欢大苹果。
0: 法国每年会生产差不多150万吨苹果，其中有一半用来出口。通过包装，我们就能分辨出这些苹果会被送去哪里。这种又大又宽的单层盒子是送去西班牙的，西班牙人喜欢明亮的颜色，这套机器会自动辨别哪一面色泽最饱满。接下来是双层盒子，这是送去英国的，英国人的口味偏好甜脆多汁，一层可不够吃。现在这个是整个工厂里最大号的箱子，一共足足有5层，我不说你应该也能猜到，这是送到中国的。从2000年开始，每年至少会有10几种苹果从法国出口到中国。在旺季，最新鲜的苹果不经过任何处理，直接送上货轮，只要6周就能运到中国，

0: Mon grand-père avant avait ici des vaches et des chevaux. Il a planté son premier verger. Et ensuite, ses trois fils ont repris l'exploitation et ont continué de la développer avec mes trois frères. Et nous avons planté encore des pommiers sur 100 hectares.
1: Dans la famille Blaise, ils ont planté le premier arbre de pommiers 85 ans après. 他们又在这个果园里培育出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品种，它的名字叫天使之吻苹果。天使之吻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拥有粉红色的果肉，这给了我一个美丽的灵感。关于苹果派，我的想法是做成苹果派花卷。 在这个配方里，我先要用风干的苹果脆片剪出一个爱心的形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曾经有记者问过一位法国士兵：“你究竟为何而战？”士兵的回答是：“为了妈妈和苹果派。”把刚刚切下来的苹果薄片蒸热十分钟，让它完全软化，卷成花的形状。为了给苹果派做一个饼底。 我的办法是把黄油和亚麻籽抹在春卷皮上，再用烤箱加热15分钟。接下来是最关键的一步，先铺上一层细砂糖，再把苹果花卷和饼底放进铁锅，用炭火慢烤20分钟，果肉受热软化，有了类似炖苹果的绵密口感。 在表面撒上细砂糖，炙烤出焦糖的香味。最后配上一杯苹果茶，这就是我想送给所有妈妈的配方。 离开昂热后，我回到巴黎，准备去找一位传奇的女士。她会教我做一道法国人的经典家常菜。当人们谈论她的时候，绕不开的是她风光的前半生。1950年，娜塔莉·乔治出生在巴黎的富人区，父亲是建筑师，母亲是艺术家。有的人梦想是来到巴黎。 而娜塔莉出生就在巴黎。娜塔莉长大后开办了自己的时尚设计公司，与迪奥、卡地亚等品牌合作。因为喜欢穿香奈儿，绰号叫香奈儿公主。在巴黎时尚圈，娜塔莉是个炙手可热的名字。从出生开始，豪车、别墅、奢侈品就没离开过她的生活。 但是在2000年，娜塔莉破产了，身无分文的她搬到了只有6平米的阁楼。当时她50岁。如今25年过去了，娜塔莉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呢？今天我在她家楼下的市集见到了她。我们要买一个在中国人的餐桌上并不常见的食材——洋蓟。
2: Il a pas assez poussé. It's a little bit early to for the artichaut. Anyway,
3: okay. We'll find someone who sells the artichoke.
2: We are going to come back. I'm going to have a look. Yes.
3: They have the artichoke.
2: What do you think? What do you think it's better? Okay.
3: Yeah. Okay. Yeah, we got the artichoke.
2: We have a very good artichoke, a French one from Brittany.
1: 在娜塔莉做这道菜之前，我有必要先聊一下洋蓟是什么。洋蓟，菊科菜蓟属，老家是地中海沿岸。洋蓟是个大块头，个子最高能到1米2，叶片最长能到1米，但它能够采摘的部分只有花蕾，还不到20厘米。一个一斤的花蕾能吃的只有花托和苞片，连2两都不到。 早在19世纪，洋蓟已经从法国来到了中国。今天，整个中国的洋蓟种植面积是200万亩，产量大约45万吨。可能是因为它的公摊面积太大了，洋蓟始终没有走上中国普通家庭的餐桌。

0: 那塔莉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这一道羊记是他祖母的一个传家的食谱。
1: 水煮羊记是法国人传统的家常菜，做法听上去很简单，但吃起来还是要搭配不同的酱汁。我在这里分享一下娜塔莉的祖传酱汁配方。先把香菜叶剪成碎末，再把葱头切成片，准备好碎鸡蛋，倒上果醋和橄榄油，加点黑胡椒和盐，最后把材料搅拌在一起，一份酸咸开胃的法国油醋汁就调好了。不过在吃羊记之前，让我们先回到娜塔莉的人生剧本。如果你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你会怎样面对接下来的人生呢？娜塔莉在搬到连一张床都放不下的阁楼之后，过上了精打细算的日子。她通过写作和零散的设计工作维持生活，但在所有的消费都降级之后，即便去买菜，她也依然穿着得体。即便连厨房都没有，他也精心料理自己的每一餐。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不肯放弃作为一个巴黎女人的优雅和体面。除此之外，娜塔莉还邀请同住在楼上的大学生们来他这里改善伙食。在时尚圈消失了10年之后，媒体终于又在阁楼里发现了娜塔莉。于是巴黎少了一位香奈儿公主，多了一位优雅的阁楼女士，

0: 枸杞属于茄科，是一种多分支灌木植物，在整个中国一共有7个品种，它们大小不同，形状不一，甚至颜色都不一样。当然，这些枸杞也不是没有共同点，那就是特别娇贵，在采摘之后，保鲜期最多只有3天。枸杞鲜果带有自然的清甜，一口吃下去，汁水会在口中爆裂。在宁夏，这是当地人在枸杞季专享的美味。别说法国人，很多中国人都没尝过枸杞鲜果的滋味。那么，枸杞到底应该怎么吃呢？张景是我在当地认识的新朋友，最近他家里的山楂和红枣都熟了，正好可以搭配着枸杞为我准备一份茶饮，这也是当地人吃枸杞最常见的方式。他们习惯泡上一壶特殊的果茶来招待客人。要说配方，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版本，当然枸杞和茶叶是少不了的。张景今天用的是枸杞、山楂、红枣和槐花，按口味来决定它们的比例，用沸水冲泡，这就是宁夏的八宝茶。张景从小跟着奶奶学会了麻鞭，是麻鞭技艺的传承人，现在附近的村民们也会跟着他学这门手艺，在不摘枸杞的日子里能够挣到一些额外的收入。
1: 今天我打算给张老师他们做个枸杞披萨。
2: 今天做的这个披萨的饼皮用的是产自大西北的苦荞。一道菜里很多食材都选自于同一个地方，它的味道还有口感会很融合。
0: 关于制作枸杞披萨，我的灵感就是只使用宁夏本地的食材，用村民们早上刚采摘回来的枸杞做成酱料，可以赋予披萨一层清甜的底味。我在张景家门口摘了点沙葱，切碎之后做成配料，覆盖在枸杞酱上，可以添加更多草本的清香，也多了一些野趣，让整个披萨都浸透着西北的风土气息。

0: 离开庄景家，我来拜访本地的一位著名厨师夏新，他研发出了一套枸杞菜。
1: 这个需要用热水去泡下它吗？
2: 没有，我们平时见的枸杞就是在水里面，我们泡水喝。
1: 嗯嗯。
2: 但现在呢，可能根据1.0、2.0，我们已经升级到5.0了。
1: 嗯。
2: 这个枸杞呢，首先呢，就是我们直接放嘴里可以嚼的。
0: 在夏新的菜谱里有一个关键的食材，那就是利用破壁技术打碎鲜果做成的枸杞原浆，用它来调配凉菜，营养和美味可以兼得，或者也可以直接加入面粉做成麻薯团。从主厨的角度来说，把枸杞作为一种食材，它开发的余地还有很多。你可以用来给豆腐调味，增加果香，拌成凉菜开胃爽口，做成甜点让口感更松软，或者用枸杞嫩芽熬汤可以中和解腻，配牛奶布丁又是奶香和果味的奇妙组合。枸杞在餐桌上未来还可以有更多不同的形态等待我们去发现。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枸杞会出现在宁夏这样的中国北方地区？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因为它怕湿热。宁夏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1度左右，空气干燥，正适合枸杞的生长。其实这里还有很多其他害怕高温的植物，它们有个统一的名字，叫冷凉蔬菜。现在适合在宁夏土地上生长的作物又多了一个新成员，它就是秀色可餐的玫瑰。

2017年，人们在石嘴山惠农区马家湾村开辟出300亩荒地，种出了这种冷香玫瑰。这种玫瑰花期长，产量高，尤其是花瓣够厚，这让它在加工后可以释放出更多的风味。那么在这里，会有比我们云南人还懂得吃玫瑰的人吗？姚艳琴是马家湾村第一个尝试用玫瑰制作食物的人，他做的玫瑰酱和我们云南的一样浓甜。今天他要用玫瑰酱给我做的第一道菜是甑糕。我知道甑糕是回族的一种小吃，它的起源在关中和晋南一带，配料除了固定使用糯米和红枣之外，还强调就地取材。以前这里的人们会添加本地芸豆来中和糯米的黏腻，而现在他们尝试用玫瑰酱来替代芸豆。8年前，如今的玫瑰园还是一片荒废的盐碱地。当冷香玫瑰被播种到这里，它体内独特的转录因子减弱了盐碱对植株的伤害，加上人们对水肥的控制，冷香玫瑰在马家湾村盛开。但对我来说，真正让我意外的是，冷香玫瑰轻轻地挑战了西北人吃面食的一个习惯。

如果你了解西北的面食，会发现他们很少在面食中放糖。但是姚艳琴今天给我做的最后一道菜，却把玫瑰酱直接加入了面团，做成玫瑰酱饼。过去因为食材受限的原因，西北面食以咸香、油润、筋道为主。今天因为玫瑰的加入，在西北的面食中多了甜味这个奇妙的变奏。作为一个云南人，我没想到玫瑰会在西北被开发出这么多种吃法。它的根系扎进了西北的土地，也扎进了西北人的餐桌。只要有阳光和水分，植物就可以实现跨越国界的迁徙。在未来，会有更多丰盛的物产远渡重洋被送上我们的餐桌，而如今有许多异乡的蔬果早已卸下行囊，在中国扎根。在云南，牛油果已经替代了国内大约6%的进口份额，夏威夷果也成长为全球最大的种植区，这些产品正一步步走向欧洲的餐桌。与此同时，在海南，可可也正在逐步扩大种植，这片土地有望成为未来中国本土巧克力原料的新来源。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一场全球大交换，交换的不仅是农产品，也是不同国家的人们完成了一场技术、知识与经验的接力。在土地与作物之间，我们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正在连接，

0: 伴随着清晨的第一缕朝霞，我爬上了向往已久的贺兰山。我的宁夏朋友告诉我，餐桌可以搬进农场，也可以搬进山林。
1: 我给你玩一个好玩的，你看看啊。
2: 这个蛮多的。
3: 哎，这里有。这个是贺兰山的松茸，刚摘的，不能再新鲜了。
1: 吃过贺兰山的。

0: 什么？
1: 贺兰山那肯定没了。你看修得多漂亮啊！
2: 用贺兰山的石头当餐盘，品尝着几分钟前刚采下的松茸，再配上一杯同样来自贺兰山的酒，
1: 配那个蘑菇还有 Viognier，
0: 对，绝了。
2: 起一大早爬一座山，目的就是配一

0: Hey, it's June. 我是厨师，也是位生物学达人。我和好朋友张云佳正在探寻那些连接中法的美食。嗯，作为厨师，餐配酒是我的必修课。这一集，我将跨越8000公里，从粗犷的贺兰山去往浪漫的吉伦特河，带你寻找美酒，寻找配酒的美食，寻找那热爱美酒而又有趣的人。葡萄酒之旅的第一站，从贺兰山脚下的葡萄园开始。宁夏酿酒葡萄的种植面积超过中国的1/3，这些葡萄每年被酿造成1.38亿瓶葡萄酒，并销往全世界。这里是正在圈粉全世界的葡萄酒希望之地。
1: 你是那是企业生活的人吗？哎，
2: 也不是啊，我来干活的。
0: 品一口好酒，要从田间地头的劳作开始。
2: 我要干快一点啊！
1: 我到你那，我这还有一个，我怎么损你
2: 的？你是不是骂他？
1: 不骂，没不骂，
2: 做的不到位啊！嗯，哎，你们手太长了，我都拿不拢。
1: 手太长了。
2: 对啊，倒进去吧。收工了吗？可以吃饭了。
3: 啊，没有，
2: 还要干呢。好，
0: 可不要小看了这些小小的酿酒葡萄。你也许不知道的是，因为严格的管理，它们的种植成本远远高于常见的鲜食葡萄。8月份是葡萄的丰收季，也是紧张的酿酒季。脚下的葡�萄将被送往贺兰山200多家酒庄，而此刻，我的宁夏朋友也在酒庄紧张地忙碌着。张派正在做的是葡萄酒发酵的除渣工序。等等，我得先让大家知道葡萄酒是怎么酿的。简单说，葡萄酒酿造有4步：第一步，葡萄去梗，进入发酵罐；第二步，发酵，酒精度就在此刻诞生；第三步，压榨分离，保留葡萄汁，去除籽和皮；第四步，入桶陈酿，少则数月，多则数年。张派正在做的是第三步，但这些淘汰的酒渣却有妙用。张派不仅精通酿酒，同时也是一位热爱自然的动物饲养员。用酒渣喂养的不仅有鸽子、大鹅，甚至还有。同时，张派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西北硬汉。
4: 好爽呀，好爽呀！
0: 机车爱好者、建筑设计师，张派做的事情都很酷。
4: 这个在这儿，
0: 但最酷的还得说是。
4: 啊，坐。
5: 当时人类研究埃及金字塔的时候，发现它有金字塔能量。所以说才慢慢的有一些欧洲的前卫的一些科学家已经做出了粉比例的这样的建筑。
0: 真的有金字塔能量吗？又真的存在多维空间吗？
5: 金字塔能量，你在这个中间放的花卉，比如说就会更加鲜艳，食物不容易腐烂，金属不容易生锈。我想，哎，酒放的这个是不是会更有活力？没有太多的把整个这个空间作为人使用的主题来想，而是更多的使用是葡萄怎么样的？是
6: 为了葡萄？
5: 对对对对。
0: 我对张派说的能量半信半疑，毕竟这是留给科学家讨论的问题。但我能确认的是，这里陈酿的葡萄酒确实不错。11年来，张派一直崇尚自然农法的种植方式，不耕作，无肥料。为了实现对土地的最小干预，就连地里的石头也是只靠人工慢慢捡。
2: 所以你的酒窖就是从那个石头
5: 对
2: 建起来的。
5: 有时候

0: 看看这些山，看看这些景，就能治愈一切。
1: 如何搭配宁夏葡萄酒？我的答案，本地红酒配本地食材。红酒的酸度可以平衡奶制品中脂肪的厚重感，所以第一道菜我选择用宁夏本地的滩羊奶。
2: 这个是羊奶乳清，配葡萄、酸梨果，还有宁夏枸杞酱、野生花装饰，放在荷兰山的石头。
1: 意面和红酒是一对经典搭档，但我做的可不是普通意面。记得我们刚刚摘的松茸吗？它可是配酒餐的点睛之笔。红酒特殊的干涩口感，让它来中和肉类的油腻感，真的再合适不过了。
2: 在荷兰山摘的野生百里香，先放进去，然后红酒，
1: 滩羊腿小火慢炖一小时后，大功告成。
2: It doesn't get better than this. Rainbow in the background.
1: 旅程第二站，我来到法国波尔多。法国人号称西方最懂酒的民族，来到这里的目的很简单，我想见识一下在法国如何餐配酒。
2: It's early February, and the grapevines are dormant. They are storing up energy before they bud in over a month. But for wine, its entire life is in slumber.In Western society, wine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everyday life.
1: 在波尔多，葡萄酒的印记随处可见。与其说它是一种饮品，不如说葡萄酒在法国是一种艺术。
2: 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类的争端没有什么事喝一杯酒解决不了的。如果有的话，再来一瓶。
1: 作为一名厨师，法国餐配酒之旅是从菜市场开始的。
2: I'm in Libon Market today. I have a task to make two easy to create dishes at home to pair well with white wine. Let's go check it out. 雪橙，你发现这个店很多人排队，一定很好的那个奶酪。What's the color inside?
3: White inside.
2: White inside. Artichoke, 你看有多大，很新鲜。这个就是花。It's a weekend specialty here at the market. The good thing about it, you can see all the chicken oil dripping onto the potatoes. I think that's the best part. Maxi.
3: Merci.
1: 配法国白葡萄酒。我准备了两道菜，第一道菜是一道沙拉。
2: 买回来的羊鸡那么大，能食用的部分就那么少，所以为什么羊鸡有那么贵？
1: 餐配酒需要技巧，酒与食物的味道应相互衬托而非掩盖。对于口感更加轻盈的白葡萄酒来说，清淡爽口的沙拉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这个是茴香的根，这个是芹菜的根，在中国比较少见，但是在法国是很受欢迎的。
1: 冬季是根茎类蔬菜的丰收季节，用最新鲜的食材配清爽的白葡萄酒，一定不会出错。

0: 法国葡萄酒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六世纪左右，但真正让葡萄酒崛起的是法国的教会与王室。
1: I'm in Paris to check out a historic wine cellar. Now the staff is going to show me a secretive place, one rarely seen by the public. Follow me.
2: 我们一起去。
1: OK， 去哪里啊？
2: 在洗手间里面。
1: OK，
2: 有一个秘密的地方。
1: 在女厕所里面吗？
2: 对。
1: 好，可以进去吗？
2: 对，我们去看。
1: 那别害羞了哈。
2: OK。

0: 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田吃饭的，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福林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我们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5: 好着呢嘛，那你妈最近能吃不好吗？开玩笑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0: 嘿，俺都好上迷你一家亲的人嘛。
1: 哎呀，
0: 这个家也是
2: 你。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米尼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3: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4: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3: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5: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6: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7: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3: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式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马大夫同志，我们是县纪委的工作人员，
1: 今天根据工作要求来找你了解一些情况，希望你如实向组织反映。
0: 如果你隐瞒编造虚假信息，你将要负法律和纪律责任。以上事项告知，你清楚了没有？
2: 清楚了。
3: 移民新村工程项目在找投标过程中，你有没有徇私舞弊、以权谋私的行为？
2: 没有找投标过程的原始资料。
0: 有还是没有？
2: 没有。
3: 项目找投标从几月几号开始到几月几号结束？
2: 从9月21号到28号，一共是一个星期。
3: 当时投标

0: 有几家公司？
1: 安桂林不少有三家，但是我们为了公平公正，我一共动员了5家公司投标。
0: 这5家公司有没有可以策划虚假伪标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2: 没有。
0: 你有没有故意将标的透露给其他投标公司？
2: 没有。
0: 你和新兴工程公司法人仲景立马得报，是啥关系？
2: 他是我弟弟。
3: 亲爹，对这个事情我可以拍着胸脯给你保证，整个竞标的过程绝对是公平公正，没有一点违规的行为和黑幕。这个事情的前前后后我都清楚，咱现在正在这政改的关键时刻，出这事不应该吗？
4: 也怪我没有拦你，在这敏感时期，咱就不应该让咱弟情情朋友参与到这钟表和工程上来。你当时也跟我说过，德邦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帮过你，你想弥补一下他的损失。兄弟手足之情，我也不好拦。可只有咱知道，德邦是合法合规钟地表，可外人不这么看呀。人家这次抓住了你的把柄了。
3: 还设了恶把你放任不管，安想操作，让你弟钟地表。
4: 德豹虽然是我弟弟，但人家是堂堂正正投标钟表的，他们在这胡说八道，捏造事实。
3: 我不服，
4: 你不服有啥用吗？我也知道他们是胡说八道，可组织上有组织上的原则，举报必立案，立案必调查，
3: 查来查来查我，我不怕，我接受组织调查。

0: 我今天下午总给潘书记打来电话了，把你的事也请秦叔叔的讲给潘书记。他也认为你不是能干出我司里人，可咱现在就在这政改的关键时刻，得谨慎决策，得确保政改的方向。县委还是同意了司里的提议，在调查期间，让你暂停镇长的职务。
1: 啥？我跟个停职？这么多事情不是刚刚才谈开吗？那你看三吉洋水站，这不是刚刚才？
2: 城上的事情，你不要管，用我呢，跑不了。重要的事，你得理解一下组织上对你的决定。
1: 常书记，你看你能不能再跟组织上说一下？调查我没问题。
2: 那能不能一边接手调查，一边把这个三吉洋水站的事情弄完？你也知道，这么耗尽年龄，这凉水站一直是我的心病嘛。
3: 你这次把潘书记赏过来，潘书记的意思是，凉水站也是个工程，你接着干，过于敏感。
2: 进来。
3: 你咋来了？我听正常人都在瞎嚷嚷呢，说你被停职了，有这事吗？
2: 为啥嘛？跟你没关系，你该忙啥忙啥去。
3: 是我中了标，干了一名新村的工程，那些没中标的人就瞎嚷嚷，诬告你，对不对？
2: 身正不怕影子斜。
3: 你堂堂铮铮投的标中的标，你就踏踏实实把活干好。我猜都能猜到是谁黑的你，我找他去。
2: 哎，
3: 不要捣乱了好不好？组长不是在查着你吗？哥，你当上这个镇长不容易，你不能让这个事情拖了你后腿嘛。工程我不干了，我退出。
2: 推啥推？我没有冷冰，还怕吃苹果？你既然把这个事情记下来了，你就给我干好，行不行？我这里没事嘛，
4: 咋能这伙人欺负两个哥呀？
2: 得报。
4: 你回去，你不要生私情了。本来我也没有犯错误，工程上的事我也是严格按要求办的，你们都放心。还有，组织上也没有处理我嘛，也没有跟我撤职。现在是调查期间嘛，按规定那样回避一下嘛。
3: 事情查清楚了，我还是该干啥干啥嘛。真的，
2: 真的。
3: 哥，我今天才是真的了解你了。
2: 了解我咋了？
3: 了解你在镇上干点事有多难。
2: 难也不是一天两天的，自打我参加工作到现在，没有一天不难的。
3: 这话我信。 一开始我还老埋怨你，觉得你不就有点权，能办点事。为啥不能给你兄弟行个方便？今天是全明白了，这事真的不行。你终于明白了。明白了。我也不埋怨你了。今天我也给你个保证，一名新村的工程，我把它干成标杆工程。我要让那些胡说八道的家伙永远都长不开嘴。
2: 这话更难听，你跟我说到做到。

0: 上你人手不够吗？这工程进度太慢了。首先你放心，人不够，咱上人，设备不够上设备，咱们这不会给你交链子的。
1: 慢，张书记，张书记，哎，刘主任，再来。子虚那边停工了，张虎子，咱过去看一趟吧。走走走，顺顺水安全啊！哎，咱能停工去？哎，那也不太清楚，走。哎，水安全啊！哎，咱能停工去？哎，那也不太清楚，走。哪知道天工钱都让签判了呀？我当初十五队长都写了干活都舍得好好的，干完一个表端的子虚，就给俺接了一个表端的工资，俺张总还同意了。你现在俺都干完两个表端了，一分钱都没见过，俺张总还闲不见了。反正这工钱给俺接不了。
2: 这活儿俺都不干了，那是的。
3: 工钱接不了，就是有人干，我们也得拦着嘛。哦，这个子渠谁负责？
4: 当时是分到县水利局了，施工队也是他们找的。
2: 这让水利局的陈主任到这儿来，把在这儿见他。
3: 现在就去。
2: 好。
3: 来来来，
2: 大家不要着急，等把我陈主任叫来了。
5: 给大家解决，我把这事情给咱调查清楚，好不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知道为啥叫你来不？
1: 啊，那个路上，刘主任大概去跟个说了一下。
0: 那你看，现在这个事咋解决？
1: 这个，俺确实已经把工程款给了施工队了。
2: 啥时候给了？
3: 啥时候
2: 给
3: 了？是
4: 现钱嘛？
0: 你给了施工队了，他们还在这儿弄啥呢？现在负责人也找不见。
1: 这个是他们之间的纠纷，对吧？我主要负责新工队来干活，至于纠纷问题，就不跟我管了。
0: 施工队的张总是不是你的侄子？
1: 那个，你看，这儿风特别大。哎，咱有啥事情，咱到车里说得成？
0: 就在这儿说，有啥不能在这儿说？我就问你是不是？
5: 是，
1: 确实有这层关系。不过工程款这个事情啊，我都是按照规章制度去办的。四哥这，我现在都可以打电话叫会计把账目拿过来，咱一笔钱一笔钱看，得成？
0: 我现在不想听你说这些，紧要的，你赶紧给你侄子打电话，把钱给人家结了，
6: 就是把钱还钱，
0: 让工程赶紧开始，耽误不起工期，知道不？
1: 我这个侄儿，那也管不了，反正把钱卷跑了，把钱都是去赌去。
0: 你侄子是个这德行，你还能把工程交给他？
1: 不是张书记，我也没办法嘛，就他这个答啊，把我一天到晚缠的，我

0: 你可不开肾吗？我现在给你宣布，你侄子的施工队、种治合同，你给了他多少钱，全部要回来。你要连这一点你都做不到，就等待组织上调查处理你。张书记，你别着急啊。死者，我明天，明天我一定把这个事情办理得成。
1: 现在就去办。
0: 行，现在我马上去办啊！你别着急啊，王书记。
2: 哎呀，太好了，张书记，有你在，俺都放心了。俺现在马上就开工啊！来，开工！放心啊！哎呀，四爷，干！
3: 给。
2: 俺都知道，最近你闲得慌，好拿起来。
3: 俺回邢台从待了几天，反正进步低正了呀。
0: 我拿明天还来呢，还要种够勤。你这次又节假归田了，好想清闲，又你干的四年，我推荐你去政村板浅工作。
4: 我都被停职了，我不去。
0: 自治区扶贫班政村板浅工作开展都好几个月了，进展的一直不顺利。 第一批板浅名单里都有用全村，司里和县里都很着急，所以我推荐了你。
5: 这次太难了，办不了。
0: 我还不知道难，可眼下对你来说越难越好。投报投标工程的事，不明真相的人多，你要是一直停职，负面舆论就多了。县里这次想用你也得考虑考虑，这次韩书记都点了头了，人家调查你留些人，还不想让你去呢。 人家说你这是带兵挪窝，重新重任，再不是潘书记和我帮你盯着，你想去还去不了呢。按照咱宁明镇的规划，咱的人口应该增加到6万以上，让更多的西海固的贫困户都搬到咱这儿享受国家的扶贫红利，这肯定是个很难办的事情，所以才让你去。好。
6: 我去，
7: 对嘛，这才是我认定的马德福嘛。
6: 那我有要求。
7: 啥？你说。
6: 等咱三天水山征时兼程的那一天，你一定要将我回来，让我亲眼看着他开闸放水。
7: 好，我马上。谢谢医生啊。
6: 看，都好了没有？
7: 咱想走着了，程程。不要紧张，
6: 不要紧张。我不紧张，你不要紧张。哎呀，慢点吃，小心噎着。
7: 呀，这汤看着没恨。
6: 飞姐，你盛一碗。
7: 我不想让你去前村了，干的都是处理不太好的活。
6: 昨天晚上，爸不是说了吗？
7: 男人要以事业为重嘛。哎，爸现在都成你当面牌了。哎呀，
6: 我的好媳妇儿，让你受委屈了。那我去忙完了就回来陪你，好不好？
7: 疼你了，我给你吹。好不着。我跟你说过，我为啥叫请假吧？
6: 俺妈要生我的时候，俺爸正忙着建青铜峡水电站呢。
7: 我思前看看吧，都算了，还给我起个名字叫青霞，青铜峡的青霞。说啥这名字有意义？我看这名字起太随意了。
6: 就是，我媳妇长那么好看的，
7: 再咋也是个彩霞的霞嘛。
6: 我生娃的时候你要是不回来，你娃这叫钱村。
7: 你说叫啥就叫啥。
6: 也对啊，正从搬迁，骂钱从，只要你面子上过得去，
7: 到处喊钱从，钱从。<笑>
6: 讨厌的很你。你放心，我忙完回来，将来咱娃的洗尿布、做饭、做家务、喂奶，我都包了。你说的啊？我说的。
7: 你说的啊？
6: 咋了嘛？
7: 喂奶，奶你喂啊？
6: 奶我自己喂不了，除了喂奶，我都包了。
1: 我明天就回爸妈玩住，哎，让俺爸看看他心里好女婿，也不管男女子的死活，我真是倒脸没脸。
2: 咱说好了，工作完了赶紧回来。
3: 放心，到时候我带着全村人来看你。
2: 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3: 嗯。
2: 你赶紧吃饭，一会儿都凉了。
3: 好。
2: 我跟你说多少回了，你不要老等我嘛，咱一块儿吃。
3: 好，好，吃。
2: 嗯。

0: 张师傅，在这儿停车吧。啊，我走进去，停车吧。
1: 啊，好好好。马镇长，咋停这儿呢？
2: 是我大兵那顶的规矩。坐校车回来，车不能开进村。
1: 那为啥呀？
2: 俺说做人不能太张扬嘛，村里人看不惯。
1: 乖了，不都是盼着光宗耀祖吗？
2: 那村里人过上好日子，就是光宗耀祖了。
1: 好嘞，
2: 我去放。
1: 这么多东西，拿得了吗？
2: 哎呀，没问题，放心放心。行了，你回去吧，回去路还远着呢。走走走，路上慢点开啊。
1: 哎，好。

0: 哎，咋？你咋在这儿呢？
1: 啊，爸。
2: 哎呀，我来看看。我给你定下的规矩还记得不？
0: 你定的规矩，看现在张师傅都笑话你。
2: 笑啥了？啊？那不是我这高标准严要求，你能稳稳当当、顺顺利利的进步了？这规矩你给我记一辈子，就算是当了省长，这省长再往上我怎么管了？
0: 还省长呢？一个代理镇长就给我累得日他的。
1: 哎，
0: 我这回回来呀、啊。还是有些工作呢，你得帮。
2: 帮不上了。
0: 那还没说呢，你就帮不上。你知道啥事情吗？
2: 知道吗？
0: 啥事情？
2: 政村搬迁。
0: 谁跟你说的？
2: 你大友说昨天回来，我高音喇叭一吼的，全村的人都知道了。
0: 那你咋想的嘛？
2: 先回来。豆腐回来了！
3: 呀，
0: 啊！
3: 哎呀，妈，你咋回来了？
0: 组织上，啊，组织上知道你娃想你了，让我回来看看他。
3: 哎呀，回来的好，回来的好，想吃啥呢？妈给你做去。
0: 哎呀，老样子嘛，下碗面，再来个油泼蒜。我，我，好着呢嘛。
4: 豆腐。
0: 哎。我没认得我了。
3: 哎呀，陈思貌似没个准数啊。
4: 来来来，王大叔，快来吃，刚摘的玉米，新鲜很。
5: 嗯，不吃。
4: 那你先骗，我忙起来啊、哦。

0: 你少吃点啊！这是我娃从吴建寄回来孝敬太爷的，贵得很。能有多贵？龙念，龙念，龙的念经，你说贵不贵？
1: 你要吃，你就早给菊花嘛。
0: 哎呀，你保持保持，这东西吃多了上火呀！
1: 哎呀，等你菊花等的我也上火。
0: 哎呀，你我贼心思我还不清楚，啊？你跟我说，你来我这之前，都去见了谁了？见了几家人？还有谁？

0: 你屋祝坟上是猫请演的呀？
1: 德福这娃确实是个才子，你我看这娃最后追上的胜了福克，你要珍惜你。
2: 你也是挖大叔了，你也替娃沾喜啊？
1: 只是娃工作垫个头。
0: 韩水，以咱俩这关系，别的事情我早垫头了，我头都可烂了。
1: 唯独这个事情，我垫不了头。这事情我要是垫头了，那我就是害我大侄子。
0: 咋是害了你大侄子？
1: 正体蛮强，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办不成。你看啊，单算70以上的老婆老汉有10几个，80多的有3-4个吧。俺我本家李老太爷，俺今年都90多了。 我都是黄土埋到我这儿，你说人家这些老头老汉，伢不走，咱这些当儿孙的能把人家扔下，啥都不管，咱走了，这不合适吧？我觉得咱德福啊，不该结这个烫手的三鱼，这他妈啥都没吃着，还把手烫掉一层皮，不划算嘛。结果从就把咱娃往火坑里头推。
0: 嗯，咱饭叫你吃就严重了。嗯，哎，别让家里管，就是代表你自己表个态，啊。
1: 我表啥态？我明天就回密宁了，我地里还一摊活等着我干呢。只要全村人表态同意，我肯定不能说反对意见。再说了，我是吊装移民的受益者，我肯定不能说玩不好吧。
0: 嗯，行了，就要你这句话了，走了。哎，
1: 我刚才可啥都没说，没表态啊。
0: 德福孝敬你了。
1: 呀，你给我挖了个坑。
3: 娃呀，青霞都要生了，你不在身边，也不让我过去照顾，他家人咋想你嘛？
4: 妈，你看我这头顶是有白头发嘞，有的话你给我拔掉。
3: 我没你话呢，你胡缠啥呢？
4: 妈，你就别操心了，
3: 你把青霞一个人撇下跑回来。 就是为了咱村前村的事儿吧？妈可替你大舅叔说了，这事情咋弄得成嘛？祖祖辈辈老先人都在这儿，家家户户根都在这儿，你说哪个愿意搬呢？
4: 那也得搬。
0: 老婆，
4: 哎，
0: 跟你妈说啥了？
4: 我说啥？
0: 啊，你出来一下。

0: 三十。
1: 马准正，我向你汇报一下工程。
0: 他，你这是干啥嘛？
1: 你是我儿，也是我的上级了。有人的时候不能叫，我人的时候叫一下咋了？
0: 好，那听道理，汇报吧。嗯。
1: 大知道了，你到这个程度不容易，成不成，那都得支持你。先把面子垫上，不好放了。这村里啊，我摸了一下情况，没有几个人同意的。这个会啊，我开你听，不管出现啥情况，你都不准开枪。就算是他们马在马家的下人，你都不准开枪。记住了，就跟你说这。

水星就听着，俺迷糊着的，赶紧起来，吃点早饭，都到村委会来开会，开会，到村委会开会。

0: 哎，柱子，赶快走人，还有苗，交进来砍回了啊！哎，老师说，这大佑哥咋不来砍回了？
1: 一大早就回面宁镇了。
0: 你看这人贼的很，哪好吃了玩哪跑了，那咱回来伺候你还没有一天了，急急慌慌的又跑回面宁镇享福去了。对，怪气的。
2: 哎，都到了啊！今天开什么会啊？我主持了。先上来个人啊，这人大家都认识，我都不介绍了。工作主要是由村里来干，县上的人就是监督监督，促进促进。会的内容了，大家也都知道，都是要让咱村。
0: 办到绵阳去，跟大佑哥他们这些刁庄户一样，早点去过好日子。
3: 哎，
0: 村办去，那村办弄不好啊。哎呀，这大佑哥呀，昨天晚上还到我窝去给我表了态了，说只要咱愿意挣村办去，他们县区的这些刁庄户，没啥说的。
4: 哎，阚旭哥，这个李大佑给我可不是这样说的。
5: 为啥要给我表这个态呢？说明他们在窝的日子好过了，说明国家这个移民政策是个能发展的路子。
4: 不光是能发展的路子，闽宁镇已经可以说基本上建设完了，又移民新村，又街道市场，又学校，又医院，商店，银行，都可以说。
5: 这个基础设施是基本上样样齐全了。哎，
4: 那好的很嘛！那你妈愿意交账的人，你给搬过去，反正我不去，知道吗？对的，听我的，我待会听我的，我话都讲的。我说，移民调账的政策已经取消了，现在啊，自治区给我们一个求之不得的新政策。 让咱们西海固地区的人，但凡是这个地方不适宜生存和发展穷地方的人，可以正从搬迁到闽宁镇。
6: 老夫，啥叫不适宜啊？我想问你，你生在阿泰，你大生在阿泰，你爷又生在阿泰啊？哎呀，
7: 这跟生在哪没关系嘛？
6: 老夫啊，俺们都知道，你这次回来呢，是想把咱村全部搬走。 那我就想问一下，你屋村里我先人决定了没有？
0: 你看你说的话，你万一把你叫收了，那像我当初的说的话嘛？咱今天只意思不要把我先人拿出来糟蹋
3: 啊！也不怪娃他收拾，你这娃嘛，闽宁说的好的，我房子白住了，一分钱不花。

0: 贵的啊，
1: 那都是后面。
2: 也不是不用花钱啊，但是啊，每个人只需要交2000块钱的筹支款，
3: 都给你相处。

0: 你想的美，我政府欠你的了啊，把你迁到福建去，那干脆把你迁到北京去算了，我还好了，我首都了。
1: 那我又不欠政府的，那为啥撵我走呢？哎呀，
2: 是你，是白迁嘛，咱这地方呀，太穷，太苦了，政府是为我们考虑嘛。
3: 穷不让他们苦，苦不让他们吃，你管起的事多狠。我今天跟你说清楚啊，你这个事不要胡去弄，你不要忘了，你的根在这儿呢。你今天混个干部，也是你们老马家先人在给你烧高香呢。
2: 乡亲们，我真的想带你们去闽宁镇看一下，你们去了也就知道为啥政府让我们搬迁到那里去。
4: 人都走了，这村子咋弄的嘛？房子咋弄的嘛？土地咋弄的嘛？
1: 对着呢嘛。
2: 哥，你看你，你去了就是地种，你去了就是新房子住。政府啊，还有规划呢，说将来自来水也有呢，天然气也通上呢。
1: 哎呀，这别吹了，我女子就嫁到西南了，我去过，我水给气一流一水就得花钱。
2: 你去挣钱了吗？
5: 哎，我问哈，啥叫政村搬迁吗？
0: 这开会了，你又在这打盹了。
1: 哎，你在你妈肚子十个没睡够吗你？我跟你说，啥叫政村搬迁？就是把你屋里我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大的、小的、公的、母的全部搬迁，鸡、牛、羊、驴都得搬。从今往后，你和这村就没关系了。
4: 对了。还有你我四眼狗也得一块儿搬走。啊，
5: 那个搬走了，那房谁住啊？那个地谁住啊？
2: 你看你新房子住上了，还惦记这土房干啥嘛？我跟你说，国家要考虑，为了恢复咱的生态，将来啊这耕地得种草种树，房子推了种草种树。
0: 你还要把我们房开了？还看你像什么金蛋？
2: 咋说话？
0: 俺老三了，这一死我找他先人，耳朵叫绿毛塞了。
5: 你耳朵叫绿毛塞，你屋子里耳朵叫绿毛塞。
2: 先生，先生，先生，
1: 这房子，
2: 先生，
1: 你把这房子都
0: 买下了，先生，他叫他坐，
5: 那不成吗？
0: 这坐，我喊坐，光叫人看着，能说出个名堂来。老子说，你啥意思嘛？说两句嘛，给定个调子。
6: 闽宁那边我是去过，也待过几年，苦是苦了点，但是有前景。要不我儿大有也不能扎到那儿，这就是证明嘛。
0: 对嘛，对嘛。哎呀，
6: 可这个事啊，我一直没想明白。你说这吊庄嘛，你就接着吊嘛。哎，就算是给咱村多几个指标，我也没啥意见。那为啥让男女老少都往外搬，还要把村给平了呢？
2: 这是为了恢复咱山沟的生态。
6: 我还是没听明白，我听不明白，我就不能表这个态。祖宗上咋定的，我不反对。可这又不是发救济款，不是评先进、评劳模，这是要挖村里的根。这事太大，村里比我年长的人还用。我没有资格表这个态。
0: 李老爷子，你都听见了？老爷子，那你啥意思了？
7: 你是问我呢？
0: 啊，
7: 自古以来一事啊，能争能吵，那还有得商量啊。要是不同意你，走人了。哎，
8: 说这事儿啊，弄不成。
0: 对了，姐，你先问面堂去。

1: 哎，不要叫开枪，不要叫开枪，都忍不住要说话了。你看这一下，锅烧焦了，再从下面可就难了。
0: 我得把实际情况跟人家说清楚嘛。
2: 啥实际情况嘛？
1: 慢慢说嘛，急咋了？
0: 干啥了？
2: 走，我说。
0: 啥事了？进来说。
2: 哎。
3: 啥事？
2: 我找你，找德福来。啊，马镇长，问个话。
3: 走进来。
2: 你吃，你吃。啥事情？哦，我听他们说，要搬迁，要整个村子一伙搬的，要有一个不搬，想去的也不能去了，是不是？
3: 你们几个想搬呢？
1: 没有，就随便问一下。
4: 啊，这是政府的政策，现在还在宣传沟通阶段，2个月以后啊，肯定得办。
1: 啊，好，你吃，俺回来吃饭了，别拖了。
4: 这是想办的吗？
1: 啥了？你没看见都是马乡的人吗？我李家的人，一个都没见。
5: 那先生的安排，咱们村子在2个月内完成下手，缴齐筹置款，齐齐整整的迁村，一个都不能掉队。爷，走。你说，咱们村又不是铁板一块儿吗？有好几户啊，地下都来找俺了，说是想办你。 就是怕全村的人不搬嘛，害得他们也搬不成嘛。
6: 没有我们李姓的人吧，我再跟你说一遍，这事寻我也没有用。不是我不想为政府出这个力，我是真的出不了这个力。我们李家的根就在这个村上啊，你非要把这个根挖断了，谁能答应？

0: 开会了，啊，这开会了，墩子哥，走，开会了。
1: 啊，大哥，我知道了，咱哥这没人呀。哎呀，
2: 你管一会儿嘛，
1: 咱一会儿回来吧，
2: 啥时候回来呢？一会儿就回来了。
1: 你快醒啊！行，我等你啊！行，开会嘞！开会嘞！石头哥，开会了，走嘛，开会去吧，老板喊半天了。
3: 叫啥呢？早上都通知了，咋到现在还不见来开会？都咋回事嘛？我看是不是用全村的村民。
4: 好嘞，别喊了，没用嘛。肯定都是听李老太爷的话嘛。
5: 我去啥？对嘛？那咱喊嗓子也喊破了。
3: 回去吃饭吧。走，先回家吃饭。
5: 你先回，我打个电话跟省太医明办汇报一下情况。
3: 他领导得批评了。
5: 所以，来的时候都知道有难处嘛。我只是汇报一下情况。
3: 走嘛。
5: 嗯。
6: 喂，哎，刘主任。 我是马德福啊，刚刚给你汇报一下用全村的情况啊。现在啊，大部分的村民啊还是没办法接受，但是我们一定会继续做思想工作。哎，是是是是是，这个村民都在消极回避呢，这个反对的方式啊还是。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明珠。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0: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1: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快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1: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1: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2: 朱棣谋权篡位，
3: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4: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3: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贵姓在上？
5: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上官要受凌虐，不得善终。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了，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大哥。
1: 哎，等会儿回来。
2: 昨晚回来了。
0: 我今天就听见大家喇叭里喊，整村搬迁这么好的事，村里人为啥不愿意？吃饭。
2: 蘑菇来，
3: 等不住你们这些办大事的人，先吃了。干不了就不要干，这大喇叭喊了一早上，何苦呢？
1: 什么何苦了？这县上布置的工作，你当时玩过家家闹着。
3: 啥工作不能干？偏让俺娃来挑这个头。
4: 哎，你这人咋这么麻烦？
1: 工作是死活就啥啥。
3: 你歪啥你歪？
2: 好，哎，吃饭吃饭。
3: 我做的饭，你有本事不要吃。
1: 你这烂话都听饱了，还有心情吃饭？
3: 我也没有心情吃饭。啥你妈？哦，村民骂骂咧咧，支支戳戳，你能受得住？
5: 咱村里人咋这么难说话呢？难怪有人说他们是刁民嘞。
1: 你把碗放下。
2: 啊？
1: 你刚说谁是刁民了？
2: 我都随口一说，本来就是嘛。你回咱村，啥事都难办。
1: 我跟你娃娃说了，以后再从你嘴里蹦出刁民这两个字，你就从我家给我滚出去。

0: 小学泡十几粒，初中泡几十粒，高中才能住校。你们那家的吧，不是跟我一样说走对？
1: 田总在这穷地方，交一辈子在这地方吗？你们落一辈人原因，俺们下一辈人不愿意。
0: 老些人没把俺们送到好地方，又有机会改变。
1: 为啥不能考虑？为啥不能办出去？
0: 办出去，俺们这一代人就走出打伞，再往城里走，就容易多了。这么艰难的道理，你们老辈人咋就不懂？
1: 你们非得让你们的子子孙孙和你们一样受苦受穷，你们才愿意，
0: 是不是？
1: 你让我说完，
2: 说到了，
1: 那还没说。

0: 回家，回家，
1: 跟我回家，
0: 打，
1: 跟我回家，
0: 走走走，回家，回家，回家。
1: 你说热死了。哎，都不要听了啊！刚才是女子在外胡说了，都不听啊！报警，枪枪，
0: 打，
1: 咋了？
0: 出去看呀、啊。

0: 挖不动丝的，胡说了啊！你是把太爷了，各位长辈了，我都把往心里去，叫俺回去好好收拾。
1: 童言无忌，妈说的没错，
0: 不是童言了，这是马上靠大选了，还认不动丝呢。别话，出来，快，给你太爷来这些烟都赔个不是了，你快点。
1: 哎呀，我不得，你听我的，何帅，
0: 这妈子。
1: 你要娃说的就是对着呢。这会儿娃呀，在你大喇叭里头说的好，两个人脑瓜子一下开了窍了。哎呀，你看俺这后头这十几个老家伙啊，这一辈辈啊，就在咱涌泉村闹着，从出生、长大、结婚、生娃、当爹、当爷。 这都混的当成太爷了，黄土都埋到饽饽了，都没有啥要求了，就一心想死在自己的炕上。哎，这回我说的好真，那个年轻人啊，应该搬出去看看外边的新鲜世道。韩帅，这开会那天呢，我这一点没有想通，所以呢，领着这伙人。 跟你父子俩对着干了，我错了，
0: 不敢不敢。
1: 哎，大夫啊，哎，太爷今儿跟你说，这个事情就这样敲定了。
0: 谢谢太爷啊，哎，谢谢。
1: 好，我这还有个小要求。太爷，
2: 您说。
1: 是这，就俺这十几个老汉啊，是给咱留守在村里头，村子也能留下嘛。
3: 太爷，这事就这样定了啊！下来之后该散的就散了啊，该干啥干啥，忙活去。下来的事情就你爷俩管了。啊，走，走，回。
4: 孙女子，胆大的拉着话筒都敢讲话，知道我话筒的几秒？我跟他们讲理又不是胡说。
5: 他们要有理，咱出来跟我编嘛，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6: 有理没理，还搁那跟我犟了呢。
7: 韩帅，哎呀，老支书，
5: 哎呀，
7: 你咋来了？
5: 韩帅在屋呢。
7: 哎，爷，哎，
5: 慢点，慢点，慢点。
7: 哎呀，好口才呀，你们马家。 将来又要出大领导了，啥大领导了？
3: 有个这娃把人愁死了，不知道想了谁了。都睡吧。哎，不管想谁，
7: 娃今天讲的好，哎，比你爷俩开十次会效果都好。
4: 来，喝水。
3: 那李老太爷，反话正说着。
7: 如果他领着十几个老前辈啊，留着不走，那村里其他人谁敢办呢？这街上四个大了，在世的疙瘩也得解开。今天，他花一番话把我给敲醒了。老以为自己一把年纪了，造成了棺材瓤子了，死活都不想办。可想想他孙子。 再想想重孙子，就让他在大山里头窝一辈子，谁心里能狠得下去嘛？人活一世，草木一穷，哪个不为后人着想啊？哎，说正事，我到村里溜了一圈，大部分人为娃都动心了。

0: 就是张不开这个口。哎，
1: 走了。
2: 啊，坐呀、啊！慢些，这腰还不得劲儿啊？
1: 好多了，好多了。
2: 哎，小心。
3: 也能坐。
2: 知道我为啥摔了你的碗？
4: 因为我说聪明人是刁民嘛。
2: 太说了。这些坟头里头，俺里有你爷、你奶、你太爷、你太太，有你太爷的爷，你太爷的爷的爷。小子，那里头有历史了。
4: 啥历史嘛？
2: 俺这永昌村有200多年了。我是儿子有一个姓，就是李姓。在马家先生100多年前是在陕西一带逃荒要饭了。我说天底下也不太平了，到处是你杀我，我杀你。那马家先生东躲西藏，就想寻一个能落脚活命的地方。进来哪个村子，哪个村子往外撵债；转到哪个寨子，哪个寨子也往外赶债。那马家先生没办法，只有一路往这深山里头抓。最后，是来到这永泉村。我听了，他也跟我说，永泉村。李姓家人仁义的很，不但没有撵咱走，还在这后山帮咱挖窑、开火、种庄稼。没准这村里头有个规矩，下手以后要摆着百家宴。咱马家先生刚来，认为自己是外人，都不敢去吃。这李家人。您拉着马家先生一块儿吃了这百家宴。从那一天开始，马家先生也把规矩立了。以后逢年过节，在马家拜的是两个祖宗，一个是骨血亲宗的马家，一个是门中如山的李家。这规矩一直延续到文革那一年才断了。所以你这一辈人都不知道。如果没有当初李家的仁义，也是没有在马家的今天。这永泉村啊，对咱马家来说是个落脚的地方，可对家李家来说是血脉的源头啊，咋可能轻易就撇开？你看这村里人，他们管咋骂咱，都不会说我过头绝情的话。为啥？因为都当咱是一家人。为啥？后头的事，不管你咋干，我今天给你说着，你给我记好。
5: 是。
6: 德福来了。
5: 那个，老太爷在呢吗？
6: 在房里呢。德福，你又是来劝前村的啊？也只能你劝，我们都不敢多嘴。
5: 婶儿，你说实话，你们想办的吗？
6: 肯定啊，娃以后上学是个大问题。我老大为了上学，天天来回几十里路，脚上走的都是水泡，到 了这个笑点，再不能这么守罪了呀。现金屋，
7: 老太爷，我打扰我来看看你。为了今天得花的事，向你老人家赔个不是。
8: 哎呀，还赔啥不是呢嘛？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得花说的没错，都是俺这些老棺材瓤子说的。
7: 哎呀，不是嘛？
8: 啊，给你添麻烦，耽误你的工作了。
7: 哎呀，你说啥呀？
8: 他也就不是也拉下老脸去给你道歉了嘛？那是不提了，咱是这样，各退一步。啊，你忙你的事儿吧。嗯，
7: 太爷，我大跟我讲了，说我们马家的老先人啊，是你们李家的先人收留下的，你们李家对我们是恩重如山。
8: 哎，我都是老先人们的事儿了。现在能记住的、知道的也不多了。既然你知道这事儿了，那就给俺这姓李的这十几口子行个方便啊。
7: 太爷，这钱聪的决议已经下来了，无论如何都得见。
6: 爷，你这是为难德福呢。
8: 德福啊，不是太爷故意为难你，可你敢想一想，这人一搬走，房子撇下，庄稼撇下，先人的坟土也撇下了，那是个啥样子的光景？你们都敢想，那是啥样子的光景吗？

0: 诉咱庄稼撇好，先人的坟土也撇好，那是个啥样式的光景？你们都敢想那是啥样式的光景吗？
1: 娘，汤爹，快来，毛巾。

0: 哥，总算醒了，烧了一夜。哎呀，都中午了。哎，
1: 答案呢？
0: 下地了。我说都要搬了，还管地干啥？他不听，还莫名其妙骂了我几句。我看他是最不愿意搬迁的。
1: 行啊，大伙，很出面嘞。
0: 我哪有这个手艺？是水花姐刚来给你下的面。
1: 水花来了呀？
0: 昨晚上回来的。
1: 还在咱们家。
0: 下完面就走了，说去老学校看一眼。
1: 把衣服给俺。

0: 等想念宋雪的时候，渐渐的，阿丽，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
1: 你咋回来了？
0: 我答，因为重村办钱的事，俺大又说，嫂花给我们交回来了。那你回来拦我吧。恰好错了。
1: 俺当到那边去过几回，喜欢去这嘞，愿意办。
0: 我问过你咋，
1: 你咋说不办？他那个人，他是怕孟家人不办嘛，他也办不了，敢出这个头。
0: 你知道马家和李家的故事吗？
1: 我知道啊。
0: 你咋从来没跟我说过？
1: 从来都是。 你讲故事，我听着，哪轮得上我讲故事给你听？哎，你记不记得你刚刚参加工作，回村追大幼鼠他们吊着户，谁愿意娶你？可现在呢，你敢把他们往回赶死一下，不打死你才怪。 连萧燕他打都说，要不是当初我逼他去，要我在老家继续受穷，就他那个残疾人，早就撑不下来了。德福，你要是觉得中村办钱是好事，你就一定要坚持下去。 当初，我们厉家先人把你们马家先人收留到这儿，现在你们马家后人带着我们厉家去更好的地方，这也算是报答了。

0: 你来得太子时候，你要再晚来一天，我可能真的就放弃了。
1: 这儿，说，三弟啊。
2: 太爷，你把门打开嘛，我有一个想法要跟你说，你听一下嘛。啊，太爷，太爷，
3: 德福啊，你先别敲了，先喝口水。你太爷啊，这两天不吃不睡，估计也是想办法呢。你想出来一个劝他的办法，他就有几个不听你劝的办法。
0: 谢谢。
2: 太爷，你把门打开嘛！你不开门，你也不知道我要说啥嘛。
0: 奇怪了，医生不可。
2: 太爷，

杀了光恩，为钱给我！

0: 我车还弄啥了？慢点，爷，慢点，慢点，慢点，哎呀，爷，来了吗？来了吗？
1: 怎么样？出来，出来啊！出来，爷，哎，哎呀，老公，爷，我爸，我爷，来到医院，
0: 我姓于，混淆，
1: 不行，就算到医院，
0: 到医院，混淆，
1: 回家，回，回，回，回，
0: 真的吗？
1: 没事了，没事了，肯定没事。
2: 老夫，大都明白，这迁村是必须要干的事，但你也挺大一句，这事你不能干，你换个别人来干，你调个个，你去迁其他的村子，你是用迁村的人，你不能亲手把自己的村子拆了，再把老人都逼死吗？

0: 前二年我出生在用泉村，我从小啊我就纳闷了，我说一个村子的人为啥又得姓厉又得姓骂？为啥我是姓骂，我不是姓厉？前两天我打给我将，我他说往前数几代，这用泉村啊，
1: 都是立姓。
0: 我们骂家的冒险人是流亡到这儿，为厉家的冒险人给守刘海。哎，这一守刘呢，就是几代人。到了我马德福这一代，我根本不觉得我是外乡人，我就是用泉村人，在我心里，用泉村就是我的根。
1: 但是现在这根扎的再深，就都洗不上水。乡亲们。
0: 我是为了端根，我们是要把根移到更肥沃的地方，是为了搭上一滴扶贫这一班车，是为了得到教育的机会、医疗的机会、得到救命的机会。那天我要送老太爷去医院，哎呀，我坐在这拖拉机上啊，我这心里特别难受。
1: 我想起我爷爷，还有那太爷，当年是以假人龙欢者台，凡山约令里往县医院送，这送早了，人也不行，因为我们离医院太远了，我们离学校太远了，我们离外面太远了，我们要不走不出去，要么就回不来吧。乡亲们。 现在密宁镇啊，有学校，有医院，有田地，有工地，又漂亮又实用。虽然现在还不是咱的家，
0: 但是住的时间长了，那。

就是家人，也能成个人嘛。毕竟不是树，人有两头根，一头在老先人手里，一头就在我们后人手里。我们后人到哪儿了，那儿也就能再扎根了。

0: 哎，用泉水还等咱回去搬迁，
1: 咱够起的，现在都站等你。这家先卖不卖，上回动手不许，咱收够起的，看咱这品相以后啊，把咱家先压的都不挣钱了。今天啊，大家都说清楚，看咱枸杞要不要熏硫磺。就按说咱们还是熏，你看隔壁几个村，那大部分人都熏了。
2: 你说他我熏过的，那都见过。
1: 我颜色看着确实比咱这好，
2: 就是红艳红艳的。我都说咱一块种的枸杞，人家的家比咱卖的高的多，我都是熏哈的。不过，大家都知道，这硫磺啊是有毒的。
1: 哎，你熏一茬能沾上多少？
2: 吃了能行吗？这个东西，哥，你光做这苦瓜子儿，你给个意见先，熏还是不熏？
3: 我觉得这个事情咱不能谈，没良心。这人心隔肚皮，谁能看上咱良心啊？可咱的枸杞子，别人一眼总看出来。不许，咱坚决不许。哼，良心是啥？良心就是人心。
4: 我是一杆秤，咱的枸杞可以不红，但是咱金坛村的人心不能黑。我亏心的钱，咱不能挣。我说，咱不熏，咱坚决不熏。我也同意不熏。大有时候说的对，而且我记得林教授当时教咱种蘑菇的时候也说过，只要你的东西质量足够好。
5: 就不害怕卖不上好价钱。这事情啊，咱就这么定了。咱金坛村的枸杞坚决不熏硫磺，我相信肯定能有人吃出咱这原汁原味的纯正的枸杞。
6: 大妈，回来了！
5: 呀，水王，
6: 回来了！
5: 水王回来了！
6: 水王回来了！
5: 水王回来了！
6: 水王回来了！
5: 水王回来了！
7: 水王回来了！哎，你回家看看。哎呀，你兄弟，哎呀！哎，水王，水王，
8: 今天打个招呼你，你可把妈吓死了！你回来啊！哎呀，哎呀，兄弟，今天打个招呼你。
7: 就这样啊？这仨人，我媳妇儿，这是咱爸，咱妈。
8: 爸妈，哦，好，好，好，好，好，好，哎，哎呀，哎呀，你还愣着干啥？你赶紧回去给我俩做饭去，快快快快快！哎呀，
7: 水王，赶紧招呼你回去做啊，赶紧做饭去。进去，进去，进去。
8: 快去。
7: 哇，
8: 枸杞这么多，真的好看哎。
7: 是啊，以后咱家的月店就不用再进别人的枸杞了。进。
9: 多吃些。嗯，俺家俺是他爸。嗯，俺是四个女的，但是没有儿子。他家过去是开药房的，人家是百年老厂，现在开药店，光在福建省就开了4家。
10: 俺家我钱啊，桌子花不完。他爸在俺老家光盖房，就盖了4栋。
9: 哟。
10: 哎呀，
9: 嗯，
11: 该我们做，谁住你？啊，
12: 是。
11: 要不在我们这楼，他屋又没儿，女子都出嫁了，谁住你嘛？
9: 这你就不知道了。哎呀，俺这他爸是个有政策的，只要是跟他女子结婚，接一个送一个月的，接一个送一个月的。他大姐儿这都结婚，人家不光送夜店，人家还每个人送栋楼住。
11: 哟，那住人让我找人家，那不是让人笑话你吗？
9: 哎，这有啥的嘛？只要两个人在一块过着幸福。
11: 你现在住哪儿还不是一样的吗？来，
13: 哎，你来一下。
11: 你不管，你吃你去。
13: 算了，你不会将来结了婚，一下子住到福建那儿去不回来了吗？啊？
0: 爸
1: 妈，那这回来啊，
2: 自己商量着死。
3: 这事情我商量。
4: 哎，水光，你可不敢啊！
1: 这次又咋了嘛？我就真到他爸玩去了。
0: 我又不是不管严了，
3: 你给我把嘴闭上！
1: 你这是咋了嘛？你能不能为你儿子的幸福生活考虑一下？
3: 养儿防老，养儿防老。我把你个孙子养大了，你勾子你也就跑了，你啥都不管了啊！我跟你妈，你谁管？
1: 我跟阿珍都商量过了嘛，只要结了婚就把你都接过去了嘛。
3: 我不去，这事情没有商量。我跟你说，这门亲事成不了。
1: 俺俩把证都领了，你总不能让俺俩没办婚礼就去扯离婚证的事吧？
3: 拿走！我不要！放你们丢人！
1: 不然你给我想个办法，咋弄嘛这事情？
4: 人家几千里远跟你回来了。你不管咋弄，你都不能伤了人家的心。
0: 你俩真领证了？
1: 我就是骗个大爷，我就想这次回来，我户口本一拿，回去把证一领。
0: 你先兵分两路，你先回去做你大哥你妈的工作。
1: 那阿珍，
0: 阿珍现在肯定去不了你家嘛，去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1: 那阿珍现在去哪儿？我总不能让我回福建吧？
0: 你先让阿珍跟麦苗住一块儿。
4: 啊，可以。
0: 到时候再看后续发展，咱再想办法。你不要烦了，烦没有用嘛。来来来，
1: 咋能不烦嘛？这烦死我了。
5: 咋样？
6: 这是我见过最大的葡萄园啊！
5: 本来今年还要再扩建呢，政府都没想到我们发展的这么快。之前直接把农民的地卖给了酒庄，以为不会开发呢，结果前日子动工了，还差点被农民打了。
6: 啊，那怎么办？
5: 已经协商解决了，到了明年啊，这个葡萄园会再大一倍。
6: 再大一倍？哇，我听水旺说你在莆田的工厂都干到中层了
5: 啊。对，
6: 为什么还要回来呢？那边的生活不会比这边好吗？
5: 因为德宝在这里啊。哦当年我们老板响应政府的号召来这边投资，创办了这个酒庄。
6: 嗯，
5: 我们老板也是个有情怀的企业家，他想帮助闽宁镇解决更多的移民就业的问题。来这边项目考察的时候呢，知道我是这儿的人，就抽调我回来调研筹备了。
6: 嗯，
5: 本来吧，这个项目考察一结束，老板就想让我回福建工作的。
6: 嗯，
5: 哎，何德宝呀，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6: 嗯。
5: 心里头呀，一直有彼此。那些年不是他出去打工，就是我出去打工，兜兜转转的，两个人也一直都不散。哎，感情这个东西啊，注定是你的人，真是想逃都逃不掉。明白了这一点啊，我就在项目考察落地后跟老板申请留下来负责酒庄的建设。
6: 嗯，
5: 头两年也很辛苦，但是你看，这才第四年，这就已经发展成这个样子了。哎，我还挺庆幸自己当时的选择的，工作、感情都没耽误。
6: 你们俩真挺好的。
5: 哎，那你和水汪呢？你俩咋认识的？
6: 我家本来是福州的，然后我爸妈就到处开药店，从一家开到了四家。我们四姐妹每人管一家。
5: 嗯，
6: 本来水旺是来我们家当搬运工的。
5: 嗯，
6: 然后时间一久我们就熟了，就发现他这人很能吃苦。
5: 嗯，
6: 而且很热情很厚道，关键是还很乐观。
5: 嗯，
6: 哎呦，他到哪里哦，笑声就带到哪里，我爸妈还有我全家人都非常非常喜欢他。
5: 嗯，
6: 其实我和水旺都商量好了，就是说等我们一结婚就把他爸妈接到福建去。
5: 其实水旺他答是太传统了。
6: 嗯，
5: 你和水旺想把老人接过去，觉得莆田的生活更好，可是对他们来说这才是家呀，只有在家里待着心里才踏实嘛，是吧？
6: 嗯，
7: 旺呀，你说你这都回来第三天了，人家我女子不生你气？
1: 脾气好不是
7: 娃乖，听妈的话，人家娃是有钱人家的娃，咱不搞吧？哦，
1: 妈跟你说，
0: 那又不是我不管老子的儿，我跟阿珍是真心想在一起才领的证，我跟有钱没钱都没有关系。爸，我跟你说，我地方你是没有去过，人家我地方有海，还能吃海鲜，关键是冬天不冷。我到时候把你还有俺妈、俺爷接过去过冬，你也就不咳嗽了。
3: 娃，我寄人篱下的我日子咱过不了。你说在咱屋，我跟你妈、你爷，俺想咋喘气想咋喘气，歇一张顺把吃，俺随便，谁也管不着，对不对？娃，你要是真有本事，你就把你我阿珍弄到咱金坛村来过日子，打给你把这房子翻新了，盖二楼。我才是男子汉嘛，你别不爱听，我跟你说，
2: 咱整村搬迁的事情都定下来，都要搬。你说咱这地方多好的，咱整村的人都搬来，你可往外跑呢？
6: 麦苗，你帮我个忙好不好？
7: 我能帮你啥忙？
6: 我头一天来这里的时候，我就发现这里有一些空置的店铺，我就想在这里开药店，好不好？
7: 你要在这儿开店
6: 啊？
7: 那你家里人愿意吗？
6: 他们愿不愿意不重要了，我愿意才重要。哎，你不要这样看着我，我也不是不懂处理事情的女孩子。我这几天都跟我爸打电话，我说我想把药店开到这里来，然后他一开始也不同意，但是哪经得住软磨硬泡，我就跟我爸说这里盛产枸杞，还有很多其他名贵的中药材，就把我们家的药店开到这里来的话，可以拓展我们的生意嘛，然后还可以把枸杞还有其他名贵的中药材再发回去赚钱，那这样的话我和水旺就也可以跟他们家处理好关系了，他不痛苦我也轻松，这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情吗？所以我爸他就同意了。
5: 阿正，你让我刮目相看，我们闽宁镇欢迎你，走。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我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5: 爹，我回来了。
6: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5: 不经历
7: 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
8: 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

0: 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2: 今天会师在场，我若杀害楚家后人。

践行社会公德，体现在日常点滴，在公共场合遵守秩序，不大声喧哗，不插队，尊重他人权益，爱护公共环境，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主动维护整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不闯红灯，不车窗抛物，友善待人，对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传递温暖与善意。社会公德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行动。青少年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更应积极践行。当每个人都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社会将充满温暖与和谐，我们也能在文明的环境中享受美好生活，共同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0: 你发现了吧？那多上了一辈的人，你都骗了，那还能认怂吗？
1: 好，这下我就放心了。单位干工勤，总得加把劲儿。
2: 好，
1: 这是热，你先忙着，
2: 我到外边去看子群的情况，好吧？
0: 哎，书记，
1: 还有啥让我解决的？
3: 又没啥事了。
0: 你看你连续好几天，白天晚上都往土地上跑，你注意身体。
1: 我四组好，你这边压力小了，子群那边压力大着。今天晚上气血大会战，我得过去看一下。
0: 那车把你送上。
1: 我沿着渠道往前走，用不上车。
0: 书记，你慢些。
4: 来，打花束，下班。
5: 来，
6: 慢点，慢点，慢点。
3: 你俩跟白来一块。
7: 哎，你俩给他帮个忙。
8: 好，来。
7: 来，李队长。
4: 哎，张书记，
7: 进度咋样了？
4: 好娃子，这今天顺利，保证干天亮之前撵上前往表段。
7: 好。
4: 哎，慢点，
3: 我这人手不够嘛，得个人派个人。
4: 镇上干部都三班倒了，哪还有人嘛？
3: 工程干的这么紧的，人手不够，咋能干速度嘛？
7: 我来帮你。
3: 张书记，你俺算了吧。
7: 我还是当过兵、出过力的人，这算个啥嘛？来，一、二、起。
3: 书记，你自会自会就行了。
7: 工勤最重要，耽误了工勤我可了不得。来，
4: 咱这怎么？上战斗，张书记都加入了，咱们来怎么地呀？
7: 好，咱都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
4: 哎，好，
7: 来，一、二、起。
9: 张书记，你先睡一会儿，路上再也得40分钟呢。

0: 一个月过去了，大友家的事儿解决了，涌泉村搬家的日子也到了。
1: 哟，老爷子，你身体硬朗，
2: 能不硬朗吗？那还要到我闽宁镇西好好过几天日子呢。
3: 想明白了。
2: 早就想明白了。哎呀，鬼门关上走了一遭，阎王爷呢不少，那咱就好好活着。你看啊，在这些人呀，见了那些娃娃们都是爷啊，可见了仙儿呢，那又都是娃娃。就像那德福娃说的好啊，这人都是两头根。啊，跟着仙人呢能咋个？要跟着好人呢，一样可以咋个嘛？
3: 没错，没错，没错。
2: 哎，还有个事儿。哎呀，我去看了一下，打扮清楚了。

0: 有些人家这个投机惯的呀，凑着凑合能用，有些人家你确实凑不出来。
1: 哎呀，德福跟信用社早就说好了，每户给办一个小额贷款，小额贷款
2: 哦，
1: 统一交统一办，等大家有钱了再统一还。
0: 哎呀，你和德福这话多有本事的。哎呀，要咱这些老东西操啥心呢？
1: 真是真是的。
0: 哎嘿嘿，哦了啊，
1: 太爷
0: 啊，
1: 我这儿还有个事想商言你呢。
0: 商啥言你？直说。
1: 你看咱村这白家宴多年都不搞了，我想再搬村的前一夜，咱这老规矩再把它恢复了吧。
0: 哎，你好啊。哎呀，你看这人一般呀，心里都不安定。搬个宴席，哎，这人的心里头啊都舒坦了。
1: 我就是这么想的。
0: 你个老怂，老东西。

0: 就在这
1: 儿。哎呀，
2: 全来
3: 了！刘哥，啊，快点，快点啊！来，磊哥，这边吧。
4: 哎，好，
5: 你又回来了呀？
4: 来，你骑个摩托车回来，意思成天像帮忙吗？啊？
3: 你骑个摩托车能拉个啥吗？
4: 来，拉风。骑个这个。
6: 老范，你到这白家的，你看你们家这玉米就不熟嘛，一直等到现在了。
7: 不熟也罢，干净的，干完了好吃烟席。
8: 也不知道给咱家吃啥呢。
7: 老太爷坐得住，吃饺子和臊子面。
6: 那为啥嘛？
7: 团圆的饺子，离家的面。咱村啊，多少年没这么气过了，该吃饺子，但是呢，明天就要离开村了，该吃面。
9: 干啥？
3: 妈。
4: 哎，爷。
9: 是吧？德爸。
4: 过。
9: 妈，咱都搬走了，你咋回来？上哪儿找咱们呀？以前村里头还有人呢，这全村都搬了，他回来找谁呀？
3: 看能咋给我打留个话。
9: 哦，
4: 我要不我在村口给留个字，我屋还有写标语留下的油漆，你看得行？
9: 能成，
4: 能成。那我现在都去，
6: 走走走，
4: 我现在都去啊。过，走走
6: 走。走了，爷，
4: 走了。过，
3: 妈，让我去了。
6: 南明，去。
9: 回来吃饺子啊。
10: 喂，喂，大家都注意听着啊。涌泉村村支不打喇叭，再操人一回。
11: 今天的内容，一不催着开会，二不交代事情，只播送一条，那就是天气预报。
10: 气象台的预测，明天和明天出太阳，播风雨。
11: 天气预报播报完了，最后是重要提示，这是涌泉村最后一次开喇叭。

0: 下一次就到泯宁镇了，父老乡亲们，再见。
1: 咋还哭嘞？哎呀，你该高兴呢嘛，我们是搬新家嘞，事儿该高兴嘛。就是，我只能在这住了半辈子，就你这突然说要走，舍不得嘛。
2: 快太齐了，慢点走，快太齐了，准备点，
3: 好。

0: 咱再谢点啥吧。
1: 谢三，谢个到此一游。
2: 万木可不是到此一游，万木是在这儿读过医生。
3: 啥医生？你最多在这儿读过了四分之一生。
0: 咱也是在这儿读过了医生了。
4: 呀，得扶扶。

0: 少爷，德副，出啥事了？啊！
1: 张书记出事了，那就跟俺大说一声，俺得先过去。那个张书记啊？交转班的张主任出车祸了。袁中部，
0: 知道。
1: 啊，
0: 那你赶紧去，你们代号撤退。
1: 哎，哥，他是用张书记，也是张书双书记吗？
2: 我认是个好人。
1: 但愿人莫死呀。

0: 这是个好人，咱们还是大叔说还有个儿子。志伟，
1: 太书记。
0: 从车祸现场送到医院花了37分钟，人没等住，啥话都没留下就走了。

你的事情都已经查清楚了，那些举报材料都是凭空捏造的，没有一条能落实。所谓以权谋私，也完全是子虚乌有。组织上很信任你，你也要对组织有信心，不要让这些事情影响你的工作。张书记生前一直向组织上推荐你，这次整村搬迁，你的表现大家也都看到了，像你这样优秀的干部，县委一定会支持你的工作。好好干，德福，还有好多工作，别辜负了张书记对你的期望。

我宣布，米宁镇三级扬水站工程竣工。

张树成书记走了，三级羊水工程建成通水了，群众交上了地，日子过好了。但他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曾经追着撵着逼着他们走出大山移民吊庄的好干部，那个嘴上总是说着未来的好人。

因地播种，细心栽培，然后等待丰收。葡萄在戈壁滩上落地生根了，东西协作的帮扶模式也在这片土地上试炼成功了。在一年又一年的葡萄收成中，在一批又一批的园林人的接力中，我们迈进了欣欣向荣的2016年。葡萄藤上结出了酿酒的果实，戈壁滩上结出了攻坚扶贫的米民模式，凝聚着山海两地人的智慧，见证了携手奋斗的往昔，也为美好的未来护航。

0: 通过刚刚的短片，我们可以看到米宁及米宁葡萄酒产业这些年来的发展。当然，这些发展呢，也离不开在座的各位领导和嘉宾的大力支持。那接下来呢，我们将有请的是本次推介会的主办方代表，宁安县县委领导马德福先生致辞。
1: 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好。首先，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各位来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刚才的宣传片。

0: 今天大家已经把我们葡萄酒产业的发展过程来看得很全面了，但是呢，我还是忍不住要多说两句，夸一夸我们的葡萄酒。我们现在闽宁镇地处贺兰山东麓，北纬38.5度，这里拥有世界上酿酒葡萄生长所需求的全部优质条件。我们的纬度好，日照时间长。 降雨量小，我们的日夜温差大，沙土里含的矿物质非常丰富，通透性也好。懂酒的都知道，美酒佳酿，七分靠种，三分才靠酿。所以说，我们闽宁镇的葡萄酒，那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这几年呢，也拿下了国内外各种大奖，美酒现在在海内外飘香。
1: 昔日的干沙滩，已经变成了今日的金沙滩了。是，告诉熟业务姐哥电话。
2: 好，我知道了，你接着打啊，我去接你。
3: 军工材料上报到质检部门没有？
4: 马总，上报过来，今天去看一看，军工验收了。
3: 好，你先看看几个电话啊。
4: 好，
3: 来这边。
4: 哎，嫂子，德爸、贝贝跟强强他们不见了，你知道他们去哪里吗？
3: 他不是今天早上去校园那上课了吗？
4: 哎呀，校园说早上怎么见他们？
3: 没见着。
4: 哎，我知道，主要是咱们现在酒庄都很多，马上都到采摘季了嘛。哎，好，我知道你那用工量大，我尽快给你安排，好吧？嗯，那你确定人数以后，就马上告诉我。哎，好，那先这样。嗯。喂，老公，强强不在我这儿呀？啥？
5: 哎呀，你都跑关外来钱，那医院的忙什么啥的，我能顾得过来吗？啊，你也赶紧照嘛。嗯。
6: 请问两声，九号吗？九号没有了。
5: 杨总，慢点，走走走。
6: 啥时候弄九号？非得在业务量大的时候给我吊链子，赶紧的啊！
5: 啊，好，好，好，装车。
6: 伟哥，正忙着呢。
0: 擦，来，让我们一起举杯，共同品尝我们闽宁镇的优质葡萄酒，为各位来宾前来投资、订购红酒，共谋合作，干杯！

0: 喂，大连，
1: 大连，贝贝他们啥时候不见的？就今天早上，我等着他们来补课，结果一个都没来。
2: 强强的那个电话手表关机了，我也联系不上。
3: 老人呢，我也问了，没去。小嘎他妈也是不知道，娃这两天就没给他打电话。
4: 杨总，车取好了。
5: 我估计他们逃课去电玩城了，我现在去找。喂，
6: 他怎么回老家了？
5: 你说啥？

0: 回害急了，行，老婆你不要着急啊，我过来接你，赶紧追去啊！
1: 好，挂了啊。
0: 哎呀，这随从跟你说，他也那么像是回老家去，他自己跑回去。行了，先往高速开啊。
2: 老婆，你别急，不用赶回来，我他们去找都行了啊。

0: 小嘎没到假期，非要跟那强强哥一块住，你不是也拦不住吗？
1: 行，
0: 你放心，我打上车了啊啊！有消息我给你回电话。行。
2: 豹哥，你高速路入口等我一下，我打车过去。
3: 你看人家都过去了，咱也赶紧走吧。
4: 你们不要着急行不行，冷静一点嘛，弄清楚情况再说。
3: 这情况还不清楚吗？
4: 好，我们马上到，咱们先回合再去找娃。
5: 来，给，来，快。
3: 哎，康，强强售票关机前的定位就是在这个红星附近。
5: 你是对着，你是开启我方向
6: 了。慢速，啊，刚外面。
3: 那是高啊。
5: 这是我。
0: 你们看啊，服从拿走的，是不是这张照片？
3: 对，就是这张。
0: 去涌泉村了。
1: 全能做。
3: 我算了一下，按照娃娃早上出门的时间，应该是能赶上9:15去海基地的吧？那现在离出发还不到2个小时，开快些能赶上。
1: 咱走，别耽误了啊！
5: 走，
3: 你好歹等德福哥。
0: 不等了，咱先走。
5: 走。
0: 哎，哥，你看，
3: 来，
0: 福哥。
1: 哥，确认了，娃们都回涌泉村了。
6: 我跟你说，哥，这事肯定是你这商量好了一块儿去的。
0: 我说这两天这么乖，憋着坏呢。
3: 啊，我们算了一下，能赶上。
4: 哼，这几个娃娃还是有组织有纪律嘛。
7: 咱还开玩笑，你赶紧想办法，这啥时候了？
1: 哥，咱就不要耽误了，赶紧去追行不行吧？
3: 强强昨天还有点发烧呢。
6: 就是呢，富生光去过福建奶奶家，都没有去过其他地方嘛。
5: 再别说咱我荒山野岭了，你说话。
0: 我们家小干这半天上哪儿找吃喝去？他妈回来跟我要人，我咋说？还有，我可听说了，咱老村那边都搬完了，人是没有了，但是有狼啊！
7: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不行，这太危险了，那我先走了，
4: 你回来。
1: 走，
4: 咱这么沉不住气吗？你以前天不怕地不怕的，屁大一点就往山外头闯，现在轮到你们的娃娃了，咋一个个都怂了吗？
7: 你看你这话说的，这都是自己亲娃嘛，这能不心疼吗？
4: 那也得商量好嘛，分工好嘛，谁去追，顺着哪条路追。要不要报警？对不对？
7: 对。
4: 德华回来几天了？你们谁见着了吗？
3: 没有。
4: 那个娃一回国就忙他的博士后的项目，还要让我陪他回海基去做调查呢。
8: 哥，
4: 德华，你在哪儿呢？娃娃们找不着了，跟你联系了没有？
8: 你等一下，他们跟我在一块儿呢。
4: 啥？你们在一块儿呢？你为啥不告诉我们嘛？娃娃们咋样？
1: 喂，哎，你们这帮小兔崽子，翅膀硬了得是？
8: 我操！我把免提打开了，娃娃们都在，你跟他们说吧。
1: 你们这帮水怂，
9: 他回来咋收拾你们？
8: 呀，贝贝，那女子
9: 翅膀得是硬了呢。你上舞蹈课呢？
8: 舞蹈课你不是最爱上的吗？你这爬两个咋跟老师说呀？
3: 强强，你干啥关机啊？哎呀，
9: 福生，
3: 不是说了吗？走到哪里都先跟妈妈
9: 说一声吗？
10: 小子，瞎跑啥嘛？
0: 你妈都急坏了！
10: 我都不知道你这个在这胡跑啥嘛？
0: 大家都担心成啥了？你知道不知道？
8: 行了，就因为你们这样，我才带孩子们出来的。
9: 说完了吗？说完了呀，请孩子们说吧。
3: 说，爸妈，我不想一到周末除了补课就是兴趣班。
9: 就是，俺补课都补烦了。
11: 你们就知道工作，从来都不理我们。
9: 对，我们
12: 这样出去玩，顾不和我说了，永春村可好玩了，
13: 那泉水还有珍珠溪都是你们小时候玩的。
12: 我也想去玩，
11: 想去你们小时候的地方看
12: 看。
3: 爸妈，去年暑假我就说我要回老家，
9: 你们也答应我了。可等到今年暑假放完了，都快开学了，你们还是
3: 事情太多为了有

0: 拒绝了我，姑姑说她也回海籍，我们就正好跟她一起回去了。
1: 就是，爸，你为啥只带我回福建老家，就是不带我回海籍老家呢？
2: 听见了没？
3: 为什么我不跟你们打招呼？因为我要告诉你们了，他们也就走不成了。
2: 你们忙你们的吧。See you tomorrow。孩子们，出发！
4: 放行李吧。
5: 杨哥说，就怪嫂子你，非要提议给哥哥娃娃们报各种培训班，搞得娃娃们都没时间玩了。
6: 这咋还能怪上我嘞？这不是你哥说的吗？咱的娃不能从小输在起跑线上吗？
5: 咋输了赢了的？娃娃们有玩的时间才有童年的嘛。
6: 行了，咋跟嫂子说话呢？你现在关心娃娃了？你一天天的忙的没时间陪儿子，要不嫂子帮你管着孩子，你顾得过来吗？
7: 麦玲，要我说，咱都忙，这次啊，要怪就得怪水旺。你说弄个啥老照片，没事给娃看啥嘛？小嘎从小就跟着他们屁股后头玩，肯定是服生拉着小嘎去老村的。
8: 你看你这货，跟我有啥关系嘛？我照片咋了嘛？那娃们在一块儿，肯定是谁大跟谁挺贼的嘛。嫂子，我觉得估计就是贝贝。
6: 不可能是贝贝，贝贝虽然大，贝贝没有我们大的主意。你要真说带头说有主意，我肯定是强强嘛。这娃从小主意都大的跟啥呀？
8: 不会是强强，强强发烧了，难受着呢。
9: 哎呀，要不动肯定是德花。也不知道德花跟小孩子都说什么了。
4: 好嘞好嘞好嘞，不要吵了，我吵回家吵去。现在娃娃们跟德华在一块儿，他就能放心。这德华也是的，走也不说一声，让我们这动折腾。
0: 就是，
5: 娃娃们跟德华在一块儿，咱就不要操心了啊！我舅庄那边正在预验收呢，咱先回。啊，
10: 就是我一堆事。
5: 走走走走走。
4: 哎，自打咱从山里头出来，谁再回去过？忙，都忙，忙着劳务公司，忙着物流公司，忙着干工程、开医院，当然了，也包括我。我们还不如娃娃们呢，人家还帮咱们惦记着老家现在是个啥样子。去年贝贝就跟我说，想回老家看一下是个啥样子的时候，我还想着回去一趟，哎，忙就给忘了。
10: 福生也老问我，说是他爸老家啥样子，他也没带我去过。
4: 既然娃娃们开了头，要不我们就一趟回去，带娃娃们看一下咱们的村子。大娘，
11: 明天还有个婚礼，
4: 那一会儿打个电话推辞一天。
5: 行，我跟你回，
4: 算我一个。
5: 都走吧，
10: 走，你都走，
4: 走，
5: 走，
4: 走，
5: 走，
4: 走。

0: 看山，看山。哎呦，我见过山，
1: 山和山不一样吗？
0: 有啥不一样的？
1: 你要是见过这山原来的样子，你就知道有啥不一样的。

0: 想当年呀，想当年，嗯，你记不记得随时候咱沿着这个山头往外跑，跑了一天也走跑了30里路。哎呀，
1: 你提起这事让我想起来了，当时被咱哥抓回来，我手里醉了。咱打拿着放羊的鞭子，咱偷来水抽我，哎呀，真疼！
2: 活该。
0: 谁让你出那臭主意的？当时还不是想着能出去吃口好饭吗？嗯。要知道现在，谁还受当时那种罪？
1: 现在想想真是好笑啊！那是修铁路用铁轨的施工车。

0: 咱坐在上头还向着就泡出去了，哎，还正着是去西安呢还是去兰州呢。哎，我问你，
1: 嗯，
0: 当年你打是拿鞭子抽你，一会儿见着你儿子了，你打算拿啥抽？
1: 你说。
0: 我说。
1: 嗯。
0: 你敢动我儿子一下，你试试。
1: 开车，开车，开车。

你们勇敢和我一样，想象不到这里竟然就是当年娃娃们一心想要逃离的穷山沟，苦极甲天下的西海固。生态星则文明星，20多年的时间，我们不仅在戈壁滩上开创了一个新家园，也收获了青山绿水的西海固。山川欢颜，水土重生，塞上处处是江南的愿望正在实现。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

0: 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不好了，赵五八天的事情败露了，你快走吧！
1: 不行，潘班长，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怎么能走呢？
2: 团长，你的意思是，
1: 立刻处置？
2: 可团长，这，
1: 周潘，难道你敢抗命不成？
2: 卑职不敢。可团长你也知道，彭德华作战勇敢。
1: 每次打仗，他这个连都是打中锋，这次他确实做得有些过火。但团长，你能不能找个替死鬼算了？周营长，我知道彭德华曾经救过你的命，我也知道这小子打仗有种，可你知不知道他杀的是什么人？少将高参，欧参也的哥哥，欧参一说句话，连赵督军都得给他面子。
3: 两天之内，要是看不到彭德华的人头，只好割下你的脑袋，向赵督军交差了。
4: 彭德华在这儿呢，抓住彭德华，别让他跑了。

0: 救命啊！救救我，大哥！
1: 小兄弟啊，你让人家当野猪抓了啊！
0: 大哥，快救救我！
1: 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1: 我看看这绳子头在哪儿啊？
0: 来人呐！我抓住他了！往这儿，往这儿，往这儿走。好。
2: 站住！干什么呢？
0: 我放牛呢。
2: 放牛？见没见过一个人从这儿跑过去？
0: 哦，我看见了，就刚刚有一个满脸煞气的从这儿跑过去，吓死我了。
2: 长什么样？
0: 这么高，眉毛很重，嘴唇很厚，壮壮的。
2: 应该就是往哪跑了？往哪跑了？对
0: 对，老婆，老婆，求求你了，用你的船渡我过河行吗？我，老婆，我今天遇到劫匪了，把我钱都抢走了，我没有钱了，老婆。
3: 这辈子我最讨厌扯谎的人了。

0: 你还想抓我去领赏吗？
1: 老霸天，真是你杀的？
0: 是我杀的。
1: 滚！
0: 谢谢老伯。

0: 德华啊，德华，德华，
1: 老班长，我这是在哪儿啊？
0: 在我家里呀、啊。何州，啊，
1: 老班长，你这手怎么了？
0: 别提了，那天我一出门啊，就中了榴弹，要不然他们也追不上你。
1: 哎，小兄弟，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0: 这是我儿子炳生，就是我让他去找你的。
1: 谢谢你啊，小兄弟，是你救了我。
2: 冯叔叔，你不用谢我，我听我爹说过你的事儿，我特别佩服你，希望我以后也能和你一样，成为一个大英雄。
0: 德华啊，现在外面风声很紧，你呀、啊、就在我家里躲着，哪儿也别去，我们父子俩打鱼种地，养得起你。
1: 那老班长，你不回部队了？
0: 你看我这就一只胳膊，哪个长官愿意留我呀？
1: 老班长，是我连累了你。
0: 哎，你我是兄弟，不能说外戚话。再说这身军皮我也穿够了，为这帮家伙流血卖命的。哎，所以啊，这就叫因祸得福啊。
2: 爹，那我去替你探亲吧。
0: 瞎说什么呀？
2: 爹，只有小参军，我想跟彭叔叔一样做个大英雄，你就让我去吧。
0: 小兔崽子，一边待着去，啊，玩去。
3: 湘军军官彭德华，除财害命，杀害乡绅欧胜钦，日前被缉拿归案。

0: 加油！湘军军官彭德华图财害命，日前被缉拿归案，经赵督军批准，明正典刑，以儆效尤。湘军军官彭德华图财害命，杀害乡绅欧胜钦，日前被缉拿归案。
1: 一、二，李胜，
2: 啊，
1: 这个拳头啊要有劲，嘿，对，三，好，四，五，拳头再高一点
2: 啊
1: 啊，冲着胸口打，再来，好，
3: 来来来，德华，你看谁来了？
4: 是，
1: 哎呀，攻略李灿，
4: 哎呀，哎呀，攻略，
1: 哎呀，
4: 德华，你们怎么来了？
1: 攻略啊，我以为这辈子啊见不着你们呢。
4: 我说过吧，德华不会有事。
1: 是啊，这回啊，要不是老班长和小炳生啊，我真是差点去见阎王了。
5: 彭先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此乃大丈夫的本色，不必言谢。
3: 臭小子，一边待着去。
1: 姑娘，坐。李三，坐。
3: 哎呀，德华呀，
4: 啊，
3: 你这次能脱险，得谢谢攻略，是他安排我们救你的，要不然你也不会顺利逃脱的。
1: 不，攻略，如此说来，我得好好谢谢你啊！
2: 哎，对了，德华
1: 啊，
2: 那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呀？
1: 天无绝人之路，大不了啊，我回家接着挖煤去。
4: 那太屈才了！
1: 屈什么才啊？我原本就是个农民嘛。
4: 错。你天生就是块当军人的料，而且啊，在不久的将来，你肯定能成为叱咤风云的帅才。我听说湖南陆军讲武堂正在招生，德华，你回去试试。
1: 我啊，
2: 我说公爵，你可别忘了啊，德华他现在可是通缉犯，这万一被人发现了，那该怎么办？
4: 那个通缉犯的脑袋挂在城楼上，德华改个名字不就得了吗？
1: 改名字，
4: 嗯，
3: 我看这事儿行。
6: 彭德华由此更名为彭德怀，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毕业后重回湘军周盘部。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彭德怀已升任营长。

0: 报告营长，训练完毕。营长，弟兄们练得咋样啊？不怎么样。哎呦，营长，那你可得给弟兄们那好好吃点指点啊！营长，来一个。好啊，谁上啊？
1: 营长，我来，好，把刀给我。那我可不客气了啊！来，快！好。
2: 兄弟们，既然你们今天当了我彭德怀的兵，那就得好好苦练沙地蛮力。上了战场，绝不能给我丢脸。咱们现在已经是国民革命军了，接下来就要跟着北伐军去攻打武汉。我已经跟师长秦敏，咱们要打头阵。那上了战场，谁都不许给我贪生怕死，听见没有？
3: 报告，
4: 何营长，周师长请你马上去一趟。
2: 知道了，你们接着好好练。

0: 任命你为独立意识一团代理团长。
1: 那老戴呢？他不干了？
0: 哎呀，他不是不干，他生病了。
1: 师长，这老戴早不病晚不病的，这眼看着要打仗了，他生病了，他生的是软骨头病吧？
0: 哎呀，德怀啊，老戴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啊，他这个官呀是买来的。这次国民革命军攻打武昌，首战失利，损失惨重啊。蒋总司令这一次也是下了死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攻克武昌啊。在昨天的作战会上啊，唐军长你明确指示我是要出一个团作为助攻。你看咱们师的底细也是清楚的啊，只有你所在的一团才有些战斗力啊。
1: 师长，你瞧我这官升的，这是个送死的官吗？
0: 哎呀，德怀老弟呀，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呢？你是知道的啊，我一直是举荐你当团长。可是
1: 师长，放心吧，我愿意领受此命，率部功臣。
0: 我就知道啊，打虎亲兄弟啊，关键时刻还得靠老弟你啊。你放心，等这一仗打完啊，我一定把你这个代理两个字啊给去掉，让你堂堂正正的当一团的团长。
1: 师长，我问一句，主攻是哪支队伍啊？
0: 北伐名将叶挺独立团。
1: 叶挺？嗯，太好了。
0: 什么就太好了？
1: 我早就听说过他，无缘相见，这一次能和北伐名将叶挺一起攻城，是我彭德怀三生有幸。
0: 那你还说不说
2: 我给你一个送死的官呢？

0: 叶团长，
1: 哦，彭团长，我刚刚接到新的作战命令，我们就此别过。感谢你和你的下属配合我们作战，
0: 能和叶团长这样的北伐名将并肩作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1: 彭团长的勇敢让我敬佩，只是相识太晚了。但愿我们还有机会共同作战。
0: 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师长。
1: 哎，
0: 你找我？屋里说
1: 啊，不用了，不用了，就在这说吧。大怀啊，
0: 啊，
1: 我。
0: 师长，有什么话你就说呀。我是个直肠子，你这样有话不说能憋死我。
1: 德怀啊，都怪我这个当师长的无能啊，顶不住上头的压力。
0: 什么压力啊？
1: 昨天何健找到我了，硬要老带回来继续当这个团长。
0: 这事儿啊，师长，就这事儿把你愁的。
1: 回来就回来了，他去了，你怎么办？
0: 我回我的一营当营长去啊！说实话，我还不想当这个团长。
1: 我知道，德怀呀，说的是气话。
0: 那你让我怎么说？一枪把老戴崩了，找何进讲理去。这种事儿有理可讲。再说。这么些年，这种事儿还少吗？
1: 是啊，可大外兄弟啊，我这心里啊，太亏待你。用命的时候让你往枪口上顶了，顶完了就把你一脚踹开。
0: 师长，有你这句话。我知足了，我先去忙了。
1: 哎，走吧，你急着走吗？
0: 还有什么事儿？
1: 明天军里要搞一个军官授戒仪式，你知道吧？
0: 这事儿我听说了，我就不参加了，我又不信佛。
1: 这可是何军长定的，不去不好吧？再说了，他还专门请了个大师来主持仪式呢。
0: 师长，那个顾大师啊，我知道。那是个骗子，娶了五房太太，还说自个儿是出家人。那我这脾气要是去了，不得拆穿他呀？
1: 得得得得得，你要这么说呀，还是别去了
0: 啊。
1: 这样，你让你们营的其他军官去参加，行不行？
0: 不行，师长，我带的兵得听我的，要不然将来我怎么指挥他们打仗啊？丑话说前头，要不今天你先撤了我，要不你替我编个谎，把这事儿给蒙过去算了。反正我和我的一营士兵都不会去参加，就这么定了。
1: 德辉，
2: 来，汤来了。
3: 哎。
2: 尝尝这个肉。
3: 嗯。你别看着我一人吃啊，你坐下一块吃啊。
2: 看着你吃我才开心呢，好几个月不见，你比走的时候都瘦了。
3: 哎，天天打仗，吃一顿饱一顿的。你怎么样？
2: 嗯，我又认识了不少字，快能写信了。
3: 是吗？
2: 嗯。
3: 那太好了，看起来我给你起这名字没起错，昆魔，昆魔就是要当妇女里的模范。老家来信了吗？
2: 嗯，来信了。
3: 嗯，
2: 说都挺好的，弟弟们读书也很用功
3: 啊。

0: 说，现在农村可热闹了，村村都成立了农协会。那些过去上不了台面的泥腿子，现在都把腰杆挺直了，顶着贫农和地主斗，要打土豪分田地呢。
1: 是吗？那真是这样啊，农民的好日子就快到了。
0: 哦，对了，郭叔的病又重了。那天我去看他，给他送了些钱，他还问我你什么时候回来，让你回来以后赶紧去一趟，他有话跟你说。
1: 那你怎么不早说呀？好，我去看看他。
0: 多吃点啊。
2: 爹，吃药了。
3: 别了，你看你彭叔来了没有？
2: 爹，刘婶不是说了吗？彭叔去打仗了，得过好久才回来呢。
3: 见不到你彭叔，我这眼睛闭不上。
2: 爹，行，那你先把药吃了。等吃完了药啊，我就去看看啊。来，
3: 不用了。

0: 书，一天到晚就念叨着藏书。妈要是能回来才怪呢，不会神仙显灵。
1: 秉琛啊，
2: 猛一下长这么大了，我都认不出你了。
3: 我这叫少年老成。我那时候这么高，白白的，头发也长。现在不一样了，这头发胡子都起来了，
2: 现在像个大小伙子了。
1: 你爹呢？
3: 爹在里边呢。爹，爹，看谁来了？
2: 老班长，老班长，你怎么病成这样了？
3: 冯叔，冯叔。
4: 把你盼来了，我的病啊，我知道。本来挨不到这会儿的，就是想留下一口气，想和你见上一面。
2: 哎呀，老班长，你说什么呢？我去省城请最好的大夫来，你这病啊，一定能治好的。
4: 我等着你啊，就是有件事情想托付给你。
2: 老班长，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别说一件事了，就是十件百件我都答应你。
4: 德怀呀，我这一辈子从清朝到现在，我经历了不少事情，认识不少人，可是真正信得着的只有你一个。明生他娘死得早，我走了以后啊，明生就托付给你了。
2: 老班长，你放心吧，明生啊，我会待他像亲兄弟一样。
4: 明生，
3: 哎，爹。爹，这药还热着呢。哎呀，
2: 你爹让你去热，你就去热嘛。老班长，
4: 德怀呀，秉生这孩子聪明是聪明，就是心眼太活泛。

0: 你该打他打，该骂他骂，千万别让他走了邪路。班长，炳申是个好孩子，他怎么会走邪路呢？你放心吧，我看着他。对呀，我也就放心了。
1: 放心吧。 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

最隆重的方式为老班长郭德云送行。虽然他只是一个老兵，但他活得清白，活得有骨气。我们要记住他，纪念他。

0: 让为老班长送行。
1: 行。

0: 部队啊，经常换防，我也不能每天都看着你。你现在也是个大小伙子了，我想问问你啊，你想干什么？
1: 我想跟你去当兵。
0: 不行。
1: 为什么？
0: 你爹当了一辈子兵，他把你托付给我，我不能让你去冒这个险。
1: 当兵怎么能是冒险呢？黄叔，我从小的志向就是当兵。
0: 你忘了，当初你还教过我打拳打枪呢。
1: 那是以前，跟现在不一样。你还是去学堂好好念书吧，争取将来考到省城去。毕生啊，有文化的人才会有出息。
0: 我觉得当兵就挺有出息的。哎，我能不能像你一样，去考讲武堂，一边当兵一边读书，好不好？
2: 不行。
1: 为什么呀？
0: 那你让我，让我一个大小伙子，总不能在家吃闲饭吧？
2: 我告诉你啊，毕生，那上了战场，枪子不长眼。
1: 我不怕死，
2: 我怕你死。
1: 这样，毕生，我给你点钱，你做个小买卖。
0: 做买卖？
1: 啊！我不去，我最讨厌做买卖的人。
2: 那你去学门手艺，
1: 学什么？
2: 学什么都行，只要是不当兵。
1: 叔，
2: 别这么，当兵这念头，你给我断了。

0: 你是不是想跟我要钱？
1: 是什么？
2: 干嘛？我这有几块大洋，你先拿着，不多，等下个月发了饷，我再给你。
0: 我哪，
2: 你还是养家糊口呢。
0: 拿着，
2: 我不能要。
1: 李生，
2: 咱们现在是一家人了，不许跟我客气。
3: 丁爷，里边请。
4: 哎，你还真会找地方啊，
5: 彭团长。
4: 哎，彭营长，
5: 你的事情我听说了。

0: 我还挺替你打抱不平的。
1: 那用不着，现如今这官儿哪个不是花钱买的呀？这一点啊，我早就看淡了。哎，你说要找我聊聊，聊什么呀？
0: 我还听说全军就你们一营没有参加受戒仪式，为这事儿何健还很是恼火。
1: 他恼火能怎么着啊？他那一套啊都是骗人的把戏，要不他把我撤了啊？他要撤了我，我立马脱军装走人。
0: 这么说德怀兄什么都不信？
1: 如今这世道有什么值得可信的呀？啊，
0: 加入国民党了吗？
1: 没有，我也没想加入。
0: 在湘军这些军官当中，我注意你很久了，我发现你跟他们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的？
0: 你不贪财，不好色，爱护士兵，喜欢帮助穷人。
1: 不瞒你说，但因为啊，我就是个穷孩子出身。我八岁那年啊，妈妈去世了，我爸也病了。不久，我最小的弟弟活活的饿死了。这全家人生活的重担就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我要过饭，去煤窑挑过煤，上河坝挑过泥，苦活累活干了个遍，还是养不活我这一家子人。15岁那年，我在我的家乡啊，带头开仓闹跳，结果被人追捕，没有办法，我才逃出来，当了兵。
0: 那以后一直都在湘军吗？
1: 没有，中间我杀了个地主老财，上外头躲了一年多，然后上了湖南讲武堂，毕业以后我才回到湘军。这些年啊，不管我走到哪儿，我的心里都有一个愿望。
0: 什么愿？
1: 我希望能为穷人找一条翻身的出路。
0: 找到了吗？
1: 太难了。前些日子我认识了几个保定军校的军官，他们呀，满口都是新思想，说也要为穷人找一条翻身的出路。结果呢，一当上官就全变了。后来我想啊，只有自己救自己，就和连里几个志同道合的兄弟组织了一个救贫会。
0: 你们救贫会有多少人？
1: 我们有20几个人。
0: 就凭你们20多人就想救全国的穷人，你觉得能行吗？
1: 那你说怎么能行啊？
0: 听说过共产党吗？
1: 共产党我见过，上一回打武昌配合叶挺团，我见过他们这些共产党人。还别说，这些共产党人那是真勇敢。
0: 勇敢是来自他们的理想。
1: 什么理想？
0: 共产主义理想。共产党人的理想就是要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为全国农民工人谋福利。简单的说吧，共产党就是要解放全国劳苦大众的党。共产主义理想

段秘书长，你说我能加入共产党吗？我认为你已经符合了入党的条件，但是现在还不能加入。为什么？德华兄，你不用那么着急。你已经有了入党的愿望，这是第一步。 还要经过党组织的考察，考察合格后，还要履行正式的手续，才能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0: 党组织。这党组织在哪里呀？
1: 我就是共产党派到湘军的党代表。
0: 你？那你怎么不早说呀？
1: 这本书你看一看，先了解一下共产党的纲领和宗旨。
0: 好。

0: 什么书呢？这么入迷啊！这本书上东西啊，写的太好了啊！李灿，我终于找到方向了。
1: 什么方向啊？不是，怎么你说的话我听不懂啊？现在都，
0: 这些年很多事情我都找不着答案，但我看了这本书，我全明白了。咱们有希望了。
2: 你干什么呀？
0: 要不说老婆，有病了吧你？
1: 不是，你才有病呢。
3: 等我把这本书看明白了，咱们把旧兵会的兄弟召集起来，我给大家好好讲讲。行了行了，先别说这个了。师长找我啊。
4: 来啦！来啦！
3: 老弟，
4: 怎么样？
3: 第一次来这种地方吧？
4: 师长
3: 啊，要不是你进托着我进来，吧台大轿抬我都不来。<笑>
4: 看把你委屈的啊！
5: 哎呀，这个人生在世啊，从从几十年是吧？找点乐趣放松一下没什么不好吧？林姐，师长来了。周景爷呀，周景爷，您可是贵客呢。<笑>这位军爷倒是稀客，怎么称呼啊？
6: 哦，他姓彭，是我老弟。
5: 你是我手底下的干将。哦，哎呀，彭军爷啊，真的是好有男子气概，不愧是大丈夫呢。哎呀，
6: 别受麻了，赶紧的，把你那个头牌岳伟红给我们叫出来，我们还等着听曲呢。
5: 行行行，你急什么呀？<笑>那两位军爷先里边请吧，啊，里边请。来来来，慢点啊。
6: 好嘞，好。
5: 彭军爷。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明珠。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4: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

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我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一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生平安。
2: 怪物上了，先不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0: 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1: 外务上了，先不跟你说了。外务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0: 子。月天，
1: 都半天了吧？
0: 下了工就过来了，
1: 那是不是还没吃饭呢？

0: 老弟，恭喜完婷啊！不是，走。
1: 去年我那小丈夫得痨病死了，他们家觉得我这个童养媳不吉利，但是他们答应了，只要你凑足了钱，就让你娶我。
0: 玉莲，你等着我，等我攒够了钱，我一定回来娶你。
1: 你说话算话？
0: 当然算话，到时候我要抬着轿子，堂堂正正的来接你。你等着我。
2: 周牙子，我等着你。
0: 爹，我答应过他，等我攒够了钱，我就一定回来娶她。
3: 瑞莲，瑞莲她没了，去年遭了灾，玉莲家里实在是揭不开锅了，这家老小眼瞅着就要饿死，他爹就把他卖给了一个70岁的老地主，这孩子哎，实在是走投无路，就跳了崖了。

0: 哎呀，不错不错不错，
1: 不愧是头牌越王吧。王老弟怎么样，这姑娘不错吧？
2: 我有点事我就先走了。
3: 哎，师长啊，你走我也走。哎
2: 呀，你难得来一次，我让岳月红啊跟你多唱几句，好好放松一下。钱呢我已经给过了啊。
3: 我来靠了。哎，师长。
4: 君爷，你想听哪首曲子？小女子就再唱一曲。
3: 不用唱，我们说说话吧。
2: 谢谢。你是哪里人啊？
4: 湘潭。
3: 你是湘潭人？哎呀，那我们可是老乡啊。我是乌石人。
2: 小姑娘，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啊？
4: 家里没什么人了。
2: 你的父母呢？
4: 他们去年得暴病死了。我的一个远房叔叔说要把我送到省城来上学，没想到用20块钱大洋把我卖到了这里。
2: 小姑娘，你想离开这个地方吗？
4: 想，我做梦都想，可是谁能赎我呢？
3: 我来赎你。
5: 什么？你要赎岳月红出去？那是不可能的。
3: 为什么不行啊？
5: 我是花了大价钱买来的。
3: 不就是20块大洋吗？我加倍给你。
5: 那也不行，他来的时候啊就是一个乡村的野丫头，我花了那么多本钱把她调教成今天这个样子，这一年在我这儿吃我的喝我的穿我的，我还找人教她弹琴呢，现在成头牌了，你想这么容易赎走，那我不是亏大了？
3: 那你说你要多少钱？
5: 200块大洋，少一块免谈。
3: 200块大洋？你
5: 怎么嫌贵了吧？我就说过，何必为那个野丫头花这么多钱呢？你把她放在我这儿，还不是想玩就玩，想睡就睡？只要你把定金交够，我不会让别人染指的。
3: 行，就依你，200块大洋，我可跟你说好了，我现在就回家取钱去，任何人都不许碰她，听明白没有？父母，
6: 哎，回来了。
3: 练字呢？
6: 嗯。
3: 哎，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6: 你说。
3: 咱们家有多少钱啊？
6: 你不从来都不问钱的事儿吗？今天怎么了？
3: 我今天啊去青楼看上了一个女孩子，我想替她赎身。
6: 你去青楼了？
3: 那不是我要去的，是周市长非拉着我去。我不是没当上团长吗？他心里觉得欠我的，就非拉着我去青楼听小曲儿。我跟你说，唱小曲儿那姑娘长得特别像瑞莲，家里亲人也都没了，我觉得她挺可怜的，我就是想替她赎身。
6: 你要把她赎出来做你的二房吗？
3: 你说什么呢？我是那种人吗？我就是觉得这小姑娘太可怜了，我想帮她跳出这火坑。
6: 那赎她要多少钱？
3: 200块大洋。
6: 那么多？
3: 那家里还剩多少钱吗？要不够我找别人去借点。
6: 算了算了，还是我想办法吧。对了，你等我会儿。把这些首饰卖了应该够了吧？
3: 啊，昆母，这些首饰都是你的，这卖了不合适吧？
6: 留着这些干嘛？不顶吃不顶穿的。
5: 龙哥，那个，您不是想听小曲儿吗？这呀是我们的头牌，你想听什么曲儿子，让他给你唱。
6: 龙
4: 哥，你想听什么？我给您唱一曲。
0: 小模样不错啊。
7: 你们两个，出去。
5: 出去，快快快！去
0: 让爷瞧瞧。
5: 龙哥，他是歌妓，卖艺不卖身的。
7: 今天晚上我就破破他这规矩。
5: 哎，不不不，这个不是钱的事儿啊。
7: 怎么着，嫌钱少是吧？哼，拿着。
5: 哎，这个，哎，龙爷，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今天月月红已经有人给包了，不让别人碰的。
7: 谁？谁他妈下手比我还快？
5: 那个跟你穿一样军装的人。
7: 以后记住，这个世界上爷看上的东西没有人敢跟我抢。想跟我抢，你问问这枪里的子弹他答不答应。
5: 哎呀呀，答应答应答应，那个枪收好收好，走火。那个龙爷
0: 啊，
5: 那今天晚上月月红就归你了。
7: 哎，走吧，走吧，
5: 玉总，您爹也帮着，我给你好自为之，好自为之啊！
7: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5: 你下手别太重啊，别太重。
7: 走吧，
5: 云姐，
8: 别来了。
5: 俊言，小女子卖艺不卖身。
8: 什么话？
9: 金瑞龙，你干什么呢你？哎
0: 呀，哎呀，哎呀妈呀！老庞，这么多年，我一直以为你不近女色呀。哦，合着你是一直没遇上能看上眼的。行。告辞了，
10: 金瑞龙，你误会了。看见没有，我是来替他赎身的。
0: 行了，老王，别解释。

200块钱大洋，契约呢？你拿出来我看看。

0: 就你这种假契约，我一天可以写10张。
1: 我告诉你，400块人给我领走，少一块免谈。
0: 你怎么不讲信用啊？

0: 平时最恨的就是不讲信用、不仗势欺人的人。娘妈的，李三，让弟兄们给我接着砸！
1: 别砸！别砸！别砸！别砸！
0: 你还要400块大洋吗？
1: 不要了，不要了，一分都不要，一分都不要了。
0: 他的卖身契呢？
1: 哦，有。
0: 听好了，我叫彭德怀。如果让我知道你在找他的麻烦，我就带着部队再来砸一次你的店。
1: 啊，不会了，不会了。

0: 谢谢你，不要叫我君爷，小姑娘，你自由了，你可以走了。你有去处吗？
1: 小女子受我长官的如此大恩大德，无以回报，愿以身相许。呵呵呵，
0: 妹子，我是有妻室的人了，我可以认你做妹妹。啊，对了，这几块钱你拿着。 做个盘缠，咱们后会有期。再见，
2: 师父，走。
3: 谢谢大恩人，你对我的恩情，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0: 师长，你找我。昨天白通怪了，这事儿你也知道了？知道了。人家都告到军长那去了。你说你这个火爆脾气啊，你一听一个小曲，你能扯出一场官司。
1: 师长，这事儿可不怨我，是那老鸨啊欺人太甚。
0: 一是骗了我，二啊，我也是打抱不平。
1: 师长，这事千千万，我能管得过来吗？德怀兄弟啊，我跟你说过不止一次了，这做人如钱，外圆内方，可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啊？师长，我这个人啊，脾气倔，这臭脾气，这辈子恐怕改不了了。
0: 你知道吗？前几天戴团长倒卖军火出事被抓起来了。本来这个团长的空缺我是想让你去顶啊，可我昨天找何军长一说，他立马就把告状信扔到我前面了，那是弄得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呀。
1: 师长，这事儿就算了，团长那个位置，我也没看得太重。
0: 别再说这种傻话了，实话跟你说吧，我让你去当这个团长，不仅仅是因为你，也是因为我。你说我这个师长手下没几个能征善战的干将，能行吗？那迟早得让人家给收拾了。
1: 那师长，你要我怎么做？德怀，从今天起。
2: 别再给我惹事，行吗？行。德华兄，啊，你的入党申请已经报到我们那省委了，省委领导看了很高兴，他们早就知道你这个重要情况。哎，你送我那本书啊，我看了，我心里啊突然一下子就敞亮了。
3: 过去啊，我就是看不惯穷人吃苦，可不知道怎么办。
2: 看完这本书啊。 我才知道，想让穷人翻身，那是一场革命啊！共产主义理论还有很多，回头给你找些书来。哎，我现在就想着把部队拉出去，轰轰烈烈地大干他一场。
3: 目前形势还很复杂，这个蒋介石过去我们太相信他了，
2: 但现在看来，这个老蒋很有可能成为新军阀，革命要比我们想象的艰难得多。 谁反对革命，就打倒谁。金河小黄袋升级拼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三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金河小黄袋。现在我们的力量还很弱小，就像一个小石子儿，要想打破黑暗腐朽的大水缸还很困难。
3: 当组织让我做好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不要过早的暴露。好，我知道了。师长，这个是给嫂夫人，我托人从云南带回来的玛瑙，还有这个，这个也是给嫂夫人。您看看这个。
1: 这个是孝敬您的。哦，这种啊，哎，现在也不过年不过节的，怎么平白无故的给我送起礼物来了啊？
4: 感谢师长一路栽培。
1: 别说那些没用的啊，你这狗鼻子是不是有闻到什么？

0: 腥味了。
1: 师长，嗯，什么都瞒不过您的眼睛啊。我听说北团长那个位置空出来了，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2: 你想接啊？
1: 不是我想接，我是想啊，离师长您近点，更好的为您效劳啊。你没看出来，这么多年了，在咱们市里头，我才是您的心腹铁杆啊。
2: 哎呀，你是我的铁杆没错，但是我问你一句
1: 啊，
2: 你能带兵打仗吗？
1: 师长
2: 啊，
1: 您是不是看上那个姓彭的了？我跟您说，您用谁也不能用那个姓彭的。
2: 为什么？
1: 为什么？是，我承认带兵打仗不如他，可是他更能闯祸呀。说不定哪一天，您头上的乌纱帽都得让他给端了。
2: 刘龙啊，好了好了，我知道你的心思了。这样吧，到时候呢，我会为你说话的啊。
1: 师长，我的意思说，那个姓彭的小子，
2: 你回去回去吧。

0: 官路。
1: 有我金瑞龙，就没你彭德怀。走着瞧。
2: 哎，卷长，
3: 坐吧。
2: 卷长坐。
3: 怎么，你又是为了那个团长的位子来的？
2: 是啊，卷长。自从老戴被抓走之后，团长这个位子一直空着，团里的训练没人抓，我就担心一旦有任务，谁来带兵打仗啊？
3: 你想用谁呀？
2: 您觉得彭德怀怎么样？他打五仗时就当过代理团长。
3: 这个人是个危险分子，全军就他这个营的官兵不肯受戒。听说他还在连队搞了一个什么济贫会，嗯？我看他恐怕就是个共党分子。
2: 军长，我向你保证，彭德怀绝不可能是共产党。他这人作战勇敢，在士兵中的威信也很高的。
3: 为了保险起见，这种人应该是让他离开军队。对了，调他去离金局当个局长怎么样？让他发财，一旦发了财，那就没危险了。可，
2: 军长啊，您可能不知道，他这个人不爱财，连他自己的钱都用来接济穷人了，
3: 那就更危险。董事长，我要十分郑重地提醒你，在这动乱之秋，彭德怀绝对是一个危险人物。这个团长谁都能当，就是他不能当，否则的话，那一定会养虎为患的。
2: 军长，军长，可部队毕竟是要打仗，你打仗就离不开彭德怀这样的人物。你放心，我会对他严加管控。
3: 哎呀，这个事情咱们先说到这儿啊，你容我再想想。
2: 哦，对了，军长，另外还有一件事情。
3: 什么事？
2: 如今的汉阳兵工厂就在您的掌控中，您能不能给我们补充一些武器啊？
3: 这个好说。
2: 谢谢军长。
4: 报告。何军长，蒋总司令的特使到了。
3: 好。

0: 周处长，我还有要务，就这样吧。啊，
1: 好。周处长，要不要再坐下来喝杯茶呀？

0: 试一试。来，一二，走，走，走，下。
1: 扔！
0: 站！
1: 奉上，彭叔，
0: 新兵郭炳生向彭叔啊向营长报道。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是通过正规渠道应征入伍的。
1: 不行，我不能让你在我这儿当兵，跟我回家。
0: 我不回家，
1: 我让你走。
2: 走了，
3: 营长，
2: 行，走了，走了，走了。
4: 看那营长，
5: 营长直接使。
1: 炳生，你跟你爹说，当初你是怎么答应我的？你答应我不当兵，为什么不听话？
6: 营长，
1: 你别叫我营长。
0: 不，我现在是你的兵，可不就得叫你营长吗？
6: 营长，我当兵那是我爹的心愿，我现在完成的就是他没有完成的事业。
1: 炳生啊。你爹是当了一辈子兵，但你知道他为什么最后不当兵回家吗？因为他对这支军队啊看透了，失望之极才回的家，你明白吗？
0: 可我没有失望，营长，你应该知道，我爹从小就对我很严格，冬天洗冷水澡，跑步一跑就是十几里，他还教我打枪、刺杀。虽然他嘴上不说，但我知道，他心里是希望我能够当兵，而且能当个好兵。
1: 可现在是乱世啊。当兵多危险啊，
0: 可是干别的也很危险啊，与其被别人宰杀，还不如咱们把自己武装起来，这样一旦遇到危险，咱还可以和别人抵抗。
6: 营长，我生来就是块当兵的料，我一不想上学，二不想做买卖，我这次进你的部队还有一个想法。
1: 什么想法？
6: 我要保护你，不让别人伤害。
1: 哼，你还保护我？你个新兵蛋子，我保护你还差不多。
0: 谢营长。
1: 谢我什么呀？
0: 哎，你不是说你要保护我吗？那就是承认我是你手底下亲兵了。
1: 我什么时候？
7: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1: 非要当兵，我也不拦着你了。但是你给我记住了，你在我手下当兵，你别想我会对你多关照。或许啊，你比其他人还得付出更多。
0: 我明白，冲锋在前，享受在后，不怕流血，不怕死。你放心，我一定会成为一个比我爹更有出息的好兵。
1: 好，老班长。听见了，炳生他立志要当兵，他在我手下，我向你保证，我一定能把炳生带成一个好兵。求你在天之灵保佑炳生。
8: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9: 报告，
10: 进来。
9: 师长，你找我啊？哎呀，哎，什么事儿啊？
10: 老白啊，
11: 哎。
10: 刚才何健呢把我找去啊，说蒋介石在上海开始清党，杀共产党人。他让我表态，宣布拥蒋。你说这个态，我应不应该表啊？

0: 师长，你这个态啊不能表，你不但不能支持，还得坚决反对。
1: 哎呀，可何军长他，
0: 何军长那是拿你当枪使，他让你啊替他当炮灰呢。
1: 这回啊，听说武汉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杜林已经宣布用蒋了，而且他的部队已经和叶挺部队打起来了。
0: 那师长，我建议我们应该赶赴武昌配合叶挺消灭夏杜林。
1: 就武昌的命令我倒没有，可何军长倒是给我下达了进驻越州的命令，配合二十军军长杨森部到陈明基一带待定。
0: 知道了。
1: 哎，邓怀
2: 啊，
1: 邓怀啊，现在形势非常严峻，我知道你的脾气啊，你记住了，没有我的命令千万不能轻举妄动啊。
0: 我知道了。
3: 德昌兄，你怎么会在这儿？
4: 走，这边说好
0: 了。等我会儿。
4: 蒋介石突然叛变革命，我们毫无防备，给他造成了极大的损失。现在蒋介石代表的这股恶势力已经占据了军界高层，并影响社会各界，形势可能会进一步的恶化。
0: 德昌兄，对于许克强我是完全有能力可以打垮的，可是周盘不让我去，这次我算是把周盘给看透了，他就是一个胆小鬼，什么事都干不成。
5: 据我对周盘的观察，他不是胆小，他可能是有更大的利益需求。德华兄，你别看他一直对你很好，视你为知己，但你们不是同路人，
0: 那就不管他了。反正部队啊，现在已经开到了武汉。德昌兄，我想把部队拉出来，跟蒋介石真刀真枪的干一场，你看行吗？
5: 现在是非常时期，你先不要亮明旗号，要掌握好部队，等待时机，一旦时机成熟再起义，这样可能对革命更加有利。
0: 行，我听你的。德昌兄啊，请你替我转告党组织，我彭德怀认定共产党了，无论将来发生任何事情，我都跟共产党走，我的部队任凭共产党调遣。
5: 德怀同志，谢谢你，一定要记住，千万保护好自己，中国的未来需要你啊。
0: 这个送给你，防身用。有任何事情，尽早通知我。
1: 各位老弟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6: 天大的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啊，师长？
1: 哎呀，你当团长的事，我终于帮你弄成了。
0: 啊？怎么可能啊？那何健不是坚持不让我当团长吗？
1: 何健对你是有些反感的，不过咱们是现在已经不归他管了。
0: 那归谁管了？
1: 现在已经归到湖南省主席鲁迪平的门下了。
6: 这个鲁迪平呢，是我的故交，为了你的事
1: 我还专门去拜访了他一次，说了好多的话，这才松了口。
0: 师长啊，那我谢谢你一番好意。
1: 哎呦，谢什么。德怀啊，相处这么多年，我也算看明白了，这支部队要生存发展，那都离不开你彭老弟的支持啊。
0: 师长，严重了。
1: 这样，等过两天我选个好日子，我要准备
6: 为你专门举行一次隆重的人民大会。
0: 有这必要吗？
6: 当然有啊，尤其是眼下这个非常的时期。哦，对了，这位老弟，你先等等。啊，你坐下。喂，老弟，
0: 哎，
6: 你看，我还特地为你申请到了1200块钱大洋的就职费啊，又升官又发财，双喜临门。
2: 市长
6: 啊。
0: 这么多钱啊！
6: 这些钱你要好好计划一下啊，先拿出一部分向卢主席谢回，感谢他的栽培之恩，再办几桌酒席宴请一下，事不同僚。
0: 这么麻烦，市长，那这钱我不要。
6: 那这样吧，你不愿去应酬就不去了，这笔钱还是归你。
0: 谢谢市长，那我就不客气了。
6: 那你打算怎么用这些钱呢？
0: 我把它放在团里，救济士兵，改善伙食，奖励打仗勇敢的官兵。市长，你看行吗？
6: 好，好啊。
0: 那市长
6: 啊，
0: 我先走了。
6: 好，好。
7: 我告诉你啊，这个彭德怀就是个白眼狼。
6: 你别瞎说啊。
7: 我怎么瞎说了？从营长到团长，迈上这个台阶得花多少钱铺多少路啊。他一分钱没出不说，还把你帮他找来的钱全部给拿走了。你当初要是把这个机会给那个金营长，他肯定把钱全部都留给你，还会倒找一些来。
6: 好了好了，别说了。
7: 我告诉你啊，别以为他救了你的命，你就这么宠着他，你迟早有一天会栽在他手里的。
6: 好了，别说了。

0: 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混蛋，你这 经常借酒消愁，愁更愁。
1: 他妈什么人？出去！
0: 经常，你连我都不认识，我是你手下的亲兵王家宝啊！
1: 他妈进来看我笑话是吗？滚！
0: 金营长，我跟您一样，也看不惯那个姓彭的。他当了团长以后，就没咱们的好日子过了。我来是想帮您的。
1: 帮我？怎么帮啊？
2: 哎，站住！你找谁？
3: 我找彭营长。
2: 彭营长，这没有彭营长，
3: 他就在里边。
2: 我说没有，没有，去，这没有，这没有彭营长。
4: 瞎了眼了，团长太太你也敢攀查？团长太太，请。
3: 你搞错了吧？我不是团长太太，我来找彭营长的。
4: 彭营长就是团长。哎，太太您请吧，请。
2: 有眼无珠，对不起。
5: 颁布一条新的命令，从明天开始，一，所有军官都不准打骂士兵；第二，取消连排长的小厨房，军官和士兵一块吃饭，从我这个团长做起。
6: 报告，
5: 进来。
4: 报告团长，
5: 什么事儿？
4: 您的太太来了。
5: 啊？
7: 陈哥，
5: 你怎么来了？
7: 怎么回事？都管我叫团长太太，都把我给叫懵了。
8: 嫂子，你连大哥当团长这么大的事儿都不知道。团长，你这保密工作做得也够好的啊。
5: 家里有事儿
7: 啊？哦，老家来了个表弟，说找你有急事儿，赶紧回去一趟吧。
5: 哦，我把这事儿处理一下，然后回家。
7: 好。
8: 嫂子，你是不是想大哥想的实在不行了，在这儿编故事哄他回去呢？啊。

0: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田吃饭的，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福林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和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5: 好吃的嘛，在你妈这里能吃不好吗？全晓得。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戈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小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2: 今天鬼使在上，
3: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凌虐，不得善终。

0: 圆月，月桂树。我确定我们在月光宝儿里。这个世界是平的。啊？你去哪儿？既然是平的，肯定有边界。 咱们直接从边界跳出去不就行了？哎，什么情况？五色笔，看我的！
1: 厉害吧？你真厉害。没事，孙悟空有72般变化，为师就有73个方法。师傅，那您慢慢试您剩下的70个办法。徒儿先四处看看。

0: 猪儿，找到什么了吗？
1: 这边什么都没有。
0: 啊，你怎么奇奇怪怪的？
2: 兔儿也有问题。
0: 啊，别看，
2: 听我的。三、二、一。
3: 别打了！
1: 你是谁？
3: 我叫。哎，走水了！
0: 什么情况？不是你究竟谁？为什么出现在这儿？

0: 不会就是狐仙婆婆说的那个200多年前最后一个使用月光马儿的人吧？啊？
1: 200多年？对啊，200多年了。
2: 我叫福山，是皇城内的一名护军。那天晚上，我在看守所封的时候睡着了。没想到油灯烤着了柱子，火势迅速蔓延。等到其他巡逻的护军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扑救了。太和、昭德也接连被毁。5天之后，这场大火才被扑灭。朝堂震动，离光绪帝的大婚只有42天。每一任皇后的花轿都必须经过太和，可是，是我的失职毁掉了太和门。就在这个时候，月光马儿出现了。我要回到那天晚上，我要改变过去。却被永远困在了月光马儿里。
0: 你真的在这里待了
1: 200多年了？
0: 你干嘛？
3: 我妈妈还在等着我去救她呢，我可不能一直待在一幅画里啊。
1: 没用的，出不去的。
3: 月光马儿是纸，纸怕火。看我把他一把火烧了，这，哎，着了！这幅画奇了怪了，小月，我今天还真就跟你杠上了。哎，至于怎么只教我不教你啊？

0: 困住我们的不是画，而是富山。
1: 啊？他不是也想出去吗？
0: 你还记得月光马儿的传说吗？妄图改变历史的人会被自己的心魔困在月光马儿里。
1: 我有办法。
0: 富山，
2: 来。
0: 那个，其实我们走不出去是因为你。
2: 你说什么？
0: 你对过去的执念就是你被困在月光马儿里的原因。历史是不能被改变的，错误已经发生，你只能向前看。
3: 不行，历史一定要被改变，太和门不能被烧毁啊！啊，走水了，又走水了！你什么？快来帮忙！你在干什么？没了他，我们就回不去了！快灭火呀！
4: 老是低头看着过去，你倒是抬头看看呀！
3: 他。
1: 富山叔，200多年过去了，这是现在的太和门。
3: 现在的太和门，太和门还好好的。
0: 这是重建后的太和门，光绪帝的大婚并没有被耽误，慈禧太后命人赶制了一座用彩棚做的太和门，完成仪式。
3: 重建了就好。重建了就好，这真的就是200多年后的皇城。
0: 这里早就不是皇城了，现在这里是故宫博物院。
3: 重建了好。

0: 时空穿越警示用
1: 啊，这个我在书上读到过，好像是说如果即将破坏时空规则，那么它就会变黄，如果变成红的，那就非常危险了。
0: 拿着吧，万一以后有用呢。
1: 嗯。

0: 伟少，等我们回到七年前，找到一道光的线索，就能治好你了。
1: 我的未来已经没有希望了。
0: 是你教我心怀希望。不管怎样，我都要试一试。

0: 范范失眠了。
1: 范范，你这是怎么啦？
2: 我昨晚失眠了。
1: 那要不要紧呢？要不要再睡一会儿呢？
2: 我不睡了，也睡不着啊。我也不想迟到，我不想错过今天的聚会，有好多好吃的呢。
1: 对了，找鼠阿大。
2: 对呀对呀，鼠阿大一定有办法的。
1: 那我们就赶快走吧，聚会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也只有鼠阿大有这个能力帮你了。
2: 豆豆鼠，你可以帮我去找鼠阿大吗？我感觉有点累啊。
1: 豆豆鼠，这次你就帮帮范范吧。
2: 豆豆鼠，我一会儿请你吃蛋糕，拜托了，我在家等你。
0: 哎呀，太可怜了，范范居然失眠了。鼠阿大会有办法帮范范吗？去看看。
1: 鼠阿大，鼠阿大你在吗？
3: 豆豆鼠，你怎么来了呀？
1: 鼠阿大。
3: 什么事啊，豆豆鼠？
1: 范范昨晚失眠了，现在精神特别差，你有什么办法帮帮他吗？不然范范都没有精神来参加聚会了，聚会少了范范肯定会没意思的，对吧？
3: 失眠了没精神，我能有什么办法？
1: 鼠阿大，你可是魔法师，一定会有办法的，对吧？你一定要帮帮他呀。
3: 好吧，让我想想，我会有办法的。我们快去范范家吧，我帮他做药膳，保证他马上就能恢复精神了。
1: 那太好了，我们快走吧，范范还在家里等着我们呢，别耽误了，不然就没时间帮助范范制作药膳了，他还想着我们的聚会呢。我看他现在又累又困的样子，挺可怜的。
3: 好的，那我们快走吧，有我在不用担心。嘿嘿，出发到范范家。
1: 鼠阿大，你跑慢点。
0: 鼠阿大还真的想到办法了，只不过我不知道有没有作用啊。
3: 范范，我给做的这个特殊药膳怎么样啊？
2: 吃了这个我马上就会精神百倍，这是真的吗，鼠阿大？
3: 不出意外的话就是这样的。
2: 哇，那我真的太谢谢你了，鼠阿大。
3: 别说了，你快尝尝。
2: 好，不过有那么快烧好吗？要不要再等等啊？
3: 我想应该可以吃了。
2: 那接下来我们还要放点什么佐料呢？鼠阿大，你再去看看菜谱吧。
3: 应该都放过了，
2: 但是我总感觉还差了点什么，看上去就像个普通包子一样，没什么区别啊。
3: 是吗？那我再看看。看起来是都放了，放心吃吧。嘿嘿，我不愧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啊。嘿嘿嘿嘿范范，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你是不是有一种特别兴奋的感觉呢？
2: 我现在感觉特别精神。
3: 那就对了，我们也该去聚会了，走吧。
2: 走走走。
0: 啊哈，范范吃了药膳真的精神起来了，

0: 蛋粉，薯蛙蛋的药膳好吃吗？
1: 吃了药膳，不会吃不下蛋糕了吧？
2: 我能吃，薯蛙蛋的药膳帮了大忙了，谢谢啦。
3: 什么药膳这么好啊？我也想试试。
4: 说说吧。
5: 没事没事。蛤蟆小姐，我是很乐意帮你的，不过我还有好东西吃哦。
0: 是什么呀？
5: 嘿嘿，你们就看好了。
3: 鼠阿达，你刚刚是怎么把蛋糕变出来的？
6: 真是太厉害了。
0: 鼠阿达，你的魔法越来越成熟了。
5: 这是我特做的道具，你们也可以。
3: 我看啊，肯定没问题。我觉得也许真的是鼠阿达变得更厉害了。鼠阿达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你试试。好，我也试试鼠阿达做的道具好不好？哇，
5: 你看成功了是不是？
7: 聚会已经结束了，鼠阿达的药膳真的没有问题吗？让我们看看范范现在怎么样呢。

0: 早啊，豆豆鼠。
1: 范范，你这是怎么啦？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就是一晚上都睡不着觉，好难受。哎
1: 呦，范范怎么会这个样子呢？按理说不应该这样啊。
0: 豆豆鼠，我都出现幻觉了，但就是睡不着，我好想睡觉，怎么办啊？
1: 那你快去找鼠阿大吧，是不是他的药膳又出什么问题了？
0: 不会真的是药膳的问题吧？
1: 你还是去问问他吧，这个我也不确定。范范，再这样下去，你的身体会吃不消的呀。
0: 哎，好吧，我还是快去找鼠阿大吧。豆豆鼠，你要一起去吗？
1: 我还有事情，就不陪你去了。
0: 那好吧，豆豆鼠，再见了，我这就去找鼠阿大。
2: 黑眼圈是帮你消了，接下来，对了，我有办法了。咕噜咕噜变。
0: 鼠阿大，这又是什么东西啊？它能让我睡着吗？不会又有什么副作用吧？
2: 放心吧，这个不是吃的，不会有副作用。范范，这是安神膏药，贴上它你就可以入睡了。你先拿回去，回去试试就知道了。这次我的魔法绝对没有问题的，范范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吧。
0: 谢谢你了，鼠阿大，我这就回去试试。针治好了我的失眠，你就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大家都会崇拜你的。
2: 好了好了，你不用那么崇拜我，你快拿回去好好睡上一觉吧，这次一定可以睡个好觉的。
3: 哎呀呀呀，这个鼠阿大呀，可把范范给坑惨了，也不知道这次范范能不能睡个好觉呢。
1: 睡着了。
4: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再让我睡一会儿吧。
2: 范范贴了安神膏药，现在应该睡得好好的呢，继续睡吧。
1: 鼠阿大，你就不担心范范会出状况吗？
4: 我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啊，别担心了。
1: 我们还是去看看吧。

0: 万一你的魔法施瓦达你还要睡觉吗？
1: 汪露老师，我错了，我没有睡觉啊。汪露老师呢？
0: 做梦了吧？汪露老师不在呀，我们赶紧去看看范范吧。
1: 好吧。
0: 施瓦达，你终于靠谱了一次了，范范好像睡得很香啊。
2: 那肯定，我可是最伟大的魔法师。
0: 施瓦达，那我们也回去吧，让范范好好睡一觉。
2: 那好吧，我们走吧。还好现在范范没事了，我还是要多努力点，不能再犯错了。
3: 范范终于睡着了，大家也该睡了，晚安喽。

0: 是否找我？我劳森去也。
1: 为师新得一法宝，速速拿令师来换。
2: 我叫张欣欣，我被跟踪了。三天前，我的一个室友不见了，然后我发现我被人跟踪了，我觉得我也快被抓走了。当我去找老师的时候，我发现老师竟然和他们是一伙的，我该怎么办？
1: 来者何人？你要杀人夺宝？
3: 别害怕，是我。这个拿着，跟我走，快！
1: 别跑，站住！
3: 师心，
1: 住手！师心，别打了，是我。
4: 这个东西你认识吧？
5: 上头电金。
4: 是你把它卖给孙世新的？
5: 是，他说学习压力大，抽烟还总挨抓，我就给他推荐了这个。
4: 你往这里头都加了什么？
5: 替莱他明。
4: 说清楚点。
5: 就是兽用麻醉剂，人吸了会特别嗨，他嗨成孙世新那样的实属少见啊！天天喊我师傅，还说自己修仙到了什么……
4: 闭嘴！我问你再说。这个抢金丝桑饮料也是你卖给张欣欣的？
5: 是，他和同学关系处得不好，每天都很焦虑，我说喝这个可以缓解缓解，但谁知道他喝完非说有人要杀了他，我真服了。我去，
4: 以他们俩这样的精神状态，你就不担心会出事儿还继续蛊惑？
5: 死不了吧。
4: 你呢？你也是学生，你就不会自己的未来考虑考虑吗？

0: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干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一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我们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现在最近吃的好咋？
5: 好的嘛，在你妈这里能吃不好吗？开玩笑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宁夏。我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地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爹，我回来了。
1: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0: 不敬礼，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高粱的。
0: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神在上，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上官要受凌辱，不得善终。

0: 说到黄河，我会想到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哎，你们说这首说黄河的怎么样？
1: 我们觉得广之涣的这首《登鹳雀楼》不错。
2: 我觉得李白的这首《将进酒》更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1: 我还

我是一名华夏子孙，在我热爱的国土之上，有一条古老而又辉煌的母亲河——黄河。它奔腾翻滚，不停诉说着它漫漫五千年的旅程，让它那光辉的形象在我的心中

0: 万滋长。
1: 我问爸爸妈妈什么是黄河呀，于是爸爸妈妈带我去看了黄河。我在黄河边看到了黄色的河水奔腾流淌，
2: 我在河滩上奔跑，留下了一串串清晰的小脚印。

0: 水，五千年的古国文化，铸就出共和国历史的辉煌。
1: 在这五千多年的风风雨雨里，北方的烽火狼烟

0: 黄河，我是你看着长大的山脉。
1: 山丹丹花开好艳艳，
2: 艳了你水做的峰峦，
1: 涛筑的山坡，
0: 天上的星星，一点点
3: 一点就点燃了你九曲十八弯的脉搏。
0: 你我

0: 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欢迎大家来到咱们每年
1: 今年我觉得很有信心，很有自信，
2: 全部就都要新数过。
3: 我们三只燕子又来了，耶、
1: yeah ！我今年我估计在150万到200万，净销量是。
2: 你把锅一数，它就健康的长势。
4: 在宁夏的山川大地上，一个个平凡而闪光的奋斗者，正以民族团结为纽带，脚踏实地创新奋进，共同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共富故事。这里是位于贺兰山下的闽宁镇，宁夏主要的移民核心安置区，福建和宁夏对口扶贫协作的示范窗口。这里居住着来自宁夏西海固地区的40000多移民搬迁群众。为了帮助这些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移民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两地政府积极引导企业落地落户，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出台人才引进政策，吸引青年才俊前来创新创业，多措并举，共同破解移民群众的发展难题。
5: 欢迎来自同城的宝宝们啊！没有点关注的，给我们主播点点关注。然后我们婷婷呢也是新主播，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
4: 2019年，徐美嘉响应家乡人才扶贫号召，以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身份返乡创业，在闽宁镇成立了宁夏首个电商扶贫基地——闽宁和美电商扶贫车间。
6: 我们看这个上面一共有8个档位，这边有8个档位啊。然后呢，你把东西放进去，你看现在我们现在放的是瓶子，瓶子呢它就会给你提示，设备上面就会提示你这个机子是要放在几号档位。
7: 选择返乡创业的时候呢，就是想说可能我们做农产品还是会有立足农村这一块，再加上有雇员的这十几年的这段情节，还是很有感情，让大家能照顾老人照顾孩子，又能很近的距离就能在家门口能够有一份工作。
6: 还要那什么，不用。
4: 电商对从业人员的要求不高，然而第一批招聘来的52名人员却没有一个会使用电脑，这让徐美嘉着实犯了难。但看到这些鼓起勇气走出家门的姐妹们眼中满含的热切时，徐美嘉决定从零教起。
7: 不夸张的说，电脑是从开关机开始教的，鼠标从左右键开始认。他们都觉得刚开始觉得说这个电脑挺贵的，就担心说用坏了都不敢用。我就给他们，我那个时候说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说，用没事用坏了算我的。
0: 欢迎大家呢来我们闽宁和美帮扶车间，自我介绍一下，我呢是咱们车间里面的一名员工，我叫马叶，也是12年从咱们袁州区搬迁到咱们袁隆村的，现在在咱们家门口的企业就业。
3: 三只燕子又来了啊！
4: 马燕是闽宁和美车间招聘的第一批巧媳妇带货团队成员，以前她的日常生活就是照顾老人、抚育孩子、操持家务，如今她有了一份喜爱的工作，每月都有稳定的收入，精神面貌和生活质量的巨大改变让她的世界有了颜色。
8: 移民搬迁到这里来的时候呢，包括我们女性的这种的独立，女性的地位，女性的这种的精神面貌，我觉得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让我们呢一点一点涂上了不同的颜色。
9: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6: 今天呢也是大家给我们这个小公主，给我们的仁爱娟一起过个生日，永远漂亮，然后快乐开心啊！
9: 生日快乐。
7: 我们一直觉得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这几年的时间我觉得可能我们最大的特色就是让大家的这种改变，从刚开始的不自信。

0: 近，到现在大家都非常，每个人的脸上都有这种特别幸福感啊，幸福感特别强，然后都非常的自信的去能够通过线上去介绍我们的农产品，通过线下文旅的这些游客去推介，去讲我们的米宁镇，讲我们的山海情。
1: 在徐美嘉的带动下，当地留守妇女勇敢地走出家门，走进直播间，在新家园体验着别样的人生。她们开阔眼界，收获自信，将日子过得丰富多彩。闽宁和美电商扶贫车间成立6年以来，先后培育了5支闽宁巧媳妇创业团队，带动数百人稳定就业，年销售额近1000万元，创造闽宁协作产业新业态，有效帮助贫困群众实现足不出户就地致富的梦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一个民族都不能少。曾经苦集天下的宁夏西海固地区，在东西部协作的机遇下，在加快建设乡村全面振兴样板区的热潮中，吸引着越来越多像徐美嘉一样的致富带头人主动投身乡村建设，为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与乡村繁荣贡献力量。盐池县地处宁夏中部干旱带，毛素沙漠南缘，这里年均降水量不足30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000毫米以上。干旱缺水，土地贫瘠，严重制约着这里的经济发展。尽管如此，当地的各族干部群众却从未放弃摆脱贫困的决心。
2: 大家好，我是王乐进乡政局办村支部书记朱玉国。我今天推荐的我们山两凉自己生产的我们特色的产品荞面。这个荞面呢，
1: 为拉动村集体经济，扩大村民收入，2023年，已经年过60的曾记盼村党支部书记朱玉国在村委会搭起了村支书直播间。
2: 大米一起焖米饭，吃特别好。
1: 2年来，他一直坚持亲自上阵，利用互联网推介家乡好物。
2: 今年我就也有信心，也有自信。我今年我估计在150万到200万这个销量上。
1: 曾记盼村位于盐池县城西25公里处，是个典型靠天吃饭的贫困村。2007年。这个年均收入不到1500元的空壳村，被国务院扶贫办确定为互助资金试点贫困村，这让身为基层干部的朱玉国看到了脱贫的希望。为了用好政府先期无偿注入的20万元资本金，作为互助理事的朱玉国带领村委会不断探索致富方法，创新制定了金融扶贫模式。有了互助资金这一惠民政策后，曾记盼村开始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滩羊养殖与小杂粮种植产业。曾经为了生计外出打工的壮劳力纷纷选择回乡发展，村民张笑就是其中之一。他利用互助资金回乡养殖滩羊。
3: 那会是大致规模应该就是3倍多到4倍之羊，那一年应该下能收入个20，应该在25、6万，应该是不存在问题啊。
1: 有了充足的资金，村民们增收致富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2: 我不存在贷款快的问题啊，也就是说，我实实在在讲，打通了金融和农村最后一公里，实现了老百姓和金融领域的富裕了。
1: 通过积极探索，朱玉国带头探索金融扶贫致富方法，成为盐池县金融扶贫模式的雏形，并成功向全区乃至全国推广宝贵扶贫经验。朱玉国也因此获得了2016年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曾记盼村党支部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而朱玉国始终没有忘记自己身为基层党员干部的职责使命，带领曾记盼村的乡亲们增收致富。如今依托互助资金的整合以及迁村信贷计划的实施，朱玉国撬动银行贷款超5000万元，为曾记盼村争取的村互助资金从20万元增至

0: 85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从不足千元跃升至超万元，贫困发生率下降至1%以下。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置于三农工作的核心位置，是宁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后肩负的又一重大使命。从南部山区到中部干旱带，再到北部隐黄灌区，宁夏的广阔田野展现出多元风貌，既有团结互助的共进图景，亦有科技创新的引领力量。
1: 技术环节当中呢，必须以后要按技术要领去操作，那么操作不好了呢，那你的庄稼就没有收成。你比如说把这一段果子它一缩掉两个小的，这两个慢慢以后就开始营养去碰起来就长大了。
0: 位于宁夏北部隐黄灌区的平罗县是宁夏主要的农业大县，也是全国商品粮生产基地。然而在当地，很多农民却始终难以依靠种地增收致富，症结就在于陈旧的种植模式、落后的种植技术以及对市场供需关系的不了解，极大地限制了当地农业产业的结本增效和高质量发展。作为土生土长的平罗人，蒋洪波从小就有一个志向，长大当农民。他希望依靠自己的能力推动农业产业现代化，给农业带来生机。2010年，蒋洪波抓住国家惠农政策的机遇，在家乡创立合作社，决心要在蔬菜种植领域开辟一番新天地。
1: 其实阿行行行出状元，我就想呢，那么在父母这个辛苦的劳作道路上呢，那么我再闯一闯，看能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们制定了一个计划，从种植环节呀、产前、产中、产后三位一体的服务呢，让老百姓呢以后呢真实地感受到了现代农业技术的引领和示范以及推广呢。
0: 凭借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精细化的田间管理，蒋洪波带领合作社社员们创新构建起合作社加农户加市场的产业发展新模式。
1: 每当高温高湿季节来临，
2: 你只管操心把它种好，买的时候由咱们公司做这一切帮你销，我们只操心就是往好种。
3: 现在你就70多亩蔬菜的话，我们每年要达到就是30多万到40万的收入这种。
0: 在蒋洪波的带动下，合作社共流转土地1610亩，建成181座标准化温棚，引进78个蔬菜新品种与27项先进种植技术。如今，蒋洪波带领合作社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让农业发展的科技含量不断提升。超9500户农户踏上了增收致富路，每亩土地的年纯收入突破5000元，曾经那些遥不可及的农业致富梦，在民族团结与科技赋能的双重助力下成为了现实。当前，宁夏正积极推进产业引领、人才培养、金融支持，多措并举，全面激发乡村振兴的内在活力。一批批乡村致富带头人不断涌现，他们扎根乡土，依托政策支持，让一条条可复制的致富之路越走越宽广。
4: 就是他们每天就是变化，他们的那种成绩这些的，比我自己就是得到一个什么样的荣誉，比我自己说卖了多少挣了多少钱，可能都更有成就感，也更觉得幸福。
5: 作为我一个支部书记，我必须坚定信心，把党的政策落到实处，带好村民发家致富，把乡村振兴推动好、落实好、建设好。
1: 我就是从农村出来的，我觉得一个人富了不叫富，大家富了才叫富，连能带能，让老百姓把产业做大做强了，他们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了，才叫幸福。
0: 在宁夏的山川大地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是。

中与经济社会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在这里，各族儿女团结一心，各族群众并肩前行。他们将个人的追求主动融入集体的梦想，用不断的创新实践探索描绘共同富裕的美好画卷，让每一朵民族团结之花在乡村全面振兴的沃土上璀璨绽放。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每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作品的流程啊，制皮、选皮、过稿啊，那再那个雕刻、上色、组装，一般是七步。可以做点头发也行，就随意发挥，它不一定是那么死板教条的，外边人家想看着。
1: 我叫赵增涛，从事这个民间艺术30多年了。我最早其实做剪纸出身的，我在陕西，我又学的皮影，接触到皮影以后吧，我把剪纸和皮影融合在一起，我想终身要从事这个行业，因为被它美感所打动的啊。当时我也说不太清，后来我在珍品部开培训班的时候，我教学生在那个课堂上面吧，我给学生正讲这个呢哈。我突然一下明白了，就是他这种美感就是在咱们自己的咱们这个民族这个基因里边的。
0: 说皮影戏有副对联，叫一口诉说千古事，两手舞动百万兵，写意的效果，趣味性、故事性和意识性，用这种讲故事的方式讲文化吗？
2: 什么呢？他快乐吗？
3: 救命啊！救命啊！快来救救我的女儿！
2: 你去大山里寻找其他被山石封住的精灵吧。如果你能得到他们的信任，
4: 那我们请赵增涛老师到我校呢，来参与这个项目呢，就是想用艺术疗愈表达的方式，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非遗呢活起来。活起来，让孩子们呢，最方便的去接触，在这种寓教于乐的活动当中呢，能够更好的发现自己。
1: 第一次做这个皮影疗愈剧，这是，那个皮影戏能够解决个现实问题，这是它应该具备的这个功能。在个戏上创新，故事上创新，与实际人用传统的方式来表达现代的故事，来表达现代的心声，让现代人容易理解、容易欣赏、容易拉近距离嘛。

你看这个德芙，这也是现代的，根据上海青年人做的，它要符合现在人的审美观了。艺术创新才是常态。以前就是传统的故事都比较多一些，人喜欢《西游记》的故事呀，我送打火的故事呀，现在这个皮影戏啊，就符合现在要求，就是说它要随着时代走，看客户怎么要求。

颜色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个颜色一定要淡。你看也不出来，这儿的深，这儿浅，这样交叉的地方一定要浅。演戏特别明显，这么看着好像是无所谓，不影响使用，但是它影响美观。说艺术是一种变化的技术，你得学会进入角色里面，先学会因时因地而变。因为这个非遗是它是个广谱传承的嘛，所以说不管是你在社区在学校，只要有民众的地方，有受众的地方，你就去传承啊，这是你的使命，也是你的工作嘛。我进学校过千所了，去了非常多地方，对吧？社区里边也是，就像我们西甲区这儿所有的事都走遍了。

0: 我第一次演皮影戏是在山西大同，大同那边我们搞展览去了，那主办方能不能给演唱皮影戏，我说可以啊，我从来没演过，就上去我就给演，晚上好多人好多人看，他演完了他们感觉还挺好，我感觉我演皮影戏来对我来就是好像与生俱来一样，就很自然发挥出来的。皮影是很美的一件事情，是我做这个事情嘛，我一做一些什么都不想了，就啊，都不会想其他的啊，就我要是做这一天不动都没事儿，一天从早上能撑到晚上，通过做这个事情，你才知道在实现你自己的人生价值，它就是你的生命的一部分，就是你这一生当中使命就是干这个的。我喜欢这个皮影艺术，因为它是一种传播正能量的东西，它传播文化的哈，它对社会有益啊，对人类有益，有帮助。我希望皮影艺术永远发扬光大下去，永远与时俱进，永远和这个社会结合，永远为社会服务。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不泡，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拜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看天气。端午假期第二天，受冷涡东移及偏南气流共同影响，沙坡头区、隆德及泾原

0: 出现了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未来三天，川区天气整体晴朗少云，最高气温略有小幅攀升，无高温天气。白天体感温润舒适，午后阳光柔和，空气质量优良，能见度极佳，适合出游、散步、户外休闲。20号、21号南部山区会出现短时雷阵雨或零星阵雨，气温整体偏低，12度到24度左右，午后清凉舒爽，早晚凉意明显。具体来看，20号前半夜固原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后半夜到21日白天，水汽略向北扩散，同心县南部、中卫及固原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降水整体较弱。同心海原西极一带需注意防范对流性天气引发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天气的不利影响。山区游玩请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务必远离沟谷陡坡，注意避险。银川多云，14到29摄氏度。石嘴山多云，12到30度。吴中多云，16到28度。固原小雨，13到17度。中卫阴转多云，15到28度。宁东多云，13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2: 爹，我回来了。
3: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2: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4: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2: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5: 今天鬼使在上，
6: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上官要受凌虐，不得善终。

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大家表示将以久久为功的韧劲抓实常态化东西部协作，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书写新时代更加壮丽的

0: 山海情，
1: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今天播出。宁夏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绘就塞上江南美丽画卷。
0: 吴忠市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转型升级，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1: 宁夏启动以工助农、城乡联动夏季行动，推动城乡劳动力稳定就业、持续增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连日来，全区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大家表示将以久久为功的韧劲抓实常态化东西部协作，持续推动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在区域协调发展上迈出更大步伐，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书写新时代更加壮丽的山海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岷江之畔到贺兰山下，连续30年跨越山海的携手，谱写了接续奋斗、共促振兴的奋进交响。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也让我们福建援宁干部啊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们将系统总结闽宁协作的好经验、好做法，精准对接福建所能与宁夏所需，围绕交流互访、特色产业、劳务协作、结对帮扶等重点内容，推动闽宁协作向更宽领域、更高水平迈进。
4: 30年来，闽宁镇从干沙滩跌变为金沙滩，我们既是见证者，更是参与者。聚焦移民群众和特色产业用电需求，用群众口碑检验工作成色。
2: 15/5时期进入常态化帮扶新阶段，东西部协作从协作帮扶走向协作发展。如何拓展协作领域、优化协作方式、实现双向赋能、共同发展，需要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
5: 持续深化产业双向协作，依托宁夏城东企西区位优势和特色产业基础，主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推动两地产业链互补、资源要素互通，拓宽宁夏优势特色产品销售渠道，让更多优质葡萄酒、枸杞、冷凉蔬菜走进东部市场。
6: 精耕细作，闽宁劳务协作，健全双向稳定就业的长效对接机制，推动两地人员互动、观念互通、作风互鉴。
2: 30年前山海相隔，30年后山海相依，迈上新征程，宁夏将传承发扬闽宁协作的宝贵经验，以实干开路，用奋斗作答，绘就江河万里、山海共富的壮阔图景。
7: 持续用好闽宁协作资源，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稳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8: 持续强化闽宁劳务协作，常态化开展就业帮扶，着力推进政府主导的有组织、定向化技能型劳务输出。
9: 继续做强特色产业，拓宽就业增收渠道，补齐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短板，稳步推进常态化帮扶工作，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时指出，贺兰山是我国重要自然地理分界线和西北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维系着西北至黄淮地区气候分布和生态格局，守护着西北华北生态安全。要加强顶层设计，狠抓责任落实，强化监督检查，坚决保护好贺兰山生态。宁夏牢记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决打响贺兰山生态保卫战，系统推进生态修复治理，激活绿色动能，绘就塞上江南美丽画卷。
4: 6月的贺兰山东麓被连绵不尽的翠绿所覆盖，山脚下的智慧园石酒庄，中式建筑与自然风光交相呼应，美不胜收。游客来到这里，能亲眼见证着生态治理给这片土地带来的全新蜕变。
2: 地处北纬38度的贺兰山东麓是业界公认酿酒葡萄生产的黄金地带。宁夏通过矿山治理、沟道防洪、绿化提升、基础设施配套等一系列工程，建成了绵延195公里的

0: 酿酒葡萄种植长廊。智辉原始酒庄正是由废弃矿坑改造而来，成为贺兰山生态修复与葡萄酒产业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
1: 在这有点像江南，感觉来到了欧洲的酒庄。
2: 因为中国的葡萄酒还是看这个宁夏很有特色的一个一次体验。
0: 如今贺兰山东麓已建成酒庄130多家，近年来通过葡萄自酿节、红酒马拉松等特色文旅活动的举办，让贺兰山东麓走出了一条以生态带产业、以产业养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实现了生态修复与生态经济的双向奔赴。
3: 在葡萄酒产业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呢，增加了一些新的项目，就利用好这些好的生态，吸引更多的游客能来到这里，让我们的这个生态价值转变成经济价值，然后我们的收益呢用来升级改造我们的景区，让更多的游客能体验到更美好的这种生态环境。
0: 不断厚植的生态优势，充分释放文旅融合潜力，串联起葡萄园观光、酒庄品鉴、民俗体验等多元业态，为宁夏乡村旅游蓬勃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西北特色的这种小院非常受这个外地游客的欢迎。
0: 绿水青山靠久久为功，宁夏全面关停贺兰山自然保护区内的煤矿及非煤矿山，累计退出矿业权57个，依法关停取缔煤炭集中加工区不合规企业561家，整治提升126家，完成生态修复受损区域40余万亩，矿山生态修复之路循序渐进，逐绿而行。
5: 我们通过垃圾清运、削高填低、土地平整、坑穴换田、栽植乔灌木和播撒草籽等一系列措施手段，有效地消除了地质灾害隐患，破损地貌得到了全面修复，水土保持能力显著提升。
0: 随着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岩羊、马鹿成群出没，雪豹、贺兰山鼠兔等珍稀动物重现山林，断裂的生态链条全面修复。贺兰山生态保护修复经验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推广。今年宁夏启动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提出实施矿山生态修复治理行动，全面完成采矿损毁土地状况调查，争取3年内让全部废弃矿山复绿换新。
6: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先后出台贺兰山、六盘山、罗山三山生态保护修复专项实施方案，搭建起生态修复项目智慧监管平台，稳步推进全区矿山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7: 十五五开局，吴忠市坚定落实产业新区战略，坚持创新引领，注重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推动旧动能换新升级，新动能积厚城市，全面提升产业体系整体效能。
0: 位于吴忠市同心县的上能电器宁夏有限公司是一家深耕新能源领域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2021年，企业10G瓦逆变器及储能双向变流器生产线项目建成投产，已累计实现利税8000万元。近年来，企业不断加大新产品研发力度，今年又获得2项发明专利和4项实用新型专利，
8: 持续加大科研创新投入，加快生产线智能化技改升级，深耕光储氢一体化装备制造领域，联动上下游企业抱团协同发展，为清洁能源装备制造产业提质壮大贡献企业力量。
0: 依托先进技术赋能，吴忠市光伏制造产业同样焕发新活力。位于同心县的英利新能源宁夏有限公司自主研发核心技术英利熊猫 N 型 TAPCON 技术，用 AI 人工智能品质管理系统实现节本增效。目前这家企业已拥有60余款光伏组件智能制造能力。
9: 我们公司将抓住2、3季度黄金时间，保生产创增长共产值，同时开发新产品和技术装备升级改造工程，新产品升级后为更多的客户群体提供多元化需求和服务。
0: 在吴忠市红四堡洪德工业园区，石油钻井装备研发与制造业成为园区新的增长点。宁夏宁盛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形成年产钻采工具10000吨、年产值1.6亿元的生产规模，全力补齐西北地区油气装备制造短板。
10: 今年呢，我们的1期的项目已经全面投产了，我们能够完全实现钻改的全产业。

0: 概念的一个生产制造，预计呢今年的产值我们要做到1.6亿元。
1: 十五五时期，吴中将深入开展研炼、补炼、强炼行动，聚力发展现代化工、新型材料、装备制造等七个优势产业，以厚重的产业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
2: 端午节不仅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俗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怀。连日来，全区各地以多彩活动共庆端午。
1: 6月19号，纵情石嘴山炫美星海湖2026年端午节龙舟公开赛在石嘴山市星海湖鸣锣开赛，全区各地30支龙舟队伍、480余名选手逐浪竞桨，共同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3: 来到这个现场，也感觉到了这个气氛特别的浓厚。
1: 赛事期间，现场同步推出包粽子、系五彩绳、缝香囊等民俗互动体验活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体验。端午时节，粽叶飘香，在银川市金凤区宝湖社区，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在包粽子、炸油香比赛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共度浓情端午。
4: 味道好极了，味道好极了！这我们这个社区，年年都我们社区老百姓举行这个欢庆的活动，庆贺特别
5: 节日。传统节日，传承民俗，也是搭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平台，拉近邻里距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银川多民族居民亲如一家邻里节活动近日在银川市兴庆区通贵乡黄河大集开场，活动精心设置非遗制作、端午趣味运动等活动，人们在浓浓烟火气中拉近邻里情谊，凝聚团结共识。
6: 能看到好多就是非遗的这个产品，还有好多好吃的好玩的，体验了很多趣味游戏，
7: 整合非遗体验、趣味运动、文艺展演、美食品鉴、公益帮助等多元内容，让各族群众在共庆佳节中深化了情感共鸣，让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可感可及。
1: 在贺兰县龙源村，我们的节日端午活动现场，广大村民一起包粽子、编织五彩花绳、制作端午香囊，在热闹融洽的邻里温情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魅力。
8: 大家聚在一块儿，就是包粽子呀，做虾包，做花绳，心情呢都非常高兴。对老年人来说的话呢，就是丰富了文化生活这方面。
1: 西吉县图书馆举办西部福地十六红吉祥如意一家亲端午主题系列文化活动，大家在书香、非遗与民俗体验中共品端午文脉。
9: 粽叶折出菱角，丝线绣出花纹，树叶里跳出诗句，他们其实都在说同一件事，我们的祖先把对生活的祝福、对家国的情怀都藏进了这些习俗里，
10: 把传统节日文化与民族团结教育相结合，一同动手创作，共读交流，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华文脉。
1: 移动的列车上也在传递节日的温暖，在银川开往杭州西的 G3189次共青团号列车上，美好旅途纵享端午主题活动精彩上演，
11: 这游戏也很有意思，然后获得这些小礼品特别喜欢，
12: 旅客也在旅途中能够积极参与进来，感受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
13: 宁夏抢抓夏季用工旺季和工程项目建设高峰期，全面启动以工助农、城乡联动夏季行动，推动城乡劳动力稳定就业、持续增收。
14: 本次行动聚焦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农村劳动力，特别是常态化帮扶对象，坚持就近务工与外出拓岗并重，紧盯重点园区、文旅消费、工程项目等用工需求，在摸底数、拓岗位、促对接、优服务上精准发力。通过强化产业协同、技能培训、就业服务和权益保障，努力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在岗位开发上，坚持区内区外双向发力，持续拓宽就业渠道。区内重点瞄准劳动密集型企业、文旅消费、基建项目、民生服务、季节性农业、数字经济六大领域，精准挖掘稳定用工、弹性服务、以工代赈、社区服务、农业采摘、新业态等多元化岗位。区外持续深化闽宁等东西部劳务协作，拓展蒙陕甘新等周边省份用工市场，用好中央定点帮扶企业资源，不断拓宽外出务工渠道。 行动期间，宁夏将同时开展技能照亮前程行动、

0: 推出岗位匹配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的订单培训，并落实一人一策与1131精准帮扶机制，确保重点群体就业落地见效。
1: 经过50天的不间断施工，G85银昆高速水泥混凝土路面提质改造项目进入收尾阶段，预计6月底具备通车条件。该项目地处河东机场至05高速主干路段，总长12.87公里，是宁夏唯一一段也是最后一段高速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完工后，我区高速公路将全面迈入全沥青路面通行时代。
2: 在技术上，我们首次采用了微裂均质化的绿色施工技术，实现了旧路混凝土路面的资源100%再利用，全程没有废料弃用，有效地提升了路面的行车舒适度以及路面的使用寿命，养护用维的成本节约20%以上。
1: 目前项目剩余路面沥青摊铺道路护栏安装收尾工序有序推进，
3: 后续的养护工程呢，我们会全面拓展低碳养护的应用，深挖旧料循环利用的价值，构建全链条的绿色低碳养护体系。
4: 6月18号，以闽宁协作为题材的原创儿童音乐剧《山那边是海》在银川剧院首演。该剧由中国音乐剧协会指导，银川艺术剧院出品，取材于闽宁镇校园里的真实故事，讲述了兰宁支教的福建音乐老师与学生一起通过音乐创作唤醒孩子们热爱传统文化的故事。剧中孩子们大胆表达自我，自信绽放风采的表演展现了闽宁协作的时代变迁。
5: 我们观看了儿童剧《山那边是海》，让我明白了只要心中有信念，就不怕翻越一座座大山。我也要像剧中的小朋友一样，用歌声和知识武装自己，
6: 让孩子读懂山海帮扶的温暖，明白当下安稳的学习生活来之不易。身为扎根闽宁镇的一线教师，这场聆听不只是艺术的欣赏，更是深刻的教育启发。
7: 6月20号，2026年全国青少年摩托艇 U 系列比赛及中国摩托艇俱乐部杯赛宁夏站在银川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百名青少年选手齐聚赛上湖城，开展立式、坐式摩托艇、障碍竞速、电动卡丁船、未来方程式等多组别水上项目竞技。赛场同步开设水上体验、文旅巡展、特色美食配套活动，赛事活动将持续至6月22号。
8: 这是第一次来到银川参加摩托艇赛事，被粤海湖优美的冰水环境深深打动，回去以后也会把银川的美景推荐给自己家乡的朋友。
9: 赛事将体育竞技与城市文化展示、体育旅游体验深度融合，提升赛上湖城品牌影响力，为城市文体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
0: 6月18号，由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的2026创业大赛宁夏赛区选拔赛决赛在狮子山市举行。大赛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采用4+1赛事体系，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四大主题赛道及青年创新专项赛。大赛启动以来，共吸引各类创业项目431个，历经层层筛选，最终29个优质项目站上决赛舞台。大赛期间还同步举办50特色产品及参赛项目展示活动，让创新创业成果看得见、可对接、能转化。
7: 6月18号，银川市开展2026年节能宣传周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集中宣传活动，各县市区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节约用水、垃圾分类、绿色出行、公共机构节能改造等主题设置宣传展台，发放科普资料，宣讲法律法规，普及节能知识，并通过节能知识问答、节能妙招征集、反食品浪费打卡等互动环节，营造全员参与与节能降碳的浓厚氛围。
10: 我看到了再生水，然后包括光伏的一些讲解，然后也从现场了解了一些这个它的产生和原理，也是充实了一下我自己对这个各种的低碳呀或者一些能耗的转换的一些了解。
11: 常态化的开展公共机构的节能业务培训，联动社区、企业、学校、医院，常态化的开展低碳科普，把节能降碳工作从阶段性的活动转化为长效的

0: 工作。
1: 6月17号19时20分许，狮嘴山市大武口区北武当生态旅游区内，一名老人不慎坠崖，被困于山体半山腰崖壁处。狮嘴山消防接警后

0: 讯。
1: 宁夏电网重点工程如何330千伏输变电工程近日投入运行。该工程覆盖固原市原州区和彭阳县，动态总投资超7亿元，2024年9月底开工建设。工程投运后，将显著优化固原南部主网架结构，为区域经济发展、城市建设、民生用电及新能源并网提供可靠电力支撑。宁夏隆德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建设项目正加快推进，项目总占地面积4.83万平方米，将新建标准运动场综合训练馆，并对原有场馆设施进行改造提升。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集运动训练、赛事承办、教学培训、休闲旅游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高原体育训练平台。6月20号，区直机关三下三帮助力乡村振兴健步走活动在银川市金凤区润丰村启动，千余名干部职工和家属沿润丰村美丽乡村步道阔步前行，沉浸式领略乡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果，感受乡村产业发展新气象。活动现场还设置三下三帮夏日市集，将文体活动人气、党建帮扶热度精准转化为乡村产业发展、群众增收致富的成效。由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指导，自治区网信办等单位联合主办的2026年网络辟谣沙龙第二季线下行走活动“丝路捉妖记之求真之旅宁夏篇”近日举行。来自中央和地方重点新闻网站、全国网络辟谣侠、互联网平台代表，深入银川五中、中卫三市，探访能源、制造等真实场景，以真情实景还原事实本真，凝聚全社会实谣、变谣、辟谣共识。当前正值西瓜生长关键期，诸宁县农业农村局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利用无人机飞访、技术培训和巡查监测等方式，开展检疫性病害专项防控工作。通过科学防控和精准服务，有效提升西瓜田间管理水平，为产业稳产增效和群众增收提供保障。青龙峡市近日开展护蝎专项行动，对牛首山、贺兰山等野生蝎子重点分布区域进行夜间巡查和联合执法，严厉打击非法捕捉、交易野生蝎子等违法行为。行动期间，共查获并放归野生条纹正钳蝎8斤。
2: 曾经的干沙滩，如今的金沙滩，闽宁镇见证了闽宁协作的奋斗历程，也见证了无数移民群众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的奋斗故事。
0: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闽宁镇，感受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触摸乡村振兴的时代脉搏，见证共同富裕道路上的崭新图景。

0: 黄带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带。
1: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

0: 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2: 今天鬼神在场，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毙命，不得善终。
3: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4: 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5: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6: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让历史文化活在当下，让城市文脉流入人心。
1: 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地红色展馆迎来参观热潮。
0: 粽叶香，夏日长，人们亲近自然，品味文化，欢度端午假期。
1: 今天全国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中短途出行活跃。
0: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10年间增长超10倍。
1: 全球多地民众共度中国端午节，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

0: 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城市建设中坚持因地制宜，不断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持续提升活化利用水平，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 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端午假期这里游人如织，人们在亭台水榭间观古建、品民俗，尽享水乡文化之美。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他对大家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当地对河街相邻、城水共生的城市格局持续开展系统性保护，古宅、古树、古井应保尽保，昆曲、评弹、刻丝等非遗工坊遍布其间，水韵姑苏特色更加鲜明。今年上半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接待游客预计超1500万人次。
2: 在江南的烟雨当中，逛逛这些老宅院，看看老街，苏绣刻丝现在很好的展示在了我们面前，让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一直在延续着。
1: 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文脉更续，围绕保护与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他强调，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他指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十四五期间，我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政策体系持续完善，保护范围日益广泛。目前，我国共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5座，划定历史文化街区1300余片，认定历史建筑7.2万处，形成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综合载体。
3: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部署和推动下，我国城市文脉保护实现了从风貌修缮到价值引领，从开发导向到人民城市，从孤立保护到系统统筹等多维度转变。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将系统性保护与创造性活化利用有机结合，积极探索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1: 城市文脉更续保护是基础。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对1.5万处历史建筑进行修缮，开展历史文化名城街区保护提升工程，对300片历史文化街区修缮提升，破解千城一面、万楼一貌，各地立足特色，让保护原汁原味。在福建泉州古城，170多条街巷的修缮正在分批进行，当地搭建起闽南建筑营造技艺传承平台，组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原工艺、原形制、原做法，本着旧物能用尽用的原则，重建了出砖入石、壕壳堆砌、石雕砖雕等一大批闽南古建筑传统工艺，街区多元共存的风貌得以充分保留。在老院子里簪花留念，近江边抢鸭子，特色民俗让这个假期的泉州人声鼎沸。浙江绍兴，游船与两岸烟火交织，居民与游客共赴古城假日休闲时光。这里的古城分布着8片历史文化街区，1.4万多幢房屋。这段时间，涉及210多户的片区微改造正在进行，把柏油路恢复成青石板路，从保留老台门到改装完善基础设施。当地在保护古城基理的前提下，为原住居民一户一厕定制改造方案。
4: 古建筑、老房子需要保护，古城里的烟火气同样也需要保护。我们做深做实绣花功夫，在风貌协调的基础上呢，保留了这种

0: 前店后宅的模式，有的在门口卖一些手工艺品，有的呢卖一些有绍兴特色的传统小吃，让我们的原住民呢能够共享古城保护的成果。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活化利用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等，引入新业态、新动能，以文脉滋养城市发展。瓷都景德镇老窑址有160多处，当地以此为基础培育建设了一批文创街区、瓷器小镇，让老街区、老作坊成为撬动经济发展的新支点。这个端午，人们品浮梁茶、至景德祠，每天有超过70万人次来这里旅游打卡。西安城墙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一，当地充分利用箭楼、敌楼等古建筑空间，打造了以历史文化、非遗民俗为主题的展陈体系，让文物空间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2: 其实你踩在这个城墙上，你就能感觉到这种文明的一种延续，源远流长。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的自豪。
1: 从河北正定古城到潮州广济桥头，从常德河街到平遥老街，一座座古今交融的城市，在文脉更续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
3: 红色展馆承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和不朽的精神信仰，是镌刻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的重要阵地。近年来，随着革命文物的深度挖掘和妥善保护，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丰富展陈，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承，薪火绵延。
4: 七一前夕，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参观热潮，来自各地的观众走进展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党的初心使命。2500余幅图片，3500多件套文物实物，吸引人们不时驻足凝望，静心感悟。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接待观众人数已突破600万人次。
5: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已经成为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成为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平台。我们希望广大观众来到党史展览馆，能够感悟初心，汲取奋斗力量。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从北大红楼、中共一大会址到贵州遵义、陕西延安，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出新，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特展，打造实景思政课堂，让革命传统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在青少年心中点燃红色传承的火种，
6: 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信仰这两个字的内涵和意义吧。作为一个共青团员，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也会继续地发奋努力，更续这个革命的血脉吧。
4: 目前全国共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正在开展的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一批革命遗址遗迹，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得以集中连片保护。红色展馆和革命文物已经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激励一代代人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
1: 端午假期，人们赏民俗、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美好假日生活。
7: 今天第41届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鸣锣开赛，江面上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支队伍激烈比拼，江岸边文化展区、民俗表演等带给市民游客多元假日体验。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热闹非凡。除了竞技比赛，当地还推出美食加文创市集，打造文商旅体全场景融合。假日里亲近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宁夏中卫沙坡头，大漠与黄河在此交汇，游客可以乘坐羊皮筏子感受漂流的乐趣，也可以从沙丘顶端飞驰滑下，体验沙海冲浪的酣畅。在浙江上虞，曾经的废弃采石矿坑经过生态修复，变身为集咖啡体验、生态观光、户外打卡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空间。 这个假期，重庆武隆区悠人如织，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悬崖峭壁、幽深天坑与潺潺溪流相互交织，人们沿着徒步路线打卡拍照，领略自然奇观。
8: 第一次过来觉得特别的漂亮这里，然后很震撼的景色，体验感非常的棒。
7: 这个端午假期，民俗体验文化展演持续火热。在江苏扬州的非遗市集上，端午十二红亮相特色体验区。十二红包括十二道红颜色的菜，有祈求平安健康、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游客在欣赏沙泉共生的同时，还可以走进市集，体验别样丝路文化。在这里，依托莫高窟壁画、敦煌民俗等元素打造的文创好物受到人们青睐。在海南海口骑楼老街，街区廊檐挂满灯笼，古韵氛围感十足。沿街的特产小店、特色食铺客流不断，游客漫步其间，享受休闲时光。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沉浸式实景巡游生动再现了距今300多年前万里茶道的商贸盛景。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假期出行需求保持高位，中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铁路客流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其中学生群体游、家庭亲子游是客流增长的一大亮点。为优化带娃旅客出行体验，一些火车站打造儿童专属候车区，并配备专人负责照看随行儿童，让亲子出行更安心舒心。
9: 工作人员会陪着小朋友一起做端午手工，作为家长我们能够安心的休息，整个旅途体验非常棒。
7: 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3980万辆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7%。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量增幅预计均超10%。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自2016年6月，渝新欧、荣新欧、易新欧、汉新欧等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十年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增长了10.8倍。自2020年以来，年开行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今年以来，中欧班列通道网络进一步优化，服务范围更加广泛。中欧班列门户网站每月更新运行动态，跨里海运输线路实现每日开行。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累计开行已突破万列，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较2016年分别增加113个和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3: 当前，我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批创新技术加速走向具体产业，新动能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4: 在河南许昌这家企业，眼前这片巴掌大的圆片材料是金刚石，但它的作用却并不是切割石材等传统加工，而是给芯片散热。薄薄一片就能解决高端算力设备发烧的困扰。不久前，这项新技术成功走向生产线，也带来了新的产业机遇。
10: 我们攻克了纳米级精密加工等一批行业难题，专利申请数量超过1500余项，从一个传统制造领域开辟出芯片散热、精密加工、培育钻石三个高技术制造业新赛道。
4: 让创新成果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支持政策密集发布，围绕着打通成果转化关键堵点，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试平台，覆盖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 围绕着协同创新，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刚刚成立，将聚焦十大重点工程，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11: 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前五个月，我国授权

0: 发明专利同比增长12.1%，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发展迅猛，一批新材料、新装备实现量产，拓展了工业经济的增长空间。
1: 数据显示，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7%，比上月提高4.9个百分点。新质生产力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2: 今年以来，我国制度性开放持续推进，为深耕中国的跨国企业带来更多机遇。
3: 就在前两天举行的陆家嘴论坛上，多位外国嘉宾表示，在当前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向好，让深耕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信心倍增。
4: 即便在多重外部压力叠加之下，中国经济依旧韧性十足，贸易收支表现稳健，出口竞争力尤为突出，这也让外界普遍看到了中国经济的优势和发展机遇。
5: 每次我来到中国，中国的创新和增长速度都让我印象深刻，我们与中国合作空间广阔，我满怀期待。
3: 本届陆家嘴论坛推出一系列金融开放和改革举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明确了上海离岸金融发展的时间表、路线图，为跨境资金提供安全、高效、便利的配置平台。而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改革，则可以更好地服务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系列政策释放出我国扩大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也为跨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带来更多机遇。
6: 中国正在持续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7: 我们非常高兴在本次论坛上听到中国的开放政策，我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举措是非常积极的，这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将资本配置到中国。
8: 论坛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对开放的强调，而且不是一项单独的政策，是整体政策组合都非常强调开放，这让我们对投资中国有了更大的信心。
9: 一枚香包不过掌心大小，为何能流传2000多年？答案藏在一针一线里。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江苏徐州马庄村，探寻针线里的传承。
10: 我现在就是在马庄村的艾草园，您看我身边这些艾草吧，长得跟我差不多高了，闻一下有点清苦，还有点冲，当地人管它叫头茶艾，在端午前后采收，药性最足，一枚香包的旅程啊，就从一株艾草开始。
2: 香包古称香囊，在江苏徐州可上溯至战国时期，2000多年前，它就是中国人的贴身之物，虎头辟邪，葫芦纳福，每种造型都是一句吉祥话。内田艾叶、苍竹等中药以香气防病，用气味调养身心，这便是医官疗法。一针一线里藏着中国人对平安最朴素的祈愿，这门手艺不只是挂在身上的祝福，更是一个乡村的振兴之路。20多年前，随着煤矿关闭，马庄村面临转型阵痛。当时的老书记带着村民找出路，看中了村民王秀英手里的香包手艺。地下的煤挖完了，但手上的文化挖不完。于是，这门手艺被请进了村集体，从家庭作坊到合作社，再到香包文化大院、香包产业园，香包带动了全市1000多名妇女在家门口就业。
11: 当我照顾家庭，也有收入，生活上改变挺大的。
2: 27岁的孙歌瑶大学毕业后回村，跟着奶奶学手艺，也把新想法带了进来，从博物馆帽子的装饰中获得灵感，将米珠珠绣、头发发绣融入香包，与游戏公司合作，把香包设计成虚拟道具。但无论形势如何变，始终坚持手工缝制。
12: 我们要经历8道纯手工的大工序，还有其中有20多道小工序，不变的还是我们传承的这个根，继续用手工一针一线把香包缝好。
2: 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最好的保护是让非遗融入生活。如今香包也会72变，变小了可以做钥匙扣、手机挂件，变大了可以做摆件、壁挂，变时尚了可以当发簪、胸针，变胖变厚了就长成了抱枕、艾草被，走进了日常生活的角角。

0: 落落。
1: 要围绕着徐州汉文化去做我们的箱包文创产品，像我们的赤马出行图呀、汉武长袖呀、汉龙玉佩呀，上面的文案我们在逐一的提取。
0: 守住了根，也要让香气飘得更远。紧跟体育赛事，箱包从苏超到蒙超，去年还亮相了十五运会，同时走出国门，在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展销，一路留下了它的香气。在时代的针脚里，这份独特的中国香正历久弥新，代代相传。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其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经济发展持续向新向优。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等。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全容量投运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百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截至今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0亿元，其中端午档两天票房接近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除新片外，还有多部热门影片也在持续热映中。《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挚的故事和细腻的情感，内地票房突破18亿元。目前，该片已经陆续在中国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陆续上映。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7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2: 连日来，全球多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端午节活动，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3: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龙舟节是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龙舟节之一，吸引了数千名爱好者参加。这一活动在当地已经有33年的历史。
4: 我知道中国龙舟赛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我很高兴它能传播到加拿大的多个城市，我也很自豪能参与到这项传统活动中来。
3: 一年一度的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索尔福德市举行，活动吸引50支队伍参赛。
5: 这是全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国端午龙舟会，我们共同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增进民间交流以及城市间的互动。
3: 南半球多个国家目前已进入冬季，但当地民众参与端午节龙舟赛的热情依然很高。在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城市南非开普敦，近日举行了第4届文化中国开普敦龙舟节，共有12支龙舟队及当地民众共同参与。巴西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等多个城市近日也举办了龙舟赛等活动，让当地民众感受节日氛围。粽叶飘香端午雅集活动19号在新西兰举行，现场传统舞蹈、醒狮表演等收获满堂掌声。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端午节活动上，来宾们共同体验包粽子、编织五彩绳等传统项目。此外，缅甸仰光、瑞典斯德哥尔摩、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等地也举行了端午游园会等活动。中国传统文化体验区人气高涨，大家品尝中国风味，感受中国文化魅力。近期，日本执政党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和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其他一些保守党派也在宪法审查会上提出修改宪法第9条相关意见。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政府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6: 宪法第9条对于避免日本卷入战争十分重要，现在要修改它，让我感到担忧。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反对修宪。
7: 我不赞成高市的做法，日本不应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和推动战争。
4: 如果不断强化军事力量，

0: 只会让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越来越恶化。政府不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希望他们把钱用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上。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与美国的谈判已推迟，伊朗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他表示，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取决于相关条款的启动实施及其持续执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生效。但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从19号晚到今天，以色列战机继续对黎南部奈拜提耶等多个地区发动空袭。美国媒体19号晚上报道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前往瑞士，预计将参加与伊朗进行的技术性谈判。白宫方面对此没有做出回应。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启程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内政部长和外长会面，并讨论有关伊美谈判的问题。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1: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拥有一席之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英国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造成一名列车司机死亡，另有89名乘客受伤，其中11人伤势危重。事发区域铁路运输受到严重影响，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证实，相撞的两列火车均属于该公司，当天下午分别从科比和诺丁汉出发，目的地均为伦敦。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2: 中华传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3: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领略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感悟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0: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为臣在场，
4: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上官要受凌虐，不得善终。
5: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
6: 品故世界，更爱中国。酒
7: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

0: 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每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产区叫金山产区，就是我们贺兰山东麓产区一直在讲一个词叫风土嘛，每一块儿它的山势不一样，它的这种土壤环境不一样，都会导致它的微小气候也不太一样，最终呢它其实会反馈的给果实这种表达其实都不太一样，所以说这个其实就是葡萄酒最有魅力的一个地方嘛，对吧。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其实会发现宁夏产区，就是在各家酒庄，它会面临一个问题，是销售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当时想到一个点是，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可以让就是消费者能参与进来。所以我们当时想到的点就是，旅游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虽然当时宁夏其实也是有这种酒庄游的吧，但是我说在这个吃住各方面，它的个性化的体现会比较少，所以我们想就是把它就是以年轻人就是这种玩的方式把它做成这种定制的酒庄游，然后再融入一些特色的活动，把旅游和葡萄酒去做一个融合破圈的这样一个方式。我们今天就讨论一下，就是关于这个端午之后的这个庄主晚宴的这样一个情况。现在关于那个晚宴这块，就比如说要准备的
1: 菜品各方面啥的，魏魏博你这边就是可以去讲一下。
2: 这个团队主要做的菜呢，其实是属于一个西北融合菜，然后里面我们现在共有7道菜，其实每一道菜都有不同的特点。里面还有一个金酒炖金源黄牛肋，本地的牛肋和红酒做了一个融合嘛，用红酒去炖嘛，所以每次大家吃完之后还是比较喜欢。
0: 一开始我们觉得还是非常难的，很多的酒庄其实对我们团队并不了解，会觉得我们就是一群小孩嘛，就觉得我们是一个玩的心态，不会去把这个事情长期去做能带来什么样一个价值。好在其实做的过程当中，当时通过公众号去宣发我们这个产区，去讲每家酒庄的一些特点，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确实吸引到了一些酒庄游的爱好者参与到我们的团，然后我们把团再带到一些酒庄，就在这个不断坚持做的过程当中，酒庄会觉得我们入酒社做的这件事情还挺有价值的。到后面2021年的时候就稍微顺利一些，已经迈入了一个正轨。我们现在团队大部分都是学葡萄酒专业出身的，所以说其实我们可以给客人提供比较专业的这样的一些葡萄酒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服务。
1: 我们会根据客户的需求去做一些行程设计安排，那就比如说如果是来自于这种北上广深的女性，大家呢可能会有这种拍照打卡的需求，安排的酒庄呢一般也会像这种比较建筑比较漂亮的一些酒庄。那如果是一群葡萄酒的资深爱好者，那他们可能会对酒的这种品质或酒的个性化的需求会比较强，那这一类呢我们一般会安排一些小酒庄，庄主可以接待的或者是酿酒师可以接待的。那除了这些，我们还会安排在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们在葡萄园搞一场葡萄园晚宴，还会安排拿宁夏的皮诺、马瑟兰、赤霞珠等品种与国外的品种去做一些盲品活动，想让我们的客人了解宁夏的葡萄酒在国际葡萄酒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和风格。
0: 因为我们接待的客户100%都是来自于外地，女性的客户会比较多，基本上能占到70%，所以说我们在做行程设计的时候一般会考虑什么，一个休闲舒适的这样一个状态。这次呢可能我们就是过来的大概是有20个客户，然后我们现在就看这20人的晚宴的这个场地到时候是放在哪儿。
3: 外面完全可以达到这个需求，因为啊你这个热天的情况下，你搭个这个天幕在下面小风一吹喝喝酒，
0: 环境氛围特别好的。对的对的。那我们就确定的话，就是我们这次的晚宴可以用今年这个蛇年的这两只干型气泡。
3: 对
0: 对，
3: 喝了20的，想喝19的也喝了，那还要再喝比如说其他年份的，我觉得都可以。
0: 对对对对啊。我们如果按照1年600个人这样去算的话，截止到目前的话，我们几千个客户肯定是有的。就是我会发现，其实酒庄们也在做一些改变，他们在他们接待方式，在他们讲故事的这样的一些方式上面，做的是越来越好的。我们接下来有客户要定制这个酒的话，其实我们还是想，比如说有这种仪式感的一些东西，
3: 这个取决于就是客户需要什么样，比如说拍照的、签字的、录像的、纪念的各种方式。
0: 说实话，就是我们觉得我们现在干的这个事还是幸福度比较高的，因为首先我们干了我们学的这个专业，做的是我们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能接触到 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不同地方的一些爱好葡萄酒的爱好者，最后把大家聚到一块儿，然后我们去聊一些同频的话题。我觉得这个就是抛开赚钱的这个角度，就是从精神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这还是一个比较幸福的一个事情。宁夏是非常适合去做酒庄油这样的一件事。我们现在能做酒庄油，能去做这个产业链条上的一些事情，其实很大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基于宁夏这个葡萄酒产业的一个蓬勃发展，给到我们这些年轻人一个新的一个机会，在这个方向去做一些事情。
1: 未来的话，我们是希望有更多的消费者可以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见证中国葡萄酒的卓越品质，感受到贺兰山东路独特的风土，共同书写属于中国葡萄酒的精彩篇章。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三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
1: 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2: 谁让靖难带她走，
3: 谁也拦不住。
4: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5: 本节目由金河乳业特约播出。
6: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

身为太后，遵循祖宗家法，废帝。立太妃胡善祥之子朱祁钰为君，年号景泰，代帝。

你母后换了一个人当皇上，你不用死了。

0: 你知道这个屋子过去住的是谁吗？那是当年大明宰相胡惟庸之后，上仪局六宫女眷之首胡尚仪的房间。我自小蒙他收养，他每天对我非打即骂。可是当他死了以后，我才知道，这个世上只有他一个人真心对我好，就连自己的儿子都跑去跟了别人。
1: 他一定不是去跟了别人，他是杀嫡立功去了。
2: 闭嘴！我自己的儿子去干什么我不知道吗？要你说。
1: 是。
0: 你为什么总是学不会，总要和我顶嘴啊？说了不打你了，可能是这屋子闹的。有时候我总觉得他没有死，他就坐在那儿。小时候我觉得这个屋子挺大的，从一进门就开始哆嗦。他手里拿个戒指，说：“你都做错了什么？”我就开始搜肠刮肚的给自己编罪过。我知道他心里有气，能骂我几句。这一天他踏实了，我也踏实了。你要是有我一半懂事就好了。

0: 真的让我的儿子上战场吧？不会的，他是王爷，有那么多将军，为什么让他去拼命啊？你闭嘴！你说什么都是错的。你根本不了解孙太后这个人，她自己的儿子被俘了，就想方设法来骗我儿子。他怎么会让他活着回来？
1: 怎么会？国赖长君，他的儿子瓦剌人是不会放的。可天下又不能没有君主，按着家法，立长立贤，我的儿子年龄最长，又有贤德孝顺的名声，他怎么可能让他活着呢？我要是他，我宁可立个狗屁不通的小孩，他好接着垂帘监国。依着我儿子的年龄。 他只能回家养老了，所以我们家就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你没看到吗？这么冷的天儿，内功就给了这么一点炭。
2: 太妃，大家伙赶来给您贺喜了。
1: 什么？

日，血战60余场，三大营伤亡殆尽。近日，自山东江苏兵中选取骁勇善战之士，重建五军营、3000营、神机营，战力之强尤胜往日，比骁我长，瓦剌溃败之日必不远矣。而朕隔代代闻战则起，愿不负先祖之英武。母亲大人安好否？皇后安好否？贤妻吾儿安好否？儿貌似求母亲大人，谅解儿鲁莽之举，不能陪母亲和皇后回南。想我朝立国已久，朱姓子孙弓马得天下，母亲时时打骂，自是恨儿不能奋发，辱没祖宗。北京之战，儿宁死以不愿担庸弱之名，以他人笑柄。帝王非儿所谋，本以赴死之心决然向北，一洗颓废之气。而若有不测，愿母亲大人善待皇后，善待皇孙。皇后敬仰温柔，而常常辜负于他。若儿有福报，日后亦当报之。

0: 你回去就说谢谢皇上，东西我收到了，我不怪他，他比他娘聪明。
1: 是太妃。

0: 了年里，这是李丹，给您看一眼，我就让他们抬到库里去。
1: 都有些什么呀？打开看看。
0: 这是江宁送来的布料，湘绣百子图四卷十匹。
1: 嗯，好。
0: 还有玉壶玉碗一套。这是关宁侯进献的裘皮。
1: 嗯。
0: 还有浙江送来的西洋人的千里镜。

0: 还有皇上赏下来的。
1: 什么呀？
2: 敬献太后的玉如意，愿太后福寿康宁。
1: 我福寿康宁，这千里镜就赏给于谦吧，他打仗用得上，我就不要这些小玩意儿了。这裘皮送给皇上。
0: 哪个？

0: 还有妓院送来的野猪肉。这些日子安定门已经开了，菜可以送进城里来了。大家伙还说晚上包饺子。
1: 剩下这些东西都送到南京去，玉壶玉碗绸缎给太皇太后，这玉如意就给太妃吧。告诉他，他儿子当皇上了，我恭贺他福寿康宁。

0: 以皇上的名义送。
1: 是
0: 啊，大过年的，让我一说这些，闹得心情都不好。哎，咱们有野猪肉吧？
1: 是啊，
0: 留着，晚上包饺子吃。
1: 好啊。哦，对了，我们还准备了好多鞭炮。
0: 真的？好啊，都搭到院子里了。啊，哎，谁也不许给，都自己玩。
1: 知道了。
0: 去。谁也不许给啊！
1: 知道了。
2: 三位大人，我的意思是这样：现在的战事，江苏的兵不是已经调过来了吗？咱们是不是可以反攻了？我想直接下旨，调令各部，争取过年前把瓦剌打回去。
3: 请皇上三思，咱们现在只能守不能攻，咱们的刀剑流矢还有火铳哪个都不长眼睛，现在太上皇还在瓦剌手上，将士们放不开手，不敢攻啊。
2: 有什么不敢的？我下旨也不行吗？
4: 总指挥一职，王太后已经授权给了于谦，我们也确实不在一线，上战场还没皇上您多呢。这事儿啊，您还是问问于谦吧。
3: 对对对，问问于谦吧。
5: 您还是问问于大人吧。
6: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兵部尚书于谦，忠勇体国，苟利国家，不必抚越，赏家太子少保衔，钦此。
7: 臣于谦谢恩，吾皇万岁。
8: 于大人，快请请。于大人，这新皇帝对您可是恩重如山呐。现如今这北京城可是没有人不说您的好话。于大人，您看这仗要打到什么日子？
7: 不好说，也说不好。也许立春，也许打一年。总之要迎还先帝，击溃瓦剌为止。
8: 迎还先帝？于大人，您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7: 怎么了？
8: 于大人，您想想，城外面那位是怎么对您的？您再摸着胸口想想，新皇上又是怎么对您的？人心可都是肉长的呀。
7: 你的意思我不懂，皇上有旨，让皇上下旨拿手令来。
8: 是不是有了皇上的手令，您就可以出兵进攻了？
7: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皇上手令到，我先向皇太

0: 太后辞职，我这个总指挥是皇太后封的。士兵要进宫，伤到太上皇一根汗毛，这责任你来担还是我来担？
1: 哼！金河小黄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蛋。
2: 把大炮归位！今晚巡逻的兄弟加双凤，大家都长点心。我看到不了立春，年深你就该

0: 让你胡说八道！
1: 让你胡说八道！你！皇上，走开！奴婢这不是胡说八道。这事儿你现在要是不办，等到了开春，想办也办不成了。这也先是连战连败，已经输了6场。 江苏的50万运粮兵也到了，这就好比上桌耍钱，人家的本事越来越厚，您还玩什么呀？本来手里攥着一张通杀的牌，一转眼屁都不值了。皇上，我看那野仙早晚把先帝给送回来。
0: 我是皇上，
1: 是啊，城外面那位也是，可一转眼就不是了。 谁又说了算呢？还不是太后一句话的事儿。皇上，要是有什么地方说的不对，我自己来。北京城90%的兵权都在于谦手上，他手上的兵符调动上百万人，那是轻而易举的。 朝里的那些大臣，有哪一位是您提拔的？真要是出了事儿，谁愿意为您抛家舍业，在这朝堂之上死谏啊？御前司的那些大臣，又有谁是您带出来的？那些锦衣卫、宫里的护军，他们还不都是太后一声咳嗽就去办了？ 于谦，他根本就没把您当皇上。您的圣旨到他那儿连个响都没有。您别说封他个太子少保了，您就是封他个二皇上，他也不听您的，他只听太后的。您这个皇上啊，在他那儿。
2: 是纸糊啊！好了，我就说我不当皇上吧。太后非要让我来监国，太后说了，国家有难，非我不可。过了，她再把我蹬下来，那不是玩我吗？
1: 皇上啊，奴婢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您跟那太后能有多亲呢？她能和您一条心吗？皇上，您真以为这皇上谁都能当啊？当几天还能回去当王爷？错了，一旦动了手。 他就回不来了。

0: 皇上怎么来了？
1: 来，我也来一个。
0: 这些天太紧张了，我们大家伙儿泡个脚的乐呵乐呵。你包饺子是跟谁学的呀？
1: 我娘呗。我小的时候啊，我娘老怕人下毒害我，她逼着我给她做饭，后来我就学会了。我菜也烧得不错，待会儿给太后进个菜。
0: 皇上炒的菜我还真是没吃过，要不就等把你娘从南京接回来，你给她炒，喊我过来吃就成。
1: 好。
0: 饺子马上就好了，赶紧摆上。来，这饺子呀都包多了，把吃的完呀。这宫里的人让我一个高兴都弄到南京去了。是没人烦我，可是太冷清了，现在只好委屈皇上陪我过年了。
1: 太后大智大勇，敌军围城，太后把所有人送到南京去，自己亲自率军抵抗，我看就是须眉男儿也不过如此。
0: 我哪是一个人，不是还有皇帝您的吗？还有于谦带着那几十万守城将士，还有北京城的老百姓啊。我要是自己去面对瓦剌的骑兵，打败他们不可能。对了，皇上，我还有个事儿没向您请示呢。今天我让御前司的官员开了库，给守城将士还有百姓送了年礼，死伤家眷也都发了一些抚恤。南京那边六部和后宫一一立班赏。刚做监国，这些都是面子问题，我怕你忙，这些小事儿啊我就帮你做主了。
1: 还是太后想的周全，我这个做监国的遇到战乱还能冲个台面，眼看战事不是要胜了吗？等以后把哥哥迎回来了，我看还是让哥哥做皇帝吧。
0: 你哥当得好吗？他要真当得好，那他又怎么会在瓦剌军营里蹲着过大年？好了，以后就不要再当着我的面说这种话了。
1: 是。
0: 不要胡思乱想。战乱监国，你是天下的公主，大位已定，我是为了国家利益监国的，又怎么会因为母子之亲而出尔反尔？
1: 是，太后的心胸是我们朱家的福气。

0: 说说，这仗打的什么呀？一群羊把狼顶出来，死伤那么多，我们是不是再熬下去啊？啊！我们卡尔喀布洛要拔营了，走！
1: 你还是英雄好汉的卡尔喀吧？
0: 出尔反尔，我们歃血为盟，要共享富贵的。
1: 仗打不好就走，对得起战死的兄弟吗？等，因为我们的主帅就是一个废物，就是一个废物。说谁废物呢？安静！我们用火铳吧，我们用火炮吧，我们的骑兵没出战就死一半，这仗怎么打？你厉害什么？
0: 啊！你厉害，你去打呀！说谁废物的？说谁废物的？我没说野仙是个废物，
1: 那是谁？
0: 我说我们的大汗，拖拖不垮。哼，他打闲话打多长时间了？啊！就算让马踏也踏平了吧？这下倒好。
1: 大明皇上废了，倒也高兴了。你们看，皇帝的位置没了，他还这么高兴，还天天过来找我们喝酒。我真觉得他是个人物，你们不是？看看，一帮怂货！把刀都收起来，听我一句。 大明火气犀利，远胜往日。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就算攻不进北京城，也是非战之罪。血肉之躯，怎么和这些钢珠弹药对抗？可这也不是说我们没有机会。玄化、大同、晋阳这些地方没有火铳，大炮也只有一两门。
0: 拖拖不花大汗，久经战阵，不会是废物。现在这种焦灼，双方都在考虑什么时候停。请大家多坚持一下。只要拖拖不花大汗攻破宣化大同的屏障，大明一定会把主要军队调过去。北京城下的压力一轻，我们再攻，怎样？
2: 拖拖不花大汗要是攻不进来呢？
0: 总得有个时间吧。哼，这场雪化了之前，如果我们没有收到大汗战胜的消息，我们就撤回去。
3: 是。
0: 这么多酒堵不住你的嘴是吗？
3: 行了，大哥，他们确实也太过分了。还有，我就是跟那个皇上喝了几次酒，我觉得他人挺好的，挺可爱的。

0: 算什么狗屁皇上，一个自暴自弃的废物。我看这场仗要打下去，还得着落在他身上。
1: 他身上？我觉得不用了，他连皇上都不是了，怎么去啊？大哥，我跟你说，他顶多就是一个混吃混喝的废物。没办法，这个人没用了，真的没什么用了。
0: 不需要活的，还不需要死的吗？他们想撤，这场仗不能撤。我花了这么多年，把一盘散沙一样的部族汇聚成联军，还要再花多少年再来一回？现在明军就是采取守势，我要逼他们。你去把那个小皇上的头给砍了，明天挑在杆子上。他虽然不是皇上了，可他还姓朱，这些军队不出来报复就说不过去了。只要双方打上，我看谁也走不了。去吧。
1: 大哥，你确定让我去？
0: 不是你是谁？
1: 好，去就去。
2: 起来吧。来。
3: 多吃点啊。
4: 来吃点。
2: 吃菜。您尝一下。嗯。怎么样？是我包的饺子好吃，还是你娘做的好吃？
5: 自然是太后做的好吃。
2: 瞎说，我告诉你啊，你娘什么事儿都比我做得强，什么都赢过我。她现在啊高兴都来不及呢，她的儿子在这儿做皇帝，我的儿子呢在瓦剌军营，斗到头来也还是你娘赢了。
5: 全是太后的提携和恩德。
2: 好了，今天是守岁，咱们就不讲这些规矩了。哎，一会儿吃完了呀，他们会玩牌，你要不一块玩吧？啊，赢了拿走，输了归我。
5: 好。太后，咱们军队这边和瓦剌那边是有互通信息的军使吧？
2: 哎，讲军事，找于谦去。
5: 我是想找军使给我哥送点饺子。

下面的大臣已经开始提折子了。

0: 这场仗就要打胜了，瓦剌人自然会送我哥回来。我顶着个大帽子做戏，实在是很累。金太后做个决定，给大家一个心安，也给我一个心安。等我哥回来了，我是接这座城王也好，还是做普通的百姓？
1: 岳太后给我和我娘一定要成功。兄弟，过去你是大明天子的时候，咱把脑袋磕烂了也不敢抬头看你一眼。现如今你落难了，皇上的位置也丢了，我想着放你走，可我哥他不同意。你知道吗？这一辈子我最听我哥的话。我这么说，你明白吗？
2: 我大哥说，明天你的人头必须出现在营门上，懂吗？你让我怎么办？你让我怎么办？啊！你个疯子！哎哎哎！你干嘛？你啊！你就真不把朝廷的礼仪放在眼里是吗？你就真不把我的话当真是吗？你是觉得我立你为帝？ 就是想拿你打一个幌子，戴个帽子，穿上龙袍，演戏给瓦剌也先看是吗？哪儿来这么大的胆子？
0: 我娘说，我本来就是太子。 是太后耍了手腕，让皇上废了她，我才没办法做太子的。我娘前两天还跟我来信，她骂我，她骂我糊涂。她让我求太后，太后，求你放过我们不死一条生物啊！哪怕身为前手，我们可以去荆州种地，或者我们可以去贵族做舍利。太后，求你。 我太后，我太后，我太后，求求我！太后，你大恩大德！太后，你大恩大德！太后，太后，你大恩大德！太后，你大恩大德！太后，太后，你大恩大德！你大恩大德！你大恩大德！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5: 苟且活了这么久，让国家遭人耻笑，简直是耻辱啊！
6: 皇上，
7: 想拿生死来威胁我，你太小看我了。
5: 你要杀了我，完了连一匹马都走不出长城，大明会跟你们血战。你想清楚。
6: 瓦剌人刚刚不攻了，你们就开始挑拨我和太后的关系，天底下的事全都会在你们手里。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8: 也更好喝。
0: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9: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0: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太后，你大恩大德！

0: 这事你不能怪我兄弟，这事你不能怪我，疯子，你疯子，你让他不要说话，别拔起来啊，快点，很快的，一点都不疼的，快，听话，听话。
1: 我自己来，我是大明的皇上啊，这样死才算有尊严。把刀给我，你也不想背上，杀和皇上的罪名啊！就算你被大明抓，他们也不会拿你怎么样，不会把你怎么样。你带我的头去见你哥。
2: 啊！

好刀啊！自古帝王兵败身死乃是常事，我糊涂啊，苟且活了这么久，让国家遭人耻笑，简直是耻辱啊！

0: 我们这是去哪啊？
1: 不知道。你就让这车往前跑着吧。我心里边这口气出不去。
0: 别的话。是我们俘虏的瓦剌兵，
1: 叫管事的军官过来。
2: 右营官主将石亨参见太后。
1: 俘虏了多少瓦剌兵？
2: 回太后话，5000有余。
1: 那我军呢？
2: 启禀太后，我大明只有战死的，没有被俘的。
1: 你们打算怎么处理？
2: 依末将看，仰仗浪费粮食，打败瓦剌以后，全部杀掉，跟他们这种人不必客气。
3: 怎么能搞成这个样子？杀人你不会吗？
4: 杀人我会，可是杀手无寸铁的人我不会。
3: 你是大将，不是在草原上逞英雄的傻小子。

0: 你以后还会在草原上跟我玩吗？
1: 会啊。
0: 那你会带我一起去北京城吗？我说的是只有你和我。
1: 好。
0: 我阿妈生我的时候就去世了，大汗和他的将军们对你这么凶，你见到你阿妈以后千万不要把这件事儿告诉他好吗？
1: 我只会跟他说你对我很好啊。
0: 你阿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1: 他如果是男人的话肯定就是皇帝，但是我从来没见过他发火。
0: 那你阿妈也是一条龙吗？

0: 应该算是吧。有时候说真的不想回去，
1: 野心不放我
0: 也挺好的，回去不知道怎么面对他。我在外面闯了祸，
2: 你说的我都有点害怕了。你阿妈是不是一个很凶的人？
0: 这个我也不清楚，不过以前有一天她骂我，我很生气，就把自己最爱的一条小狗给打死了。我跟她说，你看都怪你，结果她哭着把那个小狗给埋了，哭得比打我的时候还伤心。
2: 那你说你阿妈会不会不喜欢我？
0: 不会的，我会跟他说，你就是我的小狗，我会好好对你的。
3: 好，那我以后就当你的小狗，我们天上地下再也不分开。

0: 太后圣明，您可不能来这儿。
1: 我不能来吗？
0: 是太后圣明。

0: 我想和那些瓦剌兵说几句，找几个嗓门大点的人来。
1: 北京城下，儿子死了还可以再生，想拿生死来威胁我，你太小看我了。
2: 你要杀了我，瓦剌连一匹马都走不出长城，大明会给你们血债，你想清楚。
1: 你像一条狗一样被我踩在脚下，还在胡说八道。
2: 我是皇上，
1: 已经不是了。

0: 几百年来，
1: 不知多少
0: 中原人受尽了你们的蒙辱和欺凌。
2: 公爵欧瑞侯斯阿德林德尔纳拉哈克拉斯，
0: 但是我们没有冤冤相报。
3: 我下回把尊贵，
0: 我决定
4: 你谈到谁
0: 要放你们回去。
5: 就他是怎
6: 么回去，不杀你杀我们呀，回去太好了。
0: 你们要记住，这是中原王朝的仁慈，回去以后要告诉你们的子孙，要和中原人世世代代友好相处。这不仅仅是我们的愿望，应该也是你们的愿望。要是你们敢再带着弯刀来，你们就不可能再像现在这样还能活着回去。
7: 来

0: 我姓朱，我是大明的皇帝，我姓朱。只要我在这里一天，他们就不敢贸然进攻，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不是这里的主帅吗？这些马上的兵是白白来送死的吗？你不为他们着想吗？
1: 这个道理你会说，你自己呢？
0: 我就是明白的太晚了，你懂什么？
1: 伯言，伯言，外面怎么了？
2: 大明太后把所有士兵都放回来了。
1: 放回来了？
2: 对，一个不剩，都放回来。

走。告诉你，再跟齐木哥一块儿，我就杀了你。快走啊！

0: 皇上，臣以为依着现在的战事，瓦剌野仙不会熬到立春再走。山东的被窝兵已经在昌平方向驻扎，在他的右后侧插了一刀。江苏的兵逐渐地集结在廊坊和杨村一带布防，这北京城下的兵是越来越雄厚啊！我看这次可以应了太后的话啊！
1: 是，
2: 太后什么话？
0: 太后对瓦剌野仙的战书只有八个字：退出长城，保尔全师。这一战要围得紧呐，管教他匹马不能出关。太后这八个字啊，真可谓是垂范千古了啊！
3: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4: 那先帝怎么办？

0: 把瓦剌60万大军全吞下，我看我们也没有那么大胃口。先帝在他们手里，万一逼急了，杀害先帝，诸位何以向太后交代？
1: 那依你说，该怎么办？
0: 皇上，臣的意思是，派使者和他们谈一谈，只要放人，可以赏给他们一些丝绸金银，让他们退出长城便是。这一战也伤了瓦剌的元气，短时间内他们想反扑是没有任何可能的。
1: 迎还先帝，这个当然很重要。我看那瓦剌人狡猾，还是派个使者去吧。一面派使者去，一面做好备战。军队里不是有军使吗？派一个去便是。
2: 皇上，谈判的事儿，我认为还是交给礼部，让他们派一大员为好。两军阵前派一个军中小兵，瓦剌也先不会重视。我们现在谈的是应该迎接先帝回来的事儿，那件事儿还是交给礼部去做吧。
1: 不可，那瓦剌也先狡猾，派一个军使去就行了。万一把我们大臣给扣了，该怎么办呢？于谦，督促京师各营加紧进攻，别停下来。城墙上的炮已经几天都没响，摆什么？
0: 皇上，当初和太后商议的，定的战略就是只守不攻。两军阵前刀枪无眼，万一有个闪失，可就无法挽回了。
1: 你不打，他能投降吗？他能把先帝送给你？
3: 皇上，有一个说法，臣觉得不对。
1: 那请指教指教吧。
3: 指教不敢当。迎还先帝，这先帝二字从何而来啊？人又没死，只不过是北受蒙辱，我看应该称太上皇，这才符合朝廷的礼制。陛下天位已定，太上皇还不会再管天下的事情了。陛下只要重奉之，以安慰太后的慈母之心。

0: 那才是古今的盛世啊。陛下请安心。
1: 安心？嗯，朕安的什么心？你说这个话，
2: 你又安的什么心？
1: 你们是不是觉得啊，我不想把我哥接回来？
2: 我告诉你们，大魏非我所欲也，那是天帝、祖宗、太后，还有你们这些文武百官逼着我干的。
3: 杨大人，哎，我说错话了吗？我说错话了吗？
4: 说错话，
3: 都是你闹的。你说你这个时候提他干什么呀？我没说错话吧？
4: 确实没有，
3: 没有。
1: 你，
2: 还有你啊！
1: 你们这些人啊，老把这件事拿出来说，
2: 到底想干什么？
0: 皇上。皇上早就应该把太上皇接回来，仗打到这个地步，连个明确的旨意都没有，何以面对太后
1: 啊？说实话了吧，啊，是不是都这么想的？你们这一个个，我告诉你们，
2: 我根本就不稀罕这个位子，这个位子是你们让我做的，你们把我扶上这个位子，现在我说什么做什么，你们都不行。好。
1: 你不是要做吗？啊！
2: 你做，
0: 臣有罪，臣冤枉啊！
1: 瓦剌人刚刚不公了，你们就开始挑拨我和太后的关系，天底下的事，
2: 全都毁在你们手里。
5: 朕走了，这回朕走了。
6: 于尚书，你跟我来。
4: 玉清，你到底想干什么？
7: 我想干什么，你不知道吗？
4: 是啊，我看不懂。
6: 太上皇口口声声说要杀你。太后要让你活着，是我送你去烧石灰窑。眼下保卫战立了大功，这场仗一打完，已经是第一权臣了。你干嘛要嚷嚷着接太上皇回来？他回来，还能有你的活路吗？
7: 您觉得不能把太上皇接回来？
6: 哼，你读书把脑袋读锈了吧？现在大家怕的就是太后。其实谁当皇上不一样啊，你要是不跟着喊几声接太上皇回来的话，太后会不高兴，可你别使劲喊呐。他回来对所有的人都有好处，可对你，对现在这个，那是个赔本的买卖。
7: 杨大人，杨阁老，您是元老重臣，说话要慎重。
6: 你以为我在跟你说小人话吗？你要不是于谦啊，我才懒得跟你说这些呢。我们老了，这场仗打完，再不告老还乡，连儿孙都要笑话了。我们三杨聊了一下，想把你啊推到内阁首辅的位置上，再给你搭个听话的班子，这样大明还能再兴旺30年。现在这个皇上本质不坏，太后又信任你，你呀自己好好想想吧。

野仙大人，我奉旨意请野仙大人退出长城，恭送太上皇回来，我朝会赏赐金银绸缎若干，

0: 为什么要赏赐？赏赐我们攻打北京吗？不用赏赐，等着把城打下来，我们自己去库里拿。
1: 赏赐金银500两，绸缎。
0: 500两，还是500万两？我耳朵没听错吧？不能再多一点吗？要把你们太上皇接回去，出500两银子，派一个传令的小破军官。是小看我瓦剌呢，还是小看你们的太上皇呢？回去吧，把这话告诉你们的太后皇上。金银5000万两，少一分也不行。
2: 走，
3: 走吧，
2: 走吧，
3: 走吧，
2: 走吧，
3: 走吧，
2: 走吧，
3: 走吧，你
2: 走。
0: 你们的看法呢？
4: 5000万，大明拿不出来的。1-2000万买一个皇帝，他们也许肯干吧。
0: 肯干个屁！山东的被窝兵已经运动到我们右翼背后了，在昌平驻精兵20万。他们想干什么，你们不知道吗？他们想让我们一人一马出不了长城。
2: 他有多大的胃口，撑死他？
0: 撑死他自然可以，我们也元气大伤。我把你们从草原上带来，就得原样带回去。明天各部队轮番出轻骑兵骚扰北京城，主力后撤。
4: 你叶县说打也是你，说撤也是你，难道我们白赚了一个皇上吗？哎，再活10辈子都碰不到这么好的事情啊，叶县。
5: 是啊，
6: 对啊。
0: 是啊，你们觉得北京城里的皇帝真的看中那个废物吗？他是拿500两银子羞辱我们。那个皇帝啊，他已经没用了。各营准备吧。
2: 走吧，走吧，走。
4: 这

0: 于少保，于大人，谢皇上。我听人说，你过去烧过一段时间石灰窑啊。
1: 是有这回事。当时我得罪了太上皇，太后要保我性命。
0: 那窑好烧吗？
1: 不好烧，常常眼泪给熏出来，好几天看不清东西。
0: 你们都是怎么烧石灰的呀？
1: 我们就是把那大青石烧红了，再往上倒醋，最后用铁签子把酥了的青石捣成碎渣，那就是石灰了。
0: 那你觉得烧石灰好，还是做太子少保好？
1: 皇上的意思，臣不明白。
0: 这场战事将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不打，瓦剌人不会退的。打，又要顾及太上皇，那瓦。

0: 大人成天在北京城外面杵着，也不是个事儿啊。
1: 瓦剌兵粮草有限，通州的粮食我们搬空了，京郊他们抢不到什么。假以时日，他们会自己撤的。我们现在不能急着反攻。
0: 反攻？反攻这事儿，我做不了主。
1: 是。
0: 你说什么？我没听错吧？你再说一遍。
1: 皇上，这事儿您真做不了主。太上皇在他们手里，我们投鼠忌器，伤了太上皇，我们何以面对太后？
0: 好，哈，你归安吧。
1: 谢皇上，臣告退。
2: 于谦，
0: 我听说你长了个刀眼。
1: 是。
0: 什么是刀眼？
1: 臣生来眼神往天上看，人家说是兄长。
0: 我看也是兄长。
3: 山东北卧兵已经到了这个位置，他们的后续部队可是连炮都运来了。
1: 运了多少？
3: 60多门呢，刚从沿海炮台上卸的，还有几千枚炮弹。
1: 好，让他们把炮布在山上，我们给野贤送行。
3: 是。
4: 圣旨到。于谦接旨。
1: 臣于谦，请圣公安。
4: 朕安。皇上口谕，瓦剌贼子图谋已久矣，城下将士以鼓于勇，拒而歼之。
5: 于少保，皇上是这么说的，皇上让我告诉你，皇上在宫里面竖着耳朵听炮响呢，不响可是不忠。
4: 于少保，
5: 我恭候佳音了。
3: 让城上开炮吧。
1: 等等，我们主动进攻，伤到太上皇怎么办？
6: 真他娘不是东西，就盼着咱一炮把太上皇拍死，然后好诛咱的九族。
1: 皇上直接把臣下到城楼上了。

0: 室里扎营。
1: 为什么？
2: 大哥，大哥，大哥，就让我带着兄弟们去吧，
1: 带我们去吧，
3: 去吧，
1: 杀了他们，
3: 杀了他们，
0: 看看那小子炸死没有，把他拴在马上跟着我，哪儿都不许去。
2: 于少保，于少保，皇太后有旨。于少保，三大营出兵吧！你们是想逼死太上皇吗？我奉皇太后的懿旨，你不出兵，城上的炮是停不下来的。三大营出兵，通知城上停炮，快！
4: 陈吉营备战，陈吉营备战。

0: 上，皇上，
1: 去，快！怎么样了？
2: 恭喜皇上，
0: 贺喜皇上，瓦剌退兵了。
1: 我是问你太后那边怎么样了？
2: 太后
3: 不用看，我自己来了。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我说是你，就是当年太宗皇上久经沙场，他要是想任性胡来，下面的将士也是不会同意的。你想要做一个好皇帝，还差得远。
6: 娘，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今天是谈李太子的时候吗？
7: 不是你谈的时候，是我谈的时候。国本不定，你这个皇上还是假的。
6: 哎，等一下，假的，他们都是假的。你算什么礼部尚书？礼部尚书是杨荣，我认得你，他是伯钱寺那个道士。
4: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必优。
4: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8: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爹，我回来了。
3: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2: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4: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

0: 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2: 今天你会身在上，
3: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命令，不得善终。
4: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大家表示将以久久为功的韧劲抓实常态化东西部协作，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书写新时代更加壮丽的山海情。
1: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今天播出。宁夏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绘就塞上江南美丽画卷。
0: 五中市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转型升级，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1: 宁夏启动以工助农城乡联动夏季行动，推动城乡劳动力稳定就业，持续增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连日来，全区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大家表示将以久久为功的韧劲抓实常态化东西部协作，持续推动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在区域协调发展上迈出更大步伐，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书写新时代更加壮丽的山海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岷江之畔到贺兰山下，连续30年跨越山海的携手，谱写了接续奋斗、共促振兴的奋进交响。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也让我们福建援宁干部啊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们将系统总结闽宁协作的好经验、好做法，精准对接福建所能与宁夏所需，围绕交流互访、特色产业、劳务协作、结对帮扶等重点内容，推动闽宁协作向更宽领域、更高水平迈进。
4: 30年来，闽宁镇从干沙滩蝶变为金沙滩，我们既是见证者，更

0: 参与者，聚焦移民群众和特色产业用电需求，用群众口碑检验工作成色。
1: 十五五时期进入常态化帮扶新阶段，东西部协作从协作帮扶走向协作发展。如何拓展协作领域，优化协作方式，实现双向赋能共同发展，需要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
2: 持续深化产业双向协作，依托宁夏城东启西区位优势和特色产业基础，主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推动两地产业链互补，资源要素互通，拓宽宁夏优势特色产品销售渠道，让更多优质葡萄酒、枸杞、冷凉蔬菜走进东部市场。
3: 精耕细作，闽宁劳务协作，健全双向稳定就业的长效对接机制，推动两地人员互动、观念互通、作风互鉴。
1: 30年前山海相隔，30年后山海相依，迈上新征程，宁夏将传承发扬闽宁协作的宝贵经验，以实干开路，用奋斗作答，绘就江河万里、山海共赴的壮阔图景。
4: 持续用好闽宁协作资源，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稳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5: 持续强化闽宁劳务协作，常态化开展就业帮扶，着力推进政府主导的有组织定向化技能型劳务输出。
6: 继续做强特色产业，拓宽就业增收渠道，补齐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短板，稳步推进常态化帮扶工作，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7: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时指出，贺兰山是我国重要自然地理分界线和西北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维系着西北至黄淮地区气候分布和生态格局，守护着西北华北生态安全。要加强顶层设计，狠抓责任落实，强化监督检查，坚决保护好贺兰山生态。宁夏牢记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决打响贺兰山生态保卫战，系统推进生态修复治理，激活绿色动能，绘就塞上江南美丽画卷。
0: 六月的贺兰山东麓被连绵不尽的翠绿所覆盖，山脚下的智慧园石酒庄，中式建筑与自然风光交相呼应，美不胜收。游客来到这里，能亲眼见证着生态治理给这片土地带来的全新蜕变。
1: 地处北纬38度的贺兰山东麓是业界公认酿酒葡萄生产的黄金地带。宁夏通过矿山治理、沟道防洪、绿化提升、基础设施配套等一系列工程，建成了绵延195公里的酿酒葡萄种植长廊。智辉原始酒庄正是由废弃矿坑改造而来，成为贺兰山生态修复与葡萄酒产业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
8: 在这有点像江南，感觉来到了欧洲的酒庄。
9: 因为中国的葡萄酒还是看这个宁夏很有特色的一个一次体验。
1: 如今贺兰山东麓已建成酒庄130多家，近年来通过葡萄自酿节、红酒马拉松等特色文旅活动的举办，让贺兰山东麓走出了一条以生态带产业、以产业养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实现了生态修复与生态经济的双向奔赴。
10: 在葡萄酒产业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呢，增加了一些新的项目，就利用好这些好的生态，吸引更多的游客能来到这里，让我们的这个生态价值转变成经济价值，然后我们的收益呢用来升级改造我们的景区，让更多的游客能体验到更美好的这种生态环境。
1: 不断厚植的生态优势，充分释放文旅融合潜力，串联起葡萄园观光、酒庄品鉴、民俗体验等多元业态，为宁夏乡村旅游蓬勃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1: 西北特色的这种小院非常受这个外地游客的欢迎。
1: 绿水青山靠久久为功，宁夏全面关停贺兰山自然保护区内的煤矿及非煤矿山，累计退出矿业权57个，依法关停取缔煤炭集中加工区不合规企业561家，整治提升126家，完成生态修复受损区域40余万亩，矿山生态修复之路循序渐进，逐绿而行。
12: 我们通过垃圾清运、削高填低、土地平整、坑穴换田、栽植乔灌木、 和播撒草籽等一系列措施手段，有效地消除了地质灾害隐患，破损地貌得到了全面修复，水土保持能力显著提升。
1: 随着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岩羊、马鹿成群出没，雪豹、贺兰山鼠兔等珍稀动物重现山林，断裂的生态链条全面修复。贺兰山生态保护修复经验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推广。今年宁夏启动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提出实施矿山生态修复治理行动，全面完成采矿损毁土地状况调查，争取三年内让全部废弃矿山复绿换新。
13: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先后出台贺兰山、六盘山、罗山三山生态保护修复专项实施方案，搭建起生态修复项目智慧监管平台，稳步推进全区矿山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14: 十五五开局，吴忠市坚定落实产业新区战略，坚持创新引领，注重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推动旧动能换新升级，新动能积厚城市，全面提升产业体系整体效能。
1: 位于吴忠市同心县的上能电器宁夏有限公司是一家深耕新能源领域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2021年，企业十吉瓦逆变器及储能双向变流器生产线项目建成投产，已累计实现利税8000万元。近年来，企业不断加大新产品研发力度，今年又获得2项发明专利和4项实用新型专利，
15: 持续加大科研创新投入，加快生产线智能化技改升级，深耕光储氢一体化装备制造领域，联动上下游企业抱团协同发展，为清洁能源装备制造产业提质壮大贡献企业力量。
1: 依托先进技术赋能，吴忠市光伏制造产业同样焕发新活力。位于同心县的英利新能源宁夏有限公司自主研发核心技术英利熊猫 N 型 TAPCON 技术，用 AI 人工智能品质管理系统实现节本增效。目前这家企业已拥有60余款光伏组件智能制造能力。
16: 我们公司将抓住2、3季度黄金时间，保生产串增长共产值，同时开发新产品和技术装备升级改造工程。新产品升级后，为更多的客户群体提供多元化需求和服务。
1: 在吴忠市红四堡洪德工业园区，石油钻井装备研发与制造业成为园区新的增长点。宁夏宁盛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形成年产钻采工具10000吨、年产值1.6亿元的生产规模，全力补齐西北地区油气装备制造短板。
17: 今年呢，我们的一期的项目已经全面投产了，我们能够完全实现钻杆的全产业链的一个生产制造，预计呢今年的产值我们要做到1.6亿元。
1: 十五五时期，吴忠将深入开展研炼、补炼、强炼行动，聚力发展现代化工、新型材料、装备制造等7个优势产业，以厚重的产业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
7: 端午节不仅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俗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怀。连日来，全区各地以多彩活动共庆端午。
1: 6月19号，纵情石嘴山，炫美星海湖。2026年端午节龙舟公开赛在石嘴山市星海湖鸣锣开赛，全区各地30支龙舟队伍、480余名选手逐浪竞桨，共同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18: 来到这个现场，也感觉到了这个气氛特别的浓厚。
1: 赛事期间，现场同步推出包粽子、系五彩绳、缝香囊等民俗互动体验活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体验。端午时节，粽叶飘香，在银川市金凤区宝湖社区，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在包粽子、炸油香比赛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共度浓情端午。
19: 味道好极了，味道好极了！这我们这个社区比较好，年年都我们社区老百姓举行这个欢庆的活动，心里都特别满意。
20: 传统节日，传承民俗，也是搭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平台，拉近邻里距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银川多民族居民亲如一家邻里节活动近日在银川市兴庆区通贵乡黄河大集开场。活动精心设置非遗制作、端午趣味运动等活动，人们在浓浓烟火气中拉近邻里情谊，凝聚团结共识。
2: 能看到好多就是非遗的这个产品，还有好多好吃的好玩的体验。

0: 看了很多趣味游戏，
1: 整合非遗体验、趣味运动、文艺展演、美食品鉴、公益帮扶等多元内容，让各族群众在共庆佳节中深化了情感共鸣，让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可感可及。
2: 在贺兰县龙源村，我们的节日端午活动现场，广大村民一起包粽子、编织五彩花绳、制作端午香囊，在热闹融洽的邻里温情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魅力。
3: 大家聚在一块就是包粽子呀，做虾包，做花绳，心情呢都非常高兴。对老年人来说的话呢，就是那个丰富了文化生活这方面。
2: 西吉县图书馆举办西部福地十六红吉祥如意一家亲端午主题系列文化活动，大家在书香非遗与民俗体验中共品端午文脉。
4: 松叶折出菱角，丝线绣出花纹，树叶里跳出诗句，他们其实都在说同一件事，我们的祖先把对生活的祝福、对家国的情怀都藏进了这些习俗里，
5: 把传统节日文化与民族团结教育相结合，一同动手创作，共读交流，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华文脉。
2: 移动的列车上也在传递节日的温暖，在银川开往杭州西的 G3189 次共青团号列车上，美好旅途纵享端午主题活动精彩上演，
6: 这些游戏也很有意思，然后获得这些小礼品特别喜欢，
7: 旅客也在旅途中能够积极参与进来，感受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
8: 宁夏抢抓夏季用工旺季和工程项目建设高峰期，全面启动以工助农城乡联动夏季行动，推动城乡劳动力稳定就业，持续增收。
9: 本次行动聚焦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农村劳动力，特别是常态化帮扶对象，坚持就近务工与外出拓岗并重，紧盯重点园区、文旅消费、工程项目等用工需求，在摸底数、拓岗位、促对接、优服务上精准发力，通过强化产业协同、技能培训、就业服务和权益保障，努力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在岗位开发上，坚持区内区外双向发力，持续拓宽就业渠道。区内重点瞄准劳动密集型企业、文旅消费、基建项目、民生服务、季节性农业、数字经济六大领域，精准挖掘稳定用工、弹性服务、以工代赈、社区服务、农业采摘、新业态等多元化岗位。区外持续深化闽宁等东西部劳务协作，拓展蒙陕甘新等周边省份用工市场，用好中央定点帮扶企业资源，不断拓宽外出务工渠道。行动期间，宁夏将同时开展技能照亮前程行动，推出岗位匹配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的订单培训，并落实一人一策与1131精准帮扶机制，确保重点群体就业落地见效。
10: 经过50天的不间断施工 ，G85 银昆高速水泥混凝土路面提质改造项目进入收尾阶段，预计6月底具备通车条件。该项目地处河东机场至零五高速主干路段，总长12.87公里，是宁夏唯一一段也是最后一段高速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完工后，我区高速公路将全面迈入全沥青路面通行时代。
11: 在技术上，我们首次采用了微列均质化的绿色施工技术，实现了旧路混凝土路面的资源100%再利用，全程没有废料弃用，有效地提升了路面的行车舒适度以及路面的使用寿命，养护运维的成本节约20%以上。
10: 目前项目剩余路面沥青摊铺、道路护栏安装收尾工序有序推进，
12: 后续的养护工程呢，我们会全面拓展低碳养护的应用，深挖旧料循环利用的价值，构建全链条的绿色低碳养护体系。
8: 6月18号，以闽宁协作为题材的原创儿童音乐剧《山那边是海》在银川剧院首演，
9: 该剧由中国音乐剧协会指导，银川艺术剧院出品，取材于闽宁镇校园里的真实故事，讲述了兰陵支教的福建音乐老师与学生一起通过音乐创作唤醒孩子们热爱传统文化的故事。剧中孩子们大胆表达自我，自信绽放风采的表演，展现了闽宁协作的时代变迁。
0: 我们观看了儿童剧《山那边是海》，让我明白了只要心中有信念，就不怕翻越一座座大山。我也要像剧中的小朋友一样，用歌声和知识武装自己，
13: 让孩子读懂山海帮扶的温暖，明白当下安稳的学习生活来之不易。身为扎根闽宁镇的一线教师，这场聆听不只是艺术的欣赏，更是深刻的教育启发。
2: 6月20号，2026年全国青少年摩托艇 U 系列比赛及中国摩托艇俱乐部杯赛宁夏站在银川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百名青少年选手齐聚赛上湖城，开展立式、坐式摩托艇、障碍竞速、电动卡丁船、未来方程式等多组别水上项目竞技。赛场同步开设水上体验、文旅巡展、特色美食配套活动，赛事活动将持续至6月22号。
14: 这是第一次来到银川参加摩托艇赛事，被粤海湖优美的冰水环境深深打动，回去以后也会把银川的美景推荐给自己家乡的朋友。
7: 赛事将体育竞技与城市文化展示、体育旅游体验深度融合，提升赛上湖城品牌影响力，为城市文体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
9: 6月18号，由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的2026创业大赛宁夏赛区选拔赛决赛在狮子山市举行。大赛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采用4+1赛事体系，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四大主题赛道及青年创新专项赛。大赛启动以来，共吸引各类创业项目431个，历经层层筛选，最终29个优质项目站上决赛舞台。大赛期间还同步举办50特色产品及参赛项目展示活动，让创新创业成果看得见、可对接、能转化。
2: 6月18号，银川市开展2026年节能宣传周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集中宣传活动，各县市区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节约用水、垃圾分类、绿色出行、公共机构节能改造等主题设置宣传展台，发放科普资料，宣讲法律法规，普及节能知识，并通过节能知识问答、节能妙招征集、反食品浪费打卡等互动环节，营造全员参与节能降碳的浓厚氛围。
15: 我看到了再生水，然后包括光伏的一些讲解，然后也从现场了解了一些这个它的产生和原理，也是充实了一下我自己对这个各种的低碳呀或者一些能耗的转换的一些了解。
16: 常态化的开展公共机构的节能业务培训，联动社区、企业、学校、医院，常态化的开展低碳科普，把节能降碳工作从阶段性的活动转化为长效的工作。
9: 6月17号19时20分许，狮子山市大窝口区北武当生态旅游区内，一名老人不慎坠崖，被困于山体半山腰崖壁处。狮子山消防接警后，迅速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成功将老人转移至平坦安全区域。经现场检查，老人意识清醒，并无大碍。消防救援人员提醒，老年人在景区参观务必要走景区规划路线，遇险报警时要说清位置及周边地貌，同时要充分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敬畏自然，量力而行。
10: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9: 宁夏电网重点工程如何330千伏输变电工程近日投入运行。该工程覆盖固原市元州区和彭阳县，动态总投资超7亿元，2024年9月底开工建设。工程投运后，将显著优化固原南部主网架结构，为区域经济发展、城市建设、民生用电及新能源并网提供可靠电力支撑。宁夏隆德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建设项目正加快推进，项目总占地面积4.83万平方米，将新建标准运动场、综合训练馆，并对原有场馆设施进行改造提升。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集运动训练、赛事承办、教学培训、休闲旅游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高原体育训练平台。6月20号，聚酯机关三下三帮助力乡村振兴健步走活动在银川市金凤区润丰村启动，千余名干部职工和家属沿润丰村美丽乡村步道阔步前行，沉浸式领略乡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果，感受乡村产业发展新气象。活动现场还设置三下三帮夏日市集，将文体活动人气、党建帮扶热度精准转化为乡村产业发展、群众增收致富的成效。有中央

0: 事实本真，凝聚全社会实谣、变谣、辟谣共识。当前正值西瓜生长关键期，中宁县农业农村局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利用无人机飞访、技术培训和巡查监测等方式，开展检疫性病害专项防控工作。通过科学防控和精准服务，有效提升西瓜田间管理水平，为产业稳产增效和群众增收提供保障。青铜峡市近日开展护蝎专项行动，对牛首山、贺兰山等野生蝎子重点分布区域进行夜间巡查和联合执法，严厉打击非法捕捉、交易野生蝎子等违法行为。行动期间，共查获并放归野生条纹正钳蝎八斤。
1: 曾经的干沙滩，如今的金沙滩，闽宁镇见证了闽宁协作的奋斗历程，也见证了无数移民群众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的奋斗故事。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闽宁镇，感受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触摸乡村振兴的时代脉搏，见证共同富裕道路上的崭新图景。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看天气。端午假期第二天，受冷涡东移及偏南气流共同影响，沙坡头区、隆德及泾原出现了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未来三天，川区天气整体晴朗少云，最高气温略有小幅攀升，无高温天气。白天体感温润舒适，午后阳光柔和，空气质量优良，能见度极佳，适合出游、散步、户外休闲。20号、21号南部山区会出现短时雷阵雨或零星阵雨。气温整体偏低，12度到24度左右，午后清凉舒爽，早晚凉意明显。具体来看，20号前半夜固原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后半夜到21日白天，水汽略向北扩散，同心县南部、中卫及固原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降水整体较弱。同心海原西极一带需注意防范对流性天气引发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天气的不利影响。山区游玩请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务必远离沟谷陡坡，注意避险。银川多云，14到29摄氏度。石嘴山多云，12到30度。吴中多云，16到28度。固原小雨，13到17度。中卫阴转多云，15到28度。宁东多云，13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

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山海壮丽因他们而增色，文明璀璨因精神而绵长。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王小磊，欢迎大家的到来。这里是由宁夏广播电视台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特别节目《山海有你》，欢迎各位。谢谢。每期节目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嘉宾来到舞台上，跟我们分享他的心灵故事，也跟我们开启一场震撼心灵的对话。那今天来到舞台上会是谁呢？他的故事呢，要从一位年轻人的烦恼开始讲起，让我们掌声有请。
1: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谢玉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除了我们的期末考、期中考、中考、高考之外，每年我们还有一场非常重要的考试，叫做我的亲戚叫什么考试。就比如说今年大年初一，我爸一早就把家里收拾特别干净，然后一推门回头看向我，那个眼神充满了期待。那时候电梯门就开了，叮着一声，我脑子里也叮了一声，响起的是请考生开始作答。我爸说你看谁来了，我说这是谁来了呀，这人我看他，他看我，我们互相好像都不太认识。这个时候我脑子里有三个选项， A 我三叔， B 我三舅， C 我三伯。我说这个嗨，叔就是伯，哎，你好，过年好，过年好。反正对方也一听借坡下驴了啊，你是那个老谢啊，小谢吧，过年好，过年好，都长这么大了。反正我们俩一套流程送红包，这样就走完了。有一张图片很好的能说明我们是整个中国的亲戚称呼宇宙到底什么样的。在这张图片当中我们能看到，妈的全都是字儿啊，能把它背下来也不容易。所以前两天我跟我一个留学生朋友，我们俩还探讨说，在他们国家一个 uncle 一个 auntie 就可以代称大部分的亲戚的称呼。他很好奇我们中国人是怎么把这些都记住的。我只能想到这可能跟我们中国传统的礼的观念有关。所以今天我的问题就是，是不是只有中国有这么庞大的亲戚称呼宇宙呢？如果是的话为什么？还有就是替我的留学生朋友问，是不是外国人要想懂中国就要先懂礼呢？
0: 刚才那个图片上大家都看懂了吗？妈妈的弟弟的姨父的女儿的男朋友的三叔的闺女叫什么？那我问点简单的，妈妈有没有舅舅？
1: 妈妈有没
0: 有？有。叔叔有没有小姨？叔叔有没有小姨子？那我问点严肃的，比如说中国人经常讲一句话，说这个人跟你的关系远近如何，说这是我还没出五福的兄弟。什么是五福？五代人。古代还有一种比较严酷的刑罚，说株连九族。你想能株连九族，这九族肯定都跟你有关系吧。九族说的都是什么人？

0: 这些问题我们都回答不了，让我们有请出给我们解答问题的这一位。我们把热烈的掌声送给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让我们欢迎彭林教授。欢迎彭先生，欢迎您。
1: 谢谢。
0: 我们其实刚才故意说了一些比较复杂的话题，但是这些关系、这些称谓决定了什么？身份，没错，还有什么？辈分。那我们换一个思路，这些所有的关系和称呼决定了我在社会当中、在家族当中的位置，也决定了我将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我周围的这些人用什么样的态度进行交往。这个问题的背后可不简单，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我们聊到这个话题真的这么重要吗？
1: 当然了，大概100年以前，梁启超先生就说，当代世界实际上这个文明啊，只有两种是最主要的，一个叫西方文明，一个叫东方文明。两个文明的区别很多，西方文明以神为中心，大家如果到欧洲旅行过，每一个城市最重要的建筑就是教堂。
0: 对，
1: 一个孩子生下来要到教堂洗礼，乃至到他死，丧礼都要在教堂里面举行，是吧？这个人的一生要按照上帝的意志来生活，我们中国文化不一样，我们文化没有救世主，西方人要祈祷，我们中国人不祈祷。相反，我们在《诗经》里面就有一句话，叫“自求多福”。
0: 这句话，
1: 你的福报，任何人给不了，要靠你自己的表现、自己的努力去得到。
0: 那不是我们都理解错了？我们说“自求多福”就是谢玉祥，你这事我管不了了，
1: 不对了，
0: 你自求多福吧。
1: 不对了，因为
0: 就我们都理解错了。
1: 对，因为中国文化没有救世主，我们的文化把人作为中心来对待的。
0: 是，
1: 那么有这一点我们生出来，西方人你是哪里来的？你是上帝的儿子，上帝通过你妈妈的身体把你生下来了，你爸爸当来的，上帝通过你奶奶的身体把他生下来了，所以在西方人的文化里面，四海之内都是兄弟，他没有中国人讲的辈分，中国人这个辈分不能颠倒，这是我们社会里面一个极其重要的一个现象。
0: 没错，
1: 西方人没有，所以四海之内都是兄弟，因为都是上帝生的儿子，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他这个平等的概念是由上帝这么生出来。
0: 那我们呢？
1: 我们不行啊，你跟你爷爷能平等吗？不揍你
0: 不敢。
1: 你过年的时候你要你爷爷给你磕头吗？那绝对不行的，对不对？因为你的生命父母给的，父母的生命又是他的父母给的，
0: 对，
1: 是吧？所以我们对于自己有生育养育之恩的先辈，我们不仅要尊重，要抚养，我们还要终身对他们行孝道，尊重他们，照顾他们，这西方人没有这个，
0: 所以就是从一开始的这个根源上就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才说我们是中国人。咱们看看这个大屏幕上的图，就是刚才一开始说到的，什么叫五福九族啊？你看看，正中央就是刚才彭林教授讲到的，就是以人、以我为中心啊，自己。
1: 大家找到最中间的一个
0: 自己，
1: 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站在那个位置，我们往上数四代，爷爷的爸爸叫曾祖，曾祖的爸爸叫高祖，

0: 啊，所以我们往上是世代高曾祖父，然后到我了，我往下，然后有子孙曾孙玄孙，通常我们就是中间蓝颜色的这一层，这叫九族，啊，一共九个，上面四个，下面四个，加上自己，
1: 嗯，
0: 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这个独生的政策啊，所以我们每一个生下来他都有兄弟姐妹，所以每一个家庭实际上我们都有这样一个网络，我们是网络上的一个节点。
1: 所以其实刚才大家看到了吗，我们为什么是中国人，我们应该在这个社会家族当中处在什么位置，它决定了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语言去讲述去行为，它决定了我们和人和整个世界交往的方式。为什么中国会这样，为什么我们说中国的礼文化如此重要，我们接下来就请大家认真聆听我们亲爱的彭林教授为我们细细讲来，掌声有请。有请先生。
0: 好好好。据我所知，很多西方人到中国来学汉语，最头疼的就是我们称呼大舅、二姨、三叔、四姑，他们没有这个，啊，他没法理解。我们中国人重视血缘，我们爹妈生的，爹妈有兄弟姊妹，上下都有人，所以我们有一个亲情的一个称谓。这个呢，就是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不同的。那么这个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还有什么不同呢？还有很多，比方说我们以人作为中心，天地之间有万物，这个万物不是平等的，万物中间有一个最厉害的叫人，他能够和天地相并，啊，叫三才。我们一方面看到人是宇宙里面的主宰，社会发展要靠人，同时我们又看到我们人跟禽兽的差别不是很大的，我们每个人身上不可避免的或多或少的残留着动物的野性，你同意吗？
2: 同意。
0: 所以儒家认为一个人一生要脱离这种半人半禽兽的状态，要通过修身成为道德理性意义上的真正的人，我们人类要把自身管理好，那么这个时候就有很多功课要做。那怎么管理好呢？我们就有礼，我们接受礼仪的教育，接受道德教育，这个礼让我们每个人有三个档次。第一个档次就是每个人要成为合格的社会人，我们是遵守公德的，遵守社会秩序的，啊，每天努力工作的。第二个阶段就做君子，君子是完成了修为的人，是能够对周围对社会产生正面影响的那样一些人，他对于我们社会的安定社会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第三个层次，我们中国人历来希望做圣贤，那么为了要做君子要做圣贤，我们自古以来提倡用道德来修身，中国的古人为了要让你修身让你有所借鉴，他就把我们人啊跟天啊相比，啊，古人观察天啊，这个太阳啊，它从来不需要有人抽它一遍快跑它才跑，你踢它一脚它才走，它是自强，它这个力量来自于生命体的内部，它永不停息。我们

人如果也能这样，啊，读书不是为了爸爸妈妈，不是为了外界怎么表扬我，啊，我永远是发自内心的，每天就像一轮朝阳那样，啊，自强不息，像大地那样包容万物，这是君子的气象。那么孔子认为呢？天地最最伟大的地方，它是无私。他说：“你看看这个天哪，它覆盖大地，它不会因为喜欢你，它就覆盖你。那个地方它不覆盖，对不对？地没有私宰，地它对所有的人都公平。日月无私照。”啊，太阳不会喜欢你们这四个人，啊，我们今天，啊，有六个小时就专门照你们。所以孔子讲，一个人如果尊奉这样一个三无私，啊，叫奉三无私，哎呀，那你无论做什么，你一定成功。我们中国有四个台阶，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后我们走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我们中国人相信的是公，我们想到的是整个人类。那么有人就讲了，西方人不也讲道德吗？西方人讲道德跟我们不一样，这个文化有差异的啊。西方文化呢，它是把个人个性个人利益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告诉你人都是自私的，每个人都想把个人利益最大化。我不知道大家对于东西方的这个关于道德的这个看法。到了今天，社会发展的情况更加复杂，我们需要更多的人通过修身、尽德，啊，我们来成为君子，甚至呢成圣成贤。最后呢，要给大家啊，就如何啊增强我们文化自信，提携自己的建议啊。那么我最想说的呢，就是要读书啊。这个书啊，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我看到过一个材料，说是我们全世界各个国家。这个年均啊，这个读书的数量啊，我看了太吃惊了啊。排在第一是以色列，大概每人每年平均读书有80多个，其次是俄罗斯啊，大概70多个，而我们中国排在下面啊，每人平均读书一年4点几本，这差距太大了啊。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现在这个啊，这个科技、经济、军事等等方面取得很大进步的同时，我们应该不失时机的来倡导啊，我们全国人民这个读书的风气。最重要的是读经典，因为经典是每一个民族文化的啊，这个最高层次。杨振宁先生回忆，他初一的时候，他父亲给他到历史系找了一个高材生，给他讲孟子。啊，一个暑假没讲完，第二年这个暑假继续讲。啊，杨先生晚年回忆到这个地方非常感慨。啊，他说孟子这个书啊非常棒，里面都是故事。啊，他听得津津有味，其实这些故事里面都含有啊一个人的理想、格局、价值观等等，这个作用啊，千万不能低估。我想大家如果都能从传统文化的经典里面吸取力量，然后找到人生的啊目标啊，你的人生就会很辉煌啊。所以最后呢，我把这个呢，和大家分享啊。好，谢谢大家。

0: 们谢谢彭林教授给我们带来的这番精彩的解读。其实在彭先生的解读当中，我想我们更加明白了如何从中华文化当中获取滋养，使得我们成为一个堂堂的中国人。我们马上请出今天另外一位神秘的嘉宾，我们的跨界嘉宾要来和彭老师一起展开一场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跨界对话。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赵玉平老师，掌声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赵老师。你好，你好，你好，欢迎。玉平兄，
1: 学到了，每次听彭老师讲课都长好多知识。
0: 对对对，您刚才听了彭老师讲到关于中国传统文化，还有彭老师的一些分析，您有什么感受？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彭老师刚才讲到的几个核心观点，我也特别认同。要做君子，要加强自我修养，不要去求外部的天神，要修内在的心神。用我们今天的管理心理学的眼光来说呢，就是人有五大需求。生理需求排第一，就是吃喝拉撒睡，饮食男女。孟子早说过。安全需求排第二，身体健康不得病，能够健康长命百岁，长生不老。那接着呢，社会需求排第三，友谊、爱情、归属感。那然后呢，接着就是尊严，尊严面子嘛。最高境界是自我实现。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我们有高层需求、社会需求、尊严需求和自我实现。所以本质上来讲呢，我们的大脑里边有一部分装置是文化，一部分装置是进化。进化的东西可能就是兽性，文化的东西可能就是人性和德性。所以我们讲一个人的文化修养，用高层需求去管控低层需求，用文化大脑管住进化大脑，用人性去管住兽性。那这事怎么做？光讲大道理不行，得找小方法，
0: 怎么办？
1: 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传统教育当中有很多人，比如曾国藩、富兰克林，他们都有日课，就是每天坚持做一些有意义的小事儿。我们要做文化人，重点在化，就是把文字背后道理化成你每天的行动。知一丈不如行一寸，阳明先生说的，山高万仞只登一步，知行合一，每日坚持。
0: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啊，无论是彭林先生的温文尔雅，还是玉平兄跟大家的侃侃而谈，表达方式不一样，但是两位都是特别有文化的人，都属于那种腹有诗书气自华。最近读书是个很热的话题，大家来看看，有一个小神童说他看一遍能背，人家是六年读了千余册书。大家现在一年能读多少书呢？一个月，有人说一个月两本书。读书您认为是读得多重要，还是说您自己的心得是什么？
1: 我觉得是这样啊，第一，尽信书不如无书。第二，文化需要坚守，也需要与时俱进。第三，还是那句话，知行合一，能把它落实到你生活中是最重要的。常道即是大道，这个常指的是家常、日常、平常、经常。不用纠结你会背多少文字，也不用纠结你能输出多少本书，关键在于那些道理你能做到吗？所以我觉得质量可能比数量更重要。
0: 好，其实我理解赵老师的意思，读书跟吃饭一样，吃进去还得运化、
1: 消化、
0: 消化、运化、转化成自己的能量。那我们下边来听听彭林先生的观点。
2: 首先，我觉得很佩服啊，这么小的小孩能读那么多书。这个无论怎么说，这个我们还是要肯定啊，好学，这是一个美德。古人就知道这个小孩理解能力比较弱，但是模仿的能力很强。所以他就把道德转化成礼。这模仿我做啊，比方说我们对社会要有担当，这个道理就跟小孩讲他不懂。
0: 是的。
2: 那么我们就告他，黎明即起，洒扫庭除，
0: 变成行为。
1: 对，
2: 每天早上他就觉得这个庭院干不干净跟我有关。这个时候我们要教他做正确的行为方式，里面就是道德的具象。那么他知道来了客人应该怎么样，每天对父母，对不对啊，应该怎么样，等等等等，生活里每一个地方，在我们中国看来，里面都有道德问题，都有怎

0: 怎么做才正确的问题，那古人很智慧，就把它化成了理。
1: 所以大家有时候说，哎呦，说这个人读过书，为什么？你看人家行为温文尔雅，有礼有节。那刚才彭老师说到礼，大家都说我们是礼仪之邦，但是大家有想过这个问题吗？礼仪、礼节、礼貌，这些是一个意思吗？
0: 要看这个语境，实际上中国古代这个礼，我们现在缺乏一个正确的解读，我们现在被西方人带跑，因为西方人的礼就是礼貌、仪式，中国人的礼不一样的，礼者礼貌的礼啊。是什么呢？礼也，道理的礼，是根据道德理性的要求制定出来的，大到国家典章制度，小到人际交往的法则，个人修身养性的一些规范，全是礼。到了春天不能掏鸟窝，
1: 这是礼
0: 哦，这是礼。不能抓怀了孕的母兽，这也是礼。道德理性无所不在啊，所以礼也无所不在。礼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国人博爱，对他人都要表啊这个有必要的敬意。这种敬意要通过我的外在的动作、语言表达出来，我让你能感受到我是尊重你，我又希望你用同样的方式来尊重我。
1: 所以我们中国有句话叫来而不往非礼也。现在我们这个电子时代来了，大家可讲理了，每发一句话后边都得有表情啊。这个表情如果不跟着，那完了呢。你比如说领导跟你说是吧，说句话你说好的知道了，你不得来六个笑脸，
2: 而且
1: 对吧，
2: 如果说单发一个笑脸，那可能就是嘲讽的意思，必须得发三四个。
3: 而且发笑脸不能发那个嘴上翘的笑脸，
2: 对，必须得发咧嘴笑的。
3: 发嘴上翘的笑脸是负面含义，
2: 是嘲讽。
3: 那个笑脸是
1: 不能，我们领导把我删了。刚才我这开玩笑，但是确实是不是现在这样，就好像现在没有这个表情包，单发一条文字一定会有问题。赵老师，您这比较时尚啊！
3: 我都是被学生教育出来的，我也不太懂。
1: 我的问题是不是您现在也慢慢的，不管是被裹挟还是被教育、被影响，您现在发微信的时候也已经不单纯是文字了？
3: 对，我的原则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实在这个陌生领域，咱不知道啥样，咱就跟对方模仿。孩子们说：“老师在吗？在吗？在吗？”那我就回：“在呢，在呢，在呢。”小孩教我一种方法。说那个表达感情要用感叹词，就是你在动感情的时候，这些感叹词能加深你的感情，起加倍作用。比如 N R E I 幺嗨哈，就加倍。所以你看，我给王老师，我给你发过节节日快乐，我要说节日快乐很干瘪，我要拷贝我不真诚，我要找图我不愿意找，我怎么办呢？加感叹词，节日啦，快乐哟。再弄个忽闪忽闪的大眼睛，
1: 我跟他发微信不看他名字，我都以为有女孩追我呢。不是真的，就大家都接受吗？我也是，就不这样做好像就失礼了。彭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0: 现在我们都在说文化自信，是吧？什么叫自信？大家多想几分钟就明白了。那就是五千年文明，它是一个礼仪之邦，啊，首先是传承。我们现在不是要去创一套，啊，跟那个小孩搞来搞去的那套符号，啊，我们首要的要把这个传统的东西能看得懂，那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对不对？先要有这个，先要看懂。然后我们努力的 要去让它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活态传承。
1: 太对了，太对了，愿闻其详。怎么让它活起来？我们得做些什么事儿？
0: 我们要通过努力啊，一种很真诚的对文化传统文化的温情和敬意，要有这个你就会去学它。
1: 嗯，
0: 对不对？将来我们这一代人啊，真正的遏制了传统文化断裂滑坡这个势头，让这个台湾的啊、日本的、韩国的感到，哎呦，这个大陆不得了，
1: 太好了，
0: 对不对？中国文化的引领者在大陆。
1: 对，其实彭先生情绪略有些激动，是想跟我们讲，学习中华文化，其实是要把中华的魂注入到我们的灵魂里。我们中国，
3: 嗯，
1: 曾经积贫积弱过，但是今天我们站起来了，富起来了，强起来了。我们是不是大家自己能感觉到我们越来越自信了？比如我们到旅游景点去干什么打卡拍照，穿什么衣服了？
2: 汉服，
1: 是吧？我们现在看电影看什么？国产电影、国潮电影，对不对？咱们来看看这些大家都看过没有。哎，这个彭老师就不一定知道了。我跟彭老师介绍一下，雄狮少年是一部真正有热血、有情怀、有格调的励志的动画片。最边的这个是一个叫哪吒的一个动画片，这个叫拉布布，注意我的口型，拉布，你们有吗？有吗？
2: 抢不到，
3: 抢不到。
1: 拉布布很有趣，它其实是反映了当下年轻人的一种心态，它又有自我的表达，它其实又有自己对自己的关爱，我还是觉得它很能代表。我们的问题是，彭老师，您如何看待今天我们的中华文化的回归？
0: 一个是必然性，
1: 必然性。
0: 因为近100年来，我们国家遭遇这个外敌的入侵啊，是我们国家在这个文化层面上叫文化自戕啊，自己看不起自己，自己要把中国文化消灭掉。那么到现在呢，我们终于意识到，在人类文明当中，我们这个文明实际上是很优秀的，啊，过去我们迷糊了，做了很多让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所以到现在我们在国防、军事、经济等等方面强大之后，它必然要回归，寻找自己的文化传统、自己的价值观。第二个，我们这个中华文明的再度辉煌取决于我们对这件事情的认识，我们为它的付出奋斗是不是到位啊？不是说这个躺平就赢了，我们一定要看到东西方文化博弈的这种长期性、艰巨性，我们要通过这样一个文化博弈，为人类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发展的道路，这是一个最大的事情。全世界的发展并非只有一个途径、一种模式啊！现在至少我们已经看到西方文明的某些缺陷，甚至很严重的问题。那么作为一个文明大国，理应考虑我们怎么样要提供一种更好的、更有普世价值的这样一种模式。我认为这才是最大的事情。
1: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如果我们从历史当中吸取经验，那我们会得到什么？
3: 中华文化先把我们的年轻人要教育成君子。你看诸葛亮《诫子书》，其实他就谈了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就是静修身、俭养德。你首先要从静字开始。静是什么？情绪管理。 情绪管理是修养的起点，是战略的起点，是学习进步的起点。接下来呢，

0: 淡泊宁静。这个淡泊是什么？淡泊不是什么都不要，淡泊是在知足和不知足之间找平衡。生活上多知足，事业上永不知足。还有一个芥子书后半段讲的全是时间管理，年逾时驰，日益于日去，就是时间管理。时间是最公平的资源，不因为身份、年龄、财富、地位而改变，不能储存，不能交换。所以时间管理的秘诀不是快，不是加快节奏，
1: 快不是中华智慧，
0: 对，是改善状态。有效的一个小时等于低效的三个小时等于无效的六个小时。身体状态的秘诀在于运动平衡。运是充电，动是放电，光充光放电不充电，机器是要报废的。那么你们这道理就懂了。
1: 我觉得有一句话可以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自信才能自强，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这话说得好不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论述文化自信的话，所以大家明白吗？这些话不是口号，而是真正的智者给我们的指引。再次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的陪伴，谢谢彭林先生，谢谢赵老师。谢谢大家。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服务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在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15-5时期，服务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万亿元。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那么如何实现服务业扩能提质？目前我国服务业还存在哪些短板？在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将有哪些政策利好？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了4位嘉宾共话服务业发展前景。他们分别是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刘涛，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刚，荣华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成成。欢迎四位嘉宾来到我们的中国经济圆桌会。今年1季度的数据显示，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两个数据都超过了60%。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是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那么，首先我们想请问一下李司长和刘所长，对此两位怎么看？
1: 从刚过去的整个4月份来看，服务业站到了新的历史发展高度。这次党中央对服务业发展所做出的重大战略选择，既是趋势所向，也是产业所需，更是民生所盼。首先，从经济发展趋势看，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现代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14-5期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连续迈上60、70、80万亿三个台阶，稳增长的带动作用持续增强，有力推动我国经济向高级形态演进。加快发展服务业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推进增长转型的客观要求。其次，从产业支撑作用看，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互为支撑，相辅相成，都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我国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16年位居世界第一，为服务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服务业是产业升级的关键引擎，只有强大的中国服务才能支撑起更高端的中国制造。第三，从民生需求的结构看，我国人均 GDP 已经超过1.3万美元，居民消费需求正加快从商品消费为主转向服务消费为主，服务业也是就业的主渠道，每年70%以上新增就业岗位是在服务业领域。可以说，服务业发展的越好，人民群众的高品质生活就越有保障。总的看，这既是应对当前经济运行突出问题的现实之举，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选择。社会各界对此高度认同，积极响应，充满期待。
2: 今年啊，是15开局之年，召开全国服务业大会，并对未来一个时期服务业发展作出专门部署，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我国发展阶段要求和国际发展大势的深刻把握。从发展阶段来看呢，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服务业呢将在整个经济结构当中居主导地位。国内外的一些专家学者也将其称之为服务经济发展阶段。从我们国家来看呢，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50%，2025年上升到57.7%。服务业就业占比呢超过49%，可以说啊，服务业已经成为我们国家 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对于拉动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国际形势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加快创新，在很多服务领域啊，率先得到了大范围的应用。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焦点转向了服务领域，一些服务行业呢，也成为大国博弈的重点。我们国家服务业发展啊，既面临难得的机遇，也需要积极应对外部挑战。
0: 我们也梳理了一组数据，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了解一下“十四五”以来服务业的发展成就。
3: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十四五时期，我国服务业增加值连续迈上3个10万亿元新台阶。202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首次突破80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57.7%。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1.4%，吸纳了全国约50%的就业人口。国家发展改革委预测，“十五五”时期服务业规模将突破100万亿元。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依托，生产性服务业将重点服务于中国制造提质升级。供应链管理、物流运输、

0: 研发设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信息等领域增长空间巨大。服务业融通，千行百业，关乎千家万户，既是居民就业的主要载体，也是居民服务的主要供给者。聚焦满足中高收入群体未被充分满足的需求，特别是家政、养老、托育等一老一小领域将迎来快速发展。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健全服务业国家标准、培育中国服务品牌作为扩能提质服务业的具体内容，支持服务业企业实施品牌战略，鼓励有条件的大型企业增强服务品牌国际影响力，提升中国服务品牌形象，推动中国服务加速走向世界。展望未来，我国服务业将迎来规模与质量双提升的黄金发展期，产业规模将稳步向百万亿级目标迈进。
1: 我国服务业发展的现状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之间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目前存在哪些短板和薄弱环节？
2: 概括来讲，主要体现在四个不足。一是供需失配层面有效供给不足，一方面规模上呢是有缺口。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例，目前增加值的规模是40多万亿，未来增量空间很大。另一方面呢，结构上有错配，民生领域优质服务供不应求，产业领域呢专业化高附加值服务紧缺，城乡供需不均衡，下沉市场缺乏服务资源。二是呢，体制机制层面呢，发展活力不足，市场准入隐形壁垒未破，跨界融合要素流动不畅，监管模式相对滞后，金融工具呢与服务业的经营主体轻资产软要素的特性不匹配，区域行业协同效应不佳，现有的统计税收和考核制度未能有效调动地方发展服务业的积极性。三是在生产效率层面提质增效不足，美国经济学家鲍默尔认为，制造业生产效率持续提升，服务业长期效率偏低，会带动整体成本攀升，所以传统服务业的老路子难以为继。四是主体能机层面国际竞争力不足，我国服务业经营主体数量庞大，但规上企业占比不足1%。全球服务业500强中，美国企业的数量是我国企业的2倍，生产性服务业上市企业的总营收不足美国的1/4，在标准互认、国际商务等领域话语权弱，中国服务品牌仍需提升。
1: 刘总，结合工作谈一谈服务业当中存在哪些短板和弱项。
3: 就检验检测认证行业而言，我认为有三个方面是需要重点发力的。一是服务规模仍需扩大，二是服务覆盖面还需扩展，需要从传统业务领域向外延伸，服务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推动新能源、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发展，做好产业创新发展的助推器。三是服务链条仍需延长，当前我们检验检测认证行业的职责正在从单一的发证模式转变成提供覆盖设计、生产、使用、回收、人员培训、企业管理的一站式全生命周期质量服务，未来还应该形成更完整、更高价值的服务闭环。
1: 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请问李司长，您如何理解这四点要求呢？
2: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16字要求是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金钥匙，四者呢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第一，需求牵引是源头活水，就服务业的根脉是在于需求，我们要朝着需求走，围着需求转，让服务业在满足需求中活起来，在引领需求中强起来。第二呢，改革攻坚是破冰之举，放宽准入， 破出

0: 壁垒，优化监管，破解制约，让各类经营主体轻装上阵，大胆发展，让服务业在改革中获得新动能，在市场中获得新空间。第三呢，科技赋能是体制引擎，科技就像给服务业装上了加速器，让传统服务业老树发新芽，新兴服务业小苗成大树，为服务业降本增效注入强大力量。第四呢，开放合作是登高之梯，服务业要飞得高走得远，必须进一步敞开大门拥抱世界，我们就要引进来吸收先进经验，更要走出去亮出中国服务名片，在国际合作中练本领，拓空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1: 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哈，服务业几乎是无处不在，比如说健康、养老、育幼、文化、旅游、体育、家政、物业等等，与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请问刘所长，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我们下一步的发力重点是什么？
2: 好，第一个呢，是从发力的重点方向来看，那就是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的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其中高品质呢，是着力要解决服务质量不高、良莠不齐的问题；多样化呢，是着力要解决供给结构单一、满足不了居民多元消费需求的问题；那便利化呢，则是主要解决服务响应的及时性的问题。第二个方面呢，从发力的重点领域来看呢，就是要围绕人的全生命周期的生活需求，来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具体来看呢，就是要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聚焦家政、零售这两个重点领域，积极构建布局合理、便捷高效的社区服务体系，提升养老托育服务的适配水平。要在补齐普惠供给短板的同时啊，注重扩大健康护理、医养结合等服务供给，发展托幼一体化的服务等，增强健康服务的专业化能力，聚焦医疗卫生、预防保健这两个重点领域，提升呢就医的便捷性和服务的针对性。最后一点呢，是创新文旅体的服务模式，着力推动文旅体服务向高品质、体验式、智能化的方向升级。
1: 有一句话叫做众口难调哈，服务要想让所有人满意是非常难的。比如从我们身边的养老、育幼、文旅等等服务领域来看，标准缺失、供给不足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那接下来我们想问一问张总，对此您怎么看？那么养老产业如何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
3: 要构建多层次供给体系，我们始终围绕着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康养结合的方向，构建了 CCRC 社区、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的四位一体的全周期、全场景的服务网络。我们要把服务品质放在首位。其实品质是养老服务的生命线，我们在持续推进服务的标准化、流程的规范化，从生活照料、健康管理、文化娱乐到精神慰藉，建立全流程的质量管控体系，让服务更专业、更稳定、更可预期。同时在大力推动适老化改造的过程中，优化居住的环境、活动的空间、安全的设施，让老年人的生活更安全、更舒心、更有尊严，提升服务效率与精准度，数据健康的动态监测，服务需求的精准匹配，用科技实际地提升了安全的保障水平，用数字化去降低我们的运营成本，让老年人感受到更便捷、更高效的现代化服务。那么第四呢，我们一定要坚持文化暖心，在服务更有温度这件事情上，我们做到极致。中国式的养老最动人的地方是在于亲情与陪伴，我们注重丰富老年人的文化生活，鼓励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推动代际融合、邻里互助，让养老不再是单纯的照护，而是开启更有品质、更有价值的人生新阶段。这也真正是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和归属感的做法。
1: 近日呢，记者探访了一家生活性服务企业，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4: 生活性服务业一头连着百姓冷暖，

一头系着城市品质。随着各地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加快建设，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养老、托育、餐饮等优质服务。在山东济南一个老社区里，

0: 对于失能老人，社区工作人员还提供送餐上门，切实把养老服务落到实处。
1: 哎，爷，你的盒饭送来了，
2: 红红，谢谢谢谢谢谢，
1: 好
2: 谢
1: 谢。那个口味上有什么不合适的，你随时给我们说。
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
3: 我们对60岁以上的老人啊，都有一个定期的走访，尤其是一些独居老人和特殊照护需求的业主。而且我们现在就是每个月定期都会有一些组织一些便民活动啊，免费理发、磨菜刀、洗地垫之类的。
4: 一老之外，一小的难题同样牵动人心。社区里的托育中心解决了双职工家庭的燃眉之急，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选择灵活，几乎适配所有的有娃家庭。家长的焦虑被稳稳地接住了。
5: 据了解，这家托育中心累计服务家庭超千户，更带动了周边亲子教育、母婴零售、家庭服务等产业联动发展。
6: 首先呢，咱这里老师呀，比较有耐心，也比较用心。包括咱这边的环境呢也比较好。再加上就是对于咱的价格呀，对于我们来说也比较亲民一些。就是我们在这边呢，离家也比较近呀。平常的时候我们上下班去接送孩子都比较方便。
5: 除了助老托育服务，社区还整合周边商业资源，完善多元生活配套，构建起15分钟生活服务闭环。
7: 现在可以这么说，在15分钟内，生活方面的事儿全都办完。周边有大型超市，周围有小超市，而且呢，物业上呢还给咱们搞了早市，早市呢有各种菜、肉、鱼，非常方便。
5: 有人疑惑，做社区便民服务耗时耗力，企业的动力仅仅是情怀吗？
4: 答案就在我手机中的这一小程序里。这一小程序借助 AI 算法和大数据分析，精准捕捉居民的消费习惯和生活需求，也让便民服务更细致、更贴心。
5: 在平台上，居民可以查询15分钟活动半径内餐饮、出行、家政等信息，实现线上服务、线下体验、同城履约的深度融合。细致贴心的服务也为企业注入持续发展的动力。截至目前，该企业平台用户规模已达570万人，实现销售收入47.8亿元。研究显示，我国社区服务产业已形成10万亿级规模的消费市场。随着更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的生活服务走进千家万户，温暖人心的民生答卷将愈加精彩。
8: 在服务业里啊，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生产性服务业。近年来，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稳居世界首位，粮食年产量迈上1.4万亿斤台阶等成绩的背后，生产性服务业的贡献功不可没。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生产性服务业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仍有较大空间。请问李司长，我们如何来定义生产性服务业？如何全链条地补强生产性服务业的薄弱环节？
9: 生活性服务业是面向终端消费者，也就是 To C， 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那么生产性服务业呢，则是面向企业，也就是 To B，与每一个企业都有关系。企业从研发新产品、优化生产流程，到打通供应链、突破技术瓶颈，每一步都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出的意见，针对研发、生产、流通等全链条上的短板弱项，明确了6个重点领域、17个关键环节的工作任务。第一，强化科技服务支撑作用；第二呢，是增强现代物流综合竞争力；第三呢，是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创新；第四呢，是增强供应链金融专业服务能力；第五呢，是积极发展节能环保服务；第六呢，是做强做优商务服务。我们正在明确各项重点任务的责任分工，与有关部门进一步细化配套举措。
8: 我们知道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是质量服务机构，那接下来请刘总结合自身的工作情况谈一谈生产性服务业，它应该如何更好地来服务千行百业，如何更好地助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10: 我们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所在的检验检测认证行业，在赋能千行百业中确实发挥着非常独特的作用。

0: 今天我们从行业属性看啊，检验检测认证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国民经济有序运行的技术规则和制度。另外，从行业功能来看，检验检测认证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突破国际贸易壁垒、促进规则标准软联通、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一个产业工具。那么在服务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方面，检验检测认证作为一种技术工具，能够全面提升产业链质量水平，同时也是重要的产业工具，能够连接产业链各个环节，补强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是产业链上的粘合剂。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风能领域啊，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已经将服务从质量把关延伸到国际风能标准的制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关键技术的攻关以及全球市场的准入、深度嵌入和连接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另外，在服务培育新质生产力方面，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产业创新，我们认为都离不开标准对创新的凝结，离不开认证检测对创新的引领。就像目前我们在火热的人工智能领域，我们也是这个开发了人工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评价，创新研发了 6D 的评价模型，引导供给侧数据集的质量提升。可以说，全链条补强检验检测认证这个生产性服务业的关键环节，就是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筑牢质量基底，让创新更快落地，让产业更有韧性，让中国制造更有底气地走向全球。
1: 接下来我们走进一家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一起了解一下他们的工作。
2: 在位于杭州的传化大江东基地第二生产车间里，张抗正在和同事加紧赶制无氟疫区钨防水剂出口订单。
3: 那我们这次接到的是东南亚的一个出口订单，大概八十吨，我们差不多5天就可以完成了。
2: 与传统人工投料搬运不同，员工只需在车间巡检，通过电脑查看温度、压力等参数即可完成生产。2025年，这条无氟防水剂产线年产量近5000吨，产值近1.8亿元。
3: 接收到订单之后，我们可视化指挥中心就会下达一个指令。那这个指令下达之后，我们的物料就会通过管道输送到各个的这个生产线。跟过去对比的话，我们效率提升了20%。
2: 张抗口中的可视化指挥中心，正是整个基地的中枢大脑。中心内的智慧化生产执行系统能适应精细化工、多品种、小批量、多批次特点，以柔性生产力将物联网、大数据与制造工艺耦合，实现端到端数字化。
4: 我们工厂呢有8000多个产品品类，一年呢订单呢超13万多个订单。一旦订单进入以后呢，这个系统呢就会派单到我们这个执行系统，通过我们一键的按钮，它就可以实现我们远程的这个批量生产。2025年呢，我们产量呢达到了62.5万吨，较我们这个没上这套系统之前呢，我们生产效率呢提升了25%，产能呢提升了20万吨，同时呢我们能耗呢下降了15%。
2: 从智能生产到工艺优化，生产性服务业正以软实力为制造业注入新动能。而在工业生产的链条上，检验检测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工业生产的眼睛。眼前这款无线一体式手持3维扫描测量仪，让这双眼睛看得更清、走得更远、用得更便捷。在位于杭州的中国世谷，仙林3维企业负责人介绍，过去扫描需连接电脑和电源，效率受限。如今，第三代技术将 AI 处理器与交互屏集成于设备，无需外接，开机即用。目前，该产品已用于汽车、航空、精密模具等领域，以精准检测保障精密制造。 近年来，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加速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跃迁，以自身的高端化发展驱动生产制造从单纯符合标准向创造价值品牌塑造跨越，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并将激发更加强劲的产业发展新动能。
1: 国务院四月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请问李司长如何理解扩能提质这两个方面？
5: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在4月2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沈竹林副主任呢，他把扩能比喻为做大蛋糕，那么又把提质比喻为做好蛋糕。扩能呢，重在是涨体量、拓空间，让服务业规模更大，承载更强。提质呢，是重在优结构、提能机，让服务业内涵更优，层次更高。一扩一提，相辅相成，一体并进，方能驱动服务业提级不稳，行稳致远。
1: 对于企业而言，蕴含着哪些发展机遇呢？
5: 党中央、国务院所做的这一系列的重要部署，不仅为服务业迎来了黄金的发展期，更给广大的企业带来了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具体可概括为六个确定性。第一个确定性呢，就是增量市场。那么大家也看到了，意见提出了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规模将突破100万亿，在15期间，它的增量空间是20万亿。这么广阔的市场空间，为企业家搭建了一个更大的舞台，大家都能从蛋糕做大中直接受益。第二个确定性呢，就是政策红利。意见呢是一，后续呢会有很多个 N。第三个确定性呢是升级赛道，意见明确了10个领域、26个行业是作为服务业扩能提质的重点。那么在国家蓝图薄化前景下，各地也在确定本地的升级赛道，比如说浙江提出了56个细分赛道，这些清晰的升级路径让企业发展有方向、有重点。第四个确定性呢，就是提质增效。一方面呢，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算力服务会全面赋能服务业发展；另一方面呢，掌握标准话语权，等于呢就掌握了这个行业的定价权。所以呢，数字化与标准化双轮驱动会加速企业提质增效。第五个确定性呢，就是协同创新。那么产业边界模糊消融、跨界融合渗透，这个是现代产业体系它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那么服务型制造和制造性服务双向奔赴，跨界协同创造新的价值。第六个确定性呢，是国际空间。对企业而言，抓得住就能实现规模倍增、能效提升、价值重塑。希望大家也发扬企业家精神，立足自身的优势，主动作为。我们呢，也要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1: 听了司长关于企业发展机遇的分享，两位企业代表有什么样的感受？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企业发展当中有哪些发展机遇，也为我们分享一下吧。首先有请刘总。
0: 我们将致力于增强机构的公信力、产业的支撑力以及国际的影响力，不断对标国际一流水平，满足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推动检验检测认证结果的国际互认，让中国标准、中国制造更领先，助力我国的产业从大到强。
6: 我们真的感受到了正在处于银发经济时代的历史机遇期。未来5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将迈进到100万亿的新台阶上，政策顶层的设计其实更加完善，支持的体系更加健全，为行业高质量发展也指明了非常清晰的方向。借势产业提质升级的机遇期，养老企业也要从基本生存保障型向高品质生活支持型系统性的升级，提供更精准、更可及、 且更有尊严的养老服务。同时，服务业扩大、开放、持续深化，有利于我们学习国际化先进的理念与管理经验，提升自身的行业的专业化以及国际化的水平。

0: 品，快速的打造有影响力的中国服务品牌。
1: 感谢两位的分享。那么我们知道会展业是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的门类，作为全国会展业的重镇，北京有独特的优势。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这是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的现场，新产品新技术令人目不暇接。本届车展总展览面积约38万平方米，刷新全球车展规模纪录，吸引了上千家企业参展。北京车展正是北京会展业蓬勃发展的缩影。近年来，北京立足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核心目标，以会展业为重要抓手，深度推动会展加融合发展模式，不断扩容提质服务消费，提升重要展会的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水平，全力打造高能级会展之城，让会展经济成为释放消费新潜力、激活发展新动能的重要引擎。
3: 亦庄持续10年举办世界机器人大会，常年汇聚全世界的这个大家的目光，同时呢，也是凝聚各方资源来发展智能产业、机器人产业。
2: 在石景山区，首钢园以打造服贸会永久会址为契机，全力推动会展小镇建设，正在形成会展加科技加文化加体育的特色化场景。工业遗址、特色消费形态和奥运遗产相应成趣。
3: 即使我们炉火熄灭以后，我们这个地方仍然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好的温度，让大家感受到在这个地方工作、生活、参观、消费，感觉到有温度，很便捷。
2: 会展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坚实的硬件基础和完备的服务保障。北京市商务局数据显示，目前全市10000平方米以上的专业展览场馆已达11个，室内外展览总面积达83.88万平方米。当前，北京正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会展之都，推动会展经济更好地服务于城市高质量发展。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近年来，随着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清零，服务业成为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着力点。1至2月，我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68.9%。请问刘所长，您怎么看我们在持续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方面取得的成果？那下一步，我们服务业的哪些领域还会进一步的扩大开放呢？
4: 好的，近年来啊，我们国家持续推进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从政策举措来看呢，主要有3个方面。第一类呢是放宽外资准入的措施，包括动态更新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其中啊，减少服务业特别管理措施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再有呢，我们也制定发布了跨境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第二类举措呢是拓展开放平台。截至目前呢，服务业扩大开放的综合试点地区呢已经达到了20个，这个试点的范围呢覆盖了全国的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第三类政策举措呢是深化重点领域的开放，包括试点取消部分增值电信业务的外资股比限制，还有包括试点这个设立外商独资医院等。从成效来看呢，2024年我们国家服务贸易规模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2025年规模呢再创历史新高，排名全球第二位。从下一步来看，进一步要扩大增值电信、外商独资医院等领域的开放试点，也有包括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提升数据出境合规评估服务能力，加强与重点国家服务贸易合作，促进文化旅游服务出口等等这些措施。
1: 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是我们共同的心声。那么节目最后呢，想让四位对此进行一个展望。
5: 服务赋能发展，品质决定未来，以实际行动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携手共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4: 要以扩能提质为着力点，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6: 规范化、国际化是服务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希望更多从业企业参与到标准化建设中来，以国际标准接轨， 让中国服务这张国家名片更亮丽。
0: 我们要守住民生初心，深耕服务品质，以实干实际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共同开创中国式养老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感谢四位的精彩分享。十五五开局起步，随着一系列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政策落地落实，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快突破技术封锁，提升产业链韧性。生活性服务业聚焦民生需求，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必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加关键的作用。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0: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1: 好，
0: 行。
2: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3: 这不是毒品吗？
2: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3: 好吧，我试试。
4: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脱迷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你说，直接号是吧？来这么着。
1: 白干事。
0: 哟，贵客啊。
1: 哎呀，行啊，小白同志，都当经理了。

0: 啦。
1: 嗨，没听过一笑话吗？这天上掉一大石头，砸倒十个人，九个呢都是经理。来来来，坐坐坐坐。
0: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谦虚呀？啊？啊，可以呀，小白同志啊。
1: 嗯。
0: 还是老八路的作风嘛。
1: 不是，我们哪能跟您比呀？我们就找一地儿办公就完了。哎，你坐啊。哎，你是不是觉得这个站着能盛气凌人压我一头？
0: 哎呀，我躺着也高你不止一头，你信不信？
1: 我请你来呢，是谈生意，对吧？这你要是存心想羞辱我，想报复，要不你就先出去。
0: 嗯，我觉得你好像不是要谈生意的态度嘛。那好吧，我也就不奉陪了，反正这事儿也不是我求着你。
1: 姓郑的，
0: 你叫谁呢？你再给我叫一遍。
1: 郑总，您这个百忙之中呢来到本公司，我想你不是来跟我斗嘴皮的吧？咱们现在谈的是这个公事儿，大事儿，就咱们原来那些私人院。
0: 你等等，我和你之间有私人院吗？有吗？
1: 得，你爱干嘛干嘛呀？啊，我就不信了，这世界大了，我缺你活不了了，我。可笑、啊！
0: 你还是那副大少爷的臭脾气。就你这副德行还想做生意，见鬼去吧，你就
1: 不送了。

你快关了！干嘛呢？把它当什么地儿？啊？天天唱歌跳舞的干嘛呢？你怎么不住排练场？你回家干什么？家没个家的样，老婆没个老婆样，这咱们过什么日子呢？啊？

0: 作安排一下，跟我一块下去。对，
1: 是。
0: 那你先去吧。
1: 是。
2: 杜鹃，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3: 没有，就是我的录音机坏了，我想整。瞧我，我都给忘了。我还想找魏国帮我修录音机的，他已经转业了。
2: 我看看。
3: 你会修吗？

0: 修过收音机，原理应该差不多吧，不过需要工具。
1: 这团里有。
0: 那走吧。
2: 原先我们自个儿混去，自个儿混啊，这么着。
3: 服务员，再来一瓶那个酒。
1: 哎，好的，
3: 谢谢啊。

0: 我请。
1: 哎呀，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来来来，喝一杯。那个服务员，再来一个杯子。

0: 螺丝刀给我用一下。
1: 啊，对不起，伤着没？
0: 没事儿。
1: 让我看看。
0: 没事儿。
1: 让我看看。
0: 我没事儿。

0: 么着？
1: 我不想怎么着，你想怎么着啊？
0: 哼，他们想生意呗。
1: 我才不想生意呢，我他妈对生意没什么兴趣。
0: 他们到底想怎么着？啊？没这样啊？那不依不饶没完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就是你，郑媛媛同志，你要换别人试试。我早急了，真的。我告诉你啊，问你有没有在听的？咱们这么着，六四行不行？你六我四。哎，你乐什么呀？三七，你三我七，行不行？
1: 行，你跟我做生意，二八开都行，你八我二。我跟你说，林斌，只要你让我和你在一起，怎么着都行，真的。我知道你特喜欢卢娟。看见你看他的眼神吧，我都能感觉得出来。你跟他在一起不行了，你才来找我的，对吧？还想骗我？骗谁呀？能骗着我吗？我告诉你，你得不着杜鹃的，真的。那白杨是个什么人啊？我太了解他了，他特别特别的小气，他得不着，他会让你得着，你没戏，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0: 你他妈有病啊你！我告诉你啊。

0: 对不起啊，其实我不是故意。
1: 那天找个时间把合同签了。

0: 修好了。
1: 嗯。
0: 音质不错啊，谁修的？
1: 时间不早了，洗洗睡吧。
0: 这么快修好了，手艺不错，谁？
1: 告诉你也不感兴趣。
0: 我感兴趣，哎，我对这玩意儿最感兴趣。不是你心里又没鬼，怎么不敢说呢？谁？

0: 成，没问题。不是哥，你这是 F 系统吗？啊，行，我全给你办齐全了啊。不是，哎，不，我说这事你给我，你完全应该放心，知道吧？
1: 嗯，
0: 行，哥。哎，行，那我等你信啊。不是，我说你怎么回事啊？我说我打电话别在我身边晃的，行不行？
2: 这是家，不是你公司。
0: 不是。
2: 干嘛呢？珍惜别人劳动好不好？
0: 喂，我正要找你呢，怎么回事？不是你那货怎么不发过来啊？不是你有病啊？哎，你们什么人？啊？白纸黑字写的干嘛呢？给谁看呢？什么？不是，我告诉你，你们这号人我见多了，哎。哎，你还别跟我来这个！哎，你是不是不知道在跟谁做生意呢？啊，你甭废话。

0: 喂，
1: 我的录音机呢？
2: 啊？咱不是整了一套高级音响吗？外国店买的，日本原装进口的，免税。你听听吧，他们都说那款不错，我也不懂。
1: 我问你，我的录音机呢？
2: 啊、嗯？卖给收破烂的吧？我不知道，问妈，你妈知道。不是你那又老又旧，该扔了，估计收破烂都不要了。李总，
3: 白杨，
2: 啊，那行，那我晚上打。哎，成，哎，好，没事。
4: 现在没有信号，电磁波在传输过程中会受到物体的反射，无线电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可以听新闻，也可以娱乐消遣。
5: 白杨还没回来啊？
1: 没有。他说他去哪儿了吗？谈生意吧。
4: 赫兹发现电磁波具有和光波一样的特性，能被物体反射回来。
5: 看你好像挺有情绪的。
1: 我。
4: 1904年，德国工程师费里斯汀·休斯曼发明了远距离。
1: 我就不能有点情绪吗？
4: 可以接收物体反射回来的无线电波。
1: 我想跟他说句话都不行。我都快不认识他了。
5: 白杨刚下海，他年轻没有经验，他那个项目啊是公司老总亲自抓的，这公司能赚到钱赚不到钱都全靠他了。他压力太大了。杜鹃啊，你现在也帮不上他什么忙，你就容忍点吧。啊，他好了你就好了，这个道理不难懂吧。
2: 这事儿靠谱吗？就你们那批文指标什么的太玄乎了。
6: 什么玄乎不玄乎的，我都跟你说了嘛，那就是一句话的事儿。说你怎么那么少见多怪啊，你们老总都同意，你怕什么呀？我告诉你啊，白杨，现在有的是人求我，我是看在咱们是军区子弟的份上，要不然我才不理你呢。
2: 哎，这么大一事儿，你急什么呀？
6: 那你快点，我10点钟还有事儿呢。
2: 这么着，这何总先放我们公司放半天，我再找人咨询咨询。哎，行，签，姑奶奶签行了吗？哎呦，我真签了。哎。
6: 怎么发现你现在那么肉啊？我没见过钱似的。
2: 是，我哪见过钱呀？钱长什么样啊？跟你长差不多吧。
6: 你有正事没正事啊？
2: 行了，好了，这是你的。这个呢，是我的。

0: 回来了，你那衬衣我都给你洗好熨好了，还有那西装在门后面。你那皮夹克啊，我看你好几天没穿了，我给你送去干洗店了，没几天就可以取了。哎，你脚上鞋脱下，我给你刷着吧。
1: 哦，你没脏吗？
0: 没事儿，正好再刷。

0: 多脏啊！
1: 这儿，那个录音机，就那老的，太老了，听不了了，所以我
0: 知道，这音响音质特好。我和我们团里同志说了，我说白羊给我换了套新的音响，他们都羡慕死我了，谢谢。
1: 娟儿，我们休假吧。
0: 什么？
1: 我们一块儿。
0: 大哥大想。

0: 那什么，我都不可能。怎么着，你给我说清楚。
1: 联系上了吗？
0: 联系什么都关机了，家里没人，办公室没人，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你那个什么，你拿那个协议书出来看看吧。
0: 协
1: 议书，你跟郑爷爷签那个。
0: 哎呀，什么呀？

0: 主要责任全在甲方，你家命可真够大的，幸亏老总不在国内，要不你非得出大事儿。到底怎么着？这个人怎么了？你说清楚。
1: 具体什么事儿我也不清楚。姓贾那小子你还记着吧？跑了。不过还算这小子有点良心，走的时候给我打了个电话。
0: 现在肯定都过了边境了，他们弄批文这事儿啊，让人给告了。现在就怕捅到上面去。我说正赶上中央现在正抓这事儿呢，这小子一跑，那责任还全部在郑媛媛一人承担吗？
2: 你说这个他妈纯女人，她什么都不懂，就明显让人给装进去了吗？
0: 马新霞怎么那么孙子呢？不是，郑媛媛她爸是副司令，应该没什么事吧？
1: 哎呀，我告诉你，这事儿可捅了大娄子了。
0: 这弄不好，这是要蹲大狱的呀！他还敢把这事儿告他老爹，这不要老头的命吗？哎，你干嘛？郑媛媛打电话。
1: 哎呀，你放下，他啥时候还郑媛媛？我告诉你，现在你离这个女人，你是越远越好，千万可不敢再沾她的边了。你那个什么，你现在赶紧写份述职报告回来应付老总，啊，赶紧写，我走了。
0: 不是，哎。
3: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版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4: 何阳，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5: 坐吧。
4: 干嘛？想躲我呀？什么呀？你那么聪明，你说吧，我该怎么办？
5: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吧？你不是关系挺多，路子广吗？没事。滚！
4: 你说什么？
5: 你他妈给我滚！

0: 你好，是白杨吗？啊，是我，在家。对啊，你是哪位？哦，我白杨。啊，你好。有什么事吗？有件事儿。
1: 是这样的，我有个战友是律师，我去问问他。

0: 为什么要这么做？啊？为什么？
1: 你急了，你终于急了。你是在为我急，还是在为你自己急啊？
0: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啊？
1: 我想要干什么？结婚这么长时间，你不知道我想要干什么？
2: 我想要让你爱我，我想让你不再去爱杜鹃。
0: 你冷静点好不好？说这些干什么？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解决这件事。
1: 大不了就判刑呗，这样你就可以和我离婚了，你就可以解脱了。不正是你想要的吗？
0: 别胡说！
1: 你早盼着我有这一天。我明天去坐牢，你下午就可以去找他了，对不对？
2: 你老婆都要坐牢了，你都不难过一下？一提起那个女的，你就心痛了，是不是？
1: 我在你心里边到底算个什么东西？为了躲我，结婚的第二天你就走了，你就把我一个人扔在这个空落落的屋子里边。你知道我是怎么度过的吗？我不敢回家，不管跟任何人说，哭着睡，哭着醒，我心里有多难过，你能知道吗？李斌，我到底哪儿做错了？难道就是因为我爱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呀？

0: 不是这样的，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圆圆，我会对你负责任的。
1: 你能忘了杜鹃吗？
0: 别提杜鹃好吗？
1: 他们团的人都知道你的初恋情人就是杜鹃。
0: 已经结束了，从我向你求婚起就结束了。
1: 你还在骗我？你真的以为你能骗得了我一辈子吗？你从来就没有把我当成你的老婆。其实你也没有那么讨厌我的，对不对？你说。
0: 别说了，都这个时候了，别说这些话了。
1: 你转过来，你告诉我实话，从结婚到现在，你有没有想了解过我？哪怕一丁点儿。其实我真的很简单的。我就是为了爱活着。杜鹃是你的初恋，可你也是我的初恋呀。我真的好爱你的。

0: 我想尽一切方法，我想得到你的心，可是我所有的付出都是白费。你知道你伤的有多深？你知道吗？这和你犯法根本就是两回事儿。
1: 既然我爱的人都不把我当回事儿，那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所有的人都在利用我，利用吧，反正我也不在乎钱。记不记得你问过？ 你说像我这种脑子里边没有什么金钱概念的人，干嘛要去做生意？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你，我为了气你，我想让你看看我有多么能干，我能挣钱，我要你服我，我要你爱我，我要你求我，就像我求你一样。我这辈子没有认过输的，可是我跟你输得很惨。

0: 一想到明天我要去坐牢，你心里边可能会有一点内疚，会有一点难过。我他妈还真有点高兴，毁了自己，就换这么点高兴，我真他妈值了！我。
1: 你伤心吗？当然，你是我老婆。我真的好想做一回你真正的老婆呀！
0: 你真的就这么讨厌我吗？你不讨厌，你一点都不讨厌。你是个好女人，是我不好。
1: 我想过要好好跟你一起过，可是我做不到。我不该娶你，是我害了你。我恨我自己。 你不知道我有多痛苦，我确实爱杜鹃。她以前是那么开朗，那么幸福，是我害了她。她结婚以后，我就再也没见她笑过。她跟我说她很幸福，可是我知道她不幸福，因为我她不幸福。 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结婚吗？因为我想离开他，我想让我忘了他，我想让他不再关心我。真的，我真的想过，我们都重新开始，让我自己爱上你，让杜鹃踏踏实实的过好日子。我有的时候，都觉得我自己快要做到了。可是我发现我骗不了自己。
0: 我骗不了自己的心，我不但没让你们幸福，反而给你们增添了更多的痛苦。我还是个男人吗？我还是个军人吗？那杜鹃，都结婚了这么多年，你就真的一点割舍不下他，还依然那么爱他？因为我知道。
1: 在我心里，从来没放下过他。

我明白了，杜鹃是长在你的心里，长在你的肉里，只要你还活着，你是不会忘了。

圆圆，你听我说，你再相信我一次好吗？我一定会对你负责任，我一定会做到的，一定会的。

0: 郑媛媛，我这辈子对不起的女人有两个，你是一个。我再说什么都是多余的，我欠你的我还。我已经打电话告诉你父母你病了，回家休息吧，一切由我承担。别告诉你的家人，别告诉任何人。林斌。
1: 喂，

0: 从来没见你爸发过这么大的火。哎呀，也难怪呀，他把林斌看得比儿子还重要。白杨犯错误他都没这么生气过。这林斌这娄子算是捅大了，捅到天上去了。林斌
1: 怎么了？
0: 我还把圆圆介绍给他了，我这不把圆圆给坑了吗？这政府司令一家我怎么交代？
1: 怎么了？到底怎么了？
0: 嘘，你还嫌不够乱呢？你嚷嚷什么呀？我到底怎么我也不清楚。我就听说他伙同不法分子盗用国家批文，贪污了一大笔钱。我还听说要上军事法庭，最少要判20年到无期，闹不好。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怎么不可能？人林斌自己都到检察院自首去了，怎么不可能？这种小地方来的人最容易犯经济罪。这是你干什么去啊？小地方来的人最容易犯经济错误。
1: 白杨，
2: 你干嘛去？
1: 林斌出事了。
2: 我没信心。
1: 我没跟你开玩笑。
2: 我告诉你，不是你什么意思？你那么着急干嘛？
1: 我知道你对林斌有成见，可现在人命关天，你别想那些乱七八糟，行不行？
2: 没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告诉你，他的事儿一概跟我没关系。你给我回家。你别胡闹啊！我告诉你，我一忍再忍了啊！你别给脸不要脸啊！
1: 林斌是我老乡，是我战友。他出这么大的事情，你就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吗？
2: 我就不明白了，这种事别人躲都躲不及呢，你还往上贴，你傻不傻啊你？走走走走！我告诉你，这事要是他自己犯，他咎由自取，你知道吗？哎，就你这种是非不分，这黑白颠倒老娘们才干这种傻事呢！我告诉你，这是。

0: 要他。你去去。
1: 娟，这孩子干什么去了？连个招呼都不打。

0: 爸爸，
1: 有什么事儿吗？说吧。
0: 我知道您现在肯定很生林斌的气。
1: 我不想再听到林斌这个名字。
0: 我相信他不会做犯法的事情的。
1: 可他自己承认的，他自首的。
0: 他跟了您这么多年，您应该了解他，他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
1: 你为什么这么关心他呢？
0: 我们是老乡，是战友，现在已经没人能帮他了。
1: 是啊。现在没人能帮他。
0: 爸爸，
1: 我累了。
0: 部长。

0: 写得很投入吗？
1: 小猫，
0: 哎，
1: 你有什么证据说这是冤案啊？啊？哎，是不是因为他是一老情人啊？
2: 人命关天，你别这么无理取闹行不行？
1: 我无理取闹？啊？你这干的什么事儿呢？你当我不存在是不是？上蹿下跳帮你老情人，到处状告什么意思啊？你有没有这个家？有没有我？有没有？
2: 你平时怎么说我都无所谓，可现在不一样。你自己也说了，林冰他有可能会判死刑的，你就没有一点同情心吗？
1: 那是两码事儿，犯了事儿就承担后果，知道吗？
2: 他绝不可能犯罪。
0: 大晚上干嘛去？
2: 我发信。
1: 发什么信？你发疯吧你！给我坐着，老实待着。给我坐着。
2: 干嘛你？
1: 什么干嘛？
2: 哎，干嘛呀？
1: 我治不了你了，我。啊？待着。

0: 我去圆圆，你怎么会在这儿啊？林冰，他还好吗？你去看过他了吗？没有，我现在不能去见他。 我也没有脸去见他。你是他的妻子，你不去，那谁去啊？你去看看他吧，杜鹃。我求你了，他现在很需要你。你们吵架了吗？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等他过了这个坎儿再说吧。啊，林冰。 他这人性子就有点倔，他也不是什么坏人，你应该了解。别哭啊，别哭啊！我们一起想办法，一定会想到办法的。林冰是什么样的人，军区首长都知道，一定会查清楚的。你别难过了。
1: 我本来不想告诉你的，可是我要是不说出来的话，我会背负着内疚这个包袱，过完下半辈子的。对不起，杜鹃，真的对不起。
0: 干嘛这么说啊？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呀？别这么说。

什么意思啊？杀是我犯的，林斌，他替我顶的罪，怎么会这样？啊？他说他欠我的，所以我就知道，他这人总是这样。 走，我们去检察院说明情况啊！走，不行，杜鹃，我不能去，我现在不能去啊！为什么？你了解情况，你去了都可以说清楚的啊，他就会没罪的，不行！我现在真的不能去啊！你现在没法了解我的处境，真的。 我去了，我去了只会加重案情的，你知道吗？这种事情我也不懂啊，可总要想办法的呀。我们一起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哎，你爸爸，政府司令，他一定会有关系的啊！杜鹃，我告诉你，你可千万别去找我爸爸，他现在病得很重。 还有我们家里边人，千万别告诉他们，不然我们家就彻底的完了。为什么呀？林斌，他是你丈夫，你怎么？陈媛媛，你爱他，你爱他了是不是？是，我是爱他的。 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嘛。安妮，干嘛跟我说这些？他爱你，他说了，他对不起的两个女人，其中一个就是你。 我昨天晚上和他聊了一宿，他承认，他从来就没有忘记过你。他和我结婚，为的就是让你彻底的忘了他。他假装和我在一起，假装幸福，其实我们的婚姻。 已经名存实亡，他心里只有你，他爱的女人也只有你。

0: 别没了，你还没疯够是不是？林斌是替镇远鼎案的，你知不知道？
1: 小声点好不好？都睡了。
0: 那怎么样？你早就知道是不是？你一直在和镇远做生意，怎么可能不知道？
1: 是，我知道。
0: 他不就是做了件挺爷们的事吗？对吗？如果他是被冤枉的，你也这么无动于衷吗？如果我能帮他，我一定会帮他。但我不需要你出面，我不需要你丢这个人现这个眼明白吗？
1: 你愿意帮他？
0: 问你是真不懂还假不懂？你怎么这么幼稚呢？你以为只想转业那么简单？别说是我，司令员都帮不上忙，知道吗？我问你。
1: 郑源干嘛找你？嗯，他是个男人，他在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在做之前，他已经想清楚后果了。这事你帮不了他，明白吗？只要还没有判刑，就不能说没有一点希望，总该试试吧。
2: 这事别搅到我们家来，听见没有？你别找我爸。
3: 白部长他喜欢林平，他关心他，不会不管的。
2: 我告诉你，爱找谁找谁去，你别把这种仇事叫我们家来。
4: 爸，你睡了吗？
2: 我有些事儿想找您谈谈。
4: 明天行吗？
2: 现在行吗？
4: 爸，杜鹃她有神经病，你赶快回屋睡觉。
5: 哎呀，这晚了什么事儿啊？
1: 蠢货！您会帮他吧？
5: 杜鹃，我有几个问题弄不明白，你能告诉我吗？
1: 明文，
5: 郑媛媛为什么要把这个纸条交给你？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
1: 因为林冰是我的初恋。

0: 林斌说他对不起郑媛媛，他究竟欠郑媛媛什么呢？如果你为难的话，那就算了。
1: 觉得郑媛媛现在这个样子都是她害的，她有责任。那你为什么觉得我能帮助她呢？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
0: 我要是帮不了呢，你怎么办？
1: 我去上访，我找军区首长，我找军委，我相信一定会有办法的。
0: 林斌犯的可是大事啊！
1: 你就不怕弄得满城风雨，不怕受牵连吗？我知道，可这次不一样。
0: 哎呀，疯了！我看你真是疯了。你知道不知道现在正在裁军呢？难道为了这个事儿你要放弃自己的舞蹈事业吗？
1: 如果是因为这事儿，我也认了。我真的想帮他。 你就不怕伤害白杨，不怕伤害我们这一家吗？白杨是真爱你的，我们一家对你也很好。我知道白杨他会不高兴，我会找机会向他解释的。可是人命关天，我没有选择。爸爸，请你理解我。 我和林斌，我们关系很简单，他就像是我的一个亲人。爸爸，林斌是您最欣赏的部下，你要是不救他，他可能就真的没救了。
2: 他是被冤枉的，你一定要救他。

0: 你恶心完我不算，恶心我们家人是不是？怎么这么混呢你？
1: 那你让我怎么办？你不帮，我能找谁？
0: 我他妈凭什么帮他？啊？凭什么？他他妈活该，你知道吗？这叫报应！敢勾引华华，
2: 你混蛋！
0: 算了，我就当这事儿没发生，你也当这事儿没发生。以后我不想听到这个人的名字。
1: 他要死了。
0: 完没完？他现在还没死，就算他死了，也轮不着你对他哭丧。有完没完？

怎么什么事儿都让你给赶上了？你这是什么命呢？要是想哭就哭吧，反正这儿也没别人了。

见着了吗？不让见，别着急，要不然再找找关系。我会天天去看他，就算见不到，可我知道他在里面，跟他说会话，他会听见的。

0: 你说你呀，一个人在外头，怎么不知道照顾自己呀？你在外头吧，这杜鹃一天到晚也不着家，也不知道她瞎忙些什么。
1: 有事儿呗。
0: 昨天要上团里去，我看见一帮老同志在那聊天儿，结果我一过去吧，这些老同志都不说话了。我隐隐约约听见他们在那说杜鹃什么什么的。杜鹃怎么了？
1: 妈，我累了。您先出去。
0: 你和杜鹃没吵架吧？
1: 没有啊。
0: 哎呀，真让人操心。

0: 小娟，上车吧。
1: 别到处跑了，
2: 爸爸，请您原谅。我知道这么做也没太大用处，可我觉得总该做些什么。
1: 怎么没作用了？上级首长都知道我们军区出了件冤案，主角就是战斗英雄林斌呐。

0: 郑媛媛，是你啊！林斌的事儿有结果了，你知道吗？我听说了，军委发了红色通缉令，说把那个姓贾的已经掳渡回国了。明天去接他吧。我没有资格去接他，你是他爱人，你不去，谁去啊？可是这两个月，我什么都没做。 都是你和白部长在跑，还用了白部长那么多的老关系，千万别这么想。都过去了，以后就好好过日子吧。我走了。哎，杜鹃，你为什么不和他在一起啊？别这么说，都已经是过去的事儿了。
1: 没有过去，你们彼此那么相爱，为什么不在一起呢？
0: 我们的关系不是你想那样的，你别骗你自己了，你们彼此都没有忘了对方的。

0: 喝点水。
1: 别走，在这待会儿。
0: 别着凉了。

0: 让我看看，烧退了吗？烧退了，起床吧，到外面走走。
1: 不会吧？他们说你头也挺晕，浑身没有力气，起不了床。
0: 你睡多了也会头晕的。你还不舒服，要不打两针？
1: 那不打，我最怕打针了。
0: 那你起床。
1: 我不想起床，我就想在床上看你干活。
0: 哎呀，我还干活呢。
1: 娟，娟，别生我气了。你不在的时候，我可想可想你了，真的真的。
0: 睡多了吧？
1: 没有，睡多了。想死我了。

0: 圆圆，怎么有事吗？啊，那个，我是来找杜鹃的。哦，那进屋吧。
1: 不了，他会在家吗？可能在吧。圆圆，林斌最近情绪怎么样？还好吧。
0: 要不算了，我先回去了。
1: 圆圆。林斌到底怎么样？
0: 他整个人好像已经垮了。他今天一天都在喝酒，一直喝到下午，怎么劝他都听不进去。所以我来找杜鹃，想让他去劝劝林斌。

在喝呀？白部长来了。你是说

0: 弄把两手去，让他清醒清醒。
1: 看看你，像什么样子？太让我寒心了！我左挑选右挑选，我怎么选中了你了呢？为了点儿女情长的事儿，啊，你竟敢抛弃一切，去替人家顶案？你英雄啊！你了不起啊，是不是啊？幼稚，可笑！
2: 你以为你想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呀？我跟你说，你是个军人，就连你这条命都是军队的，都是国家的，你糟蹋自己就是糟蹋国家、糟蹋军队，你知道吗？就你这种行为，在战场上是要受到军法惩治的，要挨枪子的。你处分我吧，您打我吧。 枪毙我吧！您说的对，我是个废物，我干什么都失败，101高地，我指挥失误，307高地，我们连长。

0: 我现在独居，可是我没办法保护她，我娶了郑媛媛，可是我没办法让她过得幸福。他们两个人过得都不好，这都是因为我啊！我真窝囊啊，部长，我窝囊，我谁也帮不了，我欠所有人的，我老是欠别人的，欠女人的。欠领导的，欠我，真是个窝囊废。像我这样的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我真应该和那些躺在战场上的弟兄们在一块儿。部长，你不应该管我，您真不应该管我，您就应该让我去死。
1: 你给我坐下。
2: 单单是个废物，你还是个胆小鬼。大家都以为你是个英雄，是南疆战斗的英雄连长，没想到你内心会这么脆弱。看来是仗打少了，再打几仗你就明白了。你还有脸谈女人？你知道女人有多么伟大吗？你知道吗？我看你根本就不配做男人，也不配做军人。你把这身军装给我脱了，啊，给我脱了，不能再玷污他。

0: 爸，
1: 刚才我去林斌那儿了，我臭骂了他一通，受点挫折他就想死。当时我要有枪，我非毙了他。死去吧，这种人活着也没有多大意思，浪费国家金钱。谁也不要管他，你也不要管他。

哎，我说啊，杜鹃心急火燎的跑出去干什么去了？你刚才喊什么呢？问你话呢，你怎么了？怎么了都是？

0: 说他想揍你，他说你下次就让你去死吧，他说你活着是个废物，浪费人民财产。我觉得他说的太对了，你死吧，我一滴眼泪都不会掉。在里面这么多天，我天天去拘留所外面看你，我陪你聊天，我想告诉你，很多人都在为你奔忙。我想告诉你，我从来都没想过你会犯罪。我去找军区首长，我告诉他们你是英雄。我跑来跑去的，别人都笑话我，我从来都不在乎。我以为你在坚持，以为你在期待，我觉得我做一切都是值的。你太让我失望了，你怎么会是这样的人？你这个叛徒。
1: 杜鹃。

0: 你行吗？要不要送你回去？
1: 真把我当娘们了？
0: 什么娘们？女人就是比男人坚强。
1: 放心吧，我好了，再也不会那样。
0: 这次能相信你吗？
1: 杜鹃，我以后会好好生活的。
0: 我走了。哎，白杨，这么晚还出去啊？
1: 白杨。

0: 别他妈说我没给你机会！
1: 你他妈自找的！

0: 差啊？怎么了？
1: 以后不在这住了。
0: 什么意思啊？
1: 就这意思，以后在公司住，不回屋住。
0: 哎，你干嘛？你不会还在为林斌的事儿生气吧？
1: 以后你再提这王八蛋的名字，我永远不会回到这儿住。
0: 我偏提，我光明磊落，我干嘛不提啊？我告诉你，你别自己心里有事儿，就拿我撒气，拿林斌说事儿。
1: 我有什么事儿？啊？你还倒打一耙是不是？我有什么事儿？
0: 你急什么呀？我知道你现在工作压力大，可你也不能把你的压力全都转移到你家人身上，又回家吹胡子瞪眼的，能不能成熟点啊？
1: 行了。
0: 干嘛呀？你去哪儿啊？
1: 呵，你还挺关心我哈，真新鲜，真感动。
0: 你干嘛？有话好好说，你干嘛这样啊？
1: 放开，放开！
0: 哎，你干嘛呀？
1: 放开！

白杨他们公司正在和苏联搞一项特大的一伙贸易，他们老总呢又让他负责这个项目，他压力太大了，你应该理解他呀，让他住办公室去吧。啊，没事过去看看他，把脏衣服拿回来包点糖给他送过去，该干点什么干点什么啊，这个时候可不敢再给他节外生枝了，

0: 毛泽东的评价勾勒了吴玉章的一生。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是怎样的底色才能画出这样的人生？吴玉章的解答是：我的一生都在追求真理。
1: 你要选择一下，你待会儿生气啪啪一下拿起来读的是哪儿，一定要把这个越说越气的感觉弄出来。
2: 我等你先把声音。
0: 怀念一个人的方式有很多种，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用话剧来纪念他们的老校长吴玉章。
3: 二哥，当年文天祥岳飞他们舍生取义以身献国，
1: 我觉得这个词要再斟酌一下。
0: 学生们正在排练吴玉章他们年少时为国家前途忧心如焚的片段。
4: 他受他二哥的影响特别大，他的二哥也是那种非常爱国志士，所以两个人在一起读古书，他俩自己说他有时候看到了两个人抱头那个痛哭啊，决定改变这个社会。
0: 1878年12月30日，吴玉章出生在四川荣县一个耕读之家。受四川学风的影响，从小就热心时政。当14岁的吴玉章从尊经书院求学归来，他和二哥吴永坤关于国家前途的讨论就没有停止。
5: 当时的话呢，他对国家面临的现状是非常不满的。外国对中国的侵略，他是出生那个时代就正好赶上这些，7、8岁的他就非常关注。到了10多岁的时候，那就更是有强烈的这个愿望，希望国家尽快的改变这个现状。
0: 先辈激烈壮怀，时代轰轰烈烈，这一切都激励着吴玉章。他开始思考，究竟怎样才能真正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现状。
5: 当时的话呢，康有为啊，他们提出了一套政治体制的改革，他当时就热烈的拥护，热烈的追求。
0: 康有为虽然提出定宪法、废八股等改良主张，但他并不希望改变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
5: 当时的话，非

是围棋运动很快失败，失败以后他也感到很迷茫，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个地方？正在这个时候的话呢，二哥准备留学。

0: 三峡时，他以东游数志为题写下诗作。
1: 不辞艰险出窥门，酒鬼图强一片心。莫为东方揭落后，亚洲崛起又黄人。
2: 在国内，首先他接受的是这个儒家的传统思想，后来变法维新以后呢，他接受到这个变法维新的思想，但是到了日本，他这些所有在国内的一些旧思想全都抛弃了，很快的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
0: 1905年，吴玉章在东京加入孙中山发起成立的中国革命同盟会，并被选为评议部的评议员，成为同盟会早期的成员之一。之后他创办革命刊物《四川杂志》，宣传反清反帝思想，在年轻人中产生了巨大反响，引起了清政府的极度恐慌。
3: 他为什么要投入到反帝反封建呢？吴玉章他这个痛苦是那一代人才能理解的，就已经没法活了，这个民族完了，这个国家没了，救亡图存啊，他们才走上了革命道路。
1: 过去常以忠君爱国为念，但又以为一人一代孝思而卑之。现代三民主义的革命理论对革命倍加积极坚强了。
0: 此时的吴玉章还不知道，他此后还将经历辛亥革命、讨袁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但他知道的是，自己的一生将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为国家前途探索，为人民幸福奋斗，成为他生命的主旋律。

0: 今天，在四川荣县县城中央，矗立着一座辛亥革命首义纪念碑，怀念一段属于吴玉章和辛亥革命的往事。1911年，吴玉章接到同盟会的委任状，派他回四川领导开展川渝地区的革命工作。当时四川保路运动风起云涌，各地群众以拒借洋款、废约保路为宗旨，相继成立保路同志会。吴玉章回到荣县后，立刻召集群众向荣县乡亲宣传革命，为起义军筹集军饷，并和保路同志会的领导人王天杰商议，在学衙门前的广场上组织了一场浩大的群众集会。吴玉章在集会上发表演说，宣布荣县独立，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就此成立。清政府派署理四川的端方率领驻武汉的新军第八镇主力前来镇压，导致武汉兵力空虚。同盟会趁机起事，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就此爆发，拉开辛亥革命的序幕，彻底推翻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帝制。孙中山后来这样评价道，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许要推迟一年半载的。辛亥革命的首义在武昌，而导火索就是吴玉章他们领导的四川起义。但是求索真理之路从来不是一条坦途，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中国大地很快遭遇失败。
1: 辛亥革命虽然成功了，但是呢，它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了。袁世凯刚刚上台的时候呢，其实是非常想拉拢利诱吴玉章的，他当时就任命吴玉章为四川宣慰使。其实吴玉章他到了四川以后呢，并没有完全按照袁世凯的指令，反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为我们的革命着想嘛，做了很多的事情，还参与了一

0: 系列的反袁活动，所以袁世凯就非常记恨他，就觉得嘿，你不是我要的人，你不听我的话，就下令全国通缉吴玉章。
1: 1913年，袁世凯会发并暗杀宋教仁，而二次革命一心，我亦热心奔波，不久失败，我被通缉。1913年冬，逃往法国。
0: 吴玉章和很多革命者呢，都感到非常痛心，同时呢，也感到非常的迷惑。他说：“我们为什么？我们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革命，虽然说辛亥革命所谓取得成功了，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取得根本性的改变？
2: 以为连袁世凯那完蛋了，国家就好了，结果军阀混战更糟糕，一样的民不聊生。”
3: 很多的理论思潮在辛亥革命前后可以说是风起云涌，几百种，包括陈年年、陈乔年，就是陈独秀的两个优秀的儿子，他们都曾经信过是无政府主义。那什么样的能够救中国，实际上他也是经过一个比较，那后来证明无政府主义也好，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也好，还有其他的那些主义也好，都没有办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4: 在这一个看不到前途和成功的希望的时候呢，通过他留学的经历和国外的先进的教育理念，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他感到这个教育的话，抓教育才能促进中华民族的独立，可能他是有这么一种思路，然后他开始抓教育。
5: 成都市红星路2段83号，百年前，这里上演着轰轰烈烈的求学热潮。那时，它的名字叫四川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而这所学校正是由吴玉章从法国回到四川后，亲自筹措资金而建。
2: 到法国发现教育它的重要。所以他说怎么样是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我们还有一些穷困的学子们，他们能够上得起学校，所以才开辟了这个勤工俭学这条路。
5: 从1912年开始，吴玉章和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了留法俭学会，开启了轰轰烈烈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吴玉章为这场中国近代极为重要的求学运动提出了4点学业要义，首要的就是扩张国民教育。一时间，北京、上海和四川，中国的许多地方都建立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青年学子奔赴欧洲接受世界先进思想的热潮在中国风雷极大。
0: 其中有一批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比如说李富春、蔡畅、王若飞、周恩来、陈毅、邓小平等人，都是在1919年到1920年期间，通过吴玉章他们成立的华法教育会这个组织，输送到法国去留学的。
5: 从1918年到1921年，四川省成为那个时代全国留法勤工俭学人数最多的省份。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民族图强、改变时代的中流砥柱。
4: 所以说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思路上，他一直是超前的，一直是看得很远的，他不只是看到眼前，而是看到未来，所以他对青年的教育、对青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5: 如果说真理是一颗火种，那么教育就是把火种播撒到时代的柴与风中，让它熊熊燃烧。
4: 他在法国的时候呢，我认为的话，他已经初步地接受了马列主义，也接受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么一种理论和这么一种观念。所以他在给留学生在上海出发的时候多次讲到，你们去不只是学技术，而且要关注社会主义的，这是他再三强调。在这个上海送留学生走的时候强调了多少次。所以他这种先进的思想理论的话，对留法勤工俭学的学

0: 中国的天空刚刚被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浪潮抵挡，马克思主义成为吴玉章他们坚定的信念，但他需要一次深入的教育实践来验证自己的真理。
1: 大家都想救国救民，那什么样的思想武器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那不光是理论上去讨论，关键是以后还要靠实践。
0: 今天占地7050亩的四川大学已经是一所国家一流重点研究型的综合大学，而在100年前它的前身是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1922年这里因吴玉章的到来焕然一新。今天在四川大学的档案馆里依然保存着吴玉章第一次运用马克思主义教育理念实践的细节。
2: 看这一本，这个就是当时进行教育考察的一个方案，他很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规定每学期呢必须有5到7周学生要去实习。除此之外呢，他还搞了一个教育考察团，就是组织高年级的学生在毕业之前呢去考察一些教育发达地区他们的教育，比如说重庆、武汉、南京、上海、北京、奉天、朝鲜、日本，就去考察别人先进的这种办学模式。你看他的目的，考察国内外教育状况及其主义，以贡献于社会而求教育之改良，这些是考察的内容。男女同校问题、教科书问题、乡村教育问题，包括这个经费之数额、学生的负担、运动设施之多寡、校舍校具、图书仪器等等等等，还有联络各方面，请他们给这些考察的学生行方便。还有就是比如说通过征收各县的县志来丰富图书馆的馆藏，这样一些公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份档案，就是当时成都高师的必修科目的分配表。
0: 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一场浩大的教育改革正在展开。吴玉章提出崇尚学术、启用新派的办学思想，进行学部的大胆改革，将国文部改为文史部，数理部改革为数理化部，且分设为数学部和理化部，同时扩增自然科学门类和课时，主持制定由通识课、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以及任意选修课组成的新课程体系，并要求体育课不及格的学生不得毕业。这套教育体系与今天的高等学校课程体系已经十分相同，为吴玉章日后的教育生涯搭建了清晰的梁柱和屋顶。
2: 他担任校长之后呢，聘请了一些比较年轻、头脑里头没有什么旧框框去束缚的这些新人来做这些科目的科主任。比如你看这个李直，他是国文学科的主任，他是曾经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杨伯谦是曾经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布利斯美国、陶女士英国、吉女士英国，这儿还有法国。所以可见吴玉章他这个办学啊，他就是一个世界性的眼光。
0: 著名教育家蒋南翔在1984年1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中撰文，可以说吴玉章同志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按照无产阶级思想，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探索改造旧教育、创建新教育的道路。
3: 他在寻求真理的过程当中，他的思想不断地在变，有的人就说他一会儿相信这个，一会儿相信那个，就对他进行质疑。但是其实表面上变的背后，有一个东西始终是从来没有改变。

最初是忠君爱国，后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后到共产主义。于是我数十年追求的真理得到了，我将尽我一生，永远为这真理的实现而奋斗。

0: 吴玉章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支持进步学生运动，他鼓励王佑木在校内开设了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夜校，同时还支持学生深入工人和农民中去宣讲，成立工会和农会。在他的任上，四川大学成为四川进步势力的大本营。
1: 当时是不允许的，你要宣传马克思主义，那咋得行呢？因为他的资历，在国民党内的资历、威望，就是省上的熊克武也好，这个代理省长也好，这些因为都是吴玉章的老战友，这些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也就算了。
0: 1922年10月，一名年轻教师因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在泸州遭到军阀逮捕。这件事让吴玉章心急如焚，立刻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去电报事，还聘请他到成都高师任教。这个被吴玉章亲力营救并委以重任的年轻人，后来成长为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他就是著名的革命家恽代英。恽代英没有辜负吴玉章的期望，他的到来一下在成都高师的校园内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一时间，进步社团、进步刊物从校园走向社会，共产主义的先进思想广为传播。在那时，成都高师成为与北京高师、南京高师、武汉高师、广东高师、沈阳高师并列的全国六大高师。大胆的教育改革让这片校园名满天下。
1: 他当时都40多岁了，他说呢，还是要组织一个政党，所以他在成都高师任校长这个期间呢，开始组织中国青年共产党。
0: 吴玉章和杨万公等20多人成立了中国青年共产党，以团结劳动者为革命军做纲领，在工人阶级中建立党支部，向着共产主义的真理踏步而去。
2: 所以才你看，为什么他25年才入党，就是因为他不知道啊，没人敢告诉他，他那时候已经是高位在国民党的，谁敢随便说啊？
0: 此时的吴玉章并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党组织早就对他开始了持久的观察。赵世炎，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革命家，也是吴玉章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而对吴玉章来说，赵世炎更重要的身份是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
2: 亦师亦友，所以赵世炎才告诉他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因为别人还不敢告诉他呢。共产党那时候那是要杀头的。
1: 赵世炎把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情况就给吴玉章做了汇报，吴玉章也听了过这个，和自己讲的这个是一样的嘛，我就跟赵世炎说，我要入党，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半生金戈铁马，为真理寻遍寰宇的吴玉章知道，自己苦苦寻找的真理就在眼前。这一年，吴玉章47岁。他解散了自己组建的中国青年共产党，由赵世炎、童庸生和李国轩介绍

个人身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刻，他放弃的是国民党中央九大常委之一的高官厚禄，诀别的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无限前程。他选择做一名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为真理拾柴燃火，抱薪出路。他又一次站在了国家和人民的一边。

求人生的真理，人类的解放，常人颇难了解，而我终于得到了人类最宝贵的马列祖尼。

0: 1940年1月15日的延安中央大礼堂，中共中央为吴玉章补办60生辰贺宴。毛泽东主席在祝词中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
1: 吴玉章他一辈子做好事，他是怎么做到的呢？那就是和他树立了科学的世界观、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是密切相连的。他把他自己的一生，他认为都是为革命、为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在参加共产党的时候就树立的这么一个崇高的理想信念，他一生都在为之奋斗。
0: 虽千万人，吾往也。这是儒学先哲孟子曾说过的一句话。如果掌握了真理，虽然有千军万马的阻拦，也要勇往直前。这是革命烽火为吴玉章淬炼出的风骨气质，正等待着为他日后的教育生涯磨化出与众不同的光辉。而时代的车轮所向，正让这一天越来越近。

0: 王大化和李波演出的《兄妹开荒》，
1: 这部由延安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的《兄妹开荒》，取材于边区居民的大生产运动，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广场秧歌剧。在根据地点燃人民当家作主积极劳动的空前热情，每一场演出都欢声雷动。时任鲁艺校长的吴玉章深深知晓，只有来自人民群众、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才能真正唤醒群众，激发出群众强大的力量。鲁艺推崇学术自由的教育精神，吸引了文艺界众多人才，张庚、冼星海、江峰、何其芳、周立波等一大批艺术人才，形成了戏剧、音乐、美术、文学等四个部的高水准的教师队伍。吴玉章为丰富鲁艺办学内容，请朱德等中央领导到鲁艺做报告，聘茅盾为文学系开设专题课程，并指导鲁艺撰写编演话剧《秋瑾》。在鲁艺诞生的众多作品中，由公墓郑玉成创作的《八路军进行曲》成为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艺师生分赴全国各地，成为文学艺术事业的中坚力量，创作出大批传世精品。2023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2023级的新生走进明德堂，观看讲述中国人民大学发展历程的话剧《陕北公学》。
2: 同学们，咱们陕公来新教员了！
3: 新教员，
1: 82年前，正是这所陕北公学和当时的泽东青年干校中国女子大学合并，成立了延安大学。延安大学的巍巍建筑至今还回荡着首位校长吴玉章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4: 延安大学成立了，这是教育上很大的转变。中国学术和教育都很空虚不实际，这是很大的毛病。满清的士大夫都是迂腐子，只懂做八股，不跟现在事情发生关系。考上进士翰林就能做官，所以戊戌政变时非科举办学，即派留学生出洋，当时的青年很拥护。后来先进青年忙着革命，没得功夫做实际工作。另一方面，政府不用专门人才，只要人事关系搞好就成，弄得学费所用。今后要培养能做事的、了解中国国情的青年，大家要努力学习科学和外国语。
1: 全新的延安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正规化高等教育的探索与开始，而随着革命发展，更多的人才培养、更广泛的教育普及，必将成为越来越紧迫的需求。1948年5月28日，吴玉章收到周恩来的一封亲笔信，信里写道：“玉章同志，为加强华北大学领导并方便号召起见，中央与华北局商定，你请你担任华北大学校长，范文澜、程访吴脸同志任副校长，不知你愿意接受这一职务否？”吴玉章接到周恩来的来信后十分高兴，欣然接受。此时他已70岁，但面临的是为共和国的成立和建设培养急需的各类人才。
5: 我们这个时候呢，全国还没有解放，我们的四野进了北平，给中央提出了一个需求，这都是开国大典之前，就是说能不能给我们一些人干什么呢？我们打仗没有问题，一路打到海南岛都没有问题啊，但是我们走了以后怎么办？我们需要一些干部。然后毛泽东批示啊，这个主要任务由华北大学来完成。
1: 华北大学的毕业生被分配到祖国的各条战线。共和国建立前已有14000人毕业，其中2000余人参加了平津战役，4000余人南下到湖南、江西，参加了解放广西战役，又向广州进军。1000多华大学生到达西北，为解放甘肃、青海等省前进。
3: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30万军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纵情欢呼。这是中国人民历经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牺牲无数英雄儿女换来的胜利一刻。吴玉章就站在毛泽东主席的身边，亲眼见证他为之奋斗半生的理想成为现实。
4: 都是为革命服务，为人民服务，所以无论怎样艰难困苦，我们既是先进知识分子，就要把教育工作做好。
6: 教育家、革命家，他是把它非常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他当初搞教育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想着要救国救民，他以后干革命，参加了共产党的队伍，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成为共产党人的时候，他更是把这个教育作为党的事业、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 在当时，全国知识分子的数量约为200万人，仅占总人口的0.37%，培养国家急需的新型高级人才迫在眉睫。1950年4月11日，一张由毛泽东主席亲自签发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通知书送到了吴玉章的手中，委任他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的首任校长。
4: 我并无个人的特长，只是忠诚老实，不自欺欺人，想做一个以身作则来教育人的平常人。
1: 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3号曾经是清朝的亲王府、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府和国务院所在地，也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最初校址。1950年，这里迎来了隆重的开学典礼。
7: 新中国的第一个新型的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10月3日在北京隆重的举行开学典礼。中央人民政府刘少奇副主席、机构首长等都前来参加开学典礼。
8: 然后就吴老讲话，就是说我们这个大学呢，要培养什么人呢？就是培养掌握先进科学技术、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科学真理

0: 还要跟专业实践相结合，要培养高质量的人才。这你看就在这儿，我们那时候都叫，除了周老总、毛主席、周总理，对吧，都叫同志。他说啊，刘少奇同志说，人民大学是新中国第一个办起来的新型大学。
1: 刘少奇同志还说，中国将来的许多大学都要学习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经验，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的样子来办。然而历经千年的中国传统教育受到西方近代思潮的洗礼后，吴玉章将如何实现这个新字，而这个新字又将承载怎样的前所未有呢？
0: 他就是要坚持必须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学生啊，有这样一个思想武装起来，才能成为这样一个坚定的爱国者，才能够坚定不移地来为我们新中国奋斗。现在的人好像不太懂，还说共产主义那么遥远，但是我告诉你，我都这么大年纪，我到现在我是不动摇的。它会曲折，甚至有时候会倒退，但是人类社会必然会走向这个方向。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等教育需要建立新的教学体系，向中央申请面积更大的海淀新校区，从苏联请来专家帮助设置新学科，组织教师手写新教材，许多新编的教材甚至填补了苏联的教育空白，被专家们带回苏联使用。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专修班的第一届学生，学校对崭新学科的重视和投入让冯乐云至今难忘。为一个学生配备一个老师和一个翻译，这让今天的大学生们难以想象。
2: 请苏联专家给我上课了，上就是我一个人，所以这个呢，当时我是非常的感动了。他敢于投入啊，他投入一个很难得的人力物力啊，就是这种专家他当时都很忙啊，天天一个人讲课，现在就很少见了，好像在陪着一个幼苗浇水施肥，然后肯定能长成一个大树，这是种信任啊。
1: 当年的人民日报记载了蒋南翔这样的回忆，那时其他高等学校还刚接管不久，正在进行初步的改革，因而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大学的全部工作带有开创和示范的性质。它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设有政治理论、财经、管理、外交、法律、历史、新闻、档案等系科，一系列为共和国建设服务符合时代先进方向的学科与制度已经设立。而此时以74岁高龄的吴玉章正在为提升广大工农干部的文化水平而殚精竭虑。1952年，刚满17岁的纺织女工郝建秀成为全国劳动模范，她创造的工作方法已连续7个月创下细纱皮滚花率仅0.25%的全国新纪录，被誉为郝建秀工作法。如果中国细纱工人的滚花水平和郝建秀一样，一年可多生产44460件纱，但这需要知识来助力。吴玉章邀请郝建秀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一步提高文化水平，为先进的生产力插上知识的翅膀。然而当郝建秀走进中国人民大学速成中学后不久，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到眼前，文化基础薄弱，他在课堂上举步维艰。这个情况很快引起了吴玉章的注意，他亲自找到郝建秀，亲切地说，你的困难一定不少，尽管提出来，我们会帮你解决的，不要着急，以后逐渐走上轨道就好了，我相信你一定能学好，还要注意身体，参加体育锻炼，将来有了文化科学知识又有了健康的身体，就能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0: 多年后，郝建秀这样回忆道：1954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时，我所在的学校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给了我很多教导和帮助。我之前的文化基础课太差，在学习中遇到了很多困难，他把我邀请到了家中，专门做了重点辅导。很多年后，当郝建秀一步步走上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岗位，这一段火热的求学时光无疑为一名年轻的纺织女工成长为共和国纺织工业的领导者铸造了坚实的教育之基。
1: 他始终地认为国家的发展要是强大和教育是紧密相关的，
2: 他是把国家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先国家后个人，自己的钱根本就不给家里面拿。吴玉章的高士仁校长呢，他就有钱，对不对？你想一般的教员都是教授的，都是200块，200块大洋啥概念呢？当时成都的生活的话呢，2块钱就可以维持，所以200块那是去高兴了嘛。他是校长，我想不会少于300嘛，我挣那么多钱，家里头一分都不给你，还是给一点嘛。不给的，还要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办这个学。
1: 我以前是觉得不近人情啊，但是我就觉得对我们个人来说真的是非常好，没有养成我们骄淫奢侈的这部分的，我们没有。
0: 从成都的校园探索，到领导延安的高等教育，再到共和国的中国人民大学，这是吴玉章的圆梦时刻。但是如何找到一种便捷易懂的方式使教育更为普及呢？今天每个人都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的网站上下载这份汉语拼音方案。吴玉章和近代的许多有识之士一样，在青年时就发现汉字的难学难用，是中国民众难以掌握知识、接受现代理念、追求真理的一个根本原因，也是国家积弱难返的教育病根之一。1949年，吴玉章给毛泽东写信，再次提出文字改革的建议。就在开国大典后的仅仅10天，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宣告成立，吴玉章受命担任主席，领导汉字的改革。几千年来关乎民族教育的大事终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拉开帷幕。然而若改变历史，必先承受历史的沉疴，每一套汉字改革方案出台都面临社会各界的争论。从1950年到1955年，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共收到社会各界包括海外华人共633人提交的汉语拼音方案655种。这些方案中有汉字笔画式的，有外文字母式的，有图案式的，有数码式的，甚至还有速记符号。矛盾的焦点就在于是否和如何保留汉字的民族形式。一时间激辩不休，踟蹰不前，反复的讨论和修改工作持续了整整9年，直到1958年2月11日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法定的拉丁字母式汉语拼音方案才正式通过。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全国掀起了一股学习汉字、读书看报的热潮。吴玉章不顾年事已高，亲自前往多个省市推动汉语拼音教学。那时中国一般农民只需要15到20个小时就能掌握汉语拼音，花费100个小时就可以识字1500个，全国的文盲数量从80%一下子下降到52%。
3: 我已经80岁了，从小习用汉字，如果单位个人完全不必提倡文字改革，然而为人民大众和子孙后代

0: 坚持文字改革，为他奋斗到底。
1: 眺望无限江山，有人看到的是风光壮秀，有人想到的是人民苍生。人们习惯了吴玉章的大公无私，以为他的心像铁石一般坚硬，然而没有人知道，在他的内心深处饱含着对妻子深深的歉意。1946年，当他得知妻子病重时，正是他在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政治协商会议的重要时刻，他只能派儿媳回家照料。没想到4个月后，等来的却是妻子去世的噩耗，吴玉章痛彻心扉。深夜凄冷，他用祭文哭吴妻尤炳莲，数尽哀思。
0: 我哭炳莲，我哭你是时代的牺牲品。我们结婚有50年，我离开你就有14年。我为了要达到帝国主义的压迫、专制政治的压迫、社会生活的压迫，在1903年正月离开家庭到日本，随即参加革命。满以为革命功臣将和你家园团聚，乐享太平，料不到40年来，中国的革命前途虽然走上光明，而迂回曲折，还有一段艰苦的路程。你既未能享受旧时代的幸福，又未能享受新时代的光荣，竟别我而长死，成了时代的牺牲品，能不令人伤心？我哭炳莲，我参加革命，家中全来你哭成哭诊，使我这天涯海角之人得以安心。我本是一个革命家庭，我二哥因为导演时开的20革命失败，悲愤质疑而牺牲。我大哥因为大革命失败，贫困残废而牺牲。我四子明和因土地革命而牺牲。这种种不幸，由来你能安慰寡嫂，团结姊妹，使家庭和顺。亲爱的炳莲，我们永别了。我不敢哭，我不能哭，我不愿哭。因我中华民族的优秀的儿女牺牲的太多了，哭不能了事，哭无异于事。还因我们虽然战胜了日寇、法西斯敌，而今天我们受新的帝国主义和新的法西斯敌的压迫更深，我何敢以儿女私情松懈我救国救民的神圣责任？我们只有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之精神，团结我千百万优秀的革命儿女，打倒新的帝国主义、新的法西斯敌，建成一个独立、自由、民族、统一和繁荣的新中国，以为你在天之灵。炳莲，安息吧，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广大的人民。
2: 我很敬佩他，也不光是吴老吧，就是吴老的那一代的那个革命的先烈们，还有革命前辈们，他们的人生还有包括整个的家族都是奉献给了我们的民族的解放事业，我觉得就是真的很伟大。
1: 1961年夏天的一个明媚早晨，延安吴老之中的4位老革命家难得的相聚在董必武家中，他们是83岁的吴玉章、84岁的徐特立、77岁的谢觉哉和76岁的董必武。从动人心魄中来，归于繁花似锦处。一个人最大的幸福

0: 寻找真理，找到真理，然后被赋予传播真理的使命。
1: 他实际上入党的时间并不算太早，但是加入了共产党以后，就是马克思主义啊、列宁主义这些思想来武装他。那这些都是人类科学的理论指导，他接受了这些科学理论指导以后，他在他的教育、他的人生中间，他就每一件事情他都用这种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所以说他能够做到一辈子做好事。
0: 1966年12月12日，88岁的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在北京逝世。翻开他的回忆录，密密麻麻记录的是那个一生奔波、风雨跋涉的身影，在追求真理的路上从未停歇。无数个夜晚，他也曾仰望先烈的不朽星火，寻觅真理之光，而当他也成为一束星光时，已是新的世界。奋发的自我，崭新的时代，美好的苍生正从朗朗书声中奋起，向伟大的复

0: 央视孝青，涌泉阅历，安安送礼，德孝文化在这里传承千年。
1: 天地生，德为宗，众生利，孝为本。
0: 返乡创业的

0: 年轻人如何把家乡的山珍变成致富的产业，
1: 把我们当地的特色农产品整合起来，把它做成礼物来孝敬我们的父母啊。
0: 川西平原上的古老村庄，走出乡村振兴新路径。敬请关注《记住乡愁》，涌泉乐里，德孝传家。

0: 清晨，阳光穿过薄雾，洒在川西大地上。油菜花上凝结的冰霜逐渐消融，田间的小麦也已经泛青。冬日的暖阳下，地处川西平原的孝泉镇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小镇以泉闻名，灵姑泉、七圣泉、金鸡宴，28处泉眼星罗棋布，汇成一条条河流，滋润着孝泉镇的8座村庄。青瓦白墙的川西院子沿河而建，房前屋后竹影婆娑。晴好的日子里，村民们喜欢三三两两聚在院坝里晒晒太阳、喝喝茶，临水而居的生活悠闲又惬意。
1: 走进孝泉镇的村庄，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绿油油的麦田，金灿灿的油菜花，就像是一幅巨大的山水画一样铺陈在乡间。这两年，科技农业、现代化农业已经成为了村民口中的热词，而一座座科技大棚、一块块高标准的农田，也见证着孝泉镇的发展与变化。
0: 这两年，现代设施农业的发展给孝泉镇的乡村带来巨大的变化，即使在寒冷的冬季，小镇也四处飘散着浓郁的果香。一大早，大棚里已是一派繁忙的景象，李昭祥一家正在采收橘子。
1: 大姐，今年收成怎么样啊？
2: 还可以，我们这个树子是7、8年的树子，达到丰产的，现在一亩田大概就是7、8千斤的样子。
1: 哦，一亩能有7、8千斤？
2: 哎，
1: 你家种了多少亩？
2: 我们家家庭农场种了20多亩，20-30万的样子大概嘛。
0: 把果树种在大棚里，不仅能避免冻害，还可以通过调节温度、控制采收时间，让水果错峰上市，增加了果农的收入。
3: 水费给他管理上就。
0: 2017年，李昭强夫妻和家人建起了这座家庭农场，主要种植橘子和橙子，一大家子人分工协作，把农场经营得红红火火。
3: 多元了，多元化了。
4: 今年子你们
1: 家庭分工都是怎么样的呀？
2: 大家一起出动嘛。
1: 嗯，
2: 就是分工合作嘛。
1: 嗯，
2: 比如说我们力气小的就做轻巧一点的活路，力气大一点的我们叔叔啊这些就做重一点的活路嘛。
1: 嗯，不说是哎你干多了我干少了，
2: 不会。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家庭比较和睦，一家人10多个人都在一起吃饭啊，爷爷奶奶也住在一起啊。我们家庭是40同堂的。
1: 40同堂。
2: 哎，
0: 在孝泉镇，40同堂的家庭比比皆是，家庭农场也就成为了当地主要的一种农业经营模式。截止到2023年，孝泉镇共有1600多位青年返乡发展，从设施蔬菜到菌菇种植，从不懂农业的门外汉到掌握技术的新农人，他们各展所长，把生活和事业经营得有声有色。如今，孝泉镇以家庭为主体的家庭农场共有84座，种植规模2万多亩，一年产值8000多万元。忙碌过后，一家人回到家中，老人喝茶聊天，年轻人下厨烧几个家常小菜。过去，在外务工的村民想要吃个团圆饭，只能等到逢年。

年过节。现在既能侍奉父母堂前，又有儿女绕膝，其乐融融的氛围是每天的生活日常。

0: 位于四川省德阳市泾阳区，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超过2000年。中国24孝中涌泉月里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1: 天地生，德为宗，众生利，孝为本。
0: 相传东汉时期，孝泉镇上有户姜姓人家，儿子姜师在外做官，听闻母亲患了眼疾，便辞官回乡陪伴母亲。听说姜水可以治疗母亲的眼病，姜师的妻子庞三春每天从7-8里以外的地方挑水回来给婆婆洗眼睛治眼疾。姜母喜欢吃鱼，三春就天天做给婆婆吃。妻前有儿子儿媳尽孝，又有孙儿安安陪伴，一家人的生活过得幸福和睦。不料姜氏的妹妹嫉妒嫂嫂深得母亲欢心，经常从中挑拨。时间一久，姜母便对三春开始不满。一天狂风突起，三春外出取水晚归，姜母便认为儿媳怠慢自己，于是逼迫儿子休妻。被逐出家门的三春寄居到了白衣庵。
2: 但是呢，他还是不忘孝敬自己的公婆。公婆好食鲤鱼，所以他白天食材，晚上纺线卖钱换鲤鱼，煎好让宁姑婆婆送给姜母吃。他已经遭难了，他都还没有忘记孝敬自己的公婆。
0: 庞三春的儿子安安得知母亲在白衣庵后，怕母亲在外吃不饱饭，每天从上学的口粮中留出一把米积攒起来送给母亲。后来邻居婆婆把三春和安安的孝行告诉了姜母，老人这才知道当初是自己错怪了儿媳，于是赶忙让儿子把三春接回了家。
2: 在三春孝敬公婆期间，感动了上天。突然一天，在姜氏的住厕旁边就出来一口清泉，清泉里面还有两尾鲤鱼，就这样呢，就出现了涌泉月鲤这么一个传说故事。
0: 姜师孝亲，安安送米，涌泉月鲤，动人的故事流传开来。汉明帝听到后，为表彰孝德孝行，御赐姜师一家一门三孝。汉顺帝下旨为姜师立祠，凡经过此地者，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孝泉因孝生泉，因泉得名。一门三孝的故事熏陶了一代又一代的孝泉人。今天的孝泉乡间，村美民富，春有油菜花开，夏有麦浪滚滚，秋有果树飘香，冬有蔬菜满园。现代化的民居宽敞明亮，德孝的故事被绘成彩绘装饰着院墙，宽阔的村道四通八达。每天晚饭过后，总能看到年轻人陪伴着长辈一起散步聊天。这样幸福温馨的场景，如今已是村民的日常，但在几十年前却并非如此。过去靠天吃饭，村民们依靠种植水稻、小麦、油菜，虽然能够温饱，但没有更多的余钱。
3: 小时候呢，我记得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确实经济条件

0: 件比较差。我记得那个道路不能叫道路，那个其实就是泥巴路，泥巴路，水泥路都没有，
1: 就是人踩出来的一条线。
0: 对对对，那个因为小时候呢交通工具就很少，只有自行车，汽车我们都很少见，有一些山边上的那种路很烂，房子呢应该是99%都是那种我们叫土房子。
2: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为了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很多村民去大城市打工。在背井离乡的游子心中，年迈的父母是最放不下的牵挂。2006年，肖勇大学毕业后留在南京，开办了一家工厂。虽然收入不错，但很少有时间回家探望父母。看到父母年龄越来越大，肖勇便把他们接到南京一起生活。
0: 我记得有一次下班比较晚，回来以后呢，看见他独自一个人在小区门口，也没有一个人给他说话。然后呢，他自己，走来走去，在我们小区门口张望，应该也是盼着我们早点回来。所以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还是比较大，我印象特别深刻，觉得老年人好像一下子就老了很多。
2: 父母习惯了乡村生活，城里住不惯。在老家的时候，有乡亲邻里可以串门聊天，院坝上也总是热热闹闹。搬到大城市，人生地不熟，白天家里静悄悄，每天等着儿子下班成了老两口唯一的期盼。看到父母孤独的身影，肖勇有了回乡的想法，
0: 回到家乡去生活。当时我们决定回来以后啊，父母呢也来跟我们聊了很多。他说你有没有考虑好，因为毕竟你是在南京学习，然后工作，然后创业的。我们当时呢也提到了，确实会放弃一些，但是呢我们也是真心希望能够跟父母跟子女一起回到家乡再去创业。
2: 2016年，肖勇一家回到了家乡，熟悉的生活环境，热情的老朋友老邻居，让父母的返乡生活过得既舒心又安逸。但年轻人却在回乡创业初期遇到了困难。
1: 当时想回四川的时候，有没有想说从事哪方面的行业呢？
0: 我最初是做那个光伏发电，所以呢我们当时是想着把好东西带回去发展。但是我做了一段时间，发现四川的气候啊，包括整个的光照，
1: 水土不服了。
0: 对对对，有这方面的原因，它不太适合去推。
2: 回乡究竟能做什么？年轻人一时拿不定主意。一次连绵的小雨过后，肖勇和家人坐在一起聊天。母亲提到，春雨过后，正是后山羊肚菌疯长的季节。肖全仁小时候，一把羊肚菌炖一锅土鸡汤，就是父母能给孩子最好的食物。一朵朵野生羊肚菌承载着父母的恩情，也留有儿时最美好的回忆。那次和母亲的聊天让肖勇有了新想法。他琢磨起羊肚菌的种植技术，一边查阅资料，一边请教专家。2016年，肖勇成立了家庭农场。如今他的羊肚菌发展到80多亩，每亩能收入2-3万元。
1: 这么一大片的羊肚菌哈。
0: 对对对，羊肚菌我们看到的就是像这种，大概菌帽啊有这么长，5公分以上就可以采收了。到现在已经做了第7年，从2016年回到了四川以后呢，也是应该是从另一个0到1这么一个过程，也慢慢做起来的。
2: 回乡后的肖勇依旧是父母的骄傲，在肖勇的带动下，孝泉镇的羊肚菌产业慢慢发展起来。现在100多户村民种植着500多亩大棚，一年产值超过1000万元。

0: 这些年，孝泉镇累计有1600多位青年返乡，他们发展起水果产业，建起蔬菜大棚，不仅让自己的小家过上了好日子，也为家乡创造了近万个就业岗位。红娟所在的东山农场是孝泉镇规模最大的蔬菜产业园区，年轻人带回了新思路、新技术。这里种植的绿色蔬菜不仅远销到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国内市场，还出口到了欧洲。
1: 当时在成都的时候能够有4000-5000块钱一个月，因为我家里就我一个子女，那当时为了照顾父母所以农场成立之后呢，我就回来了。现在呢也能够挣到4000-5000块钱一个月了。
0: 孩子们既在身边又有一番事业，最高兴的就是父母们。

0: 一大早，镇上的古圣宫热闹起来，一群老友组建的乐队正在演奏节目。
1: 几位老师好，我刚刚在台下看大家的表演啊，觉得特别有活力，状态特别饱满。我想请问一下，我们乐团的年龄大概有多少呀？
2: 我们乐团的平均年龄70岁以上，最大的83岁。
1: 是哪位啊？
2: 这位
1: 啊，您好，爷爷，完全看不出来，特别年轻。什么样的原因去成立这个乐团呢？
2: 因为老有所乐嘛，大家在一起耍得开心。
0: 喝杯清茶，摆摆龙门阵，是孝全的老人们闲暇时最喜欢的事儿。每天早上，年轻人会把父母送到活动中心，忙完农活后，再把老人接回家，共享天伦之乐。孝老敬亲的良好氛围，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老有所乐。乡村发展了，环境变美了，这里又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孝全镇在20世纪90年代就是远近闻名的旅游小镇。这两年，随着乡村环境的改善，小镇周边的乡村旅游也逐渐发展起来。吉昌新的农家乐里正在招待来这儿旅游的叔叔阿姨们。
3: 叔阿姨好，
1: 大家好，叔叔好。
3: 这道菜很特色的粉蒸牛肉，嗯，软香糯，专门针对老年人做的。
1: 您最喜欢吃哪道？
4: 老年人最喜欢吃这个，好吃麻糊。
1: 您觉得哪道最好呀？最合您的口味？
3: 粉蒸牛肉。
1: 哦，它好在哪儿呢？
3: 好在甜香，有点粉。
0: 一道道热气腾腾的孝心菜，是吉昌新为老人们个性化定制的营养餐。每道菜都在烹饪上下足了功夫，老人偏好软烂的，烹饪的时间就长些；老人要求低脂低盐的，菜品就以鱼虾蟹为主。为老年人烧菜做饭是技术活，这份细心源于他与母亲的一次经历。
3: 比较喜欢自己做菜，在家里每年逢年过节啊，都是我自己在掌勺。有一次呢，我们家庭聚餐，烧了一道红烧牛肉菜，比较劲道。当时我妈妈呢也70来岁，中午吃，晚上突然她就是，比如说位置上有点不舒服啊，有点胀啊，
1: 消化不良了，
3: 消化不良的这种情况。所以说我后头再反思，重新把这道菜。用心地去做，适合他们老年人的口味。
1: 由孝顺自己家的老人，然后想到了也照顾其他的老人的口味。
3: 对对对。
0: 年轻人喜欢的菜，老年人吃不惯；老年人出游，可选择的饭菜种类并不多。但是在孝全镇的几十家农家乐，大多设置了银发餐桌和长者食堂。老年人来吃饭，会做得软烂可口，让来游玩的老人吃得舒心。
1: 一桌长寿宴汇聚了孝全镇的特色美食，蕴含了孝全人对于长辈的关爱和祝福。在这里，不仅可以感受到相传千年的德孝之风，也能够。

0: 品味到孝全人敬老爱亲的这种温情。而这样的温情在如今乡村旅游的发展过程中成为了孝全镇最宝贵的财富。一道菜品，一个微笑，一片风景，这背后都蕴藏着浓浓的暖意。它拉近了彼此心灵的距离，也成就了孝全镇旅游的好口碑。
1: 从2021年开始，孝全人在发展乡村旅游的时候，就把别孝文化融入其中，让游客感受到孝道不仅仅留存在传统的故事里，更融进了日常生活中。村庄的长椅上，人们会放置几个坐垫，方便老人走累了歇脚。冬季天冷的时候，村民会在家门前支起一个茶摊，让来到这里的老人随时能喝上一杯热茶。这样一份对老人的细心关照，温暖了无数游人的心。2023年，来孝全镇的游客达到68.8万人次，一年旅游收入2亿多元。来这儿的游客除了感受田园风光、德孝文化，还会带些当地的土特产回去。
2: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农副产品，这个是百香果，这是我们的泡泡干，这是腊肉、腊饼，那是羊肚卷。
0: 等于说是把在镇上的种植的一些农副产品啊，特色的产品全都集合到一起了。
2: 对 对, 对。哎，
0: 大家通过一个礼包就可以了解到我们这边生产什么、种植什么。
2: 对对对，后面又可以在这儿去孝敬老人嘛。
1: 今天，孝全镇的特色农产品礼包很受游客欢迎，但在几年前，这里出产的农产品却常常卖不上价。为了找销路，张宗红和村民们不得不四处跑市场。
2: 2018年春节，我们到成都、到重庆，我们去考察过。其实他们有包装的品牌，它的市场价值完全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羊肚菌，我们这儿的收购就是50块钱一斤，人家做的包装有个泡沫盒或者加冰袋加外包装，做了个它可以卖到180块钱一斤。我就想到孝文化是我们当地的一大特色，把我们当地的特色农产品整合起来，把它做成礼物来孝敬我们的父母啊。
1: 2019年，村民们为农产品注册下孝全和的品牌。农产品有了品牌，就有了信誉度，但是要卖出好价钱还得有特色。为了生产出更适合老年人的产品，张宗红和村民们挨家挨户拜访了村里的老人，听取他们的建议。
2: 针对那个就血糖高的老年人，我们就做些低糖食品；针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我们就做了些松软的糕点。我们这些老年人喜欢吃腊肉，一般都喜欢吃清淡趴活点的，所以我们在腌制腊肉过程中，像精选的五花肉尽量少放点盐，一般是10斤腊肉放2两到3两盐。2019年我们就使用这个品牌，在头年我们的农产品就增值了20%的附加值，第三年后就增了40%。
1: 按照传统，腌制10斤腊肉要放3两盐，但老人不宜吃太咸，他们就只放2两。羊肚菌的包装袋里会放进烹饪食谱，煲汤需要多长时间，怎样搭配食材都写得清清楚楚。有些老人糖分不能摄入过多，口味偏甜的麻饼被做成低糖的椒盐味、玫瑰味。一个个充满温情的细节，让孝全和品牌逐渐得到市场的认可。孝全人把敬老爱老的传统融入到乡村产业发展之中，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赵一夫看来，德孝文化在今天的乡村治理和产业振兴中具有重要作用。
3: 自古以来，我们农村基层治理当中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宝，就是德治。利用好传统文化道德观念的教化、引领、示范的作用，使得我们乡村能够

0: 更加的和谐，更加的有序。通过孝的文化的传承和传播，使得孝贤镇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家庭和社区社会的文化氛围，吸引了大批的年轻人返乡回乡来进行创业和就业。通过他们回来以后呢，把先进的这样一些发展的理念先进的技术带回乡村，促进乡村的发展，给乡村的产业发展注入了这些活力。
1: 农历正月初七，孝泉镇的庙会上，川剧《安安颂福》、舞龙舞狮、采莲船等民俗活动陆续上演。村民们逛庙会、看民俗、拜孝子。在喜庆的氛围中，孝泉又迎来了新的一年。

0: 曾经人们守着苦竹林，日子过得比苦竹还苦。
1: 那你不敢想象的了，那时候真苦，苦竹也苦嘛，人也苦了。
0: 现在苦竹变富竹，一只只竹笛给人们带来幸福的生活。
2: 现在我们杭州的城里人啊，都羡慕我们农村的生活。
0: 从穷山村到中国竹笛第一村，大山里奏响了乡村振兴新乐章。敬请关注记住乡愁，苦竹吹出幸福曲。

0: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满天目山余脉，被称为中国竹笛第一村的紫荆村，在此起彼伏的笛声中迎来新的一天。
1: 正月里的紫荆村充满了浓浓的烟火气，各家各户的小院里不时传出阵阵笑语，还有清脆悦耳的竹笛声。这里是中国有名的竹笛之乡，当地漫山遍野的苦竹经由人们的双手变成竹笛，为人们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吹出了紫荆村嘹亮的幸福曲。
0: 走进紫荆村，碧绿的竹海，悠扬的笛声，都在向人们诉说着这个小山村的与众不同。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紫荆村，坐落于天目山余脉的群山之中。从空中俯瞰，整个村落呈现出两山夹一村、溪水穿村过的格局。街道两旁一幢幢的小楼里，随处可见人们制作竹笛的忙碌身影。曾经贫瘠的小山村，靠着制作和销售竹笛，已经成为了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一员村。村民的人均年收入达到了53000多元。
1: 我是听着这个笛声找过来的。
2: 是吗？
1: 好好听啊，这吹的是什么

0: 曲目呀？
1: 这个是一个传统曲目，叫《小放牛》。
0: 哦，名曲。这是在进行哪一步啊？
2: 是的，我在做的这一道工序呢，叫烤竹子。竹子从山上砍下来呢，要自然阴干两年以上。那么里面呢，它还是有水分的。那么我们要把它的多余的水分给烤出来。而且呢，竹子啊，自然长成都有不同程度的弯曲，我们要把它给翘直了。
0: 那我们做竹笛一共有多少个步骤啊？
2: 烤竹子呢，是制作的第一道工序的开始。
0: 哦，
2: 到最后成品结束啊，分细分有72道工序。
3: 在紫荆村，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竹笛作坊，楼下做工坊，楼上居住，一家人就这样分工合作，边制作边调音。
2: 别看我们这个小作坊每年都可以生产2到3万支笛子，普及的那么可能是20-30块钱、30-40块钱，贵的呢几千块钱，一般情况呢那挣得多一点的呢挣了1-2百万，一般普通的呢挣得到10-10万块钱。
3: 如今在只有2900多人的紫荆村里，就有160多个家庭工坊，每年生产出450多万支竹笛，占全球竹笛产量的85%以上。居住在如画般的山水中，不出家门就能赚到钱，这让村民们对现在的生活很满足。
2: 你看，我们这个村子吧，依山傍水的，应该说自然环境非常的优美。而且呢，我们这个行业啊，行业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从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到70多岁的老年人，他只要想动都有一份自己的工作，都能参与，
0: 有产业，有生态，有人气，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家园了哈。
2: 我们这个村子吧，家家户户都盖了小别墅啊，大部分人家在城里面都买了自己的房，不愿意去住，全部还是住在农村里面
0: 啊。
2: 所以呢，现在我们杭州的村里人啊，都羡慕我们农村的生活。一到春暖花开的季节，就来到我们农村里面来踏青，来游玩。
3: 宜居的环境，特色的产业，富足的生活，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回乡发展。今天的紫荆村，18岁到40岁的常住村民就有700多人，占村庄总人数的1/4。年轻人回归乡村，不但让古老的村庄充满了活力，也让家乡的竹笛产业后继有人。要制作一支上等的竹笛，原料的选择至关重要。做了近40年竹笛的董仲斌，对家乡的这片苦竹林再熟悉不过了。
4: 我们这里为什么叫这个苦竹？就是它长出来的绳是苦的，跟那个苦瓜差不多，所以叫苦竹。
0: 我们当地的苦竹它是有什么样特点的？
4: 它是节枝比较长，做笛子必须要就是节枝够长。另外一个呢，我们这里的冬天啊，最冷的也有零下7-8度，很冷的。但是夏天呢，高温呢也有37-8度，它的温差是相差很大很大的。做事的比较这个坚硬啊，密度比较高。
0: 哦，
4: 那么它发出来的声音呢，就它比较脆，比较亮。
3: 竹子种类繁多，全球大约有1200多种，在中国就有500多种。紫荆村1.2万亩山林中，苦竹林就有6000亩。南宋护国仁王寺所产的尺八，选用的竹材就是这里的苦竹。据记载，由于苦竹制作出的竹笛，笛音清脆，音调准确。元明清时期，历代皇室都曾派乐匠到这里伐竹制笛。然而历史上，制笛技术都是乐师工匠的家传手艺，轻易不会外传。当地村民虽然守着宝山，却谋生艰难。紫荆村90%以上的面积都是山地，耕地十分稀少。竹林虽然盛产竹笋，但因为太苦，人们只能望笋兴叹。

0: 历史上，这里的村民只能利用漫山遍野的竹林制作供寺庙和百姓祭祀的火纸。
1: 你生产这个纸呢，它要这个零下几度，把这个打碎的那苦竹料，它要去要脚踩的，把它踩烂。
2: 光脚吗？
1: 光脚，这脚很红的，你不敢想象的了，那这个真苦，脚那踩出来要裂了，裂口子了，裂口子血的都流出来了啊、哦。他们然后就简单的包扎一下，过了两天他还要去踩，他没办法的呀，苦子也苦嘛，人也苦了。
0: 都说靠山吃山，但紫荆村人吃的却是最苦的那一碗饭。但为了生计，人们咬牙坚持。
2: 面对自然环境的这种恶劣，其实大家还是要有一种求生的一个劲头。
1: 其实我们这里的人是很吃得起苦的，不怕苦的。比如我们这里的苦竹，它碰到了石榴，它顶住了，它还要钻出来。他为了生存也是钻出来。
0: 为了生存，大山里的人们从未停止前进的脚步。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大多数乡村发展农业的时候，紫荆村人依托着漫山遍野的竹林，建起了一家竹器工艺厂，生产竹席、鱼竿等竹制品。人们的生活渐渐有了改善。温饱解决了，但想要过上更好的生活，村民们始终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1984年，上海师范大学艺术系的周林生老师来村里寻找制作竹笛的原料时，认识了当时在竹器工艺厂当厂长的董仲斌。
1: 他们回去以后呢，我收到一封信，周林生老师写给我的，他说你们那里材料这么好，这个有厂房呢，还有那个劳动力，就是做笛子，你们如果要愿意做的话，我跟你们一起做，我来教你们。反正我也不敢说要做笛子赚多少钱，反正比你们做这个产品要赚钱。
2: 他觉得你们守着这样的原材料，这样的竹山，如果不做很可惜，是不是？
1: 哎，对，你们其实条件都有嘛。
0: 虽然村民们知道山上的苦竹能做笛子，但从没想过自己能做一名制笛师。周老师的这封信让大家眼前一亮，决定试一试。1985年，村里抽调了4个人，在竹器厂筹备了一个制笛小组，跟着周林生老师学竹笛的制作和吹奏。黄卫东就是4个人之一。
3: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以前啊，4个人一个制笛小组的一个作坊。
2: 啊，当时就在这儿。
3: 哎，
0: 村里至今还保留着当时的老厂房。黄卫东还记得，在2楼的房间里，经常彻夜灯火通明。一双双拿惯了锄头的手，要在1尺多长的竹子上，学着画线、挖孔。锋利的刻刀一不小心就会划伤手。
3: 那时候到手上、手背上多少刀疤都不知道呢，因为他要靠手工来制作挖孔的嘛。农村小孩嘛，刮一刀嘛，刮一刀的，还是不太怕疼的呀。
2: 包上接着干。
3: 你做竹笛的要比山上种田要轻松一点，又不用下雨，又不用晒太阳，能有这么好的这个工作，为什么不把握机会呢？
0: 制作竹笛还好说，但要学着吹奏竹笛，可难坏了这几个年轻人。
3: 当时周老师叫我们制作笛子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做好笛子，必须要吹好笛子才能做得好笛子。
2: 那这个挑战太大了。
3: 我那时做学徒的时候，一天干8个小时，晚上吹2-3个小时，练长音练到后来眼睛都冒星星了，没办法，必须要做到这个。你不管怎么样吃苦，还是要坚持练。
0: 就这样，一边学，一边练，一边做。1986年，只有4个人的制笛小组，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一笔6000支竹笛的大订单。过去售卖原材料

0: 一根竹子最多只能卖1毛钱，做成笛子后，每根竹笛能卖6元钱。那一年，靠着这笔大订单，村集体增收了36000多元。这个消息引起了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的关注。1987年，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和村里的竹器工艺厂合作联营，村里的18位年轻人被送到上海学习制笛技术。从那以后，订单一个接着一个，大家的日子也悄然发生着改变。
1: 从山上采伐下来的竹材，经过层层筛选，要通过72道工序才能成为人们手中发出悦耳声音的竹笛。这个过程考验的是制笛匠人的功力，也磨砺着人们的心性。正是靠着一股不断学习、肯下苦功夫的劲头，紫荆村人把1角钱一根的竹材变成了6块钱一根的竹笛，不仅尝到了苦竹变富竹的甘甜，也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之路。
0: 村口这家已经开了30多年的老面馆，见证着村庄的发展和变化。20世纪90年代初，联营厂开起来后，大家白天晚上加班赶工，连回家做饭的时间都没有。于是，村里陆续开起了早餐铺、面馆、卤肉店。每到饭点，这里就人来人往，十分热闹。尽管现在村里的大酒店也开了几家，但村民们还是愿意来到这里，吃一碗片川，来一碟腌笋干，找找往昔的味道，也给孩子们讲讲父辈开创竹笛产业的艰辛。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联营厂的10年合作合同到期，因为有了一技之长，厂里很多人出来自立门户。一时间，村里开启了10多家笛子加工作坊，丁小明家就是其中之一。但很快，大家就发现，笛子做出来容易，卖出去难。因为以前都是订单加工，大家做好笛子不用愁销路，但自己干后跑市场成了最大的难题。丁小明还记得，那时村里许多人都和他一样，坐着绿皮火车全国各地跑。
2: 那种味道汗味啊，我觉得现在是一辈子不会忘记的，没有座位的，就是白天嘛站在窗口或者连接处，晚上嘛就坐在那个火车的那个座位下面，我们没有什么垫不垫的，我们就躺下去就睡了，一觉醒来睁开眼睛就在人家脚底下这种。
0: 那时村民们背着笛子跑遍了北京、上海、浙江等地的琴行，因为既没品牌也没名气，听说是村里人自己做的笛子，很多店主甚至不愿看上一眼。在巴山一水一分田的浙江地区，自古就有经商传统，人们靠着一股子闯劲儿和韧劲儿，打拼出行至四方天下为市的美名。那时的紫荆村村民就如同他们的先辈一般，即使在外受到百般冷遇，也从没想过放弃。1999年5月，转机出现了。当时在杭州推销竹笛的丁小明，得知一个月后北京会举办一场国际乐器展。听到这个消息，丁小明很激动，他觉得无论如何都要抓住这次机会试一试。
2: 我觉得那个时候是人山人，我就看到这个有这么多人，心里就很开心了。哪怕是100个人，有2个人来，或者是拿个电话，我拿个订单都可以了。我当时拿去4盒名片，一下子就发完了。琴行有人问地址，他说我地址不知道哪里进。我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一个跨越。
3: 哦，大家一下子把信息对上了。
2: 跨越对。啊、哦，现在有句老话就说，我卖的找不上买的，买的找不上卖的。
3: 有了一个信息的对接，
2: 对，
3: 你这边一下子就有客源的积累了。
2: 对。
0: 展销会结束后，丁小明的电话被打爆了，来自北京、天津、山东等地的经销商。

0: 张，还有很多音乐学院的订单如雪片般飞来。大家日夜不停地赶工了三个月，才完成那批订单。在那之后的几年里，竹笛的销路就这样打开了，人们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这个房子是2001年造的，
2: 那个时候整个这个房子您花了多少钱还记得吗？
1: 造好以后，2001年造是30多万嘛。我呢，2001年造这个房子，我们城里小别墅就多了很多，包括我们这个产业也像春天的笋一样都冒出来了。那么以后我们就是说，每年展销会我们会几个人一起跟着我去北上广，把货一个小货车面包车拉到火车站托运，慢慢到那个2011年以后，我们就发展到用那个几十米长的那个货车拉到北京、上海、广州去参展。
2: 那个时候销售量就大了。
1: 大了。当时2011年成立了合作社嘛，吉祥竹笛专业合作社嘛，我们抱团共同发展嘛。
0: 2012年，村里出产的竹笛市场销售额达到了500多万元。面对销量的激增，村里人决定把制作竹笛的工序拆分，形成流水线作业。有人负责打孔，有人制作铜管，有人专门做激光刻字，这样既能保证货源供应充足，又能让村民都吃上竹笛饭。
2: 那个时候，村子里几乎家家户户能够有能力参与这个产业的都参与了，是吧？
1: 是的，以前我们是一家各自一个厂，现在呢，我们整个已经成为一个产业链。
2: 对，真正把笛子这个产业做起来了。
0: 从各自为战到分工协作，紫荆村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这座不足10平方公里的小村庄，依靠竹笛产业，每年创造的产值高达3.5亿元。如今，全球市场上销售的竹笛，每10只就有8只来自紫荆村。但村民们意识到，满足大众市场的需求，只是竹笛产业迈出的第一步。要想走得更远，就要在更细分的市场上寻求突破。黄伟东是紫荆村最早制作演奏级竹笛的人。
2: 是业余使用还是演奏使用？他其实还
0: 有。1996年，黄伟东到上海去观看一场竹笛演奏会，竹笛演奏家余迅发的一首《秋湖月夜》，让他听得如痴如醉。

0: 吹出来的笛子的声音会震撼我，因为我们制作的时候没有感受跟专业的演奏家互动的，没有的，只知道头低着干做好一支笛子就可以了，没有亲历听到老师吹出来的音色，就感觉这个笛子他吹出来这么漂亮的声音，就感觉哎呦很震撼。
1: 那一晚，黄伟东激动得彻夜难眠。如果演奏家能够吹奏自己制作的竹笛，会是件多么荣耀的事情。为了找机会和余迅发交流学习，那时的黄伟东几乎每个周末都从村里辗转五六个小时去上海，有时是去听一场演奏会，有时是拿着自己制作的竹笛等余老师有空时提提意见。一年半的时间，将近90次的护航间往返后，余迅发终于被这个执着的山里人打动了。他把黄伟东请到自己的工作室，
0: 他跟我交流很长时间，他说你这个孔假如去动一刀，有可能对这个笛子的发音的音色会增加很好的效果。那么我就听他的建议来尝试，我稍微动一刀，他去示范一下，又声音好多，又再动一刀，他声音更加好一点。
2: 就是不断的打磨，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厌其烦的投入精力和时间。
0: 肯定的了，你不去磨练，你不去认真的做好一件事，是做不出一个好的乐器的。

0: 一次次的交流让黄伟东明白了，演奏级竹笛需要的不仅是匠人的技艺，最重要的是要赋予每只竹笛生命。要制作一支真正好的演奏笛，需要考虑到吹奏者嘴唇的薄厚、身材的高矮胖瘦，包括演奏地的温度和湿度。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才能做出最适合的那一支。
1: 大概在一年半左右，这样子反复的做好半成品拿上去，他这个我反复的交流以后才得到他的认可。这样以后像我的笛子就慢慢就外面的影响就越来越大。我们这个笛子啊，别说看看一个小笛子，全世界都有。
0: 过去一根竹笛只卖6块钱，如今以紫荆村制笛师傅名字命名的竹笛品牌成为了竹笛界的奢侈品，一支的价格就达到10000元，是普通竹笛的近100倍。
2: 回首紫荆村的创意历史，从最初接触制笛到开拓市场，再到不断的精进制笛技艺，人们的产业发展路走过了30多年，这一路有过许多的波折和艰辛，但正是因为有着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股劲头，才让人们在时代的发展当中站稳了脚跟，并不断开拓出新的空间。
0: 当地人常说，在紫荆村能找到3种人：做笛子的、吹笛子的和传播笛文化的。庞鹏飞就是大家口中的第三类人。
3: 这是我们和村里小伙伴一起搞的一个工作室。
2: 啊，是有专门做竹笛有关的事情。
3: 对，竹笛演奏啊、教学啊、普及啊都有。
2: 啊，
3: 对，来这边走。
2: 呀，这笛声好听啊！
3: 对，
2: 空间还很大。
3: 是的，是的。这小伙伴刚好是在做我们的课堂教学。
2: 哦，这叫直播呀？
3: 对。对，我们转世纪带的比较少。
0: 8年前，庞鹏飞和村里的几个小伙伴建起了这间工作室。
3: 就好像
0: 这几年，他们通过拍摄家乡的竹林山水和制作竹笛教学视频，积累了不少海内外的粉丝，也带动了家乡竹笛产业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播。
2: 也就是说，在这儿不仅能买到笛子，关键可以学会吹笛子，还可以知道什么笛曲是最好的。
3: 对，
2: 有这样一个非常深入的文化互动，
3: 就相当于养了一个流量池在里面。你来买，买了之后学，学了之后你还得来买，它的这个文化传播也好，它就成倍的、几何倍的增长。
4: 中间力量哈，
3: 对，
4: 65。
0: 除了日常的直播，村里的年轻人还会经常举办线上云游紫荆村、村民制笛过程大揭秘等活动，和全球的竹笛爱好者展开线上线下互动，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家乡的绿水青山展示给国内外的竹笛爱好者。村里越来越多的家庭把孩子送进专业音乐院校，为产业的后续发展积蓄力量，许多慕名而来的创业者也在这里扎下根来，成为新乡人。风吹竹海，笛声轻扬。如今，紫荆村凭借着一支支竹笛，奏响了乡村振兴的共赴曲。也向来到这里的人们讲述着，这座大山里的小村庄，在新时代的发展中，谱写出的传奇和故事。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0: 你们可真行啊，在敌人的炮火下面种庄稼啊，可要注意一点喽。老大爷，你好。
1: 你好。
2: 放心吧，军长，我们摸到敌人打炮的规律了，他打不到这
0: 儿。嗯。哎，你们崔副团长呢？
2: 崔副团长正在一营检查坑道作业，找他吗？
0: 找他一下。
2: 好，
3: 军长，我去找。
2: 我去。
0: 这小家伙倒挺机灵的啊。
2: 这是我们侦察班的机灵鬼，他叫小豆豆，执行任务总是走在前面。
0: 好嘛，侦察员就要有这个机灵劲儿。嗯，是不是啊，大个子啊？
3: 是。烧水去。
4: 哎，
3: 首长先请他佳作吧。
0: 好吧。
3: 军长，请这坐吧。
0: 呵呵，你这力气可真不小啊。
3: 力气是不小啊，可就是没地方去使啊。
0: 看到前面有仗打，又眼红了不是？
3: 军长，把我们这个团调上去吧，狠狠地揍他一顿，让他乖乖地在我们面前低下头来。
2: 是啊，军长，把我们调上去吧。
0: 怎么，又犯急躁情绪了？啊？走走走走，你们战前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啊？
2: 准备得可细致了，连过河、越沟、上山、下山，走斜坡、陡坡，怎么抬脚、怎么落脚，都一分一秒的计算好了。我们还学会使用了八种以上的武器，五种攻势的打法，做到了心里有底，两眼雪亮。
0: 好，
2: 我们坚决响应领导的号召，上级指到哪里，我们坚决打到哪里。
0: 好啊。你什么地方人？
2: 江西。
0: 哪个县呢？
2: 兴国。
0: 你叫什么？

0: 名字？
1: 丁大勇。
0: 不对，不对，不对。
1: 没错，我是叫丁大勇。
0: 不，我不是说这。我有一个老战友，也是新国人，是他带我参加革命的。在反围剿战斗中，为了掩护战友们的转移，他英勇牺牲了，留下了爱人和一个孩子。这孩子要在的话，跟你的岁数差不多，不过他不姓丁，
1: 他姓什么？
0: 姓梅，叫梅国良。
1: 梅国良？
0: 是啊，梅国良是一个很好的同志，真称得起人民的英雄，伟大的战士啊。我们应当很好地向他学习。
1: 是，我一定学习老一辈的革命精神，做人民的好战士。可我为朝鲜人民做的事情太少了。
2: 不
0: 好，谢谢。
2: 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你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你们在前方打仗是英雄，在后方种地也是英雄。
1: 金大爷，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在家里头也是一样的种地。
2: 哎，这可不一样。美国鬼子向全世界吹嘘说朝鲜被他们炸成焦土了，可是我们呢，就在这片焦土上翻地下种过日子。
0: 是啊，金大爷，我们只要有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
2: 哎，请坐。
0: 金大爷，有几个孩子？
2: 两个，他叫玉善。
0: 哦，
2: 还有个儿子叫哲奎，在南边。
0: 南边？
2: 哎，
1: 军长，金大爷的儿子在南边游击队当队长呢。
0: 哦，好啊。
3: 首长，这就是我哥哥，这是我妈妈。我妈妈和嫂子让美国飞机炸死了。

0: 家烧的只剩下这张照片。
1: 美国鬼子就是这样的，杀害了我们成千上万的朝鲜人民。他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朝鲜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2: 金大爷，我们一定狠狠地打击美国鬼子，为你老人家报仇，为朝鲜人民报仇。
1: 对，仇一定要报。美国鬼子炸毁了我们的城市和乡村，但是他吓不倒朝鲜人民，在刺刀大炮面前，朝鲜人民不会屈服。就是打得剩下我们一个人，我们也要战斗到底。
3: 对，美帝国主义一天不停止侵略，我们就一天也不停止战斗。他愿意打多少年，我们就跟他打多少年。胜利最终是属于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的。
2: 报告。
4: 哦，崔凯同志。
2: 警长。金大爷。
4: 哎，金大爷，我们还有点事儿，回头再来看你老人家。
2: 好好。

0: 到前沿后，你马上带一个侦察班，把敌情搞清楚，看好地形，做好插入敌后的准备工作。
1: 是。

0: 团长同志，从左翼有一条小路可以通往敌人的后方，
1: 对面就是敌人的所谓米苏里防线，敌人主阵地的核心工事都修在对面三个山头上，大约有100多个火力点，有部分布雷区。从我方阵地前沿到敌人前沿，这片开阔地有800多米。

0: 这一片开阔地是个很大的障碍呀。
1: 班长，你看。别急，副团长，我下去看看吧。
0: 好，你和刘大个一块去，要注意隐蔽。
1: 是，小豆豆，注意监视。
2: 是，
1: 大个子，
2: 到，
1: 跟我来。
2: 是。

0: 帮副团长抓了个活的。副团长，她是女的。嗯。
1: 首长同志，我叫尹玉善，是自己人呐。哦，
0: 自己人。
1: 首长，我是送情报来的。你打算把情报送到哪去呢？我要亲自送到3379联络部去。
0: 好，崔副团长，公路上部队在没有弄清你的确实身份之前，按照人民军的规定，在路上再把你的眼睛蒙上啊。行啊，行啊，什么都行，只要快。好吧，丁大勇。 用车子把他送到人民军3379部队去，路上要好好照顾他。
2: 放心吧，副团长。
0: 好吧，完成任务以后，回军部去告诉军长。我弄清了情况，马上就回去汇报。
2: 是，班长。走吧。

0: 是我们的坦克吧？对。
1: 声音真大，真好听。同志，让我看一看吧。别动！你没有听到我们首长说过吗？在没有弄清楚你的确实身份之前，这块黑布是不能取掉的。
0: 是的，司机同志，你快开吧，越快越好。
1: 看你这一路上嚷嚷个没完没了。
0: 同志，我真憋不住啊！你不知道，我是在敌人窝里工作的。

0: 那是个地狱啊，在那儿我哭不能哭，笑不能笑，不敢说错半句话，也不敢多说一句话。我回到家觉得这一切都是新鲜的，就连一草一木都可亲，我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啊。我早就想，只要我一回到自己人中间，我就要说个没完没了。我要把南朝鲜同胞的苦处，把我回到家里来的欢乐都说出来，向同志们嚷，向亲人们喊。
1: 好吧，等到了指挥所，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0: 走吧。
1: 哦，已经收到了。好，没问题啊，没问题。再见啊。
2: 对对对。
0: 同志，值班室在哪里？
3: 到了前边往左拐。
0: 谢谢。往这边走。这边。
3: 大勇同志。
0: 你好。
3: 你好。你从哪来？
0: 千言。
3: 怎么还抓了个女俘虏？不，我是自己人。自己人。瞧你这是老虎皮。我恨死了这身衣裳。再也不穿它了，装得倒像。哎，大勇同志，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军的民工啊，全分配到你们军了。
0: 那太好了，
3: 咱们前线见。
0: 好，前线见，玉山同志。
3: 哎，
0: 不，我不是叫你，走吧。报告，进来。首长同志，
3: 我找3379联络部的同志。
0: 他是我们崔副团长叫送来的。你受谁的指示越境的？
3: 3182联络站的金哲奎同志。
0: 你的职业？
3: 为首都师白虎团的打字员。
0: 好，你们等一会儿。
4: 是。
0: 你坐吧。
3: 哎。

0: 尹云善同志，你辛苦了。
1: 我来晚了，敌人的进攻时间提前了。这是敌人的作战命令，具体部署都在里面。

0: 好，这是个很重要的情报，马上冲洗。
1: 好，
0: 你为祖国为人民完成了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啊，谢谢你，尹玉善同志。
2: 同志。

0: 金哲奎同志呢？首长，金哲奎同志被捕了，白昌普在进攻前要处死他，我们要快呀！哦，冷静些，啊，冷静一些，我们马上就会打过去的。
1: 嗯。
2: 同志，穿上这件衣服吧，坑道里冷。
1: 谢谢你，同志。
0: 谢谢你，同志。回去转告你们李军长，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2: 是。
0: 林玉山同志，你先休息吧，回头我找你谈。
1: 是。

0: 金探长同志，昨晚24时，敌人主力全部调到第一线。14号拂晓向我进攻。14号，
1: 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总部，同时通知友邻志愿军部队。
0: 是。

敌人把全部主力调到了第一线。这对我们的穿插很有利。可是给我们正面突破增加了压力呀。

0: 只有千夫，把部队放在这儿，把部队放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是有好多困难呐、啊。要问问战士，问问战士。
1: 哎，要是能像攻击八九幺高地那样。

0: 哎，听见了没有啊？只要金掌一唱歌，阵势就摆好了，准的。哎，你来干什么？
1: 我
2: 谁呀？
1: 没什么，
0: 你看打搅金掌了吧。
2: 哦，是丁大勇。来来来，你来的正好，来。坐吧。
1: 军长，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2: 好嘛，你们做侦查员的最了解情况，最有发言权了。坐吧坐吧坐嘛。
1: 军长，我觉得这次战斗的最大困难是那片开阔地，从敌人的炮火和碉堡下面通过，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我和崔副团长到前沿看过，敌人的前沿是一大片蒿草和松树。假如能像攻击八九幺高地那样，带上一个小部队，头一天晚上就偷偷的潜伏到敌人的鼻子底下，等到第二天黄昏，我们的炮火一锤，不等着敌人还击，跟着炮弹就冲上去了，

0: 说呀，把你想到的全说出来。
1: 全说完了。
0: 攻击八九幺高地的那个班是你带去的啊？
1: 是。
0: 一个班可以，一个排呢？
1: 当然也可以。
0: 一个连呢？
1: 也行。
0: 一个营，一个加强营呢？小部队迁伏对我们这次战役来说没什么多大作用，那么大部队迁伏能保证不发出一点声响吗？有人咳嗽怎么办？有人打瞌睡打呼噜怎么办？将近20个小时动也不能动，蚊子咬，太阳晒，再发起冲锋，这体力受不受影响呢？
1: 军长，你怎么像亲自到敌前潜伏过一样，了解得那样详细？

0: 大勇啊，这一仗打好打不好，关系到和平能不能实现的大问题呀。我不能不提出很多问题来问我、问你。军长，你把这任务交给我们吧，我们能想出办法来。好吧，有好多事情等着你们做嘞。
1: 现在你回去休息吧。是。
2: 政委，
1: 老李，没歇一会儿啊？我跟大勇登谈关于潜伏问题，
2: 战士们也提出潜伏问题，他们还想出了很多办法。好啊，来来来，咱们研究一下。
1: 根据崔凯同志的汇报和丁大勇他的情况，我计划把穿插部队在战斗前的头一天晚上潜伏在这儿。
3: 好，这样可以减少部队的伤亡，缩短穿插的时间。
1: 对，只有突然出现在白虎团的面前，打烂他的指挥所，才有可能占领英峰，把敌人的退路切断。
3: 敌人已经完成他的进攻准备了，我们要用每一个战士的大支大勇来改变他的作战计划，打乱他的作战步骤，把他调到一线的四个师全部吃掉。四个师？是啊，四个师。
1: 崔凯，你来看，这是伪八师、伪六师、伪三师。
0: 我们的正面是敌人的首都师，我们军的任务就是吃掉他。军长，崔凯呀，我就是准备让您带一个加强营，去执行这个穿插任务。是，保证完成任务。崔凯呀。
1: 这个任务很艰巨啊！你们要过三关来，潜伏不被发现，安全地把部队带过突破口，这是第一关。出其不意地打乱白虎团的指挥所，迅速勇猛地插到英峰，这是第二关。坚守英峰，切断南逃敌人的退路，这是第三关。困难可是很多的呀。
0: 我们有信心，你们可能四面受敌，要对比你们多几倍的敌人作战，但是要守住，能守住就是胜利。
4: 对，
0: 首长放心吧，只要有我们一个人在，就保证让红旗永远在鹰峰上飘扬。
4: 报告。
1: 军长，指挥部来电话，说祖国慰问团一分团明天来我们部队慰问。好，老李，这是最大的精神力量啊！祖国人民的支援总是来得这么及时。是啊，哎，老方啊，我看你先陪同祖国亲人下部队看看，我到人民军指挥部开完会，我再赶回来。啊，崔凯呀，
0: 军长，
1: 你看。 这又不能让你休息了，祖国亲人又来检查工作来了。
0: 我们保证提前完成战役准备工作，用实际行动欢迎祖国的亲人。

0: 哎，大勇，大勇，大勇！
1: 哎，韦团长，大勇要是知道你来啊，不知会怎么高兴呢。你们有好几年没见面了吧？是啊，从他参加志愿军，一直没见面。他们马上要去执行战斗任务了。现在，部队正在进行潜伏演习，请祖国亲人来检查我们的工作。
2: 队伍在哪儿啊？

0: 这里埋伏着千军万马呀，同志们，你们好，
1: 东方敌人好。
2: 妈妈，妈妈，妈妈，
0: 大勇，孩子，你长高了。也长胖了，
2: 大勇，
3: 这是我妈妈，妈妈，这是金大爷。
2: 哎呀呀，这太好了！
0: 老人家你好，
2: 梅团长，大勇是好样的，志愿军都是好样的。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他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
0: 老人家，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付出的代价更大。你们的英勇斗争直接保卫着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援，也为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2: 只有打败美国强盗，咱们才能有和平幸福的日子过呀。
0: 是啊，
3: 妈妈，您常和我说的那个李叔叔，我找到了，他就是我们军长
0: 啊。你们的军长叫李国栋吗？
4: 是啊，你认识他？
0: 我们是老战友了。他现在在哪？
4: 他到人民军开会去了。
0: 啊。

0: 我准备把穿插部队潜伏在811.7和685结合部的山脚下面。哎，就在这个方位之内。
1: 好啊，老李，这真是个大胆的计划，我一定给予有力的支援。通知各部队严密监视811.7敌人的行动，一个也不准放下山来。
2: 是。
1: 老李啊，我准备组织专门火炮，负责摧毁811.7侧翼火力点，来保障你军的侧翼安全，你看怎么样？
0: 这太好了，有人民军的大力支援，全歼敌人就有了更大的把握。
1: 那就这样吧。
0: 嗯，
1: 我人民军的主力突破811.7，首先歼灭这个地区的敌人，而后直插营棚。
0: 好，营棚见。
1: 营棚见。

0: 裤脚扎好了？
1: 首长，扎好了。
0: 嗯，好。要不小虫子钻进去，痒的熬不住，可就不好办了。
1: 是。
0: 你这个兜里鼓鼓囊囊的装的是什么？
2: 政委，我有个毛病，睡着了爱打呼噜。我们班长怕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出纰漏，让我带几只辣椒，要是困了的时候就咬它几口，就再也不困了。
0: 你们班长真有法子治你。大勇，这回高兴了吧？你这个侦察班又配属穿插营了，怎么会用了吗？
3: 会了。
0: 平安无事怎么吹啊？有了情况呢。

0: 政委，清长回来了。老李，你看这是谁？欢迎你们的。
1: 老李，李火东。
2: 你是？
1: 不认识了。
2: 你是梅嫂子？
1: 是啊是啊。哎呀
2: 哎呀，嫂子，
1: 20多年没见了。
2: 是啊，嫂子，我找了你们好多年呢，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了。
1: 真亏了你呀，我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使唤丫头，你到哪儿去找啊？
2: 哎，这不找到了吗？啊！哎，现在孩子在什么地方啊？
3: 老李，梅团长就是丁大勇的妈妈。
2: 哦，我说怎么看他有点像梅国良呢？啊，丁大勇呢？
4: 到。
2: 你这个小鬼，我找了你们好多年。你就在我跟前，可他就不告诉我。
5: 我是想等把这一仗打胜了再告诉你。
2: 哼，
3: 老李，我看把大勇留下吧。
2: 好吧，大勇啊，你跟你妈妈好多年没见面了，这一次的穿插任务你就不要去了，留下来跟你妈妈好好的谈谈心。
5: 不，军长，我不能离开我的岗位。
2: 哎，这完全是应该的嘛。明天你还可以参加正面突破嘛。
5: 军长，孩子从妈妈的话是永远也说不完的，可是只要把这一仗打胜了，我要同妈妈说的心里话就全说清楚了。
1: 孩子，你说的对。老李，还是叫孩子去吧，孩子的心呐，我是知道的。大勇这条命还是丁大白用自己的小孙子换来的。
2: 哦，
1: 那年他爸爸牺牲后，白匪军就派人四处找我们娘俩，我们在村里待不住了，就把大勇寄养在丁家墟的贫农委员丁大白家里，我就找红军去了。那时候大勇才2岁，恰好和丁大白的孙子一般大。白匪军又打听到梅国良的孩子留在村里，把丁大白的孙子和大勇一起抓去了。查来查去，查不清哪个是大勇。后来白匪军就定了条毒计，两个娃娃只准抱回一个。丁大白狠了狠心，把大勇抱回来了。可是那些吃人的白狗子们，把丁大白的孙子扔进火里，活活的烧死了。
6: 同志们，我们要学习丁大白这种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坚决打好这一仗，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
7: 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
2: 大勇啊，你去吧，我等待着你们的胜利消息。
5: 是。
8: 同志们，朝鲜人民来支援我们，毛主席派亲人来慰问我们，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和关怀。同志们，毛主席说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在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

0: 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着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现在请祖国慰问团梅团长讲话。
1: 同志们，祖国托我转交给你们的一面红旗，祖国信任你们，一定能把美国鬼子打得低下头来，
2: 绝不辜负祖国人民的伟大。

0: 谢谢你，
1: 一山同志。
2: 孩子，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妈妈，您放心吧，我忘不了。
3: 报告，首长同志，尹玉善奉命前来报道，担任穿插部队的向导。
4: 欢迎欢迎啊，这是崔副团长。
5: 玉善同志你好。
6: 同志们，朝鲜人民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胜利条件，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7: 坚决打好这一仗。
6: 好，出发。

楚盛，你居然把一个女间谍塞到我的团部来了。我问你，你把她派到什么地方去了？

0: 观察所报告，在两分钟之前听到机枪响，接着下了五六个伪军。
1: 命令前沿部队把下山的敌人全部打掉，

0: 方政委，请告诉孩子，要记住毛主席的话，我们是为保卫和平、反对侵略者而战，要想着胜利，要坚持住。
1: 梅团长，放心吧，大勇会坚持住的。

0: 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生，为了祖国的自由独立而生；死，为了祖国的彻底解放而死。这是无上光荣的，是人生最大的愉快。这些你懂吗？难道你真的相信你们会胜利吗？嗯，胜利一定属于人民。谁能阻止我们进攻啊？嗯，谁？难道是你吗？嗯，我不过是沧海的一滴水，可是千百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他们，就是他们，可以阻止你们进攻。
2: 住口！
1: 彻底的消灭你们！
2: 你给我住口！

这能医治你的恐怖症吗？嗯，顽固的共产党，我要把你剁成肉泥。

0: 善同志，你们先走吧。
1: 班长，你
2: 小豆豆，你们先走吧。
1: 是，走。
2: 地来油，
0: 到。
2: 怎么样？卫生员，
3: 到。
2: 把丁大勇送回指挥所去。
0: 不，说什么我也不能回去啊！
2: 大勇，我们的任务是穿插，腿烧成这个样怎么行呢？
0: 我能走，我知道这一仗的重要。副团长，你放心吧，我绝不辜负党和祖国人民对我的希望。
2: 好，跟我走，
0: 走。

0: 喂，李局长同志吗？哎，是的，是的，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们的部队已经攻占了811.7高地，正向敌人纵深发展。
1: 好啊，祝贺你们呐！你们的胜利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援呐。我们的穿插部队已经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防线，现在正向白虎团团部迂回。
2: 组织部队反扑，没有我的命令丢掉密苏里，我要你的脑袋。
3: 白长浦，你这条毒蛇，你的兵全是饭桶，你把共产党给放过来了，把我们给出卖了，
2: 你这是污蔑。
3: 呸，难道中国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 这不可能，我的增援部队已经上去了。
3: 你看看，
2: 命令警卫部队组织抵抗。
4: 嗨，
3: 快开车，快开，快！
2: 可耻！接师部，师部，白仓部向您报告，在41公路上发现了大批的中国军队。
5: 什么？你们那儿也发现了中国军队？
2: 开车。

0: 苏探长，敌人全跑光了，你看。好，赶快追击。
1: 是。
2: 喂，
0: 报告副团长，找到一个朝鲜同志。
2: 船舰被突破了。
3: 同志，
4: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呐。
5: 副团长，敌人电话里说他们的防线全被我们突破了。
0: 嗯。尹玉善，
5: 金哲奎同志，你？
4: 我很好。
5: 白昌普向英峰逃跑了。
4: 他跑不了。同志们，我知道一条小路，我们可以在英峰截住他。

0: 推开，快！站住！
1: 闪开！
0: 站住！
1: 闪开！快闪开！
0: 怎么？快！快开！

0: 警长吗？
1: 我是崔凯，我是崔凯，我们已经插到迎风了。
2: 很好，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敌人的正面防线已经被我们全线突破了，你们要抓紧时间抢修工事，坚决堵住南逃敌人的退路。
1: 是。
3: 陈大哥，来
1: 到。
3: 你带几个战士到公路上埋地雷。
1: 是，
3: 跟我来。丁大勇，你们这个班就留在这儿。
1: 是，
3: 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山头。
4: 副团长，你放心吧，这个山头我们包下了。
3: 对对对，应该包下。这次任务很艰巨，南逃的敌人能不能全歼，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守住主峰。
4: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3: 好，我的位置在你们的左侧。
4: 是，
3: 走吧。

准备好。

0: 我们在英峰遇到了共军。什么？什么？你们也遇到了？
1: 哎，怎么样？怎么样？
0: 他们竟然遇到了共军的穿插部队啊！
1: 赶快组织部队突围！报告团长，共军控制了制高点，我们的人全被打下来了。
0: 什么？给我组织轮番冲锋！

0: 冲上去了，冲上去了！报！地瓜头的，都给我上！
1: 班长，这是出发之前朝鲜老乡金玉善同志送的，给你一个。不，还是留到最困难的时候吃吧。啊，注意。

0: 格莲注意，格莲注意，我是崔凯，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阵地。喂喂喂，金将奎同志，请你快去告诉丁大勇，传达我的命令，不准放走一个敌人，一直坚持到主攻部队到达为止。
1: 好，卫生员
2: 到，
1: 你来照顾副团长，走。红旗

我们的红旗呢？你看，那不是还在山头上飘吗？ 看到了，美国鬼子，你炸吧！你能把山头。

0: 都炸平，可是你永远也炸不倒我们竖在鹰峰上的这面红旗。
1: 小豆豆，你的眼睛。
0: 班长，我的眼睛暂时什么也看不见了，可是那面红旗还一直在我的眼前飘着，它飘啊飘啊，我想北京会看到的，毛主席也会看到的。
1: 对，
0: 祖国人民信任我们，朝鲜人民信任我。
1: 小豆豆，小豆豆，小豆豆。

一湾碧水，勾勒甲天下的绝世风姿；海上风帆，映衬北部湾的风生水起；百岁寿星，续写山水间的生命传奇。广西生态优势经不换，这是期许，更是责任。在深入推进美丽广西和生态文明强区建设的过程中，广西各族人民牢记嘱托，筑牢我国南方重要生态屏障，持续擦亮山清水秀生态美金色招牌。当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宜居康寿美丽家园正在变为现实。

0: 2021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一直牵挂的漓江，把漓江山水亲切地称呼为全中国全世界的宝贝，反复叮嘱要呵护好漓江的美丽山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饱含深情，寄予期待。为了守住漓江的生态底色，一场从党员干部到普通群众的生态接力持续展开。进入风干物燥的时节，漓江源头猫儿山护林队增加了巡护次数，
1: 打击非法捕猎啊，乱采乱伐啊，还有森林防火，凡是与猫儿山保护区野生动植物啊有关的，都是我们的工作范畴。
0: 1976年，为了保护珠江水系的重要水源涵养地，广西成立了猫儿山水源涵养林保护站。邓大军继承父亲的衣钵，当上巡护员，在这大山里一待就是27年。
1: 这一片沙漠林就是当年我老爸他们种的，区里是万荒，没得电，那个时候没有车，去烧柴啊、米啊，主要是往高头挑上来的。
2: 我们这代人很多都是边往村村、县中村、县外中村、县支村，守好了猫儿山这块路线。我们不一定得干地就守住了。
0: 猫儿山上的涓涓细流，穿行山林，终成漓江之水。
3: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各民族共同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中来，实现各族人民与自然和谐共生。广西宜居康寿美丽家园的建设

至少包括自然生态、健康长寿、生态文化、绿色城市、和美乡村等几个方面的丰富内涵。

0: 我们是经常不定期的对这个水质进行一个检测采样，它到底有没有受污染，然后它这个水质的这个变化情况。
1: 作为生态环境一线的执法者，焦岩熊足迹遍布柳州的每一个角落，见证了柳州从酸雨之都转变为全国水质冠军。
0: 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虽然很辛苦，但是柳州市的生态环境质量不断的在变好，然后空气环境质量不断的在变好，群众的幸福感越来越高。当我们看到这些，我们就觉得我们的辛苦也值。
1: 工业重镇柳州打赢了铁腕治污的攻坚战，走出一条传统工业城市的绿色转型之路，让山水美与工业强并行。广西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并保持全国前列，连续两年在国家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中获评优秀等次，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加快建设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
2: 海鸥一起在动了，就说明有鲸鱼在动，或者水下有情况了。哎，这里，看到吗？
1: 今年是这支联合科研团队追鲸之路的第八个年头。为了布氏鲸的研究与保护，他们每年有100天都在涠洲岛上。哦，得益于海洋环境保护的加强和海岛生态立法的推行，曾一度被认为在中国大陆沿海绝迹的布氏鲸，已经成为涠洲岛海域的常住居民。由此，涠洲岛海域也成为我国境内近海已知唯一的大型鲸类稳定栖息地和捕食场所。
2: 它是追着鱼来到这片海域，保护一个旗舰物种，其实是在保护它的栖息地，也就是保护这片海域的生态环境。
1: 北部湾海域水质良好，有着海岸卫士之称的红树林功不可没。近年来，北海市推动协同治理，加大对红树林保护修复的力度，红树林面积稳居全国第二。自然天成的生态之美也是厚积发展

0: 为了将地下沉睡100年的清洁能源开采出来，秦英伦和团队已经在这片土地奋战了5年多，终于在2024年1月实现了广西页岩气开发零的突破。
1: 我们力争到15初实现产能超1亿立方米的目标，满足更多企业和居民的用气需求，为助力广西能源绿色低碳化转型提供保障。
0: 蔚蓝的北部湾海面上，连续的8桂群山之中，一台台风机日夜不息，一块块光伏板熠熠生辉，一张张电网逐绿追星。如今的8桂大地，多个清洁能源重大项目建设扬鞭加力，在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上

0: 以跃居全国前列。能源结构减碳加绿，发展方式深刻善变，绿水青山增光添彩。在勤劳善良的八桂儿女手中，上天恩赐的生态优势已成为宜居宜业的发展盛世。
1: 广西的能源发展逐绿而行，不仅为广西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绝的清洁能源，也呵护了广西的青山绿水，有力促进构建中华民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

0: 6年前，在外打工的梁芳玲回到村里，接受了攀岩安全员培训，从此成为空中公园飞拉达的一名安全员。石山众多，峭壁林立，曾是阳山村发展经济的拦路虎。2017年，当地党委政府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山地运动，建成了中国首个攀岩特色体育小镇，找到一条既能发展经济又能保护生态环境的新路子。许多村民像梁芳玲一样找到了就业机会，
1: 要是可以照顾老人和监督小孩学习，希望小孩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将来出了社会可以有更好的未来。
0: 如今的阳山村实现了体育产业与乡村旅游、休闲农业优势互补，年均接待游客近30万人次，1000余户农户通过土地流转、景区就业以及发展餐饮民宿等延伸服务业，实现户年均收入增加3万元以上。阳山村的幸福蝶变，正是广西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丽乡村建设的真实写照，一幅幅村美人和共赴的乡村振兴壮美画卷，正在八桂大地铺展开来。在巴马瑶族自治县这片世界瞩目的长寿福地上，人活90平常事，百岁人瑞不稀奇。
2: 乡村人，难得
3: 厉害。

0: 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长寿资源，让广西成为八方宾客眷恋的诗和远方。在北海，生活着这样一群旅居者，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尽管民族和风俗习惯不同，却都把广西当做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1: 老北海人和新北海人要相融，就各个民族兄弟姐妹要相融，旅居者感到这个家的感觉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和谐的、快乐的、相互帮助的、共同养老的一个家。
0: 各民族的旅居者们和谐相处，其乐融融，共同感受着家的温暖。而以良好生态为基础，以文化交流为纽带的温馨家园，也是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缩影。
2: 广西各族人民既是宜居康寿广西的享有者，还是推动广西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者，这有助于更好的团结和凝聚各民族在一起，促进和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广西实践。
0: 山川景秀，江河

奔流，碧海辽阔。如今，人杰地灵、物华天宝的巴桂大地，绿水青山，颜值更高，金山银山，成色更足。共建共享，宜居康寿美丽家园的交响乐章。

0: 现在所处的这个产区叫金山产区，就是我们贺兰山东麓产区一直在讲一个词叫风土嘛，每一块它的山势不一样，它的这种土壤环境不一样，都会导致它的微小气候也不太一样，最终呢它其实会反馈的给果实这种表达其实都不太一样，所以说这个其实就是葡萄酒最有魅力的一个地方嘛，对吧。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其实会发现宁夏产区就是在各家酒庄它会面临一个问题，是销售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当时想到一个点，是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可以让就是消费者能参与进来，所以我们当时想到的点就是旅游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虽然当时宁夏其实也是有这种酒庄游的吧，但是我说在这个吃住各方面它的个性化的体现会比较少，所以我们想就是把它就是以年轻人就是这种玩的方式把它做成这种定制的酒庄游，然后再融入一些特色的活动，把旅游和葡萄酒去做一个融合破圈的这样一个方式。我们今天就讨论一下，就是关于这个端午之后的这个庄主晚宴的这样一个情况。
1: 现在关于那个晚宴这块，就比如说要准备的礼品各方面啥的，魏魏博你这边就是可以去讲一下。
2: 这个团队主要做的菜呢，其实是属于一个西北融合菜，然后里面我们现在共有7道菜，其实每一道菜都有不同的特点。里面还有一个金酒炖金源黄牛肋，本地的牛肋和红酒做了一个融合嘛，用红酒去炖嘛，所以每次大家吃完之后还是比较喜欢。
0: 一开始我们觉得还是非常难的，很多的酒庄其实对我们团队并不了解，会觉得我们就是一群小孩嘛，就觉得我们是一个玩的心态，不会去把这个事情长期去做能带来什么样一个价值。好在其实做的过程当中，当时通过公众号去宣发我们这个产区，去讲每家酒庄的一些特点，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确实吸引到了一些酒庄游的爱好者参与到我们的团，然后我们把团再带到一些酒庄，就在这个不断坚持做的过程当中，酒庄会觉得我们陆酒社做的这件事情还挺有价值的。到后面2021年的时候就稍微顺利一些，并迈入了一个正轨。
3: 我们现在团队大部分都是学葡萄酒专业出身的，所以说其实我们可以给客人提供比较专业的这样的一些葡萄酒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服务。
4: 我们会根据客户的需求去做一些行程设计安排，那就比如说如果是来自于这种北上广深的女性，大家呢可能会有这种拍照打卡的需求，安排的酒庄呢一般也会像这种比较建筑比较漂亮的一些酒庄。那如果是一群葡萄酒的资深爱好者，那他们可能会对酒的这种品质或酒的个性化的需求会比较强，那这一类呢我们一般会安排一些小酒庄，庄主可以接待的或者是酿酒师可以接待的。那除了这些，我们还会安排在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们在葡萄园搞一场葡萄园晚宴，还会安排拿宁夏的皮诺、马瑟兰、赤霞珠等品种与国外的品种去做一些盲品活动，想让我们的客人了解宁夏的葡萄酒在国际葡萄酒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和风格。
0: 因为我们接待的客户100%都是来自于外地，女性的客户会比较多，基本上能占到70%，所以说我们在做行程设计的时候一般会考虑什么，第一个休闲舒适的这样一个状态。这次呢可能我们就是过来的大概是有20个客户，然后我们现在就看这20人的晚宴的这个场地到时候是放在哪儿。
5: 外面完全可以达到这个需求，因为啊你这个热天的情况下

0: 搭个这个天幕，在下面小风一吹，喝喝酒，
1: 环境氛围特别好的，对的对的。那我们就确定的话，就是我们这次的玩意可以用，今年这个蛇年的这两只干型气泡，
0: 对
1: 对。
0: 完了20的，想喝19的也喝了，那还要再喝，比如说其他年份的，我觉得都可以。
1: 对对对对啊。我们如果按照一年600个人这样去算的话，截止到目前的话，我们几千个客户肯定是有的。就是我会发现，其实酒庄们也在做一些改变，他们在他们的接待方式，在他们讲故事的这样的一些方式上面，会做的是越来越好的。我们接下来有客户要定制这个酒的话，其实我们还是想，哎，比如说有这种仪式感的一些东西，
0: 这个取决于就是客户需要什么样，比如说拍照的、签字的、录像的、纪念的各种方式。
1: 说实话，就是我们觉得我们现在干的这个事还是幸福度比较高的，因为首先我们干了我们学的这个专业，做的是我们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能接触到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不同地方的一些爱好葡萄酒的爱好者，最后把大家聚到一块儿，然后我们去聊一些同频的话题，我觉得这个。就是抛开赚钱的这个角度，就是从精神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这还是一个比较幸福的一个事情。宁夏是非常适合去做酒庄游这样的一件事。我们现在能做酒庄游，能去做这个产业链条上的一些事情，其实很大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基于宁夏这个葡萄酒产业的一个蓬勃发展，给到我们这些年轻人哎一个新的一个机会，在这个方向去做一些事情。
2: 未来的话，我们是希望有更多的消费者可以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见证中国葡萄酒的卓越品质，感受到贺兰山东麓独特的风土，共同书写属于中国葡萄酒的精彩篇章。

0: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志成报国，
2: 是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士则，行为示范。
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

0: 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1: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2: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3: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4: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5: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6: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中华民国国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7: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1: 这儿呢，就是丁力被害的位置。
2: 14岁，花样的年纪。
3: 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
4: 我们找到一个目击证人，
5: 不是摸排了4轮吗？怎么会把这个人漏了？
6: 我们依法拘传宋小军，你配合一下。
7: 抓他！

0: 兴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

0: 同志们，今天我们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我们分局呢技术辅警杨小杰同志比中了清江两岸犯罪嫌疑人的指纹，为案件的侦破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现在我宣布奖励杨小杰同志50,000元人民币以资鼓励，希望大家都要向杨小杰同志学习啊。
1: 秦总，您找我。
2: 梁城那边怎么样啊？检测开始做了没有？
1: 哦，还没呢，不过已经让物证中心督导他们将这些年来采集到的样本做 DNA 对比。
2: 那检材怎么还没送过来呢？
1: 哦，我听说是这样啊，梁城那边呢想自己做，他们也有这个能力。
2: 不管谁做得抓紧做呀，你给梁城打个电话让他们抓紧，经费由厅里出。
1: 哎，好，我现在就去。

0: 罗大姐，
1: 嗯，
0: 我们今天做了多少了？
1: 嗯，400多份吧。
0: 这是今天最后一批了，咱们辛苦一点，争取把它做了吧。
1: 我没有问题。

0: 大姐，罗大姐，比中了，出来了。
1: 确定了，朱军，这个长姓家族的这几个人可以划到范围里面。
2: 赶紧布置下去，找人，明天全市动员，尽快把这些人给我找到，一个一个的查。
3: 喂，什么？脑出血？

0: 怎么样了？
1: 还在手术。
0: 怎么回事嘛？前两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1: 医生说以前就有些基础病，这个病发病急，很难预防。

0: 聊点啥？啊，
1: 你好，你是叫常兴荣吧？
0: 怎么了？
1: 我们是派出所的。
0: 啊。
1: 现在做那个人口普查，我们要办二代身份证，需要采集指纹，麻烦你给咱打个样。来，你看啊，你就从这儿摁到这儿，然后这个样子摁一下。
0: 这个办这个二代身份证还要做这些东西的吗？嗯，
1: 大家都得做，我们也得做呢。
0: 啊，你们也做呀？
1: 嗯。
0: 哎呀，你们但凡要是做的话，看起来是非做不成了。
1: 谢谢啊。嗯、这儿。
0: 嗯。
1: 对，就这样。
0: 嗯，
1: 滚一下啊！

0: 对，来，还有这个。
1: 真是麻烦。
0: 来，给你，谢谢啊。
1: 可以了啊。
0: 可以了，谢谢。啊，我们走了啊。
1: 慢走啊。
0: 谢谢。

0: 停车！我感觉就是他。
1: 你看一眼就能认得出来。
0: 上级发下来的指纹我天天看，特征我都背下来了。你把人盯紧了，不要让这个人跑了。
1: 好。

姓对，对上了，就是常兴荣，关河县人，在凉城开小卖部。

0: 我们不认识啊。
1: 我找了你28年了。
2: 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1: 说。

0: 我杀了人了，
1: 杀了几个？
0: 杀了11个。你们报道过的那些案子，都是我做下的。我知道，我迟早会有这么一天的。我把我的娃娃害了呀！
2: 畜生！带走！

你知不知道你犯下这些案子给良辰人民带来多大的伤害？

0: 我做下的事情我都不敢想。
1: 这么多年你的心里一直没有愧疚吗？
0: 事情已经脱下了，怎么办？你说，我问一下，我做下的事情会不会影响到我的两个儿子？
1: 你只关心你的孩子，那被你杀害的孩子呢？你说一下，你作案的过程，要一件一件的说。
0: 我第一次作案，那是1988年。那时候我已经结婚有了娃，家里实在是困难的很呐。我本来想着去偷些东西，结果动静大了，那女的醒了，就开始喊，喊的声音大得很，可把我吓坏了，我就动了手了。

0: 你做下这么多案子，你家里人知道吗？你做下这么多案子，有没有后怕、后悔的时候？
1: 有的，两个，一个是医院里那个女护士，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八岁的少女娃娃，我后悔得很呢。

0: 哎，秦总，这是我们领导秦总，公安报的记者李云。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秦总，
3: 这个案子的社会关注度非常高，但是关注的点呢比较奇怪，说什么的都有，所以他们这次来想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写一些比较有深度的文章出来。
1: 好好好，请坐。
2: 嗯，好。
0: 秦总，这么十恶不赦的罪犯，你还给他太吃了？
1: 这是我的习惯。开始吧，
0: 把人带进来吧。

0: 程教授，你对你这个案子的罪名，还有这个作案过程的认定，有没有什么问题？你被捕之后有没有受到过虐待之类的？
1: 没有，他们对我挺好的。你能不能说一下，给我开一些高血压的药？
0: 我吃的都是进口的，进口的好一些，够准备些，行不行？这么长时间有没有反省过？到底为什么干这么残忍的事？我背上，我血压高得很。唉，杀了就杀了嘛，想那么多做什么？
1: 那2002年之后呢？
0: 这时几年的时间，为什么停止作案了？不想杀就不杀了吗？我问一下，我的这个事情会不会影响到我儿子？那你对受害者家属有什么要说的吗？这事情已经做下了，说什么呀？赔偿金我也没那条件，不说了，人嘛。 终归是要死的。过几天我也就死了，死了我也就解脱了。那在你家里，你跟谁的关系最好呢？我和我妈的关系还可以。我爸他基本上没有管过我。小的时候，他把我打得不成样子。那时候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实在是困难的很呢。
1: 那一年我高中毕业以后，有找飞行员的，我也报考了，体检都过了。后来又没考上，我打听了一下，
0: 我的名额让别人顶替了。我现在进来了，我做下的这个事情不会影响到我儿子吧，
2: 张先生。 您刚才说你高中毕业考飞行员，别人顶替了是吧？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啊，你当时呢就是过了初试，二选一的时候呢没被选上，根本就不是你说的什么被人顶替了啊。

从你被抓那一刻，你就一直在问会不会影响你儿子，可见你很关心你儿子。看着我，但你毁掉了多少年轻的生命，知道吗？他们的年龄有的比你儿子还小，你毁掉了多少美满的家庭，知道吗？他们同样关心他们的孩子。看着我，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你的儿子一定会以你为耻，你的后人会一直背负着你的罪恶，受尽人性的煎熬。你的罪恶没有理由，没有借口，你会得到惩罚，但你永远都得不到解脱，永远都不会。

0: 可能有点累了。刘，你知道什么叫 PTSD 吗？
1: 我知道啊，创伤后应激障碍。您不会的，您都已经身经百战了，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0: 为什么？我不配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你要知道，我们警察也是人，也是血肉之躯，也有困惑、迷茫、恐惧、沮丧。这么多年，之所以没有被打败，那是因为心里面有信念，就是保护人民，伸张正义，痛恨罪恶，心向光明。可是梁成这个案子，常兴荣这个罪犯，还是让我无法平静，让我不得不思考人性，人性的阴暗和扭曲究竟是为什么。

0: 风雨起度春秋，风霜雪雨佛寂留，历尽苦难痴心不改，少年壮志不言愁。
1: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波激流，历尽苦难痴心不改。

0: 查乐什么呢？
1: 今天办案回来，在路上，我们开着车，正好碰上红绿灯，就停在人行道边上了。三个小女孩过马路，见着我们警车，鞠了一躬，高兴。
0: 你这人呀，看着你凶巴巴的，其实呢，心里最软，心细，知道疼人，有大爱。
1: 你最近又看什么书了？大爱都出来了啊！
0: 你又小瞧人，我跟你说，你这辈子，最看不清的就是我。
1: 我看不清你啊！
0: 嗯，
1: 我从第一次见你，我就知道你犯罪动机是什么。
2: 爸，你回来了，你们俩笑什么呢？
0: 嗯，快快快，吃饭吃饭，拿碗筷吃饭。你吃饺子，我包半天，你不用不吃。嗯，你尝一下。
1: 哇，
3: 爸，嗯，我有事儿告诉你，我要去反诈中心工作了。
1: 为什么？
3: 现在互联网这些骗子，他们太猖獗了。他们就是从高维度向低维度里降维打击，我得制止他们。
0: 啥叫降维打击啊？
1: 啥叫降维打击？
3: 降维打击，降维打击就是说，那些骗子要骗你们就是分分钟的事儿，你们还没看清他们套路就上钩了。
1: 你看，听不懂了吧？所以我告诉你，一方面你们要打击电诈犯罪，另外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要提醒老百姓有防范意识，尤其像你妈这样的啊，
3: 嗯，
1: 这个别什么都信啊。
0: 你又小瞧我，我现在这反电诈意识不比你们差啊。那诈骗团伙无利不起早吗？这老百姓要做的，第一，别相信天上能掉馅饼；第二，这行得端坐得正，别怕有人敲诈。完了。
1: 嗯，我知道你妈最近看什么书了。
3: 什么书？
1: 哲学书。全说在点儿了。嗯，哟，海平。
0: 拿纸来吃饭。
1: 喂。
4: 喂，秦爸。
5: 海平。
4: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得了中国青年科技奖。
1: 哎呦，你等会儿，等会儿。我打开免提，你再说一遍。
3: 怎么了？
1: 说。
4: 我得了中国青年科技奖，这可是国家级的大奖。这次得奖是我们新测那个项目，下个月我就会作为中国青年科学家代表去旭城领奖。
0: 哎呦，我们海平可真是棒呀！
5: 海平，恭喜你啊！秦爸，恭喜你，太好了啊！
6: 别骄傲啊！
5: 我陪你去啊。
4: 没事，秦爸，你要是忙的话你就不用去了，我们市局领导会陪我一起去的。
1: 哎呀，你这傻孩子，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高兴高兴呢？这样说定了啊，如果除非有什么这个突发的大案要案啊，要不我就陪你去啊。
4: 行，那我就天天许愿，我希望没有大案要案。嗯，到时候你就能陪我去了。
0: 哎呀，我们丫头这么出息，你说你妈得多为你骄傲呀。

0: 笑，开心的都合不拢嘴了。
1: 哎，李媛呀，那个你的事情也要抓紧办了呀。
0: 啊，啥事儿啊？
1: 你又装啥呢？你跟老赵啊，这
0: 啊，
2: 海平领奖回来，你俩回来就把事儿办了，你听见没？
0: 行了行了，知道了，挂了啊，挂了。
1: 一说这事儿就装死，他这事儿真得抓紧办了，一晃二十多年，苦一辈子。
3: 妈，我觉得老赵不错。
4: 这个小孩子家什么不错，大人的事儿你少管啊。
3: 我怎么不能管了？
4: 哎，香蕉还堵不上你的嘴是不是？嗯，来，
3: 啊，你给我堵上。
5: 你呀，才是一个心里面有大爱的人，谁的事儿都惦记着。来，
4: 酱多啊，
5: 咸了。你笑什么呀？
6: 没什么。
5: 夏元清啊，把你女朋友带过来，让我们看看。
6: 爸，我没女朋友。
5: 重说，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是吗？
6: 可是我真没女朋友。
5: 是吗？
6: 不是，我真没女朋友，你跟他看着我干嘛呀？
4: 抓紧，抓紧，
5: 抓紧！蒙这么多年，这次没蒙对。
6: 原来你都是蒙我的。

0: 有那个感觉。有时候我觉得现在挺好的啊，你看你想让医学院，他现在也哎完成你心愿，他也
1: 都读完了，
0: 也当警察，是不是？
2: 你是叶海平吧？
1: 哦，我是。
2: 你能不能跟我去个地方？
3: 你要带他去哪儿啊？你是谁呀？
2: 我叫牛静儿，牛玉国的女儿。叶警官，我爸他得癌症了，快不行了，你能不能跟我去趟医院，去看看他？
3: 不能，我们还有事儿呢。
2: 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求你们了，听我说完行吗？我也恨他，但是他是我爸爸呀，我没有办法。他这么些年一直被病折磨着，这都是他的报应。但是你说他快死了怎么办呢？我知道他心里一直有愧，我也知道他想有个悔过的机会，我都知道。他虽然不说，叶警官，我其实我没有脸跟你提这样的要求，但是我做闺女的。

0: 就想替他做最后一件事儿，我想让他走的时候能安心一点，行吗？我求你了。
1: 走了，
0: 别走，别走，别走！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
2: 妈，我想去。
3: 我送你们，
0: 谢谢，谢谢。其实这些年，我爸就是偷了条命回来，活着也是受罪。这又得了大病，每天都是一种煎熬。我其实一直在找你呢。我昨天看了电视，才知道你来旭城了。爸，
4: 爸，你听好了啊！这位警官，他叫叶海平，他是叶茂生警官的女儿。爸，你别动！爸，你看，我知道你心里想的，你不是一直想找叶警官道歉谢罪吗？我这不是给你找来了吗？爸，你看一眼，爸，在这儿呢，叶警官在这儿呢，爸。
5: 医生，医生！

当了7年的片儿警，总算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马上就要去抓捕了，要是有不幸，我也算是对得起我这身警服了。

0: 我认识你。
1: 你是杰哥？
0: 你妈！
2: 早他妈跟我套近乎了，让你滚犊子听不听见？滚！
0: 你咋打人呢？你顺便站个警察，就能打人了。

0: 在里边给我认出来了。
1: 啥样？这么点呗。

0: 回来！
1: 谁呀？敢他妈动我！
0: 哎哥，
2: 坐好了。来，坐着。
0: 才出来几天，又客。枪械水没蹲够是吧？
3: 没有。
0: 没有。都嗨成什么样了？我看不见啊。哎，这个杰哥，你认识啊？
4: 嗯嗯。
0: 东西放哪儿了？

0: 你知道？
1: 我再问你一遍啊，东西放哪儿了？
0: 我真不知道。
1: 小光，给我铐上。
2: 不说是吧？
0: 别！我撒谎了，东西在沙发后边。
2: 沙发后边。哎呦我，这老鞋啊，黑芝麻，全黑芝麻，
1: 就这些啊？
2: 是不是啊？
0: 是，
1: 放好吧。
3: 哎，往地下，别动，我好了，
1: 都带走。
4: 来了。

0: 白星那个啥样儿啊？
1: 都走了吧，咱俩呀、啊？
0: 稳当的，干大事你着毛急呢？哎，给你看一眼好玩了。
1: 哟，哪整的呀这玩意儿啊？
0: 晚上分你点
1: 儿。你个行事儿啊！
2: 是脸肉吗？

0: 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点，
1: 站好了。
2: 哎，队长，这样吧，笔录我们做，你跟小光太累

0: 赶紧回去休息吧。
1: 行，那你们今天辛苦点啊。
0: 应该的。
1: 起来，别跟着睡了，回家睡去。

0: 哎，大雁队正北。啊，在哪儿？行，我知道了。拿钥匙，跟我走。
1: 咋的了？
0: 敏了。

0: 周队，周队，这么快就到了？
1: 报案人呢？问话呢？是让值班的保安吓坏了一跤。啊！你当时听到声音的时候是几点？
2: 1:40。
0: 就这楼啊，停电了。
1: 对，下雪了嘛，再加上电路老化，这附近全都停电了。
0: 这栋楼是员工宿舍楼，报案人说是5楼，505。
2: 那死者呢？
0: 在楼后呢，身中数刀，怪吓人的。

0: 应该是从这个消防梯跑下来，翻墙走的。
1: 咋的呀？啊，你第一次出面现场是吧？吐吧，这早晚都得吐，习惯就好了。赶紧吐啊！吐完了叫他们喊人过来。
2: 别看了，别看了啊！谁不能进啊？行了，大家别进在这儿了，散了，散了吧，散了吧，我回去吧。别看了。
3: 走，回去告诉老大。

0: 又是你啊！
1: 这才半个钟头。
2: 吴亦然，
3: 程老师，
2: 上次问你的事考虑的怎么样了？毕业以后要不要留校？
3: 我还没决定。
2: 只剩半年时间了，跟你爸爸商量一下，以后父子俩做同事多好啊。
3: 我再考虑一下。
2: 你的成绩我完全不担心，但是你的性格太闷了，多交点朋友，知道吗？
3: 我知道了，谢谢程老师。
2: 去吧。

0: 阿姨，你先别着急，慢慢讲。
1: 已经好几天了，打他电话一直没人听，我也不知道他租的屋子在哪里，我怕小小被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交换。阿然，你跟他关系好，你可不可以帮阿姨去找找他，劝他回家？拜托你了。
2: 行吧，走。
0: 小姐，小姐，我是阿然。小姐。

0: 表姐。
1: 小小去世，我知道，你比我更难过。你妈妈走了这么多年，我工作也忙，一直是你周阿姨帮着照顾你。你是把小小当亲姐姐的，
0: 我应该早一点发现的。
1: 这不怪你。小小自从交了那个混社会的男朋友，就没回过家。 肯定是那个男的带着，他才染上了毒品。
0: 爸，我出去一趟。

0: 阿姨。
1: 安然。
0: 阿姨。那个男的叫什么名字？
2: 王家辉。
3: 是谁啊？
2: 快点。
4: 警察，干什么？干什么？别动。什么事？这搞错了，搞错了！哎，警官，我都说了，不是，哎呀，不是我呀，
2: 快点，
4: 不是我呀，
2: 走了。
4: 哎，警官，搞错了！哎呀，
5: 警官，
4: 慢点，快挂了。
5: 好。
6: 这是后来在现场发现的，凶手应该是外地人，二号当天刚下火车。

0: 法医那边出结果了吗？
1: 报告已经送来了。坠楼的叫宋文，楼上的叫宋武，亲哥俩都是东铁玻璃厂的保安。宋武多处刀伤，失血过多而亡。宋文身上也有刀伤，但死因还在分析，暂不确定坠楼时是否还活着。
0: 好了的那个呢？
2: 没找着，现在技术部门正拿着第三个人的指纹满场职工对着呢。哎，对，那你看一眼这个，就这个鞋是他们那个厂统一配发的。现场那个鞋印呢，除了凶手的就是这个鞋的印子了，都是四二的，跟那兄弟俩的角度对得上，其他的技术部门就再也没有新的了，只能等了。
0: 那报案人来了吗？叫什么来着？
1: 叫江小海。来，喝口水。
3: 谢谢。
0: 你别紧张，没事就叫你过来问问情况。喝水。我看你笔录里边说你那天看见了一个陌生人是吧？
3: 对，生面孔，不是我们厂的。
0: 那你为啥开门放他进去？
3: 他不开车来的。
0: 他们？
3: 宋文开的车。

0: 那人长什么样你看清楚了吗？
1: 太黑了，就能看出岁数不大，20出头。
0: 胖瘦呢？
1: 胖瘦那跟我差不多。
0: 那还有什么其他不对劲的地方吗？
1: 他们没怎么说话，感觉都挺严肃的。下了车直接上小白楼了。
0: 啊，你看见他们下车了？
1: 嗯，看见了。
0: 你多高个儿？
1: 你说那个生人，他就比宋文他俩要矮，大概1.6米，1.7米。哦，对了，他们开车进来的时候，我看见后排那个人怀里抱着一个包，抱得特别紧。
0: 什么样的包？
2: 得有这么大，反正比一般的包要大。
0: 那你当时是怎么发现楼上出事了的？
1: 当时都快睡着了，12点多，突然听见楼上传来吵闹了。

我也没想过，太困了，结果没一会儿传来一声更大的动静，楼后那边，我又爬起来穿衣服。

0: 你别紧张啊，这跟公安局呢，你怕啥呀？行，那差不多了啊，谢谢你配合。你先回去吧，你要是再想起来什么细节的话，随时联系我们。好，
1: 警官。
2: 放轻松点儿，别紧张啊。

0: 另外，还有一个新的发现。法医在剪开宋文衣服的时候，发现里子上有个小口袋，口袋里的东西疑似毒品。送去化验了。
1: 他们开车进来的时候，我看见后排那个人怀里抱着一个包，抱得特别紧。

0: 现场啊，丢了一个黑色的背包，应该就是凶手拿走的，里边八成是毒品。
1: 这就说得通了，现场的现金啊，肯定就是毒资呗。
2: 又是贩毒案呗。不，这两年是怎么了？这帮毒贩子也太嚣张了吧！
3: 殷信，
4: 殷信，我们就是在交易现场抓的人。当时那个黄家辉摆明就是吸了毒的状态，居然什么也查不出来。
3: 尿检只是针对海洛因吗？他有没有可能吸食的是别的毒品？
5: 我们怀疑他吸食的是一种新型毒品，不在我们现有的检测范围内。
3: 合成的毒品。冰毒，
5: 没错，我们确实怀疑是冰毒，但是这种冰毒也才出现不久，而我们现有的检测技术还比较落后。如果把搜到的证物都送到外地去检测的话，这一来一回，就怕到时候这个黄家辉早就已经跑路了。我们能怎么办呢？哇，
6: 又是用鬼通了喂！喂，老雷，收唔收啊？啊，拜拜。
7: 哇，警察同志，你看我都说搞错了吗？哎，你问我楼底有个靓仔？哦，你举报过我啊？
8: 做咩呢？
9: 走啊！
7: 熟人，熟人，
10: 没事没事。
3: 废。
7: 你讲咩？
3: 说你废物，我查过你，黄家辉嘛，初中文凭，不学无术，整日游手好闲，也没工作，天天就会花女人钱，对吧？
10: 靓仔冇咁嚣张喎，嗯。
3: 董雷比起你，我算啲咩哟？我是念警校的，而你是混黑社会的，整天除了吸毒、打群架，还会干嘛？
10: 雷呀、啊，
3: 我什么？

0: 我要是你爸妈，生出你这样的东西，后悔一辈子。
1: 你讲多次啊！你头先，等我出嚟啊！等我出嚟啊，靓仔！
2: 喂，搞咩啊你？
3: 冇嘢啊你，
0: 师兄，寻衅滋事，在公安局动手打人，几天？
3: 故意的。
0: 你们不是担心他跑了吗？在这儿总跑不了吧？
3: 那恐怕也撑不到检测结果送回来的时候啊。
0: 我爸所在的实验室是具有资质的专业检测机构，我具备专业的知识，能够从旁协助，提高效率。你们可以全程派人盯着，能不能帮我申请一个机会？

0: 怎么样，顾教授？我之前也跟你们几位朋友常常合作，但冰毒跟传统的毒品不同，不同的冰毒在工艺流程上也有一定的差别。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和设备有限，所以不能在短时间内把它检测出来。
1: 我们局里的检测员也是这么说的，是吧？那看来只能等外地的报告了。啊，这几天麻烦您了，顾教授。
0: 没事，没事。
1: 那我就带我同事回去了，你早点休息啊。
0: 哦，让我儿子再试试吧，他比我有毅力，还想给他姐姐讨个公道。

0: 哥，你说他们会不会记错了？
1: 一火车那么多人，冰毒又是新型毒品，这万一谁要看漏了也很正常的。
2: 不太可能，那几个的老江湖了，这干多少年了，再说没见过冰毒，那个海洛因、摇头丸没少见，他拿那么大一包啊，不可能不查。
1: 那这啥情况呀？火车站里也有咱的人，照理说瞅着不会轻易放行的。
3: 我在这想，发烧那人呢，可能不是自己来的，有同伙。
1: 但是那个保安叫什么？江小好，他说进厂里的除了宋文宋武之外，只有凶手一个神面孔了。
3: 案发当晚一个人进的厂，不代表外边没同伙吗？再说江海话不能全信。
1: 你觉着他撒谎？
3: 这人他回忆的思路太清晰了。跟他的人怎么说？
1: 这两天小孙跟着呢，目前没啥异常。
3: 拿过，
1: 我给你揣着呗。
3: 拿来。
1: 哎，谁稀罕？
4: 谁用？
5: 你另外有个？
4: 我给你给了。
5: 我去给你们找饭，你们吃什么？
4: 不用了，你抓紧联系一下局里。
5: 干嘛？
4: 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
6: 你给我看一眼。
7: 绝对不行，一定要交到你们正队手里。
6: 看看你
8: 样子的。
2: 唠啥呢？呀，
9: 队长回来了，
10: 这是我们队长。
11: 正队，我是检测中心的，高局让我送一份报告。
2: 高局人呢？
11: 高局正在跟市领导开会，让你先看一下这份报告。
2: 行。
11: 这是死者宋文身上藏匿毒品的检测报告。
4: 证物的主要成分是甲基苯丙胺盐酸盐，就是固体冰毒。
5: 你成功了。
11: 主要成分是甲基苯丙胺盐酸盐。
4: 这是完整的检测报告，另外根据各种成分的含量，我大致列了一份配方给你们参考。
11: 而且纯度非常高。
5: 现在回局里，立刻申请搜查和抓捕。

0: 高级去市里开会就为这事是吧？
1: 没错。
0: 行，我知道了。
2: 那我先回去了。
3: 不是哥，这又是氨又是盐的，这啥玩意儿啊？这么紧张一样？
0: 咱这毒有问题啊？
1: 冰毒？
2: 啥？
0: 这玩意儿跑咱哈兰来了？
2: 冰毒？
0: 我就在新闻和通报里边见过，这新型毒品吧？
2: 跟药桶。

0: 摇头丸要大多了，问题是现在就发现这么一小包，那整个哈兰流通多少，谁也不知道了。
1: 小白楼那凶手逃跑的时候拿了这么大一个包，如果里面全是这玩意儿的话，那得多少公斤啊？
2: 老
1: 了，
0: 贝哥，你抓的毒贩子和吸毒的最多了，这玩意儿咋造的呀？
2: 我是抓毒的，我也不是制毒的，我哪知道咋造的？
1: 用什么哪有用呢？
3: 我之前啊去省里学习的时候啊，说过这个鸦片、大麻，还有海洛因，这些呢都是植物种植的毒品啊，也看天吃饭，像农民种地一样。像冰毒，还有摇头丸，这些是什么呢？这些是化学合成的毒品，随便找个实验室鼓捣鼓捣就做出来了，产量非常大，一本万利。
1: 我去，
4: 91年那阵南方就出现冰毒了，经过这么长时间渗透到咱这边也正常。
3: 正常吗？啊？哪正常啊？没有毒品才叫正常，你才干几天警察有这个态度啊？我告诉你们啊，远了我管不着，在哈兰。只要有贩毒的，必须给我一锅端了，明白吗？
5: 是。
6: 当天夜里，警方又在黄某的住所中搜到了大量未出售的冰毒，黄某及其同伙皆被抓捕归案。根据黄某的口供，花园区警方顺藤摸瓜，终于将这一危害严重、影响恶劣的重大贩毒团伙一网打尽。近两年，新型毒品犯罪愈发猖獗。
1: 都过去了，
7: 过不去。我现在只要一闭上眼，就会想起他死去的样子。

0: 细个时我帮不到阿妈，大个只可以帮不到阿姐。说到底，我才是那个废物。
1: 报告看了吧，
2: 老许，我干刑警也这么些年了，你也都看见了。只要是我盯上的犯罪分子，哪个能让他全虚全影的跑了，是吧？甭管他犯啥毒，咱抓就完事儿了。你灰心吗？您指哪儿，我打哪儿，不就完事儿了吗？
3: 你小子这心态，我是真佩服。
2: 哎，咋办呢？
1: 局里已经跟上级领导汇报了情况，这次案件性质严重，市里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委派你担任组长，专门负责侦破此案。不只是这起杀人案，更要紧的是背后的贩毒链条。总之一句话，哈兰市不可以有毒品存在。
2: 那必须的。就是我们那个队里还有案子没查完呢，我就撤了，那帮孩子咋办？
1: 我看你像孩子，一个个的都三四十岁了，咋的？还离不开你了？不就黑芝麻那案子吗？我安排老邢他们继续盯着，有需要的话，你再去搭把手就是了。
2: 高雪，刚才呀，我还跟老熊他们跟那说呢，咱们这局里啊，没有专门禁毒的部门。然后呢，大案队抓毒犯抓的最多的就是我了。这小光跟着我算是有一点经验。咱们要成立专案组的话，得有点

0: 人才啊。
1: 你脑瓜子转的倒是快啊，想要谁说。
0: 首先咱得有一个搞技术的，这次小白刘那个凶手的指纹比对到现在结果都没出来，太耽误事儿了，咱们得把效率提上来，所以这个痕检专家必须得来一个。
1: 嗯，
0: 其次呢得有个能扛事儿的，从这次凶杀案就能看出来，跟这帮毒贩打交道啊，他少不了硬碰硬，咱得有点能扛事儿的，能打的，身手好的，对吧？您看看我这队形怎么样？
2: 那就说咱要来两个新同事，一个痕迹专家，然后另外一个拳脚高手呗。
3: 差不多吧。
2: 那他们人呢？
3: 办回事。
2: 这身板这块头啊，太不一样了，不愧是拳脚高手啊！看他的块儿，哎呀，
4: 给我住！

0: 这个神宝这块头啊，太有样了，不愧是拳脚高手啊！看那块儿，哎呀，
1: 给我住！
2: 刑事技术科丁国柱前来报道。
3: 我是政委啊，
2: 政委队长好，
3: 欢迎来到我们专案组啊。
2: 谢谢。
4: 你好，赵小光。
2: 小光好。
4: 你好，你好。你是技术科的啊？我看你这体格子，我还没打拳的呢。
2: 拳击、摔跤、散打都不会，就广播体操还行。
4: 这天赋浪费了，这
3: 你懂啥呀？人家是正经刑警学院毕业的啊，痕检专家。
4: 失敬失敬了。啊，那咱那个拳脚高手呢？
3: 快到了，应该。
5: 你确定要他？
3: 对啊，这两年啊，江铁分局逮的人得有一半都是他摁的，那身手可以、啊。
5: 人手是靠谱，但性格……
3: 那也不用担心，毕竟我是他师哥，我能摁住。
4: 女警啊，这我真没想到，挺期待的。
3: 我劝你别期待。
4: 咋的？
2: 张雪瑶没听说过呀？
4: 谁啊？我应该听说过吗？
3: 江铁分局那个疯狗瑶。
4: 疯狗瑶？
6: 师哥，
3: 哎呀，知道你厉害，有点正形。
6: 拉倒吧，那也不是年年都输给你啊。哎，你们刚才聊啥呢？我也听听呗。
2: 没啥。
6: 可是我刚才可听见疯狗俩字了。
3: 哦，夸你呢嘛。哎，我给你们正式介绍一下啊，我亲师妹啊，全市的散打冠军张雪瑶。行了，这就够了，要真有什么大型抓捕的话，我再跟局里申请借调点警力就行了。
6: 哎，师哥，咱专案组就咱几个呀，啥时候开始调查？
3: 还有一个呢，
5: 给你推荐个人，花州警校侦查系的顾老师，同时也是一位资深的毒品专家。我想请他加入专案组，结果人家不太想来，那边的同事也有点舍不得放人。
3: 那也挺好，那大老远折腾着老人家干啥呀？是不是？
5: 倒也没那么老。
3: 哎，不是老不老的问题啊，局长。你说我们抓毒贩，
7: 你找一个老师。
3: 没必要啊，
5: 没必要。这两袋你能看出来哪个是冰糖，哪个是冰毒吗？
3: 看不出来。
5: 我也看不出来。两袋都是冰糖。群众总以为他们当警察的就会动手抓人，有些小年轻也确实一脑子热血，做事容易冲动，但你不一样，政委，你不是个莽夫。我也算是看着你一路走过来的，自打你从刑警学院毕业，一年转正三司，五年上一司，到现在三都，这些年刀山火海的闯，立的功都数不过来了。你应该是咱哈兰最年轻的刑警队长，你比我更清楚，破案靠的是脑子，是知识。
3: 局长，我不是说这个毒品知识不重要，我们干刑警的危险系数太高，那说白了，脑袋拴在裤腰带。

0: 你找一个化学专家过来，也没抓过人，也没出过现场，你给他拎来抓毒贩，那不找麻烦吗？
1: 他没出过任务，你不是出过吗？遇到危险，你能在旁边干站着？
0: 那我还给他当保镖啊？
1: 别给我扯没用的。这么跟你说吧，国家决心铲除毒品犯罪，正计划成立专门的禁毒单位。过不了多久，咱们哈兰就要组建一支自己的禁毒支队，你在第一批人选。这是郭老师这些年来协助粤东警方破获毒品案件的资料，拿去看看。
0: 得了，我也甭看了。局长也是铁了心了，那就
2: 你咋说我咋干呗。
0: 不是还说吗？人不太乐意来，这事儿你还得试试劲儿。
1: 你去请。
2: 我去请。
1: 对，我已经跟领导打过招呼了，你尽快去一趟华州。
2: 我去，你我
1: 抓紧买票，局里报销。
0: 我可真谢谢您了。
1: 不客气。

0: 请进。
1: 你好，我找一下你们侦查系的顾老师。
0: 我就是。
2: 你就是
1: 顾老师啊？
0: 对，我就是。
3: 那不正好吗？大老远折腾着老人家过来干嘛呀？
4: 倒也没那么老。
1: 你是这个化学专家顾老师？
4: 93年那起沿海冰毒大案能顺利侦破，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5: 儿子，听陈老师说你向学校提出了申请，要建立个实验室。
0: 对，专门研究新型毒品。爸，我想留校任教。你好，顾依然。
1: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请坐，我给你泡茶。
1: 哎，不用客气。我是哈兰过来的。
0: 哦，我知道。正对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我听说了。我这没有功夫茶，你见谅啊。
1: 没事儿，啥都一样。顾老师够年轻的呀。哪一年啊？
0: 我70的。
1: 70年啊？
0: 对，
1: 比我还小2岁，真是年少有为啊。
0: 过奖过奖。
1: 好好，谢谢啊。
0: 说正事吧。
1: 请。我就喜欢这痛快人。那个，我这回来啊，主要是这个邀请你去我们哈兰协助我们侦破一起这个冰毒大案。这案子你听过吧？
0: 嗯，我听说了已经。
1: 那就行。哎呀，其实啊，我也觉得挺强人所难的，但是我们这局长吧就非让我过来请你，你说我也没招。顾老师啊，你要是有啥这个不愿意去或者怎么着的，你直说啊，我都能理解。
0: 很高兴我们能达成共识，那辛苦你白跑一趟，茶你慢慢喝，一会儿出去的时候把门带上就好，我还有课。我们有缘再见，战队。
1: 啊，你们这这么忙啊？这咋还听不懂话了呢？我话我都带到了，那人家不想来，那你这找谁？

0: 人家可好了，现在还穿短袖呢，咱这后老冷了，谁愿意去啊？那能怪我呀？
1: 不怪你，怪谁？肯定是你没好好说。
0: 我还咋好好说？我该说我都说了，你现在还不想理了怎么？
2: 我还不知道你一天天阴阳怪气的。
1: 我给你想词儿，你先跟我说说，这顾老师是个啥样的人？
0: 啥人啊？就挺客气个人，然后一看你就笑呵呵的，乍一看和蔼可亲，
3: 但是这人吧，咋说呢，有点怪。
0: 你看着挺亲切，但实际上不好接触。
1: 我咋听不懂你说话呢？啊，
2: 这不自相矛盾吗？你是不是又忽悠我呀？
0: 我忽悠你干啥？领导，这跟我有啥关系？他就是个矛盾人，反正我话我都带到了啊，任务我是完成了，我一会儿赶紧收拾收拾，我就买机票回去了。
3: 等会儿
1: 你打算自己回来啊？
0: 那要不然咋的呀？
3: 你小子一直不同意请顾老师来哈兰，这下正合你意了是吧？
0: 这是人自个儿不乐意去，这啥叫合我意啊？这都天意。
3: 别给我扯没用的。
1: 为了这事儿，赵厅专门帮我们从省里借调了整套的化学设备。
3: 顾老师不来，设备给我用啊。我告诉你，郑北，毒品专家对我们破案非常重要，你必须把人给我请来，不然你也别回来了。
0: 我老高，差不多得了啊，咱们现在。嘿嘿，挂电话比谁都快，都能耐。现在一天整些啥事儿给我，不让我回去了，他给我给流放了。现在能耐啊。哎喂，顾老师啊，啊，你也吃饭啊？你说说，这不巧了吗？在这儿碰见你了。
4: 郑警官可以用我的卡，教室有折扣。
0: 别啊，我可不敢，你别给我整那套先礼后兵好不好？
4: 不出此言。
0: 就跟之前似的，那态度倒挺好，笑呵呵的，那转过头来就把我给拒了，这可不行啊。哎，对对对对，就是这个笑，笑完准没好事，是不是？
4: 你明知道我会拒绝，又何必浪费时间呢？

0: 马上六点了。
1: 这哥们儿天天起这么早跑步啊？
0: 安然呢，是我见过最自律的人。这对敌人狠之前，他对自己够狠。就这一点来说，其实他挺适合干刑警。
1: 刑警可不好干呐。你看我们干这些年的，伤都受老了，他这细胳膊细腿的，我觉得够呛。
0: 喂，你别小看他，93年那个案子，你知道吗？
1: 我听我们局长说了一嘴，怎么的？是他给整明白的？
0: 当时啊，我们的检测技术不发达，所有的证物啊都得往外地送，来回就十几个。安然呢，3天时间就把冰毒的成分给检测出来了。还给我们警方拟了一份制毒配方，就这个原材料配方，对我们现在的禁毒工作帮助都非常大。
1: 你们这儿抓个毒还研究原材料啊？是先进啊！嗯，
0: 来了，
1: 啊，谢了啊。
2: 顾老师，
1: 早啊，
3: 师兄。郑警官还没走啊？
1: 那能走吗？这活没干完呢。
3: 不好意思啊，我锻炼完还要回来备课。
1: 没事，你要咋锻炼我陪你一起呗。怎么样？
3: 那你随意。
2: 顾老师，你平时天天都
3: 在校外，就不要叫我老师了。
2: 行，顾教员。
1: 哎，我们哈兰那边啊，四季分明，那春夏秋冬可明显了。

0: 郭老师啊，你太能跑了，十几公里没啥事儿啊，一点不像教书的。
1: 你这是成见啊。
0: 成见害人呢，你看给我跑的脚都磨起泡了。哎呦，
1: 郑警官，哈兰还有案子等着你去办，就别在我这浪费时间了。
0: 我也不想跟你磨叽，这不领导下的死命令吗？哎，要不然这样事儿，你看啊，你跟我回去待两天是吧，然后你装个病请个病假，我也好交差，你也说得过去，是不是？那么犟干啥呀？
1: 镇北，这里是我的家，我爸妈死在这儿，所以我得陪着他们，不能离开。我就是这么犟。
0: 行，那你犟，你把资料拿回去看看吧，我们局长特批给你看的。你看看，我下午坐飞机我就走了，我就不相信真不让我回去了。哎，兄弟，我劝你一句啊，你要不爱笑啊，就别硬憋那笑，那憋的都比哭都难看。

0: 我是队长，凭啥我不能回去啊？我得回去看着，又回去干啥？那小光那号份的我不在能行啊？他行，那瑶瑶封起来谁能忍住？是不还得我回去？哎呀，高举啊，你行行好吧，我去劝了，人就不去，我有啥办法？人不想去，我给他靠过去能行吗？你这不扯吗？我回去我自学化学行不行？我自己弄。啊，你这就没意思了，好不好？我马上回去啊，我不跟你说了。想通了？
1: 机票报销吗？
0: 那肯定报销，我这就给你买去啊。哎呀，你说说你这么突然的，你咋突然就想通了？
1: 这你就不用管了，至少你现在可以和局里交差了。
0: 好好好，那啥，就穿这个过去啊？
1: 这是我最后的一件了。

0: 咱俩找个商店给你买棉袄。
1: 四月，用不着吧？
0: 哎，老弟呀、啊，你赶紧把活拉上吧，要啥造型呢？这东北这天啊，你斗不过他，到时候给脑仁冻坏了，看你咋整。走哪傻了吧唧的？哎，赶紧上车了。
2: 我没想到东北的春天这气温。
0: 东北的春天，我告诉你，我们东北的春天，比你这冬天没差多少。哎，瞅啥呢？上车啊！怎么样，冷吧？
1: 冷。
0: 来，我这有衣服呢。来，拿着。
1: 谢谢啊。
0: 客气啥呀？别瞅了，就俩座儿。我家呀是开机件店的，这车以前是我爸拉货的，后来淘汰下来给我的。
1: 哎呀，我算是感受到北方的天气了。
0: 我们这儿啊，春天你得当冬天过啊，头两天还下雪呢。
1: 下雪？我还从来没见过雪呢。白茫茫一片，特别干净吧？
0: 干净啥呀？就下那会儿干净，雪一化，那满地都是泥，黑垃圾的。哎，这工业城市啊，跟你们不一样。那我们这样，人心干净。那群众别看没见过啥世面，一个个心眼都贼好。
1: 哎，犯罪犯罪出来啊！你是名好警察。
0: 就这么两句就说我是好警察呀？你们干老师的都这么单纯吗？
1: 专案组的资料里有你的履历，记录了哈兰这几年的要案、大案，所以不是单纯，是有迹可循。
0: 行，那你挺严谨。哎呀，顾老师啊。你咋想通了过来了呢？
1: 就是看了资料，觉得这个案子挺有意思的。
0: 就这啊？
1: 其实，
0: 其实啥呀？你可急死我了！啥呀？
1: 其实是研究所的领导让我过来给你们传授点先进的知识，毕竟你们对新型的毒品一无所知嘛。
0: 这人呐，你要不说就不说，这专挑气人的讲嘛。行了，你在这儿啊，早晚温差。你把衣服垫高点啊！哎呦我天，盖严实了。我们这儿早晚温差大，你这根本受不了。我告诉你，等你扛不住了，跟我说一声你就回去，咱俩都好交差。哎呀！

0: 这个局里啊，为了表示对咱们的重视啊，特意给换了个新办公室，据说能坐100多个人，或者吧。哎，
1: 小孙，
0: 那个专案组的新办公室知道在哪儿吗？
1: 知道啊，全局都知道啊。
0: 哎呦天哪，这么大阵仗！
2: 必须的吗？
0: 跟哪儿呢？你就从这儿顶到头，
2: 右拐，
0: 再顶到头，再顶到头就是了。
2: 右拐顶到头。
0: 我咋没印象那边办公室？走，看看去，走。这应该是搞错了啊！那个啥，你等我，我找人问问。
3: 哥，没有错，是啊，你这几天不在，我都快想死你了。走，
0: 进来瞅瞅。
3: 里边请，嗯。
0: 你看这多敞亮！

0: 啊！
1: 啊，
0: 你来来来，哎，这就是你跟我说的超级豪华办公室啊！
1: 哥，我这也没说错吧？
0: 你不闭嘴吧你？
1: 你就说大不大？
0: 啥玩意儿啊？让老婆食堂荒废多少年了？
2: 哎呀，可不咋的，打扫一上午了都，全是灰。
3: 哎呀，北哥，你们来了。
4: 这该不会就是顾老师啊？
5: 顾依然。
4: 啊，你好，你好，警队之花张雪瑶。
0: 警队大呲花啊，你控制点儿。
4: 给你介绍一下，国柱小光。
3: 顾老师，
5: 你好，
6: 你好。
0: 哎呀，真儒雅。
1: 你就是顾依然啊？我还以为顾依然是个手持拐棍、满头白发的爷爷呢。
5: 你要想这么叫也可以。
1: 好好好，头回见面占我便宜是吧？
7: 啊，北哥，
3: 熊哥
7: 出差回来了。
0: 嗯，你倒认道啊？咋的？
7: 我跟你挑的呀，满意吧？嗯。哎，这位是？
0: 啊，这是我们新请过来的老师，顾老师。
7: 啊，你好。走吧，局长叫。
8: 你们大案一队盯了几个月的毒贩有消息了。
0: 啊，那个姓谢的。
8: 老熊，你把最新情况说一下。
9: 是。谢启成前天到的哈兰，我们的人正盯着呢。
0: 啊，
9: 他们已经转了好几个地方了，身上应该带着货。
1: 我们今天就准备交易，打点以后。
0: 别点儿。行，那我先去忙了，老姐。
8: 去吧，注意安全。
0: 啊，
8: 郑北。
0: 啊。
8: 干得不错。
0: 啥不错呀？还没出发呢。
8: 我是说顾老师，你真给我请来了。
0: 嗨，费老鼻子劲了那事儿。
8: 那你要不再多费点劲儿？
0: 又咋了？
8: 你电话里跟我说请不来，我就把申请的招待所给退了，现在就有点尴尬了。
0: 您老办事真是雷厉风的。行，我想办法。
7: 结婚的下家昨天晚上逮了。
0: 铁杆啊，
7: 铁杆，
0: 那正好，我收拾收拾跟他接货去。
7: 哎，不行，昨天他反抗来着，让大猫哥一顿削，腿肚子也伤了，脸也花了，咋整啊？肯定不行了。
0: 没搂住。
10: 他们交易的人见过面吗？
11: 没见过。铁杆和耗子的口供都说没见过。
7: 嗯，他们说啊，交易的时候都是耗子在做中间联系。
10: 哪个耗子就跟着铁杆儿吸毒被抓过那小子？
7: 对，昨天晚上连夜审的，他俩全撂了。
10: 跟你往这儿走什么呀？
0: 啊，把耗子提出来，张秋丽的路。
2: 来点儿，
0: 放下吧。哎，大案队跟了半年的毒贩子有动静了，今天交易。
1: 粤东那个谢老板。
0: 对。
5: 粤东的。
2: 小白楼那个凶手也是粤东的，
5: 都是粤东的，
0: 那这两件事有关系吗？现在不知道，有关系就并案，现在抓人要紧。还有两个小时，今天化妆侦查，你们都跟着配合一队。
5: 这是那个买家，
0: 对，我替他交易。国柱，你把给我找一窃听器。哦，这边。一会儿到了啊，小光、瑶瑶，你俩就在外围埋伏，配合着一队。然后国柱，嗯，你跟着监听啊。
5: 哦，那我呢？
0: 抓捕你别去了，不合适。你要非要去的话，你就国柱，你带着他跟外面监听吧。
5: 啊，郑北，
0: 嗯，
5: 我刚才想了一下，对方既然是粤东人，在我们那里摇头丸叫做云宅，
0: 啊，
5: 你们这里大买家叫做灯头，他们交易的摇头丸叫做黑芝麻，一般吸食后的反应都是
0: 灵魂出窍吗？你说啥？
5: 意思一样。
0: 不是，你再说一遍我听听。
5: 灵魂出窍。
0: 灵魂出窍。
5: 出窍。
0: 灵魂出窍。

0: 차
1: 哎呀，你好，
0: 灵魂插喉，灵魂插喉，你藏挺深呢。
1: 我跟铁杆就是点头之交。
0: 点头还是摇头啊？
1: 我发誓我没卖过毒，我就是个跑腿的。
0: 我告诉你啊，现在在你面前的就一条路啊，还有可能是死路。
1: 别呀，北哥，我全交代了，我一句假话没有。他们都怕露面，就让我在中间搭线，我就挣个跑腿钱。
2: 行，那一会儿就看你表现，
0: 我机灵点啊。
1: 肯定的。
0: 再说错话吗？谢老板怎么个人？
1: 那家伙挺讷呀，听说还背着人命呢。还有，就是贼拉好色，
0: 好色，好色。
1: 雷哥，你得意这个？咱家还有啊。
0: 闭嘴吧你，对吧？
3: 根据，
0: 钱呢？我这儿
4: 收到，北哥，
0: 走吧。
3: 哎。

0: 谢哥，谢哥好啊！谢哥，这是我大哥。
1: 谢老板，终于见上面了，太不容易了，看你一下。这都咱兄弟们是吧？来东北都还行，挺适应的。哎呀，谢老板，这回给我带啥惊喜了？

0: 班了。是那味儿，
1: 笑了，
0: 就喜欢你家这个。现在在我这个地方，我厂子生意是最好、最挣钱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家的云宅是最地道的，是吧？
2: 云宅，
3: 天老板啊，你的发音好标准啊。
0: 那发音必须得标准。我跟你说啊，别叫我老板，叫我老铁，亲切。
3: 哦，老铁，
0: 多亏了你挣这钱，好多其他那厂子啊，卖那些假冒伪劣，根本就顶不过你这个。来，慢慢的，服务员，
4: 一会儿等我信号啊。一声的话，就是准备交易；两声，就是准备出门。三声的话，三声就赶紧进来救我。
5: 好嘞。
4: 里边什么情况不清楚，一定等我们出了门再行动，知道吧？
5: 明白。
6: 大哥，我来。嗯。
7: 他们开始交易了。
8: 我这做生意啊，
0: 就讲究个品质。这次你能亲自过来，我也知道。聊钱没意思，玩咱就玩最好的。这回啊，你亲自过来，这些买货的，这些就当我请哥几个喝酒了，好吧？
3: 铁哥，好爽啊！
2: 那咱们
3: 来套，老傅。

0: 看没看见人家？
1: 专业，我根本不放自己屋里。
2: 我们在荆州。
3: 好，坐愉快。庆祝庆祝啊！
0: 庆祝，倒酒。
3: 哎，喝酒不急，不好玩。

0: 谢老板，你这什么意思啊？你不懂我们这边规矩，我们这边啊，办事之前不碰，容易出事儿。哦，
1: 啊，去去去去去！
0: 入乡随俗啊！谢老板跟岳东做这么大生意，这趟来东北没带点什么家伙事儿防身啊？
2: 两根管，两个啥？就是，砰！哎呀，我的，搞这么大动静！对呀，
1: 手榴弹呢。哼，
0: 你放哪儿了？拿我看看，我喜欢这些玩意儿。哎呦，我的天，搁我身后来了！啊，这都太吓人了，这个。 真家伙，小心小心小心！不拉我看看。哎呦，真是个好东西。谢老板，卖给我吧，我喜欢这个。老铁，
1: 我们不说卖，我送给你的。哎，
0: 那不行，这玩意儿必须给钱，不给钱我怕它不响。
3: 注意注意，他们有一颗手榴弹，
1: 注意安全。
0: 怎么有手榴弹？哟，
4: 回来了，快快快！

0: 还有一个。二子，看看货。
1: 你这也卖我吧？
2: 我们走带路要旁生，这个不能卖。
1: 那行那行，来给你放好，放箱子里。东西怎么样？
3: 没毛病。
1: 那成，谢老板，钱收好啊。咱们算合作愉快。
4: 我带你感受一下东北的西域文化，绝对让你忘不了。
5: 这一颗药你吸进去太艰难。
4: 不了不了，你来吧。我早上刚吃过，太顶了。灵魂驻留啊。
5: 哎，你这粤语够标准的啊。
1: 这边有危险。

0: 你来干什么？别捣乱！下去！我先发现你有危险的，确实是他先发现的。里边有证据，快快快！哦，拿证据！胡干！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 拿下吧，
1: 别管锁起来点。
2: 哎呀，谁挠的呀？挠这么深，
1: 这看着都疼。
0: 你要说这帮毒贩子没有好人吧，你打个仗的下手都埋汰，
2: 还得是你能打呀。哥
3: 可不咋的，我哥这全市散打冠军也不是白拿的，谁见了不得叫声爹呀。
0: 哎，别给我吹了啊。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船，奋进。

0: 新征程，共创新伟业。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成，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一下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我们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5: 好吃的吗？在你妈这里能吃不好吗？开玩笑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地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看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1: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2: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搞定。
1: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3: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4: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3: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5: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大家表示将以久久为功的韧劲抓实常态化东西部协作，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书写新时代更加壮丽的山海情。
1: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今天播出。宁夏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绘就塞上江南美丽画卷。
0: 吴忠市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转型升级，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1: 宁夏启动以工助农城乡联动夏季行动，推动城乡劳动力稳定就业，持续增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连日来，全区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大家表示将以久久为功的韧劲抓实常态化东西部协作，持续推动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在区域协调发展上迈出更大步伐，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书写新时代更加壮丽的山海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岷江之畔到贺兰山下，连续30年跨越山海的携手，谱写了接续奋斗、共促振兴的奋进交响。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也让我们福建援宁干部啊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们将系统总结闽宁协作的好经验、好做法，精准对接福建所能与宁夏所需，围绕交流互访、特色产业、劳务协作、结对帮扶等重点内容，推动闽宁协作向更宽领域、更高水平迈进。
4: 30年来，闽宁镇从干沙滩蝶变为金沙滩，我们既是见证者，更是参与者。聚焦移民群众和特色产业用电需求，用群众口碑检验工作成色。
2: 15/5时期进入常态化帮扶新阶段，东西部协作从协作帮扶走向协作发展。如何拓展协作领域、优化协作方式、实现双向赋能、共同发展，需要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
5: 持续深化产业双向协作，依托宁夏城东企西区位优势和特色

0: 产业基础，主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推动两地产业链互补、资源要素互通，拓宽宁夏优势特色产品销售渠道，让更多优质葡萄酒、枸杞、冷凉蔬菜走进东部市场。
1: 精耕细作，闽宁劳务协作，健全双向稳定就业的长效对接机制，推动两地人员互动、观念互通、作风互鉴。
2: 三十年前山海相隔，三十年后山海相依，迈上新征程，宁夏将传承发扬闽宁协作的宝贵经验，以实干开路，用奋斗作答，绘就江河万里、山海共富的壮阔图景。
3: 持续用好闽宁协作资源，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稳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4: 持续强化闽宁劳务协作，常态化开展就业帮扶，着力推进政府主导的有组织定向化技能型劳务输出，
5: 继续做强特色产业，拓宽就业增收渠道，补齐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短板，稳步推进常态化帮扶工作，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6: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时指出，贺兰山是我国重要自然地理分界线和西北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维系着西北至黄淮地区气候分布和生态格局，守护着西北华北生态安全。要加强顶层设计，狠抓责任落实，强化监督检查，坚决保护好贺兰山生态。宁夏牢记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决打响贺兰山生态保卫战，系统推进生态修复治理，激活绿色动能，绘就塞上江南美丽画卷。
7: 六月的贺兰山东麓被连绵不尽的翠绿所覆盖，山脚下的智慧园石酒庄，中式建筑与自然风光交相呼应，美不胜收。游客来到这里，能亲眼见证着生态治理给这片土地带来的全新蜕变。
2: 地处北纬38度的贺兰山东麓是业界公认酿酒葡萄生产的黄金地带。宁夏通过矿山治理、沟道防洪、绿化提升、基础设施配套等一系列工程，建成了绵延195公里的酿酒葡萄种植长廊。智辉原始酒庄正是由废弃矿坑改造而来，成为贺兰山生态修复与葡萄酒产业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
8: 在这有点像江南，感觉来到了欧洲的酒庄。
9: 因为中国的葡萄酒还是看这个宁夏很有特色的一个一次体验。
2: 如今贺兰山东麓已建成酒庄130多家，近年来通过葡萄自酿节、红酒马拉松等特色文旅活动的举办，让贺兰山东麓走出了一条以生态带产业、以产业养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实现了生态修复与生态经济的双向奔赴。
10: 在葡萄酒产业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呢，增加了一些新的项目，就利用好这些好的生态，吸引更多的游客能来到这里，让我们的这个生态价值转变成经济价值，然后我们的收益呢用来升级改造我们的景区，让更多的游客能体验到更美好的这种生态环境。
2: 不断厚植的生态优势，充分释放文旅融合潜力，串联起葡萄园观光、酒庄品鉴、民俗体验等多元业态，为宁夏乡村旅游蓬勃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1: 西北特色的这种小院非常受这个外地游客的欢迎。
2: 绿水青山靠久久为功，宁夏全面关停贺兰山自然保护区内的煤矿及非煤矿山，累计退出矿业权57个，依法关停取缔煤炭集中加工区不合规企业561家，整治提升126家，完成生态修复受损区域40余万亩，矿山生态修复之路循序渐进，逐绿而行。
12: 我们通过垃圾清运、消高填低、土地平整、坑穴换田、栽植乔灌木和播撒草籽等一系列措施手段，有效地消除了地质灾害隐患，破损地貌得到了全面修复，水土保持能力显著提升。
2: 随着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岩羊、马鹿成群出没，雪豹、贺兰山鼠兔等珍稀动物重现山林，断裂的生态链条全面修复，贺兰山生态保护修复经验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推广。今年宁夏启动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提出实施矿山生态修复治理

0: 行动，全面完成采矿损毁土地状况调查，争取三年内让全部废弃矿山复绿换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先后出台贺兰山、六盘山、罗山三山生态保护修复专项实施方案，搭建起生态修复项目智慧监管平台，稳步推进全区矿山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2: 十五五开局，吴忠市坚定落实产业新区战略，坚持创新引领，注重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推动旧动能换新升级，新动能积厚城市，全面提升产业体系整体效能。
0: 位于吴忠市同心县的上能电器宁夏有限公司是一家深耕新能源领域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2021年，企业实际瓦逆变器及储能双向变流器生产线项目建成投产，已累计实现利税8000万元。近年来，企业不断加大新产品研发力度，今年又获得2项发明专利和4项实用新型专利，
3: 持续加大科研创新投入，加快生产线智能化技改升级，深耕光储氢一体化装备制造领域，联动上下游企业抱团协同发展，为清洁能源装备制造产业提质壮大贡献企业力量。
0: 依托先进技术赋能，吴忠市光伏制造产业同样焕发新活力。位于同心县的英利新能源宁夏有限公司自主研发核心技术英利熊猫 N 型 TAPCON 技术，用 AI 人工智能品质管理系统实现节本增效。目前这家企业已拥有60余款光伏组件智能制造能力。
4: 我们公司将抓住2、3季度黄金时间，保生产串增长共产值，同时开发新产品和技术装备升级改造工程。新产品升级后，为更多的客户群体提供多元化需求和服务。
0: 在吴忠市红四堡洪德工业园区，石油钻井装备研发与制造业成为园区新的增长点。宁夏宁盛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形成年产钻采工具10000吨、年产值1.6亿元的生产规模，全力补齐西北地区油气装备制造短板。
5: 今年呢，我们的一期的项目已经全面投产了，我们能够完全实现钻杆的全产业链的一个生产制造。预计呢，今年的产值我们要做到1.6亿元。
0: 十五五时期，吴忠将深入开展研炼、补炼、强炼行动，聚力发展现代化工、新型材料、装备制造等7个优势产业，以厚重的产业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
6: 端午节不仅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俗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怀。连日来，全区各地以多彩活动共庆端午。
0: 6月19号，纵情石嘴山，炫美星海湖。2026年端午节龙舟公开赛在石嘴山市星海湖鸣锣开赛，全区各地30支龙舟队伍、480余名选手逐浪竞桨，共同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7: 来到这个现场，也感觉到了这个气氛特别的浓厚。
0: 赛事期间，现场同步推出包粽子、系五彩绳、缝香囊等民俗互动体验活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体验。端午时节，粽叶飘香，在银川市金凤区宝湖社区，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在包粽子、炸油香比赛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共度浓情端午。
8: 味道好极了，味道好极了！对，我们这个社区比较好，年年都我们社区老百姓举行这种欢庆的活动，庆祝特别满意。
9: 这传统节日传承民俗，也是搭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平台，拉近邻里距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银川多民族居民亲如一家邻里节活动近日在银川市兴庆区通贵乡黄河大集开场，活动精心设置非遗制作、端午趣味运动等活动，人们在浓浓烟火气中拉近邻里情谊，凝聚团结共识。
10: 能看到好多就是非遗的这个产品，还有好多好吃的好玩的，体验了很多趣味游戏，
11: 整合非遗体验、趣味运动、文艺展演、美食品鉴、公益帮扶等多元内容，让各族群众在共庆佳节中深化了情感共鸣，让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可感可及。
0: 在贺兰县龙源村，我们的节日端午活动现场，广大村民一起包粽子、编织五彩花绳、制作端午香囊，在热闹融洽的邻里温情中感受中华。

0: 传统文化魅力。
1: 大家聚在一块儿，就是包粽子呀，做下包，做花生，心情呢都非常高兴。对老年人来说的话呢，就是丰富了文化生活这方面。
0: 西吉县图书馆举办西部福地十六红吉祥如意一家亲端午主题系列文化活动，大家在书香非遗与民俗体验中共品端午文脉。
2: 松叶折出菱角，丝线绣出花纹，树叶里跳出诗句，他们其实都在说同一件事。我们的祖先把对生活的祝福，对家国的情怀都藏进了这些习俗里，
3: 把传统节日文化与民族团结教育相结合，一同动手创作，共读交流，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华文脉。
0: 移动的列车上也在传递节日的温暖。在银川开往杭州西的 G31189 次共青团号列车上，美好旅途纵享端午主题活动精彩上演。
4: 这些游戏也很有意思，然后获得这些小礼品特别喜欢。
5: 旅客也在旅途中能够积极参与进来，感受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
6: 宁夏抢抓夏季用工旺季和工程项目建设高峰期，全面启动以工助农、城乡联动夏季行动，推动城乡劳动力稳定就业、持续增收。
7: 本次行动聚焦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农村劳动力，特别是常态化帮扶对象，坚持就近务工与外出拓岗并重，紧盯重点园区、文旅消费、工程项目等用工需求，在摸底数、拓岗位、促对接、优服务上精准发力。通过强化产业协同、技能培训、就业服务和权益保障，努力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在岗位开发上，坚持区内区外双向发力，持续拓宽就业渠道。区内重点瞄准劳动密集型企业、文旅消费、基建项目、民生服务、季节性农业、数字经济六大领域，精准挖掘稳定用工、弹性服务、以工代赈、社区服务、农业采摘、新业态等多元化岗位。区外持续深化闽宁等东西部劳务协作，拓展蒙、陕、甘、新等周边省份用工市场，用好中央定点帮扶企业资源，不断拓宽外出务工渠道。行动期间，宁夏将同时开展技能照亮前程行动，推出岗位匹配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的订单培训，并落实一人一策与1131精准帮扶机制，确保重点群体就业落地见效。
8: 经过50天的不间断施工，G85银昆高速水泥混凝土路面提质改造项目进入收尾阶段，预计6月底具备通车条件。该项目地处河东机场至零五高速主干路段，总长12.87公里，是宁夏唯一一段也是最后一段高速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完工后，我区高速公路将全面迈入全沥青路面通行时代。
9: 在技术上，我们首次采用了微列均质化的绿色施工技术，实现了旧路混凝土路面的资源100%再利用，全程没有废料弃用，有效地提升了路面的行车舒适度以及路面的使用寿命，养护用维的成本节约20%以上。
8: 目前项目剩余路面沥青摊铺道路护栏安装收尾工序有序推进，
10: 后续的养护工程呢，我们会全面拓展低碳养护的应用，深挖旧料循环利用的价值，构建全链条的绿色低碳养护体系。
6: 6月18号，以闽宁协作为题材的原创儿童音乐剧《山那边是海》在银川剧院首演。该剧由中国音乐剧协会指导，银川艺术剧院出品，取材于闽宁镇校园里的真实故事，讲述了来宁支教的福建音乐老师与学生一起通过音乐创作唤醒孩子们热爱传统文化的故事。剧中孩子们大胆表达自我，自信绽放风采的表演，展现了闽宁协作的时代变迁。
11: 我们观看了儿童剧《山那边是海》，让我明白了只要心中有信念，就不怕翻越一座座大山。我也要像剧中的小朋友一样，用歌声和知识武装自己，
12: 让孩子读懂山海帮扶的温暖，明白当下安稳的学习生活来之不易。身为扎根闽宁镇的一线教师，这场聆听不只是艺术的欣赏，更是深刻的教育启发。
0: 6月20号，2026年全国青少年摩托艇U系列比赛及中国摩托

0: 品俱乐部杯赛宁夏站在银川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百名青少年选手齐聚塞上湖城，开展立式、坐式摩托艇、障碍竞速、电动卡丁船、未来方程式等多组别水上项目竞技。赛场同步开设水上体验、文旅巡展、特色美食配套活动，赛事活动将持续至6月22号。
1: 这是第一次来到银川参加摩托艇赛事，被粤海湖优美的冰水环境深深打动，回去以后也会把银川的美景推荐给自己家乡的朋友。
2: 赛事将体育竞技与城市文化展示、体育旅游体验深度融合，提升塞上湖城品牌影响力，为城市文体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
3: 6月18号，由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的2026创业大赛宁夏赛区选拔赛决赛在狮子山市举行。大赛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采用4+1赛事体系，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四大主题赛道及青年创新专项赛。大赛启动以来，共吸引各类创业项目431个，历经层层筛选，最终29个优质项目站上决赛舞台。大赛期间还同步举办50特色产品及参赛项目展示活动，让创新创业成果看得见、可对接、能转化。
0: 6月18号，银川市开展2026年节能宣传周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集中宣传活动。各县市区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节约用水、垃圾分类、绿色出行、公共机构节能改造等主题设置宣传展台，发放科普资料，宣讲法律法规，普及节能知识，并通过节能知识问答、节能妙招征集、反食品浪费打卡等互动环节，营造全员参与节能降碳的浓厚氛围。
4: 我看到了再生水，然后包括光伏的一些讲解，然后也从现场了解了一些这个它的产生和原理，也是充实了一下我自己对这个各种的低碳呀或者一些能耗的转换的一些了解。
5: 常态化的开展公共机构的节能业务培训，联动社区、企业、学校、医院，常态化的开展低碳科普，把节能降碳工作从阶段性的活动转化为长效的工作。
3: 6月17号19时20分许，狮子山市大窝口区北武当生态旅游区内，一名老人不慎坠崖，被困于山体半山腰崖壁处。狮子山消防接警后，迅速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成功将老人转移至平坦安全区域。经现场检查，老人意识清醒，并无大碍。消防救援人员提醒，老年人在景区参观务必要走景区规划路线，遇险报警时要说清位置及周边地貌，同时要充分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敬畏自然，量力而行。
0: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3: 宁夏电网重点工程如何330千伏输变电工程近日投入运行。该工程覆盖固原市原州区和彭阳县，动态总投资超7亿元，2024年9月底开工建设。工程投运后，将显著优化固原南部主网架结构，为区域经济发展、城市建设、民生用电及新能源并网提供可靠电力支撑。宁夏隆德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建设项目正加快推进，项目总占地面积4.83万平方米，将新建标准运动场、综合训练馆，并对原有场馆设施进行改造提升。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集运动训练、赛事承办、教学培训、休闲旅游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高原体育训练平台。6月20号，区直机关三下三帮助力乡村振兴健步走活动在银川市金凤区润丰村启动，千余名干部职工和家属沿润丰村美丽乡村步道阔步前行，沉浸式领略乡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果，感受乡村产业发展新气象。活动现场还设置三下三帮夏日市集，将文体活动人气、党建包袱热度精准转化为乡村产业发展、群众增收致富的成效。有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指导，自治区网信办等单位联合主办的2026年网络辟谣沙龙第二季线下行走活动“丝路捉妖记之求真之旅宁夏篇”近日举行。来自中央和地方重点新闻。

0: 门网站、全国网络辟谣侠、互联网平台代表，深入银川、吴中、中卫三市，探访能源、制造等真实场景，以真情实景还原事实本真，凝聚全社会实谣、辩谣、辟谣共识。当前正值西瓜生长关键期，诸宁县农业农村局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利用无人机飞访、技术培训和巡查监测等方式，开展检疫性病害专项防控工作。通过科学防控和精准服务，有效提升西瓜田间管理水平，为产业稳产增效和群众增收提供保障。青铜峡市近日开展护蝎专项行动，对牛首山、贺兰山等野生蝎子重点分布区域进行夜间巡查和联合执法，严厉打击非法捕捉、交易野生蝎子等违法行为。行动期间，共查获并放归野生条纹正钳蝎8斤。
1: 曾经的干沙滩，如今的金沙滩，闽宁镇见证了闽宁协作的奋斗历程，也见证了无数移民群众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的奋斗故事。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闽宁镇，感受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触摸乡村振兴的时代脉搏，见证共同富裕道路上的崭新图景。

0: 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神在上，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凌虐，不得善终。
4: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5: 我们要做一条低碳减排的宣传片，领导说一定要新，
6: 不能老套啊，一定要新。
5: 经过几轮抠脑壳，我们想到了个人碳账户，可以记录我们生活中的低碳减排行为。我们计划拍一些低碳场景，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8: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这些减碳数据变成碳。

积分就可以兑换红包、优惠券、门票、VIP 各种奖品了，对，还可以沙漠种树。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中国已成为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就问你自豪不自豪？最后，我们对镜头微笑，出字幕和配音，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搞定！没错，以上就是低碳宣传片本片。此片约用电15度，约减少碳排放883千克。好嘞，我们可以去碳账户兑换奖品喽。

0: 要闻速览，新闻评说，深度解析，链接内外。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新闻一周见。首先我们还是来回顾这一周。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6月11号至14号，2026宁夏香港文化和旅游推广周系列活动在香港举办。6月15号，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高级别会议暨高级别官员及联络员研修班在银川举办。6月15号，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全国总工会文工团走进宁夏，首场慰问演出在宁夏人民剧院举行。6月16号，宁东基地二氧化碳至绿色航油项目开工，项目将开辟固碳减碳的新路径。6月17号，首届中国宁夏中亚经贸对接交流会在银川举行。6月17号，规划总投资50亿元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在永宁县闽宁镇投入运营。6月17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的90后返乡创业青年武娟作为代表之一，讲述闽宁协作30载山海情深的奋斗故事。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日前发布公告，明确对非煤矿山领域重大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实行有奖举报，单起最高奖励30万元。
0: 一周试点，我们来关注东西部协作。6月17号，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在银川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期的东西部协作指明了方向。30年来，这场跨越山海的深情奔赴，不仅让贫瘠的干沙滩蝶变为金沙滩，更改变了万千百姓的命运，谱写了一曲曲接续奋斗、共促振兴的奋进交响。
1: 30年前，一批西海固群众告别贫瘠大山，搬迁至银川西南边的戈壁滩。在福建对口支援下，脚下的干沙滩变成了金沙滩，闽宁镇因此诞生。如今这里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发展成为绿电小镇，清洁电能经由特高压线路向东输送，反哺千里之外的福建沿海。
2: 宁夏向福建输送绿电，将更好地满足我们省的企业应对国际贸易形势、塑造绿色企业形象等需求，也有利于持续推进我省绿色低碳转型。
1: 从西电东送到东数西算，30年来，东西部协作已经从东部给西部。

0: 街迈向了资源共享双向赋能的新阶段。位于银川市贺兰县的虾木酒庄，得益于东部研发加西部制造的产业合作方式，用陶罐替代进口橡木桶，在压缩生产成本的同时，赋予葡萄酒独特醇厚风味。
1: 目前呢，大概有应用陶罐有50多家酒庄了，适合什么样的陶罐啊？也希望，当然了，我们继续加强和东西部合作，然后呢，产生更多的成果，为我们宁夏的这个特色农业产业啊，注入新的动力。
0: 宁夏葡萄酒产业发展壮大，正是东西部协作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各协作省份立足西部资源禀赋，持续加大东部产业梯度转移力度，5年过渡期内引导东部企业赴西部投资总额超7500亿元。宁夏对外科技合作已辐射拓展至12个省区、22所高校科研院所，累计落地实施东西部科技合作项目超2000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指示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有益经验。那么30年来到底积累了哪些经验？当东部技术资金和西部土地人力深度融合，当东数西算网络跨越千山万水，我们看到的不再是简单的书写，而是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长效机制。
0: 从初期给钱给户到建厂兴业，从优势互补到全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山与海的双向奔赴，逐步走出了一条企业合作、产业扶贫、项目带动的富民兴村幸福路。在吴中市盐池县，依托闽宁协作资金，当地建成了种养家一体化示范基地。
3: 福建从资金、实操、产业链全面进行帮扶，带动养殖户超1万户，拓宽以太阳为主的农特产品销售渠道，扩大太阳的知名度，增加农特产品的附加值，提升了群众的收入。
0: 在永宁县闽宁镇，星兰服饰、红星尔克等企业落地投产。为解决企业员工通勤难题，闽宁镇专门开通了首条协服定制专线。
4: 定制专线直达厂区，出行省心又省时。
0: 产业强基，教育启智。30年间，福建累计选派7000余名教育、医疗等领域专业技术人才赴宁夏开展组团式帮扶，122所福建学校与宁夏84所学校建立结对关系。近期，福州市的名师团队走进了固原市新集县，课堂上，老师们引导学生自主探究，锻炼逻辑思维，充分激活课堂活力。
5: 课堂形式和平时很不一样，老师用生活里的例子讲解知识，生动又好懂。
6: 希望通过这次连心桥，能够搭建起两校长期的互访、资源共享的平台。
0: 在闽宁协作的持续推动下，宁夏历史性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9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100个贫困村全部出列，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113万人彻底摆脱了苦咸水。30年来，福建省累计投入资金76.8亿元，引导1600多家企业赴宁投资，到位资金累计超1000亿元，帮助宁夏转移就业33万人次，就地就近就业20多万人次。
2: 闽宁协作30年，互通的不仅仅是资源产业，更是发展理念，改变的不仅是面貌，更是万千命运。协作格局从单方支援升级为双向奔赴，这既是区域协调发展的成功实践，更是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的最好诠释。山海情正青春，作为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在“十五五”新起点上，如何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化作东西部共同发展的动力，还需要

0: 我们久久为功，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持续书写共同富裕的崭新篇章。一周纵横，我们来探寻文化传承。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哈，那粽叶的香气儿呢还在街头巷尾弥漫，关于传统文脉的思索仍在延续。在宁夏，端午民俗和黄河文明、丝路文化、西夏历史相融共生，也为我们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根脉带来深刻启示。那很多朋友都知道啊，端午是为了纪念屈原赛龙舟、吃粽子、挂艾草。但是在更早的时候，它是古人仰望星空的日子。当东方苍龙七宿升至正南中天，先民称之为飞龙在天，并以此定节后起祭仪。从观象授时到家国情怀，端午的文化厚度正是我们今天谈宁夏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一个最好的切入。
1: 6月17号，2026年全区我们的节日端午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中示范活动在隆德县老巷子启幕。活动以相约千年古县，共话端午文明为主题，常态化开展我们的节日活动，
2: 能非常好的宣传到我的家乡隆德。也祝大家端午节爱康。
1: 端午前夕，银川粤海万家社区举办港澳台侨同胞联谊活动，大家共同体验枸杞扎染、包粽子、挂艾草，在民俗互动中共叙同胞亲情。
3: 和宁夏的朋友们一块儿包粽子、话家常、叙乡情，我们感受到了如同家人般的关怀与热情，也深切地体会到两岸同胞血浓于水、心手相连的真挚情感。
0: 多民族共庆佳节，传统节日正是流动鲜活的文化遗产，守护节日文化就是守护历史根脉。宁夏坐拥西夏陵、长城、引黄、古灌渠等宝贵遗产，如何保护好？宁夏通过数字化技术让这些遗产活起来，在全民共享中得以更好的传承。
1: 这几天走进西夏陵景区，前来拍照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景区里用残片与金属网编织成的石像生和陵城屋顶轮廓复原装置等个性展陈，让游客在残垣与幻影的对照中沉浸式领略西夏陵的恢宏气象。
4: 挺震撼的吧，跟其他的任何陵都不太一样，比较大气粗犷。
1: 自2025年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来，西夏陵景区游客量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70%，省外游客占比超90%，国际订单涨幅达180%。
5: 常态化开展文本体养护，实施了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保护与修复，鼓励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文物保护，让我们宝贵的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代。
1: 另外，青铜匣数字水工展陈、贺兰山岩画三维建模，让静态文物动态再现。全区140家非遗工坊同步发力，在传承文化的同时，带动1.2万名群众就业。
6: 我们深挖宁夏本土的这个文化内核，然后创新研发出百余款刺绣文创的产品，带动全人民的这个乡村零售妇女跟这个脱贫户及残疾人就业增收。2025年，咱们的产值达到1000多万。
1: “十五五”期间，宁夏将推进黄河、长城、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实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持续释放文化惠民效能。
0: 文化遗产是历史的馈赠，更是人民的财富。从端午的粽叶飘香到西夏陵的千年回响，守护遗产不仅需要科学态度、守其真，更需要惠民初心、活其用。以传统节日为纽带，深挖文脉底蕴，让塞上每一处千年遗产都持续焕发生机，这是对历史的敬畏，更是对未来的承诺。守住根脉，汇集人民，千年文脉正在宁夏大地上激荡出新的回响。 3D 打印

0: 您用过吗？或者说您听说过吗？今天一周链接，咱们就要聊一聊 3D 打印啊。3D 打印啊，这个曾经被视为黑科技的技术啊，现在呢正在向着产业纵深处和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场景是加速渗透，可以说是万物皆可打印呐。那当前我们国家 3D 打印产业规模是持续的高速增长，产业集群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在这条赛道上，宁夏 3D 打印产业也是全域创新，在高端制造、航空航天、基建、交通、医疗、文创等领域是多点开花，形成独具西北特色的智能制造产业新格局。那最近宁夏首个采用混凝土 3D 原位打印技术建造的升屏障在银川南线物流快速通道项目现场亮相了，咱们去看一下什么样啊。
1: 在银川永宁的快速路上，一段升屏障正在用 3D 打印的方式悄然生长。我身后这个大家伙刚刚完成了他的杰作，宁夏首段混凝土 3D 原位打印升屏障已经完完整整地伫立在了这里。这段50米长、3米高的墙体不是一块块拼上去的，而是用这台大型 3D 打印机像挤奶油一样一层一层直接在路边画出来的。整个过程没有漫天的灰尘，没有成片的脚手架，更没有堆砌的建筑垃圾。这一层层像年轮一样的纹理是打印喷头精准行走留下的轨迹，摸上去既有混凝土的坚实感，又有非常独特的设计感。再看这些孔洞，它们可不只是装饰，它们是一个个巧妙的消音迷宫。当交通噪声撞过来，这种声学超表面能把声波打散吸收。
0: 国外搞 3D 打印一开始呢，走的是高精尖路线啊，比如说给飞机打零件，给人体植骨骼。那咱们国家除了在这些领域加速赶超，还另辟蹊径，比如说把消费级打印机呢就做到了极致，全球每十台桌面级的 3D 打印机，差不多有九台多啊，都是咱们中国制造的。把一项黑科技拉下神坛，让它走进千家万户，这本身就是一种伟大的商业和技术创新。
2: 在工业领域，博利特的金属 3D 打印设备装机量已位列全球第二，比亚迪仰望 U9X 应用 3D 打印一体化车身技术，验证了增材制造在车规级场景的工程可行性。全球最大的 3D 打印建筑雄安新区雄安之翼今年二月落成，建筑外立面异形表皮由近万块 3D 打印饰面板拼装而成，为建筑行业的低碳转型提供了可落地的实践样本。成都自由三维西南文创 3D 打印基地业务已经覆盖全国12个省市，服务30多个景区。在敦煌，他们用 3D 打印技术复制的壁画浮雕，让游客可以

0: 发源地。海外 3D 打印产业凭借数十年的技术积淀和战略布局，长期垄断全球高端市场，构建起技术、专利、标准三重壁垒。2025年的全球 3D 打印版图，最值得深思的不是谁领先谁落后，而是不同国家如何根据自身的制度禀赋和产业土壤，选择了截然不同的进化路径。而最终决定胜负的，可能不是技术的先进程度，而是哪条路径能在速度、成本、精度的三难困境中找到那个最优解。
1: 美国将增材制造上升为国家核心制造战略，从火箭整机一体化打印到定制化人体植入器械量产，技术落地能力全球顶尖。德国在高精度金属打印、工业精密构件领域稳居世界前列，建立了全球认可度最高的行业质量规范，同时前瞻布局生物打印、绿色环保材料赛道。以色列2025年将 3D 打印民用技术转型进军国防工业，直接切入无人机和航空航天部件的供应链。日本开发出能用 3D 打印机加工的橡胶材料，把 3D 打印从硬塑料拓展到软材料领域。有弹性和防滑性的机器人手指，跟人体脏器一样柔软的医疗模拟模型都能直接打出来。
0: 说实话，现在啊，全球制造业正加速向数字化、低碳化、柔性化重构啊。3D 打印技术呢，也进入全产业链系统性转型的关键周期。那未来行业竞争不再是单一技术的比拼，而是普惠化、规模化、场景化的较量。这也为后发国家实现弯道超车留下了宝贵机遇。谁能跳出小众高端赛道的路径依赖，打通高精工业加民用普及加低碳分布式制造的完整的闭环啊，谁就能在新一轮全球制造业革新中占据主导地位。好，再次感谢您关注新闻一周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让我们去宁夏，给心灵放个假。
1: 山川与河流对望，镜头和心灵对话，填满潮溯流而上，在黄河的脉搏里寻找大河之中的深沉。木江与玛丽在与野生动物的对话里寻找自然之道。人可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影像传递人心。王蒙聚焦雨之灵，捕捉飞鸟与天际共舞的轻盈。岳昌红凝视长河日夜，用光影沉淀黄河的颜色。山海之语以镜头为笔，书写宁夏的山河传奇。

欢迎大家啊！大家都知道黄河的入海口在哪里？在东营是吧？发源地在哪里？青海是吧？哎，黄河的中心点在哪里呢？就在这个地方。作为一个摄影人吧，他有一种责任感。拍黄河呢，可以说是我这么多年的一个愿望。宁夏在黄河边，我们经常和黄河打交道，然后呢，我每次回家也是沿着黄河走，所以对黄河感情特别深厚。所以在退休的时候，当时就想了一个，就是拍黄河，利用退休以后这几年自己还精力比较旺盛的时候，把黄河拍下来。一人一车，浪迹天涯，用镜头记录美好生活，用作品展示黄河两岸风采。哎，就是一定要把我自己看到的一些精彩的画面展现出来。就是在这个拍摄过程中呢，我们就有一种想法，你看我拍黄河源头、黄河的入海口，对吧？还有黄河的上游和中游的一个分界线，中游和下游的都有地理标志。但是呢，我们宁夏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叫啥？就是黄河中心点，应该在我们宁夏。我就想把这个点找出来。黄河全长是54.64公里，54.64除以二是多少呢？27.32。黄河进入宁夏南城滩的时候是离发源地是2424公里。这个点是我们宁夏摄影家协会李鹏主席和我们一块去测量过，而且得到了相关部门认可的一个点。也就是说，从南长滩再往北走308公里，就是黄河的中心点。这个地方位于哪儿呢？位于平罗县，它的西边呢是平罗县通福乡马塔村，黄河东边是高人乡，哎，六顷地这个地方，这是个大概位置，就是2732公里。这个地方就是离黄河的发源地和黄河的入海口是一样的。我们测试就是一个大概，因为我们不具备权威性，我们只是想通过我们这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社会上一些相关部门和政府的注意。我们想通过这个为宁夏做点事儿。当然了，我们这个大河之中说不是光拍黄河，我们围绕黄河，首先要把黄河两边的人文地理，对吧，给大家交代清楚。把黄河两边的人民的生存状态，自然景观，通过我们的镜头展示给人家大家。正好最近呢，有一个山东省搞了一个黄河入海的一个摄影展，他邀请我去参加。哎呀，我就特别重视这次这个机会。

0: 利用这一次机会，把大河之中好好的宣传一下。黄河的中心点在哪里呢？在我们宁夏，这是我经过我们这几年我测量出来的。因为黄河是我们母亲河，对吧？为了宣传我们宁夏，黄河在我们宁夏有个地理位置的定义，对吧？有了这个点以后，大家都知道了黄河的中心点在哪里，在宁夏，对吧？是不是你马上和我们宁夏的关系就贴近了，是吧？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吧，在不远的将来，在大河之中这个地方能竖一个碑，大河之中。
1: 又到了一年一度这个拍鸟的季节了，这个
2: 候鸟迁徙，
1: 候鸟迁徙的必经之路呢，是咱们青龙峡库区的这个鸟岛。
2: 对，
1: 这个鸟呢，大概是在九月底十月初呢，就大量的就要回迁了。我们今天呢，先来看一看，踩踩点。
2: 搁到这儿，我们先拍两张。
1: 拍两张。

0: 这个白皮鹭旁边的这一群小的这个像类似鹬一样的，看不清楚，太远了，这得有1000米了吧？
1: 有了。
0: 你用望远镜先看一下这个白皮鹭旁边这个小的，好像各种鹬类，你看看能不能分辨出来？
1: 芍鹬吧，有点像。
0: 是吧？
1: 白腰芍鹬。
0: 白腰芍鹬。
1: 对。